0: 有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具体收费站口通行情况、主线通行情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我们在国庆节期间一直持续到10月8日的凌晨1点，我们会全天候在线，实时为大家播报高速路况，也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那今天也是10月1号啊，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连线高速交警涿州大队的民警赵建豪赵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赵警官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此时此刻咱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此时此刻咱们辖区的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2: 目前我大队辖区通行正常，无事故无拥堵。但随着车流量增加，服务区出入口不同路段容易出现缓行，请大家注意。
1: 嗯，服务区的一些口容易出现缓行啊。那今天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准备出发，那您预计咱们这个辖区在今天的什么时段将会迎来出行的一个高峰呢？
2: 9点到10点应该达到最高峰。这个路段应该达饱和度比较高了就。
1: 那也很多朋友正准备出发呢啊，咱们也给朋友们做一个安全的出行提示吧。
2: 挺好的。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提前规划好路线，然后选择错峰出行，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谨慎变道，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然后酒后驾驶。如果遇到轻微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快速移车人员撤离到护栏外，严防二次事故。在这里祝愿大家一路顺风，旅途平安，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节。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赵警官，也祝您国庆假期愉快，再见。
2: 好，再见。
3: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到了京港高速的这起事故。我们看到有朋友也是发来照片了。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因为这起事故是两车的事故，那么有两家人都已经从车上下来了。有一家人呢，就是像刚才赵警官提到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呢已经撤离到了这个护栏之外。但是另外一家人，这家人做法就非常的危险了，他们直接站在了哪儿呢？站在了这个警示标志的后面。
1: 哎呦，
3: 这就非常危险了啊。
1: 是的。
3: 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开车在高速上，首先不要发生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还是那三句啊，车靠边，人撤离，人一定要撤离即报警，然后再去报警。
1: 另外我们也说啊，你看学伟呢，这会儿已经给我们发来很多起这个事故了，都是在京港澳上。大家今天行驶在京港高速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3: 对，京港高速北行277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占据第一和第二车道，过往车辆也是注意减速慢行。
4: 河北东太行巍峨奇险，河南南太行秀美幽深，一脉太行为卷，南北风光各异。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纵贯南北，跃进太行，于险峰幽谷间饱览山河壮丽。
5: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5: 驾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09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一位叫做彩虹幼儿园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石家庄东服务区，现在由南向北进口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另外呢，还有张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国庆假期吉时好运还有幸运摇号吗？国庆假期我们是休息的啊，是不摇号了，
1: 工作日啊。
0: 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992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天呢，京港澳的这个高速上，尤其邯郸段这一边呢，路上的有事故，而且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呢，在咱们上午9点到11点之间，下午2点到6点之间呢，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直播或者发送路况。直播或者路况，我们的主持人呢将会在线直播的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可以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啊，留言互动、报路况、送祝福，也将会有机会领取咱们992车友会的车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啊，朋友们也是发来信息，电咖米粉就说到，说今天是国庆节啊，准备迎接汽车园区的大客流了，今天会有不少订单呢。还有黑白团子就说了，说刚刚睡醒就听到捉美国毛毛虫了。可以叫无穷的小亮来，我们家蟑螂就是用小亮的方法消灭干净了。但这个毛毛虫，这个白蛾，它不是进家里的，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个小区里去吃这个树叶的，
1: 而
0: 是一种害虫，
1: 而它规模太大了，
0: 对，特别多。
1: 路边的绿化带，你要是除不净的话，那自己小区迟早得遭殃，是不是？
0: 刚才说的佳明特别怕这种毛毛虫，这个雇佣的东西、
1: 不能说怕啊，膈应，膈应。
0: 好，爱自己就说了，说我和佳明一样，前两天摘茴香的时候，有一条细细的蚯蚓，吓得我大叫一声，结果被我老公嘲笑了半天。有没有同样啊害怕这个毛毛虫的朋友啊？
1: 蚯蚓倒还好，就感觉蚯蚓这种东西你看着它，
0: 但是蚯蚓它虽然没有毛，它很光滑，
1: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攻击性，看起来
0: 啊，那倒是、啊、
1: 是吧，
0: 它追不上你是吧，
1: 是，
0: 但是毛毛虫它也追不上你、
1: 啊、而且蚯蚓这个东西它也不肥，哎呀，越肥的越让人受不了啊。
0: 还有用户602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和老公早早就出来了，回老家邢台，年年都回，虽然路上堵车吐槽不断，但是呢也别有一番滋味啊。
1: 哎，好在邢台很近啊、
0: 而且等的那个是家里人啊，在等着你。今天的等天亮也说到，说第一次打卡早高峰，哎，欢迎新朋友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国庆节快乐，我是错峰出行，假期高速免费，我就在家，等假期过后我再出去，假期每天在家听992是最美好的时光，谢谢您。
1: 另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路上的这些车流，像昨天我就明显感觉，昨天下午省会市区里面这个车啊特别多。然后呢，今天早上呢，我怎么感觉这车好像也不少，一点也不像放假啊。
0: 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趁着十一假期第一天高速开始免费了，就开始出去玩去了。
1: 是。
0: 取个名好男也说到，说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今天阳光极其刺眼，各位记得戴太阳镜，使用遮光板，防止顺盲带来的不便。
1: 永江想问啊，说刚才说的这个小亮抓虫子把家里蟑螂抓完了是用的什么方法呀？
0: 是小亮是一个品牌吗？
1: 小亮是一个网红，
0: 他
1: 是一个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主编啊、在网上呢经常给人科普一些这个
0: 怎么抓虫子，
1: 不认识的虫子啊，对吧？然后这个虫子该怎么去消灭啊，怎么去制服啊？这个您可以查一查无穷小亮的日常的这个号啊，应该会有讲解。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旅游吧。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是升温了，大家都去寻找秋天了。那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
2: 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0: 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1: 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2: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0: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1: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0: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1: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3: 我要是四个脆皮的，
4: 都要了。
3: 对，
4: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3: 我来三趟。
4: 好。
5: 老板。
1: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4: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1: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6: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排了1溜1溜都排门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多好啊，谁家的都好吃。
1: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7: 修路
8: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7: 能进，但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8: 只有拖拉机，
7: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8: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7: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1: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9: 昨天也来过了，
8: 专程来的。
9: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看，他也不让进。
1: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10: 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有没有出去玩的？您的计划安排是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当中呢，大部分朋友都是选择了回老家啊。战场隐神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回老家了，看一看山楂熟了吗？”还有是吗是的也发来信息说：“昨天啊，看到地头的朱顶红叶子给好多毛毛虫吃了，会不会也是美国白鹅呀？”哎，也真的有可能、啊、
11: 毛毛虫就是尤其是白毛的那种黑色的毛毛虫，大概率就是、
10: 你看游侠也发来信息，他说山楂树没有叶子了，是不是也让虫子吃完了？
11: 云松说啊，邢台是谁的老家？我也想回想回就回、
10: 你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看一下，真的是刚才是哪位朋友说的、我们一会儿刷一下应该是用户602这位朋友，您往下看也能看到他，可以给他留言。还有天咖米粉说，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上高速，尤其是服务区出高峰时段充电的时候，看到排队别慌张，就找附近近一点的出口，然后在收费站附近就近找充电桩，价格呢其实比服务区还要便宜一些，个别的服务区有的时候能够达到2块多一度。谢谢您发来的信息。
11: 立峰啊说，刚从老家龙耀出发啊，去石家庄，走的低速啊，低速是不是国道的意思啊？他说路上还可以啊，也不堵车，因为都走高速了嘛。

0: 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洽团圆，赏实景，见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国庆假期放假了，家人们这几天呢，这个饭局扎堆，亲戚要走，老友相聚，桌上要是没有瓶像样的酒，总觉得还差那么点意思。那今天爱商城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系白酒。
8: 这款清香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的白酒的核心产区，就是山西的杏花村嘛。采用的是老工艺慢酿啊，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特别的实在。清香型的酒呢，酒贴很干净，入口腼腆，喝完不上头，而且呢，平时1箱4瓶，优惠价是199。那这几天呢，我们有活动，买1箱送1箱，8瓶到手还是199，算下来1瓶才20多啊！而且呢，还参加满399减50，多买的多，省的就多。国庆的就这么几天，商城的福利也是不常有啊，想囤的可以尽早的来下手，囤2箱更加的划算。
7: 对。1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了。我们看到有朋友发送的是6666，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了。 那昨天呢，还有不少朋友就是问冲锋衣啊、有没有福利的价格，之前没有买，现在天气凉了，该穿了，突然就想买了。所以说平时有福利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购买，给大家上福利的时候也千万别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上一款福利，种草一款吉普秋冬季的休闲运动裤，绝对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
8: 哎，秋冬换裤子其实挺难选的，买薄了风一吹透心凉，买厚了臃肿的跟米其林似的，买贵了怕踩坑，买便宜的又怕穿一季就废。那这条裤子呢，用的是高织高密的一个面料，摸上去呢不硬不响，垂感做得很好，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的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呢就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也不勒，裤脚也利落啊，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
7: 对，咱们出去玩的时候特别适合。
8: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也是有优惠的啊，秋款呢一条仅需要79元，加绒款89元，黑色深灰可以任选，束口直筒两款随意搭配啊，可以从 M 码穿到4个叉，各种体型都能穿。那也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好裤子了，趁着活动大家可以抓紧下单，这不这两天天冷了吗？ 对自己好一点，一条好裤子能陪你走很远的路。购买方式呢依然是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一下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在九角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也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7: 哎，我们再次提醒一下，这个秋款的裤子啊，运动裤一条只需要79元，如果您选加绒款呢89元，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了。想购买的话，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就可以看到了。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信息啊，西原高速南行302公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的是第一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另外之前我们提到了京港高速北行277公里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的是
9: 上午8:30，
10: 992伴点导航。

0: 早间的8:30，我们和大家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的车流量开始逐渐大起来了，尤其现在有一些拥堵的地方呢是在西二环。目前我们看到西二环和平路这儿，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压车的情况，不知道前方是不是发生事故了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能绕行的尽量选择一下绕行。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都是通行非常顺畅的。还有朋友问到了说11假期高速是不是免费啊？我们提醒您，11假期高速是免费的，从10月1号的零时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总共是7天。那这个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这个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来自于高速交警的消息啊。目前在青银高速东行607公里处发生事故，目前占据的是第一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0: 那么11黄金周来了，今天的国庆假期，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高速呢继续对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免收通行费。现在是上午的8:31，我们来连线邢涵段指挥中心值班班长杨燕青，杨班长，请他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此时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杨班长您好。
2: 你好。
0: 哎，现在咱们这个指挥中心大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通行情况呢？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站在监控大屏前，说句实话，满屏都是川流不息的小客车，从早上7点开始去往西部太阳山景区的车流就开始陆续集结，9点以后陡然上升。目前康大东、东太行、沙河银杏林这几个热门旅游站口的出口方向车辆已经排起长队，去东太行、泾阳湖、邢台大峡谷方向的通行压力最大。预测显示，今天早高峰会从9点持续到中午12点，个别路段可能要延续到下午1-2点。
1: 那这么多车哈，杨班长，有没有什么措施能让大家走得快一点呢？
2: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路警一体化联合巡逻机制，高速公路执法车、交警巡逻车已经全部上路，加密巡逻频次，无人机也升空了，重点盯防拥堵路段和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一旦发生轻微事故，我们会通过远程喊话引导车主快速撤离到就近服务区或收费站，走快处快赔流程处理。与此同时，所有收费站车道全开，人员全岗，备勤力量全部顶上去。
1: 那么根据往年的经验，您再给大家两个具体的出行建议吧。
2: 第一个建议，错峰，今天早高峰是9点到中午12点，如果您还没有出发，建议干脆上午11点以后甚至午饭后走。太阳山高速沿线风景本身就很漂亮，晚一点出发到了景区下午也能玩得不错。第二个建议，备用路线，如果导航显示太阳山高速行涵段红了，你可以考虑转地方国省干道，虽然多30分钟，但能避开最拥堵路段。总之，别跟堵车死磕，灵活变通才是明智之选。另外，请广大司乘朋友微信搜索"即交万里行"小程序，跑交投高速赚积分，积分当钱花，赶快注册会员并绑定车辆吧。
0: 好的，谢谢您。那也祝您假期愉快，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和建议。
2: 好，谢谢。
0: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堵车不堵心，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是生命的通道。
3: 嫁团圆，赏实景，献宝丽，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司乘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 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我们来说说服务业啊，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呢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去年呢达到了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呢？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

0: 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1: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 15% 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1: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2: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那么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呢，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着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对此呢，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也是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

0: 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0: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AI 车管家。
14: 大家好，我是992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隧道行车注意事项：开车出行经常遇有隧道，进入隧道前请减速，看清隧道牌提示内容，了解隧道长度，打开近光灯，避免有瞬间失明的情况。关闭车窗可以有效降低车内噪音，同时避免隧道内的汽车尾气进入车内。在隧道内禁止停车，如遇车辆故障，请打开警示灯，并在150米外放置3角警示牌。在隧道内行车不能超速，不能超车，保持车距。离开隧道前请注意出口亮度，避免出现瞬间失明现象。祝大家出行顺利。
1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呢，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出现轻微的排队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
1: 您呢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空闲状态，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0: 假日长途出行，高速服务区普遍搭载快充、超充设备，新能源汽车电量80%以内属于高效快充区间，充电速度快，一旦电量突破90%啊，充电功率会显著的衰减，补能效率会大幅降低。所以说长途赶路无需充满电，建议充电至80%到90%就可以了，有效缩短排队等候时长，高效出行。

0: 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他爸这位朋友啊，他发了个消息，说到了新源高速石家庄入口线能上吗？那提示您，目前石家庄辖区受到影响的高速呢是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326公里高驿站附近发生事故，后方缓行4公里。那新乐东机场东站双向是关闭的，港城新华路到高驿站安阳方向是关闭的，辖区的其他站口呢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新源高速石家庄的入口应该是可以上的哈。
1: 那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徐水东到健康城站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金雄高速保定方向121公里崔庄服务区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缓行大约2公里，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另外呢，像邯郸啊、承德、张家口辖区各条高速也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次考察完成了调查、综合检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一些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3: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霍茨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2: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3: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2: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级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区域覆盖伯夫大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级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级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2: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

0: 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1: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2: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发来的高速信息，看一下廊坊辖区目前大广高速大明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另外呢金巡高速保定方向也是关闭了，其他高速管控黄牌或者上道。
3: 提示大家啊，稍后呢我们会有这个高速的路况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路况啊，然后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可以现场在直播间问主持人这个相关的道路的通行情况。
2: 还有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甄子镇站双向关闭了，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了，金平高速的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在千草高速互通处分流了秦皇岛方向的车辆，其他高速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还有高速交警也是刚刚给我们传来一个最新的消息，青云高速东行607公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的是第一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大广高速南行的车流量现在也是挺大的，也提示司机朋友可以绕行一下行横高速，避开缓行的路段。
3: 我们来看朋友们在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发来的消息啊，千年古梨树发来消息说今天天不错啊，适合出游，一会儿呢骑着我的电三轮带着小孙女去赵州桥去百灵禅寺看一看啊，给大家通报一下景区的情况。
2: 现在景区这个热闹起来了吗？繁忙起来了吗？还有朋友啊，今天一大早要去动物园，你想问一下现在去动物园的车多吗？拥不拥堵啊？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取个名好难，要提醒大家了，说今天阳光啊非常的刺眼，各位记得戴上太阳镜、或者是使用遮光板，防止这个突然咱们在过这个地道桥的时候可能突然会暗下来，眼睛不舒服，看不清路面，容易发生事故。那今天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4: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5: 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0: 点到十一点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但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大家猜猜我们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是几个小时？
1: 有欢迎更多的朋友，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规划了？那现在已经出门了吗？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随时来通报一声。
0: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有请的是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河北高速路网其实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环京津高速的出京津方向，还有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目前呢，京汉高速在沈阳方向有几个路段流量比较大，在唐山北站附近、玉田服务区附近、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山海关古城附近和孟姜站附近、沈阳方向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在秦皇岛东站沈阳方向，还有秦皇岛、秦皇岛辅站、孟姜站上道口也是管控车辆上道的。京沪高速呢，在出京方向啊，在姚关屯站附近193处发生起事故，后方流量较大，目前姚关屯站的济南方向也是管控车辆上道的。京沪高速呢，是在上海方向清县服务区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清县站上海方向关闭。京台高速呢，是在上海方向沧州服务区附近因发生一起事故，流量较大啊。那沧州北站、南皮站也是协助管控，限行所有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呢，是在安阳方向，也是出京方向高邑站附近326处有一起事故，后方流量较大。石家庄周边的站口，我们来看一下：藁城新华路站、栾城东站、赵县西高邑站、安阳方向关闭。另外呢，赵县西和高邑站的这两个站的道口啊是双向关闭。目前石家庄周边的像石家庄东西南北这四个端口收费站啊是正常开启的，没有限制。京空高速呢，是在石家庄方向满城站附近因为流量较大有缓行情况。京藏高速呢，是在出京方向东花园站附近还有冠厅服务区附近也是因车流量大有缓行的一个情况。荣文高速呢，目前是在山西方向与京空高速互通附近太行山互通附近然后这个迎儿岭隧道附近因为车流量大都有缓行，路上没有事故，都是因为单纯的流量较大。我们也提醒大家高速行车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前车呢，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也祝大家呢国庆快乐啊，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关注完及时的路况之外，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如果您今天准备出门的话，非常好的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
0: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2度，其他地区3到12度。
1: 再来关注信息提示，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气都是不限号的。
0: 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段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昨天我在这个某音直播间里面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发那个小视频、小图片等等，就说很多朋友都担心今天的这个车流量很大，选择了错峰出行，没想到好多朋友错一块儿去了，反而在昨天的时候很多高速口都出现了通行的压力。那本该错峰的今天，咱们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深州大队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3: 你好。
1: 哎，刘警官怎么样啊？咱们辖区今天上午的这个车流量大吗？
3: 非常大，现在车辆成井喷状态。现在这个呢，平时日常呢，我们车辆在200左右啊，五分钟断面流量在200左右，现在已经接近500了。现在
0: 哇，这么大。
3: 而且时间点来看，现在还没有到达峰值呢。
0: 哇，今天天儿又好是吧？又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出行，
3: 风和日丽是。
0: 那针对这么大的这个流量，您给大家做一些出行安全的提示吧。
3: 那个因为车辆大呀，这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谨慎驾驶啊，保持车距啊，尽量不要变道啊，这个跟前方车啊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车距啊，时刻观察前方的情况。另外呢，把高德地图打开啊，因为前方一旦有拥堵呢，高德地图可以提示的。这些呢都可以。都可以这个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交通事故少了，他们拥堵就会少，通行就会顺畅。
0: 是的，刘警官，那么另外呢，还想问大家啊，就是这个问您请教一下，就是在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的话，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咱们的应急车道打开呢，供大家然后正常行驶啊？
3: 现在根据咱们省的政策呢，发生拥堵的时候，咱们应急车道呢可以借道使用啊，现在是这种政策。但是呢，如果后方有这么警车啊、救护车这种救援车辆、特种车辆，希望能够及时的避让。
1: 如果应急车道可以使用。

0: 用的话，到时候咱们也会在 LED 大屏或者一些其他的方面对于我们的车主进行提示的，是吧？
1: 对对对，咱们现在呢可允许借用应急车道路段呢，这个起点和终点呢咱们都有提示啊，大家注意观察就可以了。
2: 好的，好，谢谢刘警官啊，您先忙着啊，也祝您工作愉快，节日快乐，
1: 祝你们国庆快乐，好吧？
2: 好的，
0: 好，
2: 好，
0: 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比如说永远有多远啊，白山啊，北方南方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上午好大家帮，祝福大家假期愉快。
2: 是的，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不过呢，今天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出一道题。刚才我们提到了高速公路出行，如果万一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车辆有故障，或者说有些这个小刮小蹭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高速出行的九字真言吗？哪九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咱们来重新温习一下。九字真言是什么？你可以把这个九字真言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答对的朋友还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我们的车贴，我们的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0: 顺便其实我们敲一遍就记一遍。另外更多的朋友哈，如果您真的这九字真言忘记了，抓紧去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您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发的，咱们通过这种方式再强化一下记忆。
2: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6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街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8: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8: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2: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2: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也是我们的992大家帮的即时的节目互动帖。您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
0: 陶矿养会他发来信息说，就叫大家帮，我想提示一辆车，一辆白色的长安车，车牌号我们来说一下，尾号啊是 L6J1， 您的车牌该换了。我们来看一下您的车牌，可不是吗？本身咱这车牌您不是新能源车，是一个蓝色的车牌，但现在已经露那个白底儿了，而且那个白色和您的车牌号融为一体，您这上路被民警路查发现，那铁定是要进行处理的，因为车牌模糊了。

0: 抓紧去换一下吧。嗯，
1: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你们好，我想问一下，石家庄的临时牌照在有效期内可以出省吗？”“可以，可以，没有问题。”这个牌照不分这个哈，就省内省外了，已经不分这个区域了，没有限制了。
0: 还有大飞也是发来信息，他说：“我出发了，去邢台临城的天台山玩，走太行高速，车不算很多。”好嘞，谢谢您分享。
1: 三乐他说：“今天啊，不光是高速公路堵，刚才打算去洗个车，结果呢，前面排了有20辆车。”然后呢，没洗就去加油站，结果呢，加油站有8个加油枪在同时加油，我竟然排了10几分钟的队。家庭聚餐打算订个包间，结果呢，好几个饭店中午晚上都订满了，都订到10月4号了。他说：“天哪！”他说：“这只能是适合窝在家里边耍手机了。”你此时此刻正在家里耍手机吗？嗯，
0: 还是说您这是在哪儿呢？哎，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您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啊，就是今天您不准备聚餐，或者是没有那种长途出行需求的话，今天10月1号的当天咱们适合干什么呢？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1: 嗯，阿彪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992992，我现在正在往石家庄北高速口那边开，现在这边大堵车，在营续门隧道这个下边应该是有交通事故，投进那个隧道下边有交通事故。
1: 哦，有交通事故，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朋友们，路上有什么特别情况，比如说有交通事故啊，有小刮小蹭啊，或者是有车辆故障啊，您随时可以告诉我们一声，提示更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下阿彪啊发来语音，还有后半段。
2: 交警已经赶到现场，好几车连撞，2-3个车吧。
1: 哎呦，好几辆车连撞啊！不过还好，交警已经到了现场了，挺快的。
0: 嗯，那咱们就根据交警的指挥吧，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们也帮大家看到了，目前省会市区需要您着重注意的有几个路段。首先是省会的西二环主路往北行进的方向呢，需要您稍微注意到的是从联盟路这边开始有一点点堵车，后方排队大概是有800米。另外如果选择往南行进的话，是从西南二环的转弯处后方一直排队到了淮安西路的位置。还有在省会的和平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是从胜利大街后方排队大概是有1公里多。还有一个地儿哈，这个通行的压力排队的距离有点长，是在省会的复兴南大街往南行进的方向，是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哪个位置，方兴路。哇，后方这个排队是一直到了学院路，哦，甚至学院路还要再往后到了淮安东路的位置。
1: 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收售二手车，他说：“我在车上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帮节目呢，想问一下藁城东高速上石家庄方向堵吗？”哎，朋友们，有谁在藁城东这边，他往石家庄方向来，堵不堵车，整体的情况还好吗？您告诉我们一声，谢谢了。
0: 哎，说完了藁城东，还有杨倩也在说栾城东这边呢，说栾城东出口啊，目前实施了一个临时的管制，提醒大家啊，这边排队的距离会有点长。
1: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万一出现了交通事故或者说是有车辆故障，九字真言，朋友们，我们再来温习一下，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性感的小肚腩。嗯，你适合跳这个肚皮舞是不是？你是一位男生还是女生？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15年8月27号。我太早了，11年前就来到了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来到了即时了。
0: 嗯，
1: 性感的小肚腩，欢迎欢迎。
0: 哎，性感的小肚腩到底是肚子上肉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呀？
1: 哎，特想问一下大家，朋友们，是不是跳这个肚皮舞的时候，适当的是吧？这个有8块腹肌或者6块腹肌，其实不太适合，
0: 不好是吗？
1: 不太适合跳这个肚皮舞，
0: 就得是一块儿，
1: 哎，就得有点小肚子才行，才好看。
0: 或者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腹部的锻炼会相对来说减一些？尤其是国庆期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聚餐的需求。您最近还在锻炼吗？还有这种身材管理相关的这种管控吗？
1: 我猜呀，好多人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贴袖标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357787也答对了，他说：“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哦，这个是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凌晨刚刚注册的， 2026年10月1号凌晨的1点钟刚刚注册审核通过的。哇，欢迎欢迎欢迎，这是妥妥的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即时新闻的新朋友啊，欢迎您的到来。
0: 嗯，我们要欢迎更多的朋友，你还记得您和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和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首次相逢是什么时候吗？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那新来的朋友今天正好就来着了啊，今天上午整个上午3小时的时段，我们会持续的给大家来送我们旧小孩大家帮的一些文创，比如说我们的钥匙扣、我们的车贴、我们的肩套等等，只要您答对了我们的问题就有机会可以领取。
1: 再来看一下结账朋友发来的信息啊，陈默发来语音。
2: 老中东上高速不堵，车流量也不大。
1: 哎，太好了，
2: 就是不让货车上。
1: 哦，不允许货车，
2: 货车不能通行。
1: 好的，
2: 驾车可以正常通行。
1: 谢谢谢谢谢谢陈默这位朋友哈，今天没陈默哈。好，一直在线，谢谢啊，欢迎随时连线。还有朋友小邢，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3: 老城东到石家庄方向花石高速不堵，不堵车。
1: 谢谢小邢，真的是有呼必应啊，谢谢小邢。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王帅，他说能不能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王帅，我们的微信上看不了，您得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看啊，你的注册时间是在哪天哪月。
0: 嗯，还有朋友这是特别热于分享，你比如说东方啊，就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都是来看一下我这儿的这个蓝天。哎，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感觉您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很厚的云层，就是那种天瓦蓝瓦蓝的，映衬着今天很多人出行这种快乐的氛围，就感觉很开心。
1: 小鹿，你竟然还认不出来？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吗？
0: 嗨，我们的车展是吧，每年车展的现场都会有，因为他经常徒步，有的时候会在公园，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其他的地儿。没想到您今天走到了我们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了。
1: 他说呀，每天徒步2小时今天徒步园博园啊，刚刚这是到了咱们的正定的国际会展中心这边了。哇，从园博园走到了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哇，这个蓝天白云哈，阳光这个非常的暖和，照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为什么说暖和这个词儿？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说实话，
0: 才
1: 12-13度，确确实实。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件衣服啊，朋友们，注意保暖。
0: 哎，而且这几天啊，会较之前相比有一个明显的降温，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一早一晚，您可以在车上备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初心依旧也是建议各位呢，他说如果从藁城东上高速来到石家庄呢，还不如走307国道来石家庄，因为国道上的车呢可能会比高速公路上的车少一些，这样的话反而你会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1: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热爱科学他说，现在必须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才能跟992聊天吗？当然不是了，您发的微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伴大家假期出行的992大家帮。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2: 我们来看一下木子飞告诉我们说，西三环南三环车流量比较大，到东三环车流量变得小一些了。好的，谢谢李飞，谢谢。
3: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两条高速方面的消息，来自高速交警的提示，青引高速东行608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一条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同时呢，因为大广高速南行转横德出现了缓行，大家呢可以从大广衡水站下道，再从衡水洞来上道，避开缓行的路段。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性感的小洞男这个名字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用了，我曾经确确实实拥有性感的小洞男，从最胖的时候的180斤到现在的138斤，我目前39岁，11假期如果不出门的话，我还会跑步锻炼的，毕竟有这么好的天气。
3: 哇哦，您可真的是太励志了。哎，说到您啊，小胖子跟您差不多，他说我骑行了30公里，今天又是2小时，天确实凉了，早晨出来的时候还冻手呢。
2: 哎，你们俩可以认识一下啊。小胖子，你是否也拥有性感的小肚腩
3: 啊？一个有小肚腩是吧，一个现在有大力气。哎，其他的朋友今天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健身方面的规划吗？像今天天开始转凉了，那适合去做哪些锻炼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哎，据我所知啊，今天核心岛那边有一个哈，咱们跑友们就是跑者们组织的一个半马的一个跑步的一个群众的小活动。
3: 哦，这自发组织的是吗？大家汇聚在一块儿。
2: 哎，7点钟就开始跑了，现在已经快到9点半了。差不多应该跑完了。
3: 嗯，哎，有没有朋友去现场真的是参加了这个跑步的？您这感受如何？在国庆的第一天，我们就参与到了这么一个健康的活动，认识了一些非常生活规律的朋友们，那有哪些感受呢？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2: 对方正在输入发来语音，我们再来听一下。
4: 大的路况啊，京沪高速天津往青县方向，天津河北交界处车队拥堵，大家耐心等待，天气这么好，停车九二就对了。
2: 好，听992就对了，随时报路况，随时听路况，供您参考。
3: 还有云海漂流，他说我也想问一下，首先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因为工作需要呢，我不能走得太远，想咨询一下咱们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地儿啊？您这个周边指的是多大范围之内呀？你比如说是我们可以扩宽到省吗？还是说就是完全在石家庄市周边呢？您能不能把您的问题来完善一下？那另外一方面，最近啊，有没有短途游过的朋友，一天以内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这种周边游有哪些好玩的地儿推荐？人最好少一点，也可以来说一下。
2: 好，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全屋定制，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5: 邢台是今天限行吗？
2: 不限行，你说邢台限号吗？假期都不限号，北京、天津、邢台都不限号。
3: 另外高速终于免费了啊！每次在我们的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听友问说，我想问一下河北交通广播高速免不免费呀？这次啊，国庆、五一还有我们的春节、清明这四个假期是免的，也就是说现在高速是免费的。
2: 对，桃黄养晦他说，国庆假期我在哪儿呢？在老家呢，在老家掰玉米呢，坐标灵寿县，我是在灵寿老家。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已经把这个玉米哈，就是已经摆好了。哎，我们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在您的这个老家，特别是农村啊，很多的老乡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这个问一问，就是你们老家来讲的话，就盛玉米的那种炖，在老家叫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下韬光养晦晒了几张图。现在都是这种哈，纯粹的完全透风的，这应该是铁丝编成的这种网子，对吧？围起来的炖，放在自家小院里边。哎，不对，不是小院，这是房顶，我看错了，还以为是在院子里呢。
3: 因为感觉快跟那个竖齐平了，是吧？
2: 对，这是在房顶呢。哎，你们老家管这个炖叫什么呀？是不是有不同的名字？
3: 哎，
2: 或不同的发音？
3: 嗯，
2: 哇，这是大丰收啊！你们家种了多少玉米？几亩玉米啊？这是金灿灿的玉米，在这个阳光的映衬之下，真漂亮，太好看了。
3: 对，一方面是特别的好看，第二一方面就是看到你就感觉特别的喜庆，特别的开心，充满了那种丰收的喜悦。
2: 好，欢迎等朋友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金色秋日之下的喜悦的心情。
6: 上午9:30，
7: 992，半点导航。
2: 9:30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8: 各位上午好，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今天呢上午到目前为止来看，省内的各条高速上通行热度都还是比较高的，像石家庄辖区目前是有不少站口都是因为车流量大关闭了。京港澳高速的新乐东站、机场东站双向关闭，从藁城新华路站到高邑站之间的各站口安阳方向关闭，青银高速上栾城站、赵县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的迎春方向关闭。再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目前呢是京港澳高速从徐水东站到健康城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荣乌高速的山西方向关闭，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各条高速都在管控重点车辆，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京沪高速上是有一起事故，是在济南方向的193公里处，在姚关屯站附近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桑屯站这几个站口的济南方向关闭，京沪高速上海方向关闭，并且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的车辆呢是禁止转行京海高速通行了。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的山东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呢是管控黄牌货车。衡水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上五强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康高速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双向关闭，金安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的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关闭，并且在尖槽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车辆，辖区其他高速站口呢也是在管控重点车辆上道。从上午9:00到11:00，下午2:00到5:00，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哈，首先是博二，
9: 无锡高速也关闭着呢。
3: 好嘞，谢谢您，高速实时管控了。还有小南，
10: 小刘啊，那个给大家 这个通报一个最刚才比较危险的情况。
11: 嗯，
10: 在石环高速衡水方向，马上到藁城东湖高速出口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大众轿车，就在我前面一个车，在快车道上急减速，然后压着实线往跨单条车道往右边匝道上下轿下高速，然后影响后边所有的车在急减速，差点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11: 嗯，
10: 就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长点心，
2: 哎，
10: 想好自己要去哪，提前规划好路线。
2: 是的，
10: 不要做紧急的一些情况出来。
2: 嗯。太危险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提示。谢谢。
11: 对，咱也不知道您是走神了吗，所以没有及时的观测到导航提示您该下道了还是什么情况。那不行，咱就将错就错，您到下面一个口您再下去，不然您压实线变道，首先违法是吧，您到时候肯定会被处罚的。另外一方面，那后面的车这是紧急的陪着您一块制动，那会产生一些交通隐患的。
2: 是的。好，再来看一下九阳，他说国庆第一天去学校接我们家初三的女儿，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大爱无疆。发来语音。
12: 北仑会归东方大街高架桥上有一灭空气掉地上了。
2: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提醒，谢谢。
11: 嗯，还有严云鹏，但是我想问一下，今天堵车可以走应急车道吗？您得看高速交警有没有放开，有没有对于大家进行提示。如果可以走的话，在咱们高速上起始点之前连线不是提到了吗？肯定会有标牌的，那个时候您再走，否则的话不能随意占用。
2: 再看一下老朱发来图片还有这个视频，他说我们这边哈已经是收完玉米了，我们来看一下。我这是哈金灿灿的这个棒子哈、啊、还有视频，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解说。哎，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我的天哪，你家是承包了多少地啊？
11: 对，我刚想说您家听起来看起来是个大户啊，
2: 就这一垛一垛的就像小树林一样。哦，正在用传统的收音机，小小的半导体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挂在墙上了。
11: 嗯，
2: 这一边干活一边听咱们的九九二。
11: 谢谢您的我们的支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杨小胖的语音。
13: 我推荐一个网红打卡地，
11: 行，
13: 三千大道的牛边村，一号、三号、五号，除了有演出免费的歌舞表演，还可以在那儿欣赏美景，都是免费的。
2: 嗯，都是免费的。
13: 石家庄市区。45公里左右。
2: 嗯
11: 嗯，45公里左右有很多免费的演出或者是一些免费的美景啊。其他朋友，如果您正好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也可以过去作为您的一个参考目的地。
2: 哎，总体来讲哈，今天是天特别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显示晴好天气，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3度。
11: 承德晴，3到17度，西北风4到5级。
2: 张家口晴，1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
11: 秦皇岛晴，5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2: 唐山晴，6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11: 廊坊晴，10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2: 保定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11: 沧州晴，9到19度，北风3到5级。
2: 衡水晴，11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11: 邢台晴，11到19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邯郸晴，13到22度，北风4到5级。
11: 北京晴，9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2: 天津晴，13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1: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到20度。
2: 郑州小雨，14到23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1: 济南小

0: 风一转多云，13到22度，北风3到5级。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7 ，PM10 指数42，空气质量优。
0: 姚海亮留言，他说：“九九二，今天国庆高速免费，但你猜我为什么不走高速呢？您担心车多是不是？提前选择了一些比较好走的地儿。第一，我们希望大家您可以推荐一些啊好走的路段，方便更多的车友，咱们就可以避开一些拥堵的地儿了。那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确实，那我就得走高速，因为路程太远了，或者我现在已经在高速上了，但是前方确实出现了一定的通行压力。那堵车的时候适合干什么？龙哥，你堵车的时候会干嘛？
1: 堵车的时候听广播呀，
0: 听992是吧？听自己的节目，调出来往期的节目来听。
1: 听直播，必须听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此时此刻，10月1号9点37分。
0: 我有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好像就是会借着这个机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动动什么胳膊，动动肩，就是现在网上也有一些堵车操，就是我们可以活动我们的这种上半肢，让您僵硬的这个身体啊，可以稍微的舒服一些。
1: 是的，活动一下自己的肩颈。
0: 那其他的朋友哈，堵车的时候适合干什么？可以让我们这种比如说因为堵车而紧绷的心情啊，或者焦躁的心情，它得以缓解。有些朋友他喜欢听快乐的歌，堵车的时候你可以开心一些；有些朋友喜欢听舒缓的音乐；有些朋友听评书；有些朋友听广播。您堵车的时候喜欢干什么？您会感觉对我的心情有所缓解，都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微笑面对未来，他也是发来一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哪里啊？这是在地里，正在收玉米吗？我们想问问，有的已经是把这个玉米收回家了。他说我家的今年的玉米地里面是大丰收，是在河间。河间这个地方刚刚收玉米吗？这是在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正在地里面收玉米呢。好的啊，也祝您家是玉米大丰收。还有位朋友彭乐鹏也是晒了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视频，这是在哪里啊？这也是把玉米，他们家玉米。哇，再来听听，
2: 看看，这是我家玉米啊。剩这点儿。
1: 剩这点儿什么意思啊？有的已经卖出去了吗？
0: 那看来您家今年真的是迎来了一个丰收的时间。还有风的方向，他说992，石家庄高新区啊，今天上午9点半拍的月亮，日月同辉，说明什么呢？说明天气很好，而且天很蓝，给我们拍了图片。可不是嘛，就是那个小小的月亮像一个半圆形的，同时跟太阳一块挂在了天空当中。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你看今天啊天气很好，蓝天白云的，彭了个彭给我们拍来了多组图片。您这地儿跟刚才他那地儿啊感觉不像一个地儿，因为您这儿云多，就像一块一块小小的鱼鳞一样，贯穿汇成了我们一片又一片的这个云彩。确实您这看起来呀就像油画一样，饱和度很高，也很好看。
1: 也挺美的啊。追梦人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龙哥，那个在我们衡水叫棒子顿。
1: 棒子顿。
3: 11国庆节快乐。
1: 快乐快乐。
3: 龙哥身体健康，全体工作人员都工作顺利。
1: 谢谢您，谢谢哈哈，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0: 还有杨海亮，他说我又上来高速了，上来高速了，刚才从青云高速给我堵下来了。那您后来是转的哪儿啊？您那一节转了以后感觉好走一些是吗？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姓李，他说今天是国庆节，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今天啊我们家老婆上班，然后送孩子去图书馆，去园博园打会篮球，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距离上一次打篮球已经过去了18年了。不会吧，18年间您从来没有碰过篮球吗？那今天好好的爽一下啊，不过运动也要适量啊，别到时候打完球的话胳膊腿疼受不了。
0: 而且有的时候天气很好，你参加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啊，累的时候您就看一下这个天气，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尤其是今天的这个风啊也是不凉不燥的，特别的适合您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跟大自然更加的贴近一些。包括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纷纷的发来图片，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现在我们就说此时此刻您看一眼您的旁边，您看到了什么景色，您是什么心情，欢迎更多的朋友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棒。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

0: 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街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看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及时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主持人，在这儿提醒一下，那个今天18年没打篮球，今天准备打篮球的那个兄弟，你一定要循序渐进，带专业卫生鞋，带好护踝和护具，然后热身，充分的热身，注意动作啊，别太大了，身体情况。我这是上个月打球没有落好身，今天马上上去了，就轻微的，其实打现在不长，就轻微一个转身动作，然后腓肠肌腱撕裂，
2: 哎呦，
3: 这边受伤歇了一个月了，还在养伤当中，
2: 哎呦，
3: 这个大夫说你要想正常跑跳啊，至少要到明年夏天
2: 啊，
3: 所以说咱们都上了上有小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话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是家里顶梁柱，千万不要为了健身然后把自己给伤了。
4: 主要是可能太久没见了，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给他慢慢的这个筋啊等等肌肉给他拉伸一点的空间。还有贾丽，
5: 谢谢。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般的试完45公里都免费演出，是哪啊？具体位置是哪啊？具体时间是啥时候啊？再说一下吧。
4: 被种草了是吧？山锦大道那边135，我们再来听一下那段语音啊。
6: 我推荐一个网红打卡地，山锦大道的农村村，1号、3号、5号，除了有演出免费的歌舞表演，还可以在那儿欣赏美景，都是免费的。
4: 所以您就可以注意一下啊，135今天就有。如果您今天正好又不知道去哪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
2: 对啊，朋友的网友他说好，我距离上次打篮球都过去3个小时了
4: 啊，
2: 刚打完是吗？
4: 那感觉没过去多久。
2: 他说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打到7点，坚持了23年了。
4: 哇，
2: 那位朋友18年没打篮球了，你是天天打篮球。
4: 而且关键您真的起得好早啊，早上6点就开始打球，
2: 这
4: 需要更大的毅力。对，还有科技。
7: 992报矿路主矿，
2: 好
7: 方式3河市京秦高速3河西入口双色车道封闭，上不了高速，
2: 好，临时管控了。好的，谢谢提醒。Fly 他说和平路高架自西向东中华大街附近哈，中间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轿车龟速前行，后边车辆哈都注意哈，注意一下他。他说估计前面那个车他的这个时速也就30-40的这么一个速度，太慢了，这干嘛呢？走神呢？还是打电话呢？看手机呢？
4: 您在快速路上，你有的时候人家会对于您最低的这个限速也有所要求或者有所抓拍的，你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吧。还有彭了个彭，他说我来一张没有白云的，堵在高速上的朋友啊，可以直接京港往南走，从赵县西高速口下，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带你穿成赵县。哎，那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去趟赵县的话，有哪些好玩的打卡地儿呢？能不能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来说一下。
2: 哎，那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正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的省内的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在这里呢要提醒您，目前啊大广高速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还有京昆高速灵寿服务区北京方向都是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 和拥堵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来进行充电。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

0: 在车流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了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那如果说遇到充电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766-75717。出发之前啊，你可以提前关注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公众号，查看双节假期高速出行指南，了解河北高速出行的高峰日以及高峰时段，可能会出现排队的站点，以及就近的分流的城市的站点，结合易充电的实时充电桩的盲闲状态，选择补能的站点，为您提供更快更省心的充电出行体验。祝您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1: 每当出现拥堵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感谢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为大家的出行来保驾护航。袁先生也是专程打来电话，他是一位货车司机，开车走107国道新乐段，感觉这一路上啊特好走。他说我想表扬一下新乐交警，国庆期间一直在岗疏通车辆，确保国道通行一路顺畅。好嘞，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也有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在今天十一的当天依然为更多出行在路上我们的车主们，或者是大家一些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游玩啊，或者去走亲访友的朋友们，为大家的生活便利在一路的保驾护航着。
0: 国庆期间啊，易充电也是为广大车主准备了一些惊喜和福利。那如果说您是新用户，打开易充电 APP， 一键注册就可以领取到低至50%的专属的券包。老用户呢也不用担忧，易充电 APP 首页为您提供了2-5元的随机的领券入口，每天的0点之后就可以限量领取了，先到先得，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在带有11活动站标签的站点充满电15度、25度，将会自动的获赠满减券。那么除此之外呢，本次假期在高速场景首次推出了繁忙的场站充电量 SOC 值80%以下的赠送5折优惠券的活动，可以用于城市站的核销使用，鼓励广大的车主在电池电量 SOC 值达到80%的时候呢，及时的腾出车位，减少涓流充电的等待时间，带您玩转更加高效的充电体验。官方 APP 小程序实时状态同步更迅速，价格展示更准确，导航到站更便捷。
1: 说到玩转啊，刚才有朋友不是还在推荐的吗？捧了个捧，他说大家可以来到赵县玩，我带你们来转转赵县。我们还在说呢，说赵县有哪些好玩的打卡点啊，前林古梨树，他说可以去赵州桥、百灵禅寺，还可以去赵县的梨区进行采摘，感受劳动和收获的快乐。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今天堵车可以走应急车道吗？哎，这得看相关的提示 LED 屏上有没有显示，如果说显示可以走，那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你们猜一下我为什么不走高速？那肯定怕堵车呗，肯定是怕堵车，上了高速我下不来呀，还不是走下道。
1: 对对对，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我今天不小心在高速上就超速了，罚了我200块钱。所以我们就再次提醒大家哈，您有的时候有堵车，可能这个车速提不起来，但如果不堵车，可能心情一激动，这车速又太快了。咱们在高速上通行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最高和最低的时速限制。
0: 有位朋友叫做热爱科学，他说9923个多月没有见面了，我想点一首歌《人间共鸣》，李健唱的，也祝大伙儿哈国庆快乐，好吧？那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满足您的要求，咱们来听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992出行宝典之新能源汽车自驾安全提示：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很容易超速，这主要是由于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其动力输出较为线性，电动机能够在瞬间输出较大的扭矩，起步加速性能通常比燃油车强出很多。而且在加速过程中没有明显的顿挫感和换挡间隙，驾驶者对速度的感知可能相对不那么敏感，在不经意间可能会超速，但自身却没有明显的察觉。超速驾驶车辆，电池耗电量会增大，续航里程会大幅度缩短，更主要的是超速行驶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会造成严重的威胁。作为新能源车主，更要有安全驾驶的意识，注意限速标志，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3: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5: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方南方发来语音提示大家。
2: 新源高速转新港澳，应急车道开放，三十分堵，走得很慢很慢。
1: 好，谢谢提醒。斌他说，沙河高速口黄牌货车目前可以上高速吗？还有一朋友甜甜每一天，他想问一下京港澳高速百香站目前情况怎么样。还有一朋友执念，他想了解一下济南高速口的情况。 A 他告诉我们说，京港高速318段邢台方向堵车了。
3: 那现在10点了哈，一个小时过去之后，现在路上的通行状况如何？是有所缓解了，还是说压力在逐渐攀升呢？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你好。
4: 对，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内的高速上整体流量继续稳步上升。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站口的管控以及关闭情况。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目前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还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从港城新华路站到高邑站之间的各站口安阳方向关闭，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双向关闭。京石高速目前是已经放开了，但是呢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站口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的徐水东站到健康城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保定在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沿线各站口来源方向关闭，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各站口山西方向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重点车辆，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各条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基本上是涉及到了黄牌货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廊坊辖区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雄高速的天津方向58公里处，也就是在京德高速互通处附近，这儿发生了一起自燃事故。目前这个消防车辆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置当中了，但是后方暂时还是无法通行的。不过京雄高速的后方站口往天津方向去的话，小车还是可以正常上道的。来提醒一下，有准备通行这个路段的朋友们，需要您多等待一会儿了。这个事故的具体

去京沪高速济南方向193公里处，在姚关屯站附近的事故还在清澈，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南皮站这两个站口的上海方向关闭，并且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的车辆禁止转行京台高速通行，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迎宾高速各站口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各站口山东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黄牌货车，衡水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也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黄石高速的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站、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

0: 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我们说，现在我在唐山这边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别着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唐山大队的赵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赵警官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赵警官，咱们辖区的这个车流量现在大吗？
2: 现在咱们辖区啊，就是从160到165这个双向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以往不同的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从150到160这一段主干道的通道，这个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但是呢，咱们辖区现在目前呢没有缓行，也没有这个拥堵，只是短时的就是出现这种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然后呢车速呢相对来说低一些，可能是在90啊80啊左右，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是这样。
1: 我们都知道一般在中午之前可能又会迎来一波小高峰，那如果在这个时段通行到咱们辖区高速上的一些车主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说咱们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行驶高速的时候，出行前啊，一定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确保这个车辆的各项性能是良好的。因为咱们高速公路上车速比较快，就是说出现一点问题呢，就是可能引发出这种大的交通事故。第二呢，就是说高速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呢，就是车速一定要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啊。还有就是说车上的人呢，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说行驶的途中，如果说咱们错过了前方要出去的出口，一定要将错就错的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啊、倒车、逆行啊，还有急变方向啊、急变道啊，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就是咱们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这车辆抛锚，或者是发生了这个简单的交通事故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真言，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赵警官，也是再次帮我们温习了一下九字真言，谢谢您啊，您辛苦了，也祝您节日快乐。
2: 好嘞，谢谢主持人。哎，
3: 好，再见。
1: 还有追梦者也是在说呢，说两位主持人国庆快乐，同时也像假日期间依然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我们的公安系统、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以及其他岗位上的人们提前祝福，道一声大家辛苦了。
3: 是的，也祝大家哈一路平安，一路顺畅，安全抵达目的地。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在高速上行车还是说在国道上、省道上、乡道上，如果说遇到这种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别忘了哈，刚才九字真言我们再来说一遍，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还有啊，就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把这个车辆呢移到应急车道或者是安全区域。另外呢，在车的后方，那高速公路上的话，就是150米开外摆放三角警示牌，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路边护栏外的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切勿在车道内停留协商，以免产生其他的隐患。
1: 说到事故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朋友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说，珠峰大街和学院路交叉口现在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提醒各位您注意避让一下。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

0: 如果说是孩子儿童，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四岁以下的儿童必须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如果说是12周岁以下的，或者说是体重低于36公斤、身高不足145厘米的儿童，也建议使用相对应类型的安全座椅。不过呢，接下来这道题不是问安全座椅的，我们啊就话锋一转，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啊、要提给大家，也是关于这个孩子儿童啊他的这个年龄标准的，就是说多少岁以下的儿童不得乘坐副驾驶。朋友们，你此时此刻看一下你的副驾驶坐的现在
1: 有没有儿童，
0: 对，坐的是大人还是孩子，他几岁了啊，就是几岁以下的孩子不得乘坐副驾驶这个位置。
1: 嗯，各位如果谁了解的话，抓紧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有选项吗，龙哥？
0: 有选项、啊，一个是10岁，一个是12岁，一个是14岁。
1: 嗯，
0: 啊，10岁、12岁、14岁，几岁以下的儿童不得乘坐副驾驶这个位置？
1: 哎，各位了解的话，抓紧来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对于孩子能不能乘坐副驾驶，或者要不要选择来坐安全座椅，不是一种约束，而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尤其是像一些长假期间，路上车流量比较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情况。我们多一份用心，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多一份安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大胶棒的车贴以及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祝您好运。
1: 还有朋友也是在提问，他说大家帮我想问一下，去动物园的高速好不好走，我想走10环高速，有没有朋友在前方，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您是不是准备带着家里的孩子去到动物园，问一下您家孩子多大了，有没有乘坐副驾驶，刚才那道题会答吗，抓紧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大家帮。
6: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992大家帮，
9: 心向阳，接晴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王亚，他说哈，座椅啊尽量的往后调，然后务必系好安全带，没坐好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还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因为那个安全气囊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冲击力会特别大，
1: 对，
0: 只适合大人，如果小孩的话坐得往太往前，然后容易会被安全气囊冲开之后会对他的头部和脸部造成伤害。
1: 是的是的，
0: 尽量12岁以上的孩子在坐副驾驶。
1: 哎，他的答案是12岁以上的孩子在坐副驾驶。朋友们，您答对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有位朋友叫做0983590，他说12岁答对了。还有位朋友6450474也答对了。还有位朋友说的更详细，锦鲤护体，他说身高1米4以下的或者年龄小于12周岁的，不建议乘坐副驾驶这个位置。还有小熊也答对了。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各位。
2: 嗯，人生何处不相逢，上车就听992，天涯海角交响声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12周岁，因为有的时候对于这个年纪有一定的限制啊，是对孩子一个更大的保护，因为副驾驶其实是车内比较危险的位置之一。
1: 哎，
2: 根据多项事故统计显示呢，前排的副驾驶它的一些伤亡的风险明显高于后排，原因很直接，因为它离碰撞点比较近，缓冲的空间比较小，而且正前方就是安全气囊，所以很多地方才建议12岁以下的儿童不要坐在前排。
1: 嗯，当然作为成人哈，开车带着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呢，千万记得哈，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当然也不能酒后驾驶了。驾乘人员呢，全程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经过山区弯道隧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还有啊，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要防止一些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些小朋友游玩的时候因为调皮嘛，一定要注意避免扭伤划伤，轻微伤口呢可以先用这个生理盐水啊冲洗之后再来包扎，伤口如果说比较深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就医。还有就是关节扭伤之后呢，先冷敷消肿，24小时之后再用热敷。
2: 嗯，哎，我们刚才说到了副驾驶，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问给大家哈。嗯，副驾驶这个词我们来考考各位，它最开始来源于哪个交通工具？
1: 哎，它为什么叫主驾，要为什么叫副驾？
2: 哎，
1: 其实副驾的时候他根本他也开不了车，对吧？
2: 对，
1: 副驾，我们想问一下大家，
2: 给他装一个假的方向盘。
1: 你如果说有一天或者是经常坐在这个副驾这个位置上，你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2: 嗯，陪聊。
1: 陪聊。
2: 让主驾别困。
1: 就是对。当然如果说主驾这个时候犯困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哈，说明什么呢？说明头一天晚上没休息好。
2: 嗯
1: 啊，
2: 或者说明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去到服务区歇歇吧。
1: 哎，那这个问题啊随之也就而来了，就是说你这个连续驾驶不能超过几个小时。
2: 嗯，
1: 对吧？你如果说到了这个几个小时之后你必须要停车然后休息多少分钟，
2: 嗯，
1: 这都是数字。
2: 两个问题问给大家啊，一个是龙哥刚才说的连续驾驶不能超过多久，第二个副驾驶这个词儿，它最开始是来源于哪个交通工具？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
1: 嗯
2: ，A 汽车，
1: 汽车，
2: 嗯，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汽车。
1: 嗯、
2: B 飞机，
1: 嗯
2: ，C 轮船。
1: 嗯，汽车、飞机、轮
2: 船，到底来源于哪个交通工具？各位也可以一起来猜猜看。
1: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张世强发来语音。
3: 教练车来自于教练车。
1: 教练车来自于教练车，你说副驾来自于教练车吧？
2: 教练车，谁问教练车的事儿了呢？还有朋友也是，他说我来报一个路况啊，东三环转北三环，由南向北发生了两起事故，间隔20米。第一起事故呢，占据了中间车道；第二起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后方的车辆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嗯，有位朋友，这是小人物，他说我觉得副驾驶哈这个概念应该来源于哈驾校的这个车，教练车。还位朋友小熊，他说哈副驾还是别陪聊了，往往会把这个主驾给聊急眼了，说明你不合格不称职。
2: 哦，你不能指挥主驾，你不能说你该往这转了，你该往那转了，哎，你离前面这个车速有点近了等等这些，你别让人有那种焦躁的情绪。
1: 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副驾上的这个朋友，帮我们拍张图好吗？以证明自己是在副驾上。另外呢，你是一个合格的副驾吗？你在副驾上跟主驾都聊点啥呀？
2: 嗯，哎，咱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你觉得哈，就是您作为多年副驾的这个经验来看，或者您作为就是开车过的 这个驾驶员来看，您觉得这个副驾他最好怎么做？哎，让这个主驾驶我们又能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但是你又不会让他撩急眼，也不会让他不开心，反而会更加的方便他，或者让他更加的快乐的开车到达目的地。
1: 哎，有位朋友叫做我的名字叫冠冠，他说副驾驶这个概念最早是来源于飞机。还有王亚，他说真正的副驾这个名词最早是在飞机上，指的是第二飞行员，后来呢才用到了这个汽车上。吴新深蓝他说最早那肯定是在飞机上啊，机长跟副驾嘛。
2: 嗯，
1: 哎，答对了吗，朋友们？
2: 哎
1: 哎，你认同这个答案吗？是马车。哎，是有马车吗？
2: 没有，
1: 没有马车，是汽车、飞机、轮船。
2: 我们可以加个选项 D， 马车，马车这个选项。还有朋友也在说，说我猜是不是轮船啊？大海、沙滩，哎，怪不得人猜轮船呢，因为它名儿就叫大海沙滩。您现在是在海上吗？他说我猜轮船。天元，他说我猜轮船。然后小熊，他说我觉得来自于马车。结果这几个选项一个也没有，都是高大上的交通工具。我们加 D 选项，就是马车。
1: 博尔冰峰。
4: 来源于赛车，
1: 赛车哦啊！位朋友麦小乙，
4: 飞机，
1: 好，还有位朋友，这是追梦人，
5: 龙哥，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得到呢？
1: 啊，赶紧答题呀、啊！赶紧答题，这个题我们还没有公布正确答案，赶紧答题啊！
2: 对，
1: 杨小胖，
6: 赶紧的报个路况。
1: 哎，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6: 西二环转南二环，在这个最外的车道往石通路转的话，这个有两次刮蹭了，导致往同类方向走的车道有大量的压车了，现在已经啊。
1: 嗯
6: 嗯，赶紧提醒一下车辆，
1: 好的，
6: 保险变道。
1: 好的，谢谢提醒，谢谢。
2: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说副驾驶的最好怎么做呢？爱糖妈妈，副驾驶必须默默无闻，随时关注，时时投喂，让司机保持好心情。
1: 时时投喂非常重要哈、
2: 嗯，
1: 随时关注也非常关键，但是默默无闻不可取，你不能一句话不说，当个闷葫芦那不行。
2: 对，哎，但是您这副驾，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最喜欢的那种副驾驶吧，又能提供情绪价值，还能提供好吃的，在旁边看着有赏心。赏心悦目，这您是大家争抢的这种副驾驶的这种型类型。
1: 嗯，三帅发了语音，
7: 副驾来源于飞机。
1: 哎，是不是来源于飞机呢？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附加哈，因为我们说哈，这个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很多都是举家的一家老小，附加这个位置啊，往往不会空着。那什么样的附加才是最合格、最优秀的、最出类拔萃的？我们来听听各位发来语音。
1: 我爱人坐在我的副驾驶上，从来不和我犟嘴，也不和我说一个激怒我的话。
0: 嗯。
1: 但是要如果说堵车的话，
0: 嗯，
1: 他会开心的给我讲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事。
0: 嗯。
1: 从来不激怒我。
0: 哎。只说开心的好玩的、
2: 嗯、
0: 是吧，绝对不会激怒你，不会让你更烦躁。
2: 哎，就看来您家庭地位挺高的是吧，很在炫耀。还有陆萌，
3: 因为从石家庄往北走哪个高速口可以入，
2: 嗯，哪个高速口，您在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服务点击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了。还有问号，他说我的媳妇在副驾不是吃就是睡，车也不开，没事就只为我开车，气得我想把副驾给拆了。
0: 气得你想拆了但是没敢拆是吧？
2: 看了看旁边觉得还是忍住吧是吧。还有追梦人，
1: 副驾驶人员要满脸笑容，家庭和睦，
2: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嗯。保证家庭和睦，别因此吵起架了。
2: 对，还得满脸笑容是吧？飞，
4: 是啊，因为他是机驾，
0: 嗯，
4: 驾，
2: 嗯啊，所以您感觉副驾驶应该是马车是吧？因为驾。
0: 还有人说马车，马车的主驾是马，
2: 嗯，
0: 赶车的人才是副驾。
2: 因为他不能决定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吧？还有 Sunshine，
5: 副驾来源于飞机，
2: 嗯，
0: 哎。那好吧，那小罗咱们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副驾这个概念来自于啊，就是汽车、轮船还是飞机。
2: 哎，副驾驶这个词啊最早来源于飞机，不是汽车。因为copilot 这个词呢原本是航空术语，是指协助主驾驶的一个副飞行员，后来汽车呢就借用了这个词儿。严格来说，汽车的这个副驾驶座上的乘客他没有任何驾驶的职责，因为他不算副驾驶，他只是一个前排的乘客，只是说后来中文里就叫顺口了。在英文里这个座位呢通常叫 passenger set。
0: 对啊，那只有这个有些这个教学校的这个教练车副驾啊，就是教练员这个脚底下才会有那个脚刹，
2: 对
0: 啊，以确保这个学员的这个万无一失。
2: 嗯，哎，但是龙哥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那种小视频，因为有些人他就容易晕车，所以会让他坐在副驾驶嘛，就可能前方的视野感受就会好一点。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我坐在副驾驶我也晕怎么办，我就想象自己在开车，后来就是说这个想象好像也不够了怎么办，在副驾驶上装一个假的方向盘，那个人就模拟手动来动去小玩具一样的东西，模拟我假装在开车。
0: 哎，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会开车，你有驾驶本有驾驶证，甭管驾龄哈是几何哈，三年五年还是十几年，我们想问问大家哈，如实回答哈，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坐在副驾上的时候，你是坐车的时候更觉得心里面更加的这个稳当，还是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觉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2: 说实话龙哥，这不取决于开车的那个人吗？
0: 还真不还真不是、
2: 啊、
0: 还真不是，我觉得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咱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好吗，你是觉得开车的时候觉得心里更有底，还是说觉得坐在副驾的时候然后心情有点忐忑？我觉得可能答案不尽相同。
2: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吧，其他朋友您是怎么觉得的？对我而言，我觉得得看开车那个人他开得好不好。
0: 嗯，
2: 他要开得好的话，我就感觉心情。
0: 比如谁坐谁坐谁的开的车才最安心？
2: 我反正我坐王世贤的车不安心。
0: 王世贤是谁？在家里打喷嚏呢？
2: 就很担心。
6: 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真是。
0: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5: 好，10: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你好。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呢是有不少站口重新出现了这个变化，是有一些站口重新出现了关闭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逐一来梳理一下，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目前新乐东站、机场东站双向关闭，藁城新华路站到高邑站之间的各站口安阳方向关闭，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新源高速源市站双向关闭，京昆高速正定西站的北京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李村站这两个站口双向关闭，石家庄绕城高速上的鹿泉站、石家庄站双向关闭，京石高速沿线各站口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徐水东站到健康城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的各站口来源方向关闭，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各站口山西方向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仍旧是在重点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大型运输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京雄高速天津方向58公里处，在京德高速互通处附近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正处在清澈的阶段了，现场放开可以正常通行，后方的车辆积压也是缓解的差不多了，目前这个区域的这个通行情况正在逐步的好转。廊坊辖区还有京台高速沿线各站口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京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上，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济南方向关闭，新县站、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并且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的车辆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各站口山东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衡水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上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站、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重点车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双向关闭，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秦滨高速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关闭，并且在千曹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车辆，辖区其他高速站口管控货车上道。从上午的九点钟到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姓张，他说作为一个驾龄26年、安全行驶过100万公里的驾驶员，他说我感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中哈，安全感才会更踏实。
7: 那我们来听听其他的朋友，您觉着这个方向盘到底在哪儿会内心安全感更足一些呢？彭龙。
8: 我们家出门永远不开车，我爱人几乎不开。我对副驾的唯一要求就是你可以发抖音啊干什么的，跟我说话，但是千万不要睡觉。你要是睡觉，我就坐到后排好好睡去。
5: 哎，
8: 坐到副驾睡觉会带着我也犯困。
5: 对，传染。
7: 累的时候一扭头，哎，怎么还有一个人在睡觉呢？觉得自己也困了是吧？杨江涛。
9: 副驾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观察路况，观察盲区，
5: 哎，
9: 右侧盲区，
5: 对对对对对，
9: 右转的车，这是最主要的。
5: 没错，没错，没错。
9: 要不然坐着就没意义。
7: 那要不然坐着就没意义。
5: 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7: 对呀，陪您聊天不行吗？给您带来开心的氛围不行吗？张超然，
10: 我坐副驾只遵循3个原则，陪你说说。

0: 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说说话聊聊天唠唠嗑，这不仨不是一个事儿吗？
2: 说话聊天唠嗑啊。东方他说我开车，自己开车最安心，别人开车都不放心。还有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能听992啊。还有位朋友他说以前不会开车的时候坐副驾驶啊没啥感觉，但是呢我自从自己学会开车以后，我觉得坐副驾没有自己开车更安全，方向盘还是握在自己的手中更有安全感。这是小苏。
1: 可不是嘛，不会开车的时候您觉得哎这不就是车吗，就在路上走吗，会开车了以后哎这个车打双闪了，哎呦那个车离得近了，哎这个车是不是蠢蠢欲动想要变道了，你就感觉好像脑子里面给自己演了很多的小短剧，内心的这个小剧场更加的丰盈了。
2: 罗汉他说感觉自己开车更稳妥卖冻品的小哥哥他说必须是自己开车呀，我就是我他说开车自己开车最安心。还有什么榕树下他说当然是自己开车心里安定了。
1: 哎还有正定香油
3: 西安机场北三环东向西转西二环西南方高速岔口有点堵，可能有事故，从到这儿慢点。
2: 好的，谢谢提醒。谢谢提醒啊。另外呢别忘了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连续开车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如果说快到四个小时的话，见到服务区或者说安全的地带一定要停车休息20分钟之后然后再上路行驶。
1: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小范，
0: 我不行，别人开车我坐车我心里没有安全感。
1: 没有安全感，
0: 我说一般我没坐过副驾也就坐过后排。
2: 哦，是吗？
0: 11年的本到现在不管大车小车都是在开车，
2: 都是自己开啊，你不会享福啊。
1: 啊，对呀，出门就开出门就开。还有不二冰峰，
4: 我坐别人的车其他人的车我管，但是我坐我老婆的车我就比较安心，因为她是出租车司机。
2: 原来如此，职业司机
1: 啊，人家开车好，这可不是好吗？哎，这位朋友，
5: 92报个路况，同济大街有南陕北，向北这个方向行驶，快到小安路往南大概100米的位置吧，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地上有积水，可能就是路滑嘛，没刹住车，太累了。
2: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环路这边。
2: 对，小白他说我坐副驾驶这个位置哈，距这个前车距离近了，脚底下老使劲儿，老想踩刹车，
1: 自己默默的开始在那暗自努力是吧？
2: 知行合一他说老司机一般来讲哈都是自己开车更安心。新手哈可能有点相反，他说我无论是坐老司机还是新司机的这个副驾驶，心里啊都会不由自主的帮着踩刹车加油门。
1: 还帮他打灯是吗？
2: 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角色就是发生了一些错乱哈。
1: 就感觉心里这个角色转换不出来，老想帮他一块使劲儿。
2: 哎，所以英雄三他说我感觉还是坐车的感觉爽。
1: Sunshine，
6: 我爸说了，开车的时候更好，更舒服。我觉得开车更好一点，开车更爽。
2: 开车更爽。
1: 但是你是不是没驾照？你也太小了，
2: 小朋友
1: 这个声音。
2: 哎，小朋友，那叔叔考考你哈，就是年满多少周岁才可以考这个驾驶本？
1: 小朋友说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怎么我这儿还有题了呢？
2: 全家老小咱们今天都要考一个遍啊。
1: 爸爸听起来爸爸现在在副驾驶是不是，你让爸爸帮你一块来打一打。
2: 爸爸在副驾谁在主驾？
1: 妈妈吧。
2: 好，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的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呢也就是提醒您，如果说有些服务区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拥堵情况，建议您呢提前就是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进行充电。你也可以随时通过这个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啊，查看充电站的这个位置以及充电桩的空闲的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为您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那如果说遇到充电的问题，你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解决，也可以随时拨打客服热线031165717，666-75717。那么根据 以往的国庆假期充电数据来看，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呀，它是一个充电的高峰。那多数用户呢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充电，排队充电的时间，午休或者午餐。那如果说您不愿意排队等候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向对向的服务区去充电。那另外呢，今年啊，对省内的京港澳、还有大广、青岩等热门的高速公路35个服务区内的210个充电枪，也是进行了超充设备的一个升级。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可达4000瓦，15分钟就可以完成补能再次出发。那么具体的超充站点呢，也可以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一个查询。另外呢，国网河北电力也是对83座的城市充电站、254个充电枪进行了改造升级，单枪的最高的充电功率可达160千瓦，较升级之前最高功率提升了33%。
1: 目前，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邱县服务区广州方向、京港澳高速定州服务区港澳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您可以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
2: 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畅。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1: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

0: 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红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设限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1: 一双手，一把伞，每一点小小的善意，都曾在心底升腾起无尽的温暖。
2: 一次助力，一个善举，每一抹浅浅的微笑，都会为陌生的路人充盈前行的力量。
1: 你好，陌生人。
2: 你好，热心人。
1: 这里是992大家帮。
3: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是赋诗一首，当初开车胆气扬，如今开车越紧张，见过太多风险样，稳字当头最稳当。哎，也是送给大家，特别是假日出行，希望大家能够确保一路平安，一路顺畅到达目的地。
4: 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坐谁的车也放心，只要不让我开就行，我相信他们的驾驶技术。
3: 小熊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5: 他们都是在哪发的语音呢？
3: 在这里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4: 对呀，
3: 哎，那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文创，您就一步一步到哪里呢？一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找到帮个忙呗？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找到我们那个帖子了啊。在那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
4: 开着电车看风景。
6: 我不管坐谁的车，只要坐副驾上，看到前面车减速，我自己的右脚就要用劲儿，好像踩刹车一样。
3: 好多人都这样。
4: 对，忍不住是吧？哎，龙哥，还有小朋友回复了，说到底是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开始考驾驶证呢？
7: 叔叔，也满18岁才能考驾照。
4: 他是爷爷。
3: 爷爷辈了。
4: 还有很多的朋友这是纷纷给我们报来了最新的路况，我们来听一下哈。正定乡友，
8: 就这样，不是事故，700多高速口有点堵，车流量大。
4: 好嘞，磊子。
9: 107南三环啊，南三环过了南三环，107北向南方向拥堵4公里，选择107的司机要注意了，能绕行的绕行啊。
3: 但是石门大理他说伟龙小路从石家庄回邢台龙窑陪老人，选择的就是107国道。他说你看高峰期短途还是觉得国道更顺畅。他说已经过了高邑了。另外呢，想问一下邢台这边咱们河北交通广播992是哪个波段呀？也是992。
4: 北京、天津还有一些更远的地方可能是 FM99.3， 但如果是再远，比如说跨省的这个区域范围更广的话，您可以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3: 对，比如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邢台邯郸这边那就是我们的主调频 FM99.2。
4: 杨小胖，
10: 报个路况，
4: 哎，
10: 是同路啊，出市区方向压车已经到西三环了，南三环了也是已经到南三环了。
3: 谢谢提醒。
10: 能绕行就绕行吧。
3: 好的。
4: 您咋感觉听起来这么开心呢？杨小胖跟我们说压车了，但是您感觉这个情绪很高涨是吧？
3: 习以为常了。
4: 或者您副驾驶坐的那人您特喜欢，就是想跟他多待会儿，让您感觉身心愉悦，是不是？
3: 东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大伙儿可以来河北园博园玩吧，人不多环境还好，记得带上食品和水。他说东门进西门出，现在徒步往回走，992一路陪伴已经回到了园博园了。哎呦，东方真羡慕你。
4: 正定香油，
11: 转北二环能转，走700多高速不能走，车流量太大。
4: 建议大家别走700多高速。好嘞，我的奋斗。
12: 天石高速天津方向车流量大。
4: 好，
3: 心若向阳告诉我们说，复兴大街营渠门隧道这边有事故，大家最好提前绕行吧。谢谢提醒。
4: 说点补。
13: 我是个老司机，这个话务。我是这么办的，如果是坐别人的车，我是先是坐在后面。眼不见心不烦，
3: 眼不见心不烦，
4: 避免争执是吧？干脆用自己看不见的方式。

0: 夏末冬至。
1: 幺零七北向南，距离斗鱼高速口1公里，确实有点紧张。
0: 好的，好，还有位朋友，他说在山东临清也是992。哦，是吗？那边也能听到我们的992啊？
2: 哇、
0: 你此时此刻正在临清吗，小梅家？
2: 嗯，您是去玩了吗？还是说您就是山东人，趁着这个小长假就回家了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回忆。
3: 现在出门，出远门，都轮不到我开车。
2: 嗯，
0: 那谁开？
3: 我大儿子开车，就他二儿子开车。
0: 哇
2: 哦，
0: 哇哦。
3: 原来都是我自己开车，我已经开车开30多年了。现在他们开车，我确实也有点不放心，就是也是帮着，有时候帮着摆大车，在后驾驶也是帮着摆。
0: 哇、孩子成人了是吧、长大了，你现在沦为替补了。
2: 对，这多好呀，看前面两个大儿子，你在后面享福。儿孙自有儿孙福，有的时候在后面您自己也有自己的这种非常清闲的这种福气，放点心也挺好的。施建宇。
4: 这边现在从北三环去复兴大街石家庄南，然后转青津高速到南宫下，然后路况怎么样？
0: 哎，
4: 有知道的呗。
0: 哎，这条线上这个路况怎么样哈、有谁知道朋友们哈、可以及时回复一下。您可以把这个路况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当然也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这样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考大家一个问题哈，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我们说如果万一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些异常

0: 对，你车上有警示牌吧？三角警示牌，你知道你家的这个三角警示牌在车里的什么位置吗？位置还不太一样
1: 啊，还不一样吗？
0: 对，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具体位置还真的不太一样。好，赶紧找找啊！进服务区的时候把它找一找，看一看那个三角警示牌在什么位置，以备不时之需。那我的问题来了，万一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一定要把这个警示牌摆在你的车后方几十啊，不是几十米，对不起啊，不要误导大家，是多少米开外？
1: 这次可真的是送分题了，各位。
0: 对呀、啊，
1: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问过大家，
0: 反复的提示过。
1: 对，今天我们第一方面希望就是降低难度，把更多我们的伴手礼送给各位。第二，就是因为也很担心车流量最近可能会比较大，那在如此大的车流量当中，万一您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这我们一定要这种安全相关的常识一定要记牢。
0: 是的哈，多少米开外？我们是在高速公路上，三角警示牌多少米开外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发生这种情况。万一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距离哈、摆放到位，多少米，把这个答案您就回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1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

0: 新能源车辆出行注意事项。驾驶新能源车辆出行，临行前再忙也别忘了给爱车充满电，并提前掌握旅途沿线的充电桩分布，规划好补给点。在出行前要记得检查汽车的胎压，避免车辆超负荷载重。在行驶中保持适宜的车速，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空调开得太猛等操作，这样既能省电也能避免事故危险。另外，买车时厂家一般送一根充电枪，在跑长途时车主们可以把充电枪带上，一旦出现汽车电量过低又找不到充电桩的情况，就可以找一个门店或者住户帮忙充电了。正常情况下，汽车电量低于20%就要及时补电，因为此时剩余里程数可能只有40-50公里，一旦遇上堵车，车辆有可能罢工。另外，过度放电也会影响到电池寿命。影响新能源续航里程数的三大因素，外界环境、车速过高、暖风功率过大，合理应对这三大因素可以有效延长续航公里数。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啊，有位朋友简简单单他说，我觉得应该是100到150米处，还有位朋友他说150米开外，还有很多朋友也是说啊，哈哈哈，他说50米
2: 太近了，
1: 50米是市区道路，高速上的话那必须是150米开外。我们再来听一下很多其他的朋友发的语音。
3: 叔叔，在车后方150米外放置三角指示牌。
1: 哎，答对了。
2: 哎，还有阳江套暴露框。
4: 这是292中华大街过了北三环，有点堵车啊。
2: 好嘞，谢谢您。
1: 他的情绪也是风轻云淡的是吧？
2: 对，感觉心情都不错。为什么？
1: 很愉悦
2: 啊。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陪伴着大家呢。人家虽然堵车，前方感觉车慢慢当当的，但是上车一听9-92，哎，这么多的朋友跟我在一块儿呢，有伟龙，有小鹿陪伴着各位。
1: 谦虚，低调低调。
2: 嗯，心态好，主要人家也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说我感觉应该是150米吧，但是我也想反向考考大家，说伟龙小鹿，那你们怎么知道就是高速上如何丈量这个距离呢？怎么就知道150米开外了呢？
1: 有的朋友呢还真的有这个技巧。
2: 我知道，之前我们在那个高管局的时候，确实有那个河北高速指挥中心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教过大家。我们先考考各位吧，有没有朋友也知道，这在高速上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您低头看一看啊，有一些特别切实的白白的东西。
1: 对，数那个线，或是数那个空格。
2: 你
1: 看，有位朋友他说了，高速上哈、一个实线是多长呢？是6米。他说一个空格呢是9米。就是一个组合的是就15米，所以说10个组合就是150米。
2: 对，所以就是这最不需要额外工具的方法了，而且白天黑夜都能用，夜里你就可以看那个反光线，就数这个线就可以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再次祝愿大家能够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5: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6: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5: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8: 正在说车。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1点了，现在整体的路况通行怎么样？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
2: 对，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上的车流量仍旧是保持高位运行。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目前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关闭，其他站口是属于双向关闭的状态。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双向关闭，京昆高速正定西站北新方向关闭，并且在李村站分流太原方向的车辆，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李村站双向关闭，还有绕城高速的鹿泉站石家庄站双向关闭。京石高速沿线各站口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从徐水东站到健康城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各站口来源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山西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都在管控重点车辆。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沿线各站口目前沧州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京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上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是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并且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京台高速目前在沧州北站分流上海方向的车辆，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各站口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各站口山东方向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衡水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的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站、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目前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并且在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秦滨高速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的秦皇岛方向关闭，并且在天槽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车辆，其他高速站口呢是管控货车上道。从上午9点钟到11点钟，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回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报告的路况，首先是夏末冬至
3: 107斗鱼高速口明天四车前边堵车了。
1: 哦，好嘞，谢谢您。邱苍新，
4: 上南宫就是车流量大。
1: 嗯，好嘞。水杯，
5: 报个路况啊，南三环一条街往红旗大街方向走，在右边车道交通事故了。
1: 嗯，好嘞，谢谢您。另外南二环这儿也不好走，
6: 哎，
1: 广鹏他说石通路从南二环下来往南走车多流量大。
6: 嗯，好的，路上有什么最新消息别忘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3度，其他地区4到13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渐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6: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另外再次提醒各位，2026年的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间是从今天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的收费车道时间为准。
6: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呢，刚才也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湖北省的国际庄啊，他姓王，他说150米开外，是的，没错哈，答对了。再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哇，已经好几年了，2021年5月1号注册的。好的，欢迎你，欢迎欢迎。看来老家是不是湖北的？
1: 哎，还有平凡的也说了，他说还有个方法，你走150步就好了，就实在不行，这样的话也可以。
6: 谁敢
1: 啊？
6: 不许啊！
1: 对啊，
6: 我们都说哈，9字真言是什么呢？啊，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1: 嗯，
6: 对不对？一定要是赶紧的躲到护栏之外安全地带。
1: 对，您不能去高速上还走着呢，这样的话太危险了。你尽量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车道肯定有分界线，拿那个分界线来比对就好了。
6: 天涯海角焦先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2026年4月份啊，也答对了。好，今天啊，凡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安全提示啊，或者交通常识啊，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或者是钥匙扣，或者说我们就是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所以说假日期间我们的这个大家帮是扩展到3个小时了，所以说有些朋友11点多了11:06了怎么还是大家帮？没错，您听到的就是我们的992大家帮。哎，在这个小时啊，在这11点到12点依然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文创的。
1: 大家抓紧来留言参与互动。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992我想报个路况，灵寿县狗台乡中附近，今天呢是有大吉，建议听友们提前绕行。好嘞，谢谢您。
6: 好，有位朋友姓周，我们来听一下发带语音。
7: 那个107107这个
1: 107怎么了？107
6: 大喘气。
1: 我们来听一下啊。
7: 107头到朝
8: 107头到南往北走，
7: 这个高速口，这是哪个高速口啊？这儿现在可能是交通管制，不能上高速
6: 啊，临时管控。
7: 致使107上的右侧车道，有两个车道堵车，你就靠左侧行驶。右侧因为封着高速呢，不让上车，大车都在一边停着。
6: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
1: 另外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路口啊是交通流量的一个交汇点，也是事故易发的风险点。自驾出游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且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还有左行让右行。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锦鲤护体，他说再加一个打开双闪，他说一开始节目当中沧州的咱们的那位交警也是这么说的，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次人眼，另外呢要打开双闪提醒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希望大家不要用到这个三角形牌，甭管是50米还是150米，对吧？咱们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刚才我们问到说，大家车上的这个三角警示牌，它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抓紧来留言。还有朋友也在求助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我都想睡觉，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开车时犯困的吗？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老司机们也可以给他支支招，是吧？那不行，您是不是提前一天没有休息好啊？咱们一定要保证一个自己精神状态比较清醒的时候我们再开车，以防万一。那如果实在是有出行的需求又很困，马上又到中午了，是不是有些朋友可能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确实这个精神会有一点点疲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其他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
6: 现在已经是11点多钟了，是吧？好，朋友们，您开车开了多久了？甭管是在下道还是在高速上开车开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有点疲惫感了，有点犯困，是吧？如果说单独开车的话怎么防止犯困，如果车上有人的话又该怎么办？副驾的这个位置就凸显出来了，对不对？聊聊天，唠唠嗑，
1: 而且不要指挥你，不要让你生气，是吧？聊一些愉悦的，
6: 提供积极的正向的情绪价值。
1: 哎，那更多副驾的朋友哈，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了，说我副驾的时候我喜欢他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我原来在副驾的时候我怎么做，我感觉主驾驶还挺开心的。更多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6: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9: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志。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国庆光影志，九九二陪您看好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4: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6: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开车特别容易犯困，其实原因呢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的呢，那肯定就是说饭后容易犯困，比如说饱餐一顿之后，肠胃的工作量比较大，那会从身体的各个部位哈抽掉血液，造成这个脑部供血啊减少，由此呢就会导致犯困。也有的大多数吧，就是熬夜睡眠不足，或者是睡觉时间过晚，导致这个精神状态不佳。再有啊，比如说路况比较单一，车内环境的因素啊，车内它本身它可能空气啊不太流通，车内温度还有点高啊，或者噪声比较大啊，震动有这个共振等等，都会造成这个疲劳驾驶。还有的比如说有人他是有这个午睡的习惯，那中午开车就肯定特别容易犯困。还有的那比如说啊，身体有些不适，比如说有些糖尿病患者呀，用药之后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甲状腺出现问题导致的低代谢呀，也有可能会导致开车犯困。
1: 那如果必须要开车但确实又有点困，这可以怎么办呢？前和方广儿他说吃牛肉干塞牙了想剔牙就不困了。
6: 还有一朋友他说有人作伴的时候聊天呢可以防止犯困呢。说一个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可以大声的唱歌，这样的话就不困了。
1: 好方法。还有国之脊梁他说犯困就不停的嗑瓜子儿。那不行啊，嗑瓜子儿你影响安全驾驶，你有一个手他就没有办法握在方向盘上了，有一些紧急制动的时候也有点来不及。还有飘流，
17: 青岛北京方向转青岛高速口面第二车道发生多车追尾，后车第一避让，
6: 多车追尾。
1: 好嘞，谢谢您提醒啊。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开车犯困我主要还是觉得还是较少的原因，在不得不开车的情况下可以喝一杯速溶咖啡，我觉得还是挺管用的。这来自千年古励说的建议。我个人，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有一点点困啊，又必须得开车，我会把那个车里的温度调低一点，就给自己冻醒，让这个温度降低了。人一冷我觉得就会精神一点。对，龙哥你没觉得咱这屋里今天有点冷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偷偷把温度调低了。
6: 怪不得呢，现在多少度？
1: 现在
6: 24。
1: 24嘛，我感觉我调的好像更低一点，那可能有。
6: 我天哪。这怎么使得咱们俩这么瘦？
1: 我有时候晚上进来我把那个空调调到21度，所以我经常坐5分钟那个军儿哥就走了，军儿哥说不行太冷了。
6: 其他朋友也可以试试啊，就是为了防止自己犯困，特别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车内的空调的温度可以调得低一点，这样让自己保持一个警醒。
1: 对。而且我们另外一个知识也想问给大家，因为经常我们说这个副驾驶啊，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坐副驾驶呢？他可以帮我 我们去看一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个路况。那么问题来了，副驾驶啊，如果我们看右侧啊，看左侧一些后视镜等等这些，到底是主驾驶他的盲区更明显，还是副驾驶的盲区更明显呢？
6: 哎，主驾还是副驾？
1: 不看前方，只看左右，我们的这个后视镜究竟主驾的盲区多一些，还是副驾的盲区更多一些？我们到底在看这些后视镜的时候，应该听从副驾驶，还是遵从自己本心的一些决定？其他朋友也可以来
6: 这个还得有这个实际的开车或者坐车哈，善于观察、善于体会的朋友，可能才会有这种实际的感受，对吧？
1: 到底要不要副驾驶来帮忙看路，来提醒我们自己，还是驾驶员自己看更可靠？大家也可以来分享。
6: 好的啊，分享一下啊。那可以留言到哪里呢？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么答对的朋友，或者说您的答案接近于标准答案，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大家棒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好，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飞扬，
18: 开车疲劳了，最好赶紧进服务区睡一觉。
6: 对，
18: 其他的办法都不管用。
6: 是的，
18: 经常给我个试过。
6: 没错，最好进服务区赶紧的休息一会儿哈，眯一会儿哈，哪怕是五六分钟、七八分钟都特别管事儿。
1: 或者有的时候您可能觉得自己没有睡着，但其实潜意识就是你的大脑也经过了一个小小的休息，甚至这个时候都比你直接一直在路上开车，它都会更加的精神一些。
6: 何仙姑父，听听他的语音。
19: 今天我11:10上了车，我一听咱们节目还在继续呢。今天是11特别节目吗？
6: 对呀，你来晚了。我们的节目是9点到12点，3小时。
1: 一下就抓着你迟到了，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阿彪，
20: 感谢两位主持人的陪伴。
6: 不客气。
20: 我9点从石家庄出发。现在回到老家保定涿州，已经安全下高速。祝两位主持人国庆节快乐，也祝所有992的听众国庆节快乐。
6: 特想问一下，家里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1: 保定，我知道素颜版的鱼香肉丝儿，不是那一阵在网上特别火吗？保定哪些好吃的啊？好玩的？哎，保定一些热门的景点，今天是不是人也比较多呀？比如说什么将军府啊、莲花池啊等等这些。如果今天准备去那玩的话，建议吗？咱们拜托阿彪啊，也可以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6: 董菲菲，听他的语音。
21: 好，主持人。
6: 哎，小朋友。
21: 我感觉两个，副驾驶和主驾驶。
6: 谁的盲区大？哦，没区别，都有盲区。哦，都有盲区，对，没错。那没有啥区别呀？啊，彭龙，我们来听听。
22: 如果是真的是开的时间太长了，没休息好的位，那就赶紧进服务区。
6: 哎，
22: 如果就是本来也休息好了，但是开车一会儿就犯困，买一袋泡椒鸡爪，一点一点嗦吧。
6: 泡椒鸡爪。
1: 对，因为它，而且因为那个泡椒的辣呀，它也不是那种普通辣椒的辣，它特别的刺激，就感觉那个劲儿很大，所以有的时候辣一辣可能也会精神一点。
6: 那个时候辣到脑子里去了是吧？
1: 对。还有张根华，他说我们家副驾驶唯一的作用就是预防犯困，因为他会从头陪你找到尾。
6: 还有啊，有位朋友姓张，他说啊，我刚发现都11点多了，大家们还在继续啊。说是那位祥子大成也太爽了吧，不用上班。他是他们今天不用上班。
1: 别着急，一会儿他们可能就出现了。我们是3小时的大联播，但是我们节目也可以说车。如果您有关于汽车的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发给我们，我们号召更多的懂车的朋友可以来回复您。
6: 对，我俩大不了就胡说啊。随心所欲。
23: 预防犯困，车上备上一个清凉油。
6: 清凉油。
23: 太阳穴抹一点，挺管用的。
6: 好的，好，谢谢各位啊。我觉得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一首歌听起来之后，大家伙是不是为之一振？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未央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8角6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官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5: 这里是992大家帮，让我们把生活中的小小善举当作心灵的奖励，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信任而由衷的欣喜。992大家帮，大家帮大家。
7: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有位朋友叫做唯独崇礼，他说赵县西高速口什么时候能开呀？稍安勿躁啊，那肯定是有临时的管控。还有朋友幸福的承诺，他说深泽高速口目前也是处在一个临时管控状态。
8: 嗯，还有静静等到天亮，他说横西高速赵县南收费口导航显示开着，结果走过来发现高速口全关着呢，有打算从这儿上高速的朋友请选择其他的路线。
7: 嗯，好，再来看一下东方，这回到家了。哎，我们来看一下茶水喝上了是吧？
9: 还有小零食，是不是？我远远的看着了。
7: 还有咖啡。
8: 嗯，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今天是不是国庆特别节目啊，主持人？因为我刚才10:58的时候，我差点就发出伟龙小鹿下次见，后来看你俩一直没有念获奖名单，我就感觉是不是跟往年一样，上到12点？
7: 没错，没错啊，12点之前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啊，大家一定要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8: 嗯，因为我们不公布名单的话，后面我还会滚动的抽取的，大家只要参与，还是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
7: 嗯，
8: 还有早起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0: 我是一个大车司机，20多年的驾驶。
8: 哇哦！
10: 我们房子开车半分，车上常备一支可乐或者一支雪碧，只要困难摇一摇，一口气灌进去。
7: 哇！一口气灌进去。
10: 到了安全地带，打住责任。
7: 嗯。
10: 停到那睡觉，必须保证这一个小时以上。
8: 哇，那不难受吗？有个嗝一直憋着，感觉很辛苦啊。还有接动捕捉。
11: 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个后视镜的盲区，副驾驶的大。副驾驶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小路口，这个左转弯的时候，副驾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也可以看右侧。方向来的车，你这个左转弯的时候，你必须看右侧来的车是，不容易判断的。
12: 上午11:30，
5: 992，半点导航。
7: 我们来看一下张建勇告诉我们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南遇黄石高速这个路口有事故堵车了，堵到胡同和大桥这边了。

0: 呢，藁城北高速口是双向关闭状态。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谢谢。
1: 嗯，其他朋友，如果您现在通行在前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高速口突然关了，或者发生事故了，那也拜托各位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的平台，我们来提前通知给更多的朋友。如果能绕道的话，抓紧来绕道。
0: 吉茂，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2: 啊，主持人，现在好多高速口管控这个货车，和专项作业车，我是从正定东华北一直走正定高速口，走到金昆，上来的专项作业车可以上高速。
0: 好的，
2: 现在好多高速口都不让上。
0: 好嘞，谢谢您，谢谢提示，谢谢陶陶。
3: 龙哥今天值班吗？
0: 哎，对呀、
3: 啊，正回老家沧州呢，拉着媳妇孩子。
0: 哦，拉着媳妇孩子一家人是吧？哈、快到家了吧？哎，别着急啊。现在11:30，能够赶上
1: 火锅鸡，
0: 也未必。哎，你回家的话，我特想问问大家，今天啊，就是11:30，马上就要到家的，家里的这个亲戚啊、朋友或者老人呀、啊，就是给大家准备啥好吃的呀？
1: 啊、今天十一的当天，那肯定有一桌特别丰盛的饭菜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今天刚刚赶到家里，昨天上了一天的班，今天上午慢慢悠悠的开车，中午差不多就可以到那吃饭了，或者其他的朋友就是家人可能会来到您家一块来聚餐，您家今天什么大菜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0: 什么大餐？另外呢，你给家里的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老人，带回去了什么样的礼物啊？
1: 给家里的老人是不是那种比较实用的会多一点？吃的、实用的？
0: 我觉得吧，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上点岁数的话。钱必须得给，是不是啊？老人比如说经常喝的牛奶啊，对吧？哎，
1: 麦片儿啊，
0: 对对，没错没错啊。好，柳树发来语音听听。
4: 青云高速口，
0: 青
4: 云高速，
0: 宁
4: 晋高速口畅通无阻啊，可上可下。
0: 好的，谢谢谢谢啊。正好黄来石也他想问一下宁晋高速口有没有开？谢谢柳树啊，你回答真及时。
1: 对，太及时了。还有陈吕。
5: 小龙龙哥，我开车不喜欢回家里坐人，聊天还行。
0: 聊天还行。
5: 就发生冷不丁的提醒你，前面有车。当你正在聚精会神的开车时，那一阵哇塞，醍醐灌顶，吓你一大跳。有可能没什么事儿，非让他给吓出点事儿。
0: 怕你犯困是吧？
1: 对，或者是他正好看到，生怕你看不着，所以就提醒你，没想到给你吓着了。
0: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主驾一个副驾的一个区别。哎，小鹿，那到底哈，就是从主驾副驾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就是哪边哈往后看的话，看那后视镜相对来讲的话，它的盲区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副驾驶尤其是右侧后视镜的盲区，其实对于副驾驶的乘客相对来说反而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让副驾驶帮忙看一下路吧，其实还不如让驾驶员自己来看后视镜更加可靠，因为后视镜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驾驶员他们来观看方便的。
0: 对，好的啊，再来听一下庞永江发来语音。
6: 后视镜应该都会根据主驾的位置进行调整。
0: 对对对
6: 对，调整到主驾的视野最好，那么副驾肯定就不好。
0: 没错。还有彭龙。
7: 真羡慕您呢，我这今天加班不说，我老婆带个孩子回娘家了。我家老太太跟老姐姐出去旅游了，家里就我自己一个人。我这晚上回家吃点牛肉，自己喝点酒得了，
0: 成光棍一个了。
1: 也行是吧？您是吃的也挺健康的，晚上炖点牛肉，但是酒小酌怡情啊，不要喝的太多，免得伤身。还有西凤止水，他说我现在回老家都不提前说了，不然我妈老包饺子，怪麻烦的。现在不提前说，我回家的时候买点吃的熟食。
0: 哎，好吃不过饺子吗？是吧？觉得饺子是最好的
1: 啊。您到底是觉得妈妈包饺子怕她辛苦，还是说吃饺子吃多了想换点其他的口味来吃一吃啊？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
7: 真羡慕您呢，我这今天加班不说
1: 啊、就是刚才那位朋友，
0: 对对对，成光棍了。
1: 那如果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确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回家，或者是没有办法今天回家，可能过几天才会回去，那一人食今天适合吃什么，您准备吃什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24小时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晴好天气，最低温度只有9度，最高 高温度23度，
1: 承德晴3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转多云2到18度，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6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6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8到20度，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7到22度，
1: 沧州晴8到22度，
0: 衡水晴10到24度，
1: 邢台晴10到22度，
0: 邯郸多云转晴11到25度，
1: 北京晴8到22度，
0: 天津晴13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城市太原晴3到19度，
0: 郑州阴转晴10到21度，
1: 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
0: 11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 PM10 指数37，空气质量优。
1: 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他说京港澳高速南行啊，不是发生交通事故，是因为服务区满了，所以堵车。
0: 哦，
1: 哇，那可能今天去往那边的车真的还挺多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高速上可能有一些时候前方的路段因为车多啊，会产生一定的缓行，大家堵车不堵心，我们慢慢行走，一定要保持跟前车一个安全的车距。
0: 对，嗯，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特别是要往北方哈，或者往山区，会经过很多的隧道。在这儿呢，我们特别跟大家要强调一下，那如果说是在非紧急情况之下的话，你在隧道行车道停靠的话会被扣几分？朋友们，你有这个意识吗？在隧道之内非紧急情况之下，你如果是停靠的话，停车的话，属于这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被扣几分？朋友们，有曾经被罚过的吗？有这样的教训吗？好，朋友们，扣几分？答题又来了，又一波来了啊！给大家机会了，九九大家帮的文创，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为大家准备着。如果是在隧道之内，非紧急情况之下停靠，会被扣几分？赶紧答题。
1: 嗯，
0: 在哪答？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1: 嗯，抓紧来留言。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都想带着家人去自驾游，出去散心，但长时间自驾呢，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呢，您却眼睛酸的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得必备什么？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就像洗了一个澡，又清凉又舒服，看路牌啊，看风景都很透亮。好视力眼贴不光是咱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品牌，还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航天级的品质值得信赖。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现在凡是拨打400-6986就加入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的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0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 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8: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8: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9: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8: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9: 九九二大家帮，
8: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发现今天啊，真的是一家老小，很多人是举家出行，所以说呢，车上小朋友们特别的积极踊跃，来回答我们刚才提出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是在隧道之内，我们说高速公路哈、快速路隧道之内，非紧急情况之下，你如果说是随意停车的话，有可能是在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我们来听一下，有小朋友回答问题，抢答。
11: 叔叔阿姨，我觉得如果在隧道没有及时停车的话，应该会被扣六分。
0: 六分还是几分还是九分？
1: 再来听这位，好像也是小朋友。
12: 答案是第九分，罚款200元。
0: 我来听听啊，其他朋友的回答。1746684，他说应该是扣九分罚200。齐飞也在说九分200。幸福滋味应该是扣九分。蜘蛛侠说扣九分。有位朋友都说扣3分，3分有点太少了。
1: 三分不行啊。还有背影，他说我感觉扣6分。静心他说扣9分罚200元。
0: 其实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隧道之内，如果说是违停，我们说非紧急情况之下的话，你停车的话，一次性扣9分，除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一定要记得啊！隧道之内千万千万不要随意停车，
1: 对，也不能随意变道
0: 啊！对，压线当然肯定也不行啊，对不对？
1: 一定要保持安全。另外，隧道很多地方它都是有一个规定的限速的，一定要保持这个限速之内的时速来通行。
0: 对，当然特殊的豁免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说驾驶人在场，经过交警的口头警告立即驶离的，可以免于扣分以及这个罚款的这个处罚。当然，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是在普通城市道路的隧道内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这个一般来讲有可能是记3分啊，并处呢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也是为了保障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全。刘超就说，我发现了一个事故，是在石环高速这边，现在有一起事故导致堵车了。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它是在哪一段、哪个方向，我们方便提醒后方更多的朋友。那咱们如果通行到前方。

0: 啊，原市站目前也是双向关闭，
1: 这小车货车都不让上现在。
0: 所以很多地方啊，今天确实因为交通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路况也是错综复杂。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当中点击九九二服务，选择高速实况，我们实时为您进行更新，您可以随时点随时看。
1: 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深泽高速口什么时候开呀，这个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可能前方是不是车辆比较大，所以实施了临时的管制还是什么措施，那咱们就耐心等一等吧。因为如果前方的这个车太多，您即使上了高速他走不动，那可能也是在高速上堵着，也是等待，不如咱们就在下面我们好好的耐心等一会儿。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很多朋友呢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夏日凉风他说来个肩套吧，箭套哈，你打错了，肩套是吧哈，安全带的肩套啊，几件套哈，三件套哈，车贴钥匙扣和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啊，有一个组合就是车贴加扣，还有个组合就是单独的安全带的肩套啊。好，稍后还有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公布最后的今天的幸运听友分别是谁，朋友们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抓紧时间来留言，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得过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又想要肩套，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您要发清楚您想要哪个，咱们来看西城能不能抽中您。还有陈律也在说，他说哎呀，如果你是回农村老家，等待的你的是什么呢，是农活儿，掰玉米刨花生，好吃的是不存在的，但是自己种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挺新鲜的，应该也很好吃吧，而且跟家人一块干这些农活，现在天气又不是特别的晒，不是特别的热，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情趣呢？
1: 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回家一定要帮着自己的家里人，特别是爸妈年迈的父母多干着活是吧，多表现表现啊。好，施建宇发了语音。
2: 92这个青高速石家庄往济南方向应急车道可以走吗？
1: 哦，哎，你已经上来了还是说还没上来呢？如果说看到那个 LED 屏上显示它提示着可以走，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啊。
0: 您得看啊，有没有高速交警对咱们进行提示，只要没有的话，那默认就是不能通行的啊。
1: 3S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语音。
3: 淮安路由东向西，
1: 淮安路省会市区，
3: 刚一过这个友谊大街下桥口的位置时候，在主路的右侧车道有一堆这个白色泡沫垃圾，刚才从那儿过的时候吓一跳，提醒大家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1: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另外呢，我们也通知咱们的主管部门及时清理。
0: 说到淮安路啊，有一段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您尽量就别在桥上走了。淮安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是从建设大街后方缓行到了桥头接弯道的位置，而且这一节啊车流密集度特别大，不知道前方是不是发生事故了。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上这个主路的话，您千万别往主路走了，辅路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快一点。
1: 我们来看一下，微笑面对未来，点歌了是吧？好啊，没问题，咱们来听这首《我和我的祖国》。

0: 来看一下啊，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叫做我在霸州市正在收听992，他说10月1号大家帮的特别节目求漂亮的肩套一枚。那这样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肩套或者是车贴或者钥匙扣的话，还记得我们对应的三个数字吗？一代表车贴，二代表钥匙扣，三代表着安全带的肩套。您想要得到哪个？您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把这个帖子下面发送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咱们走起啊，还有10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幸运听友就要产生了。
1: 用户0167他说，主持人国庆节快乐，太辛苦了，能不能给个肩带啊，什么都没有，抓紧时间留言。包括还有日月也是提醒大家了，说从石家庄南上来就缓行了，应急车道目前可以通行，交警已经提示了。好嘞，谢谢您。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子涵，他说晋州高速口石家庄方向能不能上高速，又是问到了晋州高速口石家庄方向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刚刚经过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
1: 还有朋友啊，这天涯海角焦先生太贪了，他说我要1+2+3，只能选择一个，最想获得的是哪个，可以来留言。
0: 还有位朋友崇小梅，他说我家里哈10亩地，每亩收了1500斤玉米，总共收了15000斤，我大丰收啊。崇小梅，哎，你家哪里呢？哎，收完了吗？看来你收完了是吗？
1: 应该是都已经到最后统计数目的这个阶段了。
0: 是的，大丰收。
1: 还有快递小哥，他说龙哥小鹿来个三，您发的这个小表情包是鹿吗？我怎么看起来像个小牛还是像个小羊啊？更多的朋友现在把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已经摸得越来越透了，这种小的表情包也是使用的非常的灵活啊。您今天如果用一个表情包代表您的心情是什么，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我们来看看，或许啊，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里面，您就会发现和您同样心情的朋友了。
0: 对，制霸明神他说哈，高速免费嘛，免7天啊，一直到7号晚上的12点啊，就是7号那天24点，24点之前您下高速都是免费的。
1: 还有心所向往皆可往，他说主持人我需要2和3呢，不是1和2是一个组合，3单独是一个组合，您不能选2和3啊，2或3，您最想要哪个可以先来留言。
0: 郝天亮也在感慨，他说啊，亩产1500斤。产量真的很高，对，刚才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也感觉是吃了一惊。现在玉米1亩地能收1500斤的玉米吗？朋友们，想问问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啊？想问一下咱们农民老乡朋友们，种玉米啊，咱们华北地区1亩地能收1500斤的玉米，这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1: 感觉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高的了，
0: 对、
1: 啊、厉害，
0: 是。
1: 哎，那您有什么秘诀吗？比如说这让它亩产这么高的秘诀，选的品种，还是说您家那个土壤，或者说平时在侍弄它们的时候有哪些这种比较好的方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这也是在说金陵护体，他说333安全带的肩套，我感觉时间不多了，我想抓进来留言。还有用户3161，还有那个焦先生、嘉哥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说我想二，我想要三。各位啊，您想要什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的，帮个忙，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打卡。
0: 好，再来看一下君临，他说我想问一下，新能源半挂车明天上高速免费吗？这个不行，我们说高速免费是说的这个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这个是在哈一年当中4个假期，春节、清明、5、1、11是免费的。您这个不在列。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车型。还有朋友他也在说，他说我已经驾龄26年了，安全行驶了100万公里。哇，张根华向您点赞，太厉害了。还有朋友也在继续的说，他说我想问一下，2号的时候有没有雨？您是准备出门？
0: 明天啊，明天没事儿，明天刚才咱们24小时天气预报已经说了，基本上全省都是晴好天气。
1: 对，只是说2号的夜间。

0: 到四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小雪。这样，您明天早晨的时候，您可以再看一下，因为天气每天也是复杂多变的，包括高速上的路况也是复杂多变的，所以建议您每天的出行之前，咱们可以及时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给您推送的一些高速的路况，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992服务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友分别是谁。贴扎扣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他叫做微笑面对未来，还有一位朋友是黄涛，恭喜你们获得了车贴扎扣。肩套送给两位，一位叫做知足者括弧潘波，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哦，他还没改名，是357-7787，恭喜这几位听友。
0: 嗯，那在之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逐一通知大家的，其他朋友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虽然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但是我们后台也依然是会滚动的筹起当中。
1: 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一至239元。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临近尾声，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很多热门路段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缓行，想要躲开大流量拥堵，错峰返程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车流最高峰，可以选择清晨早一点出发，或是晚间车流回落之后再踏上返程。出发之前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及导航推送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1到2条备选绕行路线，避开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互通路段。上高速之前把油箱加满，在车上备好饮用水、简单零食。高速路上遇到车辆排队通行，切记不要驶入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途中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从容返程，平安回家。
1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4: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将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严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9: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各位朋友假期快乐呀。
8: 哎，假期快乐啊。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啊、哎、也有个问题想问问朋友们，您今天是在路上还是在饭桌旁的？
9: 哎，此时此刻您的第一天是如何安排？在路上的朋友现在旅途是否顺畅呢？有没有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
8: 哎、
9: 有意思的事儿、想吐槽的事儿？另外，如果您现在正在饭桌旁听着我们的节目佐餐的话，咱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准备了多久呀？欢迎各位呢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啊，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参与渠道。我相信各位朋友呢在听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这么长时间以来呢，手机里边是不是也已经下载了咱们平常聊天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此时此刻您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最上面一行，你能够看到在第1、2、3、4、5第五栏有一个两个字叫我拍。
8: 哎，来，我跟着坐一坐啊，在首页顶上第5个叫我拍，我看见了。
9: 咱们点进去之后 您就能够看到底下我们给您特意设置了一个帖子，叫国庆随手拍。
8: 哎，它的背景是个动画啊，然后后面远景的背景有个长城，说这里是美丽河北，这里是幸福河北。
9: 为什么这次我们鼓励大家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国庆随手拍呢？因为我们联合即时新闻客户端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啊，朋友们，每天都会选取其中的幸运的朋友，每天都会为大家送礼物。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将会评出点赞量的前十名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第二天进行公布结果，送出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定制文创礼物一份。
8: 哎，每天礼物还都不一样。哎，
9: 你看看咱给大家准备了什么礼物。10月1号给幸运的朋友准备的是双肩背包。第二啊，明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此刻这么近那么美磁吸充电宝，
8: 还有一本图书。
9: 到了3号给大家准备的是最实用的保温杯。
8: 哎，4号，
9: 哎，4号也很实用啊，
8: 都在路上，有一个便携 U 型枕等着您。
9: 5号那更实用了，雨伞加雨衣，更加有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大大的 logo。
8: 那玩了那么多天以后腰酸背痛怎么办？6号给您送的就是肩颈海盐热敷袋。
9: 7号让您的腰也不能受凉，送的您的是腰部的海盐热敷。所以呢，大家这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您就可以把咱们今天的行程，咱家今天的午餐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国庆随手拍当中。
8: 是的，
9: 您记着啊，记着咱们今天的暗号就是9923个数字。就是为什么您发过来之后，我们怎么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发过来的呢？您记得发完图片之后，在其中添加文案的时候，无论是在开头也好，还是在结尾也好，您留下3个数字992。
8: 对，甚至说您要是不想写文案，您就光在那个文案里头写992也是没问题的。
9: 因为咱们这个帖子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参与，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在参与。
8: 是的，
9: 我们怎么能够从茫茫的留言当中跟您对上暗号，知道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发的呢？
8: 哎，
9: 记得在文案当中留下3个数字992，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您。
8: 是的，当然不管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啊，咱们要强调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一定要牢记3清3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应该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9: 哎，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呢，如果说您想知道前方的实时路况，了解最新的出行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下午的2点钟到6点钟，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就会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还会直接给您切到您想看的那个高速口的直播画面。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真的是有机会领取奖品的。
8: 看到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啊，新乐问我们，你俩也要上3个钟头吗？是的，现在是第一个钟，各位欢迎续钟啊。
9: 必须陪伴着各位出行在路上，因为我知道有好些朋友在中午的时候他不一定按时按点立刻吃饭，
8: 对，
9: 那可能到了一个节点，比如12点半到了自己的服务区之后他才会安排自己的午餐，所以我们必须陪伴着各位。
8: 哎，是这样的。那其实现在啊，尤其这2天降了点温，秋天是咱河北包括整个北方最舒服的季节，
9: 哦，
8: 同时呢也是最好看的季节，而且这个秋色啊是从北往南接力扑过来的，越靠北呢它秋的越早，虽然咱们的秋天很短，但是它也得秋一会儿啊。现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北方，像张家口呀、承德呀，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今天去了啊，
9: 哎，
8: 还有秋色吗？还是说已经进入初冬的时节了？
9: 时间其实说虽然咱们是同一天，但是你往北走气温一定是要低一点的。
8: 是，那这个眼下9月底10月初啊，如果说您是昨天下午或者今天出发的，正好能够赶上这趟追秋的列车。
9: 哎， 在这个我们河北省内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现在或者是您即将出发的目的地是哪里，您如果说打算要往北走的话，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路上的情况，当然遇到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志民就发来了求助的信息，说自己的车辆亏电了啊，
8: 在哪儿呢？
9: 位置在石家庄高新区石家庄学院北校区的院内，靠近玉华路的那个停车场，车牌号是 GA9TZ81 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咱联系一下志明，给他帮帮忙。他的电话是189-3185-1020，189-3185-1020。感谢各位。
8: 嗯，那再说一遍啊，位置是在高新区石家庄学院北校区院内，靠近玉华路的停车场，还是附近有好心的朋友可以去帮个忙。
9: 嗯，还有看到很多朋友啊，就说了说这个我在这班上忙了一下午，我忙了一上午，很累呀。那您听听我们的节目，陪伴着您舒缓一会儿。
8: 嗯，致敬所有今天依旧在加班的劳动者，包括我们俩。
9: 阿斌也说了说，说我就在张家口呢。
8: 哦，同时阿斌发过来了一个视频，我们看一看啊。哎呦，这天儿真蓝呐！目前这个还有个路牌，路牌显示是在洋河新区，
9: 锁定了您的位置了。
8: 对，也想问一下阿斌啊，现在张家口冷不冷？今天大概它的体感温度是什么样的？
9: 最直观的体现在哪儿呢？您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呀？
8: 哎，对，
9: 是穿的 T 恤啊、半袖啊，还是薄外套？还是衬衣，还是厚外套啊？
8: 嗯，
9: 您跟我们大概的罗列罗列，让其他的朋友，尤其是打算要去张家口的朋友参考一下。
8: 哎，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咱河北啊，去的就是张家口，而且就是10年前的今天。
9: 哟，
8: 10年前的今天，我去的张家口，然后跟同学一起自驾过去的嘛。
9: 嗯，
8: 当时对咱河北，尤其是张家口秋天的气温，哎呀，实在是有点摸不准，
9: 准备的不够充分。
8: 对，当时就觉得，哎，秋天嘛，秋天咱这个正常该穿短袖穿短袖，大不了凉一点嘛。
9: 嗯，
8: 后来发现它不是凉一点啊，它是凉的有点过分了，
9: 就是咔嚓一下子到那儿就凉了，就应该不能叫凉，甚至就应该就是有点冷了。
8: 对，尤其我们的一行人里头啊，一个新疆的，一个我云南的，还有一个四川的。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有准备，三个人骑在马上的时候穿着短袖，差点没给我冻死在马上。
9: 哎，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要去到咱们这个省内的北部，比如说张家口啊、承德啊，甚至说秦皇岛、唐山，您啊一定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气温情况，
8: 嗯，
9: 尤其是现在阿斌
8: 已经把气温发过来了，
9: 分享分享啊
8: 啊。现在阿斌说凌晨的时候啊，那个位置是-2度。
9: 哦，天哪，
8: 已经零下了。现在车上显示的外面温度是16度。当然阿斌的这个气温也提醒了各位啊，如果您的这个前进方向是在奔着这个张家口或者承德去的话，我觉得薄外套已经不足以御寒了，咱不行带点厚的呢。
9: 因为今天石家庄目前显示的室外温度是22度，很多朋友已经觉得凉飕飕的了。
8: 嗯，
9: 那您如果到了张家口16度的情况下，你考虑考虑，你现在这身穿搭是指定不行。
8: 嗯，
9: 哦，另外阿斌还提醒了一个信息，说张家口现在不让黄牌上高速。
8: 哎，
9: 提示一下各位
8: 黄牌货车的司机朋友啊，一定注意，张家口现在黄牌货车是没有办法上高速的。
9: 哎，当然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留言了，现在您就可以试一下，比如说阿斌，如果您现在手机里面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就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进入到我拍这个栏目当中。我们看看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信息。
8: 嗯，
9: 比如说6063说，我现在正在骑行石家庄的环城绿道。
8: 哎呦，
9: 你看看人家这第一天假期就已经行动运动起来了。
8: 对，人家这个走得挺快的哈。然后再看看别的朋友的，哎，我怎么，
9: 哦，亚洲这位朋友说丰收了，丰收了，中秋国庆丰秋丰收三节同庆，五谷丰登，家国祥和，显示的是家里边正在又收棒子呢。
8: 嗯，还有看到有朋友慢节奏说这个国庆到了，石榴熟了。
9: 嗯，
8: 然后也没有说拍特别多的石榴，就是一颗高高的枝头上挂着两颗硕果累累的石榴，这就够够的了。
9: 还有月影给我们发来了，现在哎呦，他应该是在邯郸武安。
8: 嗯，
9: 咱现在暂具体看不出来是在哪个景区啊，他说文化古城，感觉人也不多呀。
8: 是的，然后
9: 你这是去了一个宝藏小城啊。
8: 人不多的地方在国庆出游是最幸福的了。
9: 对，
8: 然后看到这个尾号390的朋友发了一个小区里的五星红旗呀，小区里还能有这个学校里的旗杆呢。以前我只在学校里和体育场见过大型的旗杆，但是他们小区里挂起来了已经。
9: 涂鸦猴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这应该是在家里边非常的闲适，面对着窗外的蓝天，眼前是一方茶台，放上了自己的这个水杯，然后还给我们倒上了一杯遥遥相庆啊。他说凭窗见云，一盏茶汤，风雨茶皆自在，放假的牛马今天睡到自然醒也自在、
8: 哎、太舒服了。我决定啊，一会儿在这个中途不说话的时候我也要发一个我拍，
9: 对，
8: 我就给各位看一下直播间内部的情况。
9: 你看这个阿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了我拍两个字，哎，您不用在这儿发，您手机里下载了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最上边那一行有我拍这两个字，您直接点进去，在这个大概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小飞机写着发布两个字，点进去之后选您手机里的图片就可以发送了。您记得在这个咱们输入内容文本的位置留下三个数字992，我们就能知道您是我们的好朋友留下来的言了。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小狼，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河北廊坊。今天就带大家打卡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繁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让人内心安宁松弛。逛累了还可以尝尝寺院里的素斋素面，汤汁醇厚，面筋道，这份独特滋味别处很难体验到。离开千年古刹，咱们再前往霸州盛芳古镇。谁说北方没有温婉水乡，盛芳就是藏在京津冀之间的北方小苏杭。这里并不是后期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烟火气十足、依旧鲜活的原生态水乡古镇。河道穿镇流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当地居民依旧生活在老宅院之中。古镇街区免费对外开放，沿着中庭河悠闲漫步，看一看立于石桥之上的文昌阁，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0: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我们来帮一下各位朋友的忙啊，先看看咱们的这个互动留言。有朋友问到说，张家口京藏高速皮卡可以上高速吗？那我给你查询了一下啊，张家口的京藏高速目前看下来，张家口东那边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双向，然后张家口南站那边也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如果是蓝牌的皮卡车的话应该是可以上道的。然后再看到有朋友问，哎，我看是问的什么呀，正定西收费站啊，正定西收费站我也查到了，京昆高速正定西在今天上午的9:51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正定西现在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也就是车都上不去
1: 哦。
0: 哎，然后还看到，我看哪位朋友问的来着，天行健问说，深州东这边什么原因啊，高速都让下来了。我查到的情况目前说，深州东站现在黄石高速啊，深州东站今天早上5点开始就已经试了，说因车流量大，深州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那如果您走的是这个石家庄方向，并且您是这个大件运输车辆的话，应该是不让上道的。那另外一个方向目前的情况能查到的只有从昨天下午的2:30开始就是禁止车辆上道了。
1: 各位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咱们的高速正定西收费站，或者在我们刚才朋友提到的深州东这边的话，帮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高速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通行起来车多不多，顺不顺利呢？感谢各位。
0: 是这样的，那各位昨天答应好大家的啊，昨天说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咱们昨天的那个电影活动是九月最后一期，不过10月咱还有啊，
1: 必须有。
0: 对，昨天其实我们俩透露的很明显了，就是说10月份咱们是会持续加码的，
1: 是。
0: 那10月份就要继续邀您看电影，参与的规定还是一样的，规则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完了以后呢，用那个打开 APP 的那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前提是您已经下载并且注册了即时客户端，然后呢，把您的答案留在评论区，答对问题就能参与抽奖，并且咱们10月的这个活动，哎呀，我没记错的话，9月、8月好像都是送2张电影票耶。
1: 哎，
0: 那10月呢？每天我们还是抽10位听众，幸运的朋友，每个人送3张电影票
1: 呀。又不多了，
0: 这一下就再也不用纠结说我到底是跟媳妇儿去看呢，还是把票给孩子让孩子和同学去看，
1: 一家三口全去看，
0: 一家三口齐了啊。
1: 对、这个、所以各位朋友我觉得不能错过了哦。
0: 对，不过啊，因为9月之前咱们送的影票它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的，咱们这个月开始送的影票有效期是到12月31号，所以大家放心参与都可以换，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中奖者刘先生啊，昨天是这位昵称叫做高兴爱踢球的朋友，我们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他很爱看动作片，
0: 是的，
1: 同时又很喜欢那种带有家国情怀的电影，那他最终选择了哪一部呢？来听听看。
0: 您好先生，请问是昵称为高兴爱踢球的朋友吗？
2: 是的。
0: 哎，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10位中奖听众之一，那您知道自己中奖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2: 很高兴。
0: 很高兴。先生怎么称呼？
2: 我姓刘。
0: 哎，您好刘先生，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是石家庄藁城的。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这个活动的？
2: 有一段时间了。
0: 有一段时间了。那个今天我记得咱们的问题是关于昌黎特产的，您还记得您的回答答案是什么吗？
2: 葡萄酒。
0: 葡萄酒。您是怎么确定这个正确答案的？
2: 这个常识吧，
0: 就是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道题。刘先生平时爱看电影吗？
2: 也爱看。
0: 您平时比较喜欢看哪类的电影呢？
2: 动作片吧。
0: 动作片哦，那这个中奖之后的这个电影票，您打算和谁一起去看呀？
2: 跟家人吗？
0: 有没有哪部片子是您已经看好了准备去看的呢？
2: 想去看那个龙餐厅。
0: 龙餐馆是吗？您觉得这个龙餐馆对您来说吸引力最大的一个点在哪儿？
2: 沈腾吧。
0: 就是因为沈腾就是票房的保证是吧？那之前你有关注过龙餐馆的相关的影评或者剧透啊介绍啊之类的东西吗？
2: 大概看了一下。
0: 那这部电影吸引到您的点您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有一些感动的事情，就是 好像是在，就是华人在国外嘛，这些。
0: 发生在国外，然后是战争场面，然后也能让咱激发家国情怀，对吧？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那好，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咱们这个票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就这个月的马上接下来来到的国庆这个月的月末啊，一定记得在到期之前去咱们那个兑换名单中的电影院就近使用，好吗？
2: 好的，
0: 哎，好嘞，刘先生，再次恭喜您收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提前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
1: 再次恭喜我们的刘先生，其他的朋友呢，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回答问题的互动帖当中。咱们虽然是假期当中，但是答题的方式以及收获电影票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来看一看我们给您留的问题，留下正确答案，收获今天晚上的抽奖机会吧。
0: 然后看到三亿问啊，9月10号左右中奖的电影票什么时候可以兑奖啊？一直没收到信息。这个情况呢，昨天我已经给这个咱们的部门反馈过了。不过您啊，也可以试着去这个咱们可以兑换电影票的地方去试一下，看一下现在那个能不能兑换了。目前来说，您的手机号应该是已经可以兑换了。
3: 政委姚新峰，发言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4: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双节假期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雨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传奇问了，说主持人刚才那一首很快活的歌曲叫什么名字？
0: 那个很快活的那首，我想一定不是刚刚播的那首歌，一定是上上一首歌。对，本草纲目，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啊。
1: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陪伴着您在路上。
0: 是的，各位有什么路上的问题呀，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呀，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问到各位的问题是，您今天是选择出门了，还是选择说在家里目前正在吃饭呢？
1: 哎，我看到我们今日新闻客户端里面这个我拍栏目底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出门的，有在路上的，同时呢有运动的，还有在家里喝喝茶很闲适的。
0: 哎，但是不得不说啊，我感觉大部分朋友应该都选择了出门，因为今天石家庄市区里人是真不多，
1: 感觉车也没有之前那么车水马龙了。
0: 对，早上10点，因为一般来说工作日我也都是10点多钟出门，对吧？10点多钟今天出门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这个晚上11点左右的石家庄的这个路况，因为我一路是走玉华路过来，非常非常的轻松，
1: 哎，
0: 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连非机动车都少了。
1: 各位，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呢？您所在的这个位置天儿怎么样？路况如何？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这次我们建议您啊，就发送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这个栏目当中，因为它就在首页最上面一行，“我拍”两个字，您点进去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其他朋友分享的自己的今天日常了。在右下角有一个小蓝色的圆圈，有发布两个字，您点进去之后，在上面有一行，请选择话题，您就选择这个有奖征集国庆随手拍这个话题。
0: 对，
1: 然后输入内容，记得一定要留下3个数字992，这样我们就知道是您，我们亲爱的听友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0: 是的，
1: 另外您就可以选择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视频呐、图片啊、天空啊、路况啊发过来，在后台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
0: 而且如果说您发完之后没有立刻看见，不用着急，他这个系统还得审核一下。你看，我不是答应大家吗？我说这个一会儿放歌的时候，哎，我给各位也发一个咱们直播间吧，发过去了，我的现在还没出来呢。
1: 审核，后台的小编现在审核的手都快冒火星子了都。
0: 是的，就像阿斌也说，阿斌说，哎，主持人弄不成哎。
1: 哎，你主要是可能还没选话题呢。
0: 对，顶上那个请选择话题那里，您选择它叫那个有奖征集一个竖杠。国庆随手拍，这里是美丽河北，这里是幸福河北，自动选那个话题就行了，不用拿手打啊，选择那个话题，然后底下写992，然后再发布过去就可以了。
1: 各位可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天气如何，风光如何发到这个我拍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咯。
0: 是的，然后再看看各位朋友的回复啊。小东说，我是小东，现在正在吃饭。您现在是在高速服务区吃呢，还是说现在在家呢？
1: 哎，是咱家聚餐呢，还是正在路上吃呢？我们想看看您的餐桌方不方便呢。
0: 然后看到此人也给我们发来了，哇，你这拍的是真好啊，而且这个视角非常的安全，我看应该是副驾拍的啊。
1: 对，
0: 这个是副驾拍的，然后您的车应该是高一点的，像货车之类的吧，因为这个视角我平时没有见过，我平时小车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视角的。
1: 高处的空气更清新吗，朋友？
0: 然后这条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这是哪儿。
1: 哎，这条路吧，我觉得好像就应该是往城外走的吧，朋友。
0: 应该是，虽然那个绿色的隔离栏看着像那个像那个哪儿来着，
1: 全国各地可能都批发的这样的隔离栏。
0: 对，但是真的这个天非常好啊，天朗气清已经可以这么说了。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它不光是拍摄设备的问题，还跟你的个人审美、你的取图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哎，
1: 他拍的这一片就感觉看过去整个世界特别的广袤，天特别蓝，云特别的飘且白，
0: 这是一个大全景啊。
1: 没错，所以各位，哎，现在啊，我们问一下此人，您手机上有没有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找到最顶头，最上面那一栏，我拍这一栏，把您这张精彩的图放到我们的我拍里边，记得一定要带上9923个字给我们留下，我们就能看到您了。为什么鼓励您去那儿留言呢？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今天跟我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共同策划的活动，我们会抽取幸运的朋友。
0: 对，好照片不能浪费了，
1: 没错。
0: 哎，好照片咱就直接发到我拍那边去，各位都可以获得幸运的礼物。
1: 嗯，
0: 同样的好照片还有很多呀。你看小东刚刚不是说他在吃饭吗？
1: 对，
0: 他给我们把吃的什么拍过来了，
1: 把咱家灶台都拍过来了，
0: 冬瓜肉圆子是吗？而且还是自家手搓的肉圆子，
1: 这
0: 出意外的话，
1: 这高质量的肉丸子、啊。
0: 对，而且这肉丸子是芹菜的还是香菜的呀？
1: 也有可能是韭菜。
0: 哎，对，反正就是肉丸子里头是有菜的，而且炖着冬瓜，我都能想到这口。哎呀，太美了，
1: 太香了啊！嗯、这过节吃的就是好，对自己就是不赖啊。
0: 哎、小东也把自家的这个天色发过来了，今天真的秋高气爽，放在今天非常的合适。各位朋友拍过来的照片里头，蓝天和白云都占了大量的篇幅，
1: 而且大家所拍的这一方蓝天，虽然都是我们神州大地头顶上的蓝天，但是因为您所在的位置不同，风光和蓝天的浓度其实也各不相同。
0: 嗯，
1: 包括我们看到爱的意义发来的这一片天
0: 稍稍没有那么蓝了，但是也是很爽快的那种感觉，又清凉又干净。
1: 对，大力这是往青山深处去。哎呦，我见青山多妩媚，
0: 对，
1: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啊。
0: 大力前方就是山前大道，右边是鹿泉和曲阳，左边是桐野和赞皇。
1: 对，各位朋友，我觉得哈，这个您发的这么漂亮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已经收到了，一定记得把您的照片现在就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这个栏目底下去，这样没准您今天晚上还能收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您送的这个带 logo 的大背包呢。
0: 哎，是。哎，还有朋友问到说国庆假期去哪里游玩，哎，让各位推荐一下游玩的地点。那这样啊，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好的地方推荐，就是非石家庄市内的，在周边玩一玩的，欢迎给这位朋友发过来。那石家庄市内的呢，就不用各位操心了啊，一会儿我总结完直接给您说完。
1: 哎，我觉得如果让大力推荐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推荐你往石家庄西边走一走，
0: 对，你奔着鹿泉去玩一玩，
1: 爬爬山啊，溜达溜达是可以的。
0: 对，包括爱的意义刚刚发过来的这张图片，他说的是他现在在河南灵州的高速路上。
1: 哦，您这是前方的目的地打算要前往哪里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林州啊，它那儿有红旗渠。
0: 哎呀，
1: 非常著名的好地方。
0: 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但是在我这儿它不是个地名啊。
1: 哎，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在假期里边会带着孩子去到很有意义，尤其是有教育意义的地方。
0: 是的，
1: 游山玩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精神的传承，
0: 哎，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1: 嗯，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发送给我们。哎，有朋友问到说天津国庆机动车限行，这个国庆期间啊，各省各市各地应该都是不限行的，
1: 欢迎您玩，还来不及呢，
0: 哎，
1: 是吧？
0: 但是要注意一下的是北京啊，北京的这个外部车辆不让进二环的这个规定应该是一直都在的
1: 啊，
0: 哦。除了北京的二环的规定之外呢，其他目前我暂时没有了解到还有更多的限行。
1: 嗯，各位朋友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0: 嗯，
1: 而且今年的这个高速很多朋友出行嘛，因为高速对于咱们的家用小轿车七座及以下的车辆也是免收通行费的。
0: 是的，
1: 免费的时间是从今天的零点就已经开始了，
0: 哎，
1: 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而且是以您的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所以不用担心，现在就出门吧。
0: 现在出门，只要你不是7天以后才下高速，咱都是免费的。
1: 嗯，阿斌说刚才在我拍留言了，显示发布成功了。好嘞，我们就等着到时候刷到您的留言看一看。今天晚上您也可以锁定今天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看看会不会抽到您的背包啊。
0: 嗯，是的。然后看到笑笑如风发了一个，说一城红运最美行州，邢台街头已被中国红刷屏，行州大道、全北大街等主干道挂满了红旗，风一吹，红旗猎猎，整条街都飘着喜庆的味道。然后同时发过来的是3张照片。我说真的啊，我们目前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的朋友们发过来照片，都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匹敌这个刚刚发过来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各位可以去这个我拍去发一下自己的照片。
1: 哎，你看刚才我们也问到爱的意义了，说您这是在河南林州的高速路上，您的前方目的地是什么好地方呢？
0: 哎，还真是好地方啊，
1: 这个地方真好，但是我就担心你去了之后 人应该是人山人海。
0: 还有啊，爱的利益别忘了提前买票。
1: 对，提前预约
0: 景区门票，因为您去的是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1: 像这样的地方，那必须是好地方，同时也是很多朋友都想去的地方。
0: 对，大热门的景点啊。
1: 预约好了吗？门票已经买妥了吗？住宿都定下了吗？也欢迎继续跟我们来说说。
0: 嗯，那还有看到老胡说啊，我现在要去机场送朋友，然后打算去小贝你们新乐吃碗化肥厂的大碗面。
1: 哎呦，欢迎欢迎！
0: 这个化肥厂大碗面，这得问问你了。
1: 哎，
0: 有没有说
1: 化肥厂的这个手擀面在新乐包括周边还是非常知名的？但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家店，做的特别好吃，然后旁边就觉得说，哎，他家这风格好，咱们也这么卖吧。其实那边有好多家，你要让我现在去找那家化肥厂的这个手擀面，我也说不好到底是哪一家最正宗了。您可以去试试，我觉得味儿应该都差不了。
0: 哎，是的，
1: 嗯，
0: 哎，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发送成功了。这个1086是哪位朋友？我猜应该是阿斌啊。
1: 哎呦，
0: 因为他的文案就是992。
1: 哎呦，
0: 已经看到阿斌的这条帖子了，来，我们俩给你点个赞啊。
1: 必须给您点赞，必须给您点赞！哎呦呦呦，我得往前刷一刷，发的就是咱们刚才应该是在张家口的那张蓝天白云掩映下的绿树和大道的照片，非常棒！各位也可以来试试看，阿斌已经参与成功了，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带有992三个字的来自于您的参与。
0: 嗯，然后看到天行健说这个刚刚是在问深州东的这个路况啊，
1: 嗯，
0: 现在应该是已经从深州东下来了，是在市区里。
1: 哦，
0: 看到他拍来了一张这个市区里一个公园一角的照片，哎呀，真的，今天目前为止看到的朋友们发过来的天气都非常适宜出门游玩，
1: 蓝天下有绿树，
0: 而且不晒，
1: 有人群。

0: 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方向出现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
1: 各位朋友，如果您也想了解的话，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这个小程序，易是阿拉伯
0: 英文字母
1: 当中的易，那个小字母易充电这个小程序，实时的来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比较大的那些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任何的充电问题，都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75717，
0: 当然也提醒您啊，这个查找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空闲状态这些东西，一定交给副驾驶来做啊。咱开车的时候专心开车，那在出发前呢，可以提前关注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公众号，查看双节假期高速出行指南，了解河北高速出行高峰日、高峰时段可能排队站点和就近分流城市的站点，结合易充电实时充电桩的忙闲状态，选择补能的站点，为您提供更快更省心的充电出行体验。
1: 我看各位朋友都已经电也充好了，油也加满了，正在路上欢快的玩呢。当然我们提醒大家啊，随拍的时候一定是咱们副驾驶的乘客，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分享这路上的好风景。
0: 是的，
1: 您看疯子啊发来了四个字，说随拍随拍，立刻就附上了照片。这条路我感觉又是一条去往好去处的路，前方通往盘龙湖啊。
0: 哎呀，你怎么知道是通往盘龙湖的？我看半天我没看出来。
1: 因为人家前方就有车牌，前方通往盘龙湖。完了呢，你再往左边如果去的话，就是去原市的阴村。之前咱们说过梁河楼啊、都是好地方。如果您往右拐的话，那就是去赞皇、去这个仗石岩，都是没问题。所以问一问您这前方是去往哪个好的目的地呢？
0: 哎，然后艾德依依又回心的了。刚刚我们提醒他，龙门石窟需要提前预约。他说门票已经预约，预约时间是6点到8点，酒店也已定好。对，今天晚上6点到8点啊。还说目前高速路上车辆不多，一路畅通。也祝您今天玩得开心啊！
1: 是，哎呦，龙门石窟现在都可以夜游了。
0: 我觉得夜游应该会很美，
1: 会很有气氛。
0: 哎，那个场景，你加上它的一些灯光设计，
1: 对对对对，
0: 应该跟白天完全不是一样的体验了。
1: 这样，我们跟爱的意义约好吧，你今天晚上在夜游之后记得拍照片，明天我们依然会陪您在路上。您明天一定要记得回来给我们反反图，也可以同步的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拍这个栏目底下，没准明天中的这个奖品就是您的呢。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跑高速，轮胎的状态直接决定行车安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胎压，不能仅凭肉眼目测轮胎别不扁。测量胎压一定要选择冷车状态，车辆行驶之后，轮胎升温，胎压数值会随之升高，测出来的数据并不准确，最好停车静止3个小时以上再检测。胎压标准数值可以打开车辆B柱位置的明牌查看，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会增加高速行驶的爆胎风险，备胎的胎压也不要忘记一并检查。仔细查看胎面，看看有没有裂纹、鼓包、钉子扎入，顺手剔除镶嵌在花纹里面的小石子。轮胎花纹深度低于1.6毫米就已经达到磨损极限，不适合跑长途高速。高速途中如果长时间行驶，让轮胎自然降温，千万不要直接用冷水冲轮胎降温，把好轮胎这一关，安心跑完全程。
8: 欢迎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双节假期的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玉玲。
9: 周五好，我是小贝。
8: 先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情况啊，玉坤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况，石家庄市的西二环南向北方向，距离新华路出口往南200-300米的地方，左侧的第二车道有一个包裹掉了。

0: 啊，他当时还以为那是出车祸呢，因为有点小堵车。
1: 嗯，
0: 结果走到跟前，发现是有一个包裹，太危险了。
1: 哦、
0: 各位行驶在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记得提前减速，同时前往其他车道。再说一下位置啊，是石家庄市西二环南向北方向，距离新华路出口还有个这个两三百米的地方，左侧第二车道。
1: 嗯，各位留意一下这个位置，提前避让，我们也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及时处理。
0: 嗯，是的。然后今天跟各位说到的互动话题还是关于这个路上的美景啊、哦、也欢迎各位把您这个路上的美景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头上，从左数第五个我拍的那个栏目中，这里边我已经看见了很多咱们九九二的朋友发的，
1: 这就是咱们的暗号嘛，九九二三个数字就是咱们的暗号、啊、
0: 各位一定在文案里面带上九九二啊，咱们一起来发一发、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跟各位说这个事儿。那既然咱们九九二有暗号，其实也有好东西给家人们准备。
1: 对，
0: 就是这两天不是降温了吗、
1: 嗯、哼，
0: 天气凉了，你说穿羽绒服现在温度也不合适，那现在这个时候就适合穿个冲锋衣，
1: 买吧。
0: 哎，对，那个秋冬换裤子也挺难选的，这个什么腿型啊怎么样的，咱们今天带来的是吉普的秋冬运动休闲裤。哎，然后这个冲锋衣呢其实也有，各位可以自己去爱生城看、
1: 嗯、对，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进入到爱生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目前啊，这个秋款的裤子是79啊，加绒款是89，
1: 嗯，
0: 而且两个颜色任选，还有束口和直筒的两款随意搭配，
1: 嗯，
0: 从 M 到 4XL 各种体型都能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在992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了。
1: 哎，另外如果说您想买点吃的喝的，我们爱商城全部都有、
0: 嗯、
1: 尤其是今天还给您准备了这个清香型的白酒，杏花村酒业的这个白酒，各位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0: 哎，
1: 平常一箱四瓶，优惠价也有199元，但是国庆这几天啊，咱买一箱送一箱，您到手八瓶还是199，你这么一算真是太合适了。所以回复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来为自己选购了。
0: 嗯，然后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斗鱼高速可以通行轿车吗？我专门给您查了一下啊、
1: 嗯、
0: 那个目前的两个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因为车流量太大了、
1: 嗯、对，管控车流量，斗鱼站银川方向现在也禁止车辆的上道。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指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4: 中午好啊，我的朋友们，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3: 哎，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这个带有992 tag 的这个照片和视频了啊，同时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发的所以说根据我自己发的这个经验，朋友们，您刚刚发上来一段时间之内看不到，它是非常正常的。
4: 后台小编审核正在忙碌审核当中。
3: 对，因为各位可以往下拉一拉啊，我的那个呢，拍下来的时间以及上传的时间是12:16:53，显示的发布时间是12:47。
4: 哦，没关系，咱这个迟早都能显示的出来，是不是？各位不着急，我们都能看到。而且有一些朋友其实发出来的时间显示还很快。
3: 嗯，
4: 行善致远这位朋友直接就给我们言简意赅带了3个数字992，并且发送了他正在路上的照片，能看到他现在正在石家庄的高铁片区。您这是去吃饭呢，还是去遛弯啊？
3: 准备出去玩了啊！2478给我们发来的是在路上出发去天津，现在刚出发呀，我看看。你这视频你是到哪儿了？右边，哎呀，还有点看不清，下面还有2公里就是一个出口了。
4: 对，
3: 不过从现在，哪怕现在从石家庄市区出发，你要去天津的话，也很快就到了，
4: 我觉得没毛病，
3: 3个小时左右
4: 啊。毕竟咱们还有这么长的假期，好好的规划一下，就是来那种说走就走的旅程。
3: 哎，是的。然后看静静的等天亮说，在去大山里寻找秋色的路上，随手拍天空，992的老铁粉了。这个随手拍的天空确实很好看。你看，我说吧，今天很适合出门遛弯，为啥？因为太阳不刺眼，也不晒。
4: 对，
3: 它哪怕是直直的拍着太阳，也只是觉得，哎呀，阳光不错，但是不会觉得比较暴晒的那种感觉。
4: 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正好可以趁着今天这样的天气，您晒晒太阳，坐在阳光底下，真的觉得暖洋洋的。
3: 嗯，
4: 小兜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我估计这是在自己家啊，自己家。

0: 楼上拍的，
1: 是
0: 因为他这视野特别的高，看底下是一览无余。他也说了，说阳光正好，和太阳肩并肩呢，992。
1: 哎，也看到了阿斌发过来的那个视频，说目前正在张家口的那个高速口等着上道呢。确实再次感叹天非常不错啊！
0: 啊，天亮这位朋友给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拍栏目也带上了992，发来的是自己正在林间道路上，两排都是青翠的绿树，光打在绿树上，感觉就是那种绿色的波光粼粼，映衬着蓝天。你这儿的环境真的好，如果是在石家庄，烦请你告诉我这是在哪儿的，下午我也去，
1: 对，我们也能去打打卡。
0: 对，
1: 哎，叶子发过来说猜猜这是去哪里，然后发过来了一张照片，你这不用猜，你这不都写了吗？写了平山还有1公里。啊，
0: 咱是去平山的哪儿玩啊？
1: 我猜你是去西柏坡了。
0: 啊，还是说您这个路过平山之后还要一路继续前行呢？
1: 嗯，是的。哎，天行健又给咱发来了两张图，你说天行健这拍照拍的也太好了，你为啥不发到我拍上去呢？
0: 哎，发现在
1: 这两张。
0: 嗯，
1: 这两张我觉得都已经很有艺术价值了啊！其中一张是河边大大的芦苇荡，然后能看到有几个人应该是在这儿准备钓鱼或者玩水的啊，还有带小朋友的。
0: 对，
1: 哎，也提醒各位啊，在这个假期，如果说带孩子去水边啥的，一定注意安全，
0: 没错，
1: 看好自己孩子啊。
0: 是，天行健是不是之前也已经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下载了啊？在手机上下载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烦请您把您这两张大作挪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最顶上那一排，我拍，您点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专区。带上文案当中记得带上992三个数字，完了带上您这两张精美的作品，那就可以完成发布了。
1: 嗯，
0: 为什么我们鼓励您发到那儿去？因为首先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您的大作，欣赏了您的作品，
1: 但是大伙儿看不到可惜了。
0: 是，大伙儿都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看到您作品的同时，您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即时新闻的抽奖资格。
1: 哎，
0: 今天会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个即时 logo 的背包，会抽取10位朋友。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您呢？很有可能啊。
1: 所有我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里头刷到带有992的，我全都统统给点了个赞，
0: 必须点赞，
1: 必须给各位助力一下啊！
0: 哦，
1: 为各位拿到这个双肩书包，咱助力一下子。
0: 再来看一下，燕州问到我们了，说东郊口能上高速吗？我们后台的编辑老师帮您查询之后，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交通管制，东郊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
1: 当然，如果您是小轿车的话，没有问题，
0: 问题
1: 完全可以上。啊，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这个县县西高速口，那县县西目前是没有看到管控的，县县站有，因车流量大，现在县县的这个黄骅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然后还有朋友问的是这个石家庄地区哪个高速口能上轿车，刚刚咱查下来是斗鱼那边两个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啊，但是像货寨啊、石家庄东啊这些地方查下来都是能够正常上轿车的，您可以放心通行。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栏目底下，咱们的国庆随手拍有一位朋友拍到了特别精彩的场景。
1: 怎么说？
0: 带上992之后，玉玲还问我呢，说这是什么表演呢？
1: 哎，
0: 我说怎么我们这儿的传统特色表演高跷，咱们云南那边没有吗？
1: 嗯，确实我看的少啊，就是哪怕是高跷，我们也比较原始，就是没有外面的戏服啊，只有简单的一个那个高跷在木头底下，然后就是简单的表演，然后包括游街啊之类的
0: 啊。所以各位，您不仅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发布自己的作品是可以的，您还可以往下翻翻，其他的朋友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家门口到底有多热闹，都能看着。
1: 嗯，是的。然后对方正在输入啊，今天又来了，昨天不是问明天我们俩上不上班，告诉你上班了啊。
0: 你看我们是不是守约了？
1: 对，说到说我运气真好，又听到了二位的声音。你这个点要是听不到我们俩的声音，那我们俩就有危险了。
0: 哎，我们不危险，除了我们陪伴着各位，我们其他还有很多著名可爱的主持人也会陪伴着大家在路上。你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里，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啊。我来翻一翻，爱的意义刚才已经把自己在路上的照片挪到了我们的我拍专区。
1: 是，
0: 他说龙门石窟路上啊，992相伴。
1: 哎呀，
0: 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沿途的风景。
1: 看到您拍的这个大风车了啊，然后还看到了很多朋友，包括这个天气好极了这条说的是前方是东阳市街，东阳市街应该在哪儿啊？
0: 东阳市街这条街我也好像没听过。哎，
1: 对，就听着有点不是那么的熟悉。
0: 东阳市街有哪位朋友现在了解东阳市街，给我们解答解答呗。
1: 嗯，那各位啊，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

0: 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进入到林区和景区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反馈，刚才爱的意义说去龙门石窟，我们还叮嘱人家一定要记得给我们返图啊。爱的意义说的，说一定拍照片，据说傍晚的景色也很美，自从买上车每次一上车就会打开992一路陪伴。
0: 是的。那还有朋友在跟我们问路况的事情啊，各位现在您要就在这个时段从1点到2点你要问路况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到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玉玲亲自去给你查啊。如果说到了2点之后，哎，你不想来玉玲这看了，你说玉玲这只有声，我要看看现场的图，没问题。下午的2点到6点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微信啊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你点进去看今天是小爽还是悠悠在值班啊那个他们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您还可以直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您要查询的那个高速口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包括高速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如果您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的话，还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
1: 不光是我们在您的耳边陪伴着您跟您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会有一路主持人啊在视频直播间陪伴着各位。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刚才问到了说东阳市街在哪儿呢，林松说了说石家庄这个南三环市庄大街那儿有个东阳市街，肯定是在东阳市村里呢。
0: 刚看到有朋友问啊，这个清县站说清县站现在为什么关闭，清县高速为什么关闭，我查到的是这样啊，京沪高速清县站在今天早上的10点16分的时候是因为车流量大，清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那同时在12点19分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19分的时候，清县服务区是因车流量大，清县服务区附近 K154 处上海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
1: 再来看到这个越努力越幸运也提示了说就是有一个东阳市村啊，还有咱们这个来日房长说了说在栾城
0: 高新区
1: 切马那边呢，感谢各位啊，让我们又了解了一个新地名。
0: 哎呀真是，然后看对方正在输入你这个位置我说实话乍一眼啊以为是石家庄呢，
1: 街头也同样是修地铁呢嘛，
0: 然后同样是有这个大广播电视塔嘛，
1: 结果呢，
0: 结果仔细一看这个公交车的车牌号是京开头的，京 A 啊，天津呐、
1: 啊。他说自己也正是在天津正听呢，在天津我们的这个频点是993，感谢各位啊在天津依然支持我们。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7: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9: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承载着边关往事的非遗美食，普洛叶饼清香筋道，山海关魂锅热气腾腾，更有鲜调美貌的渤海海鲜，味蕾间的滋味最易打动人心。美食呢，固然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穿透烟火沉淀下来的历史文脉，才是一座城市更加厚重的积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以帝王名号命名的城市。它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山海相拥，百里海岸线串联起金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镌刻着千年风云，曹操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世诗篇，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港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1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1: 中午好，我是小贝。
10: 哎，之前有朋友问到我们说，这个石家庄啊，最近有没有推荐去哪玩的呢？有没有什么活动？
11: 嗯，
10: 有朋友，有的啊。这个国庆假期来临，石家庄整合了全域的文旅资源，推出了系列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您想玩什么古城古韵呀、太行秋景啊、城市潮玩啊、非遗体验，包括夜间演绎都有啊。比如说呢， 今天在正定南城门的北广场，三号在这个火车头步行街的南街广场，六号在裕同的这个西门广场会举办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分会场的活动。活动呢以石家庄优秀原创歌曲为核心，串联石家庄各大城市地标，创新融合了原创音乐、民乐演奏、非遗表演、互动合唱、科技展演等等多种形式，丰富演出内容与呈现形式，让原创音乐走进日常，走进群众。
11: 哎，看到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相应的一些活动，有文化的，有艺术的等等等等。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在这个正定的南城门广场，今天呢就会有相应的表演。三、号的时候在火车头的这个步行街南街广场，包括六号的时候在裕同的国际体育中心的西广场，都会有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分会场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而且这个活动是以石家庄的那些优秀的原创歌曲作为核心，串联的是石家庄的地标，我相信大家听过去之后呢，肯定会与我心。

0: 有戚戚焉。
1: 是的，如果说您喜欢艺术类的表演的话，一号在正定国际机场啊，如果嫌得远，没事儿，咱四号去啊。四号在乐泰，七号呢在石家庄高铁站会举办“遇见艺术，点亮城市”演出活动。这个活动是立足于咱石家庄的地域文化特色，依托街头快闪、现场展演，还有互动体验等等多元形式，把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各类艺术融入其中，让大伙儿能在生活中偶遇艺术，实现从观赏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彰显咱们燕赵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0: 刚才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这个专区当中还看到有朋友已经专门去到了石美集，挺漂亮的。石美集在10月4号的时候也会有相应的国庆惠民文艺演出，在6号的时候石美集呢还会有国庆的京剧专场，而且持续到23号长安文体中心金秋雅韵月满长安的书画作品展也会让大家来大饱眼福。
1: 那除了石美集之外呢，3号啊您也可以去知音1953看一看，3号在知音那边会有一个喜迎国庆的京剧专场演出，如果您对京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在3号前往知音1953。然后同时啊，
0: 各地都会有嘛。各位，如果您现在就在比如说咱们石家庄的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各个公园里，您看到了有什么表演，就可以发给我们，尤其可以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当中，记得带上992，我们就知道是您拍的了。
1: 哎，对，就是梳理了一下以后，发现啊，石家庄市内只要是您叫得上名的，有广场，有这个人流。

0: 15号开始，一直到国庆过完的10月7号，都会有一个中秋国庆游园会。15号呢，在裕华区文化馆的一楼展厅会有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书画展。今天呢，在文和社区同心会祖国喜迎国庆节的主题宣传活动也开始了。明天在裕华万达的1号门会有一个遇见艺术惠民演出。那同样的，在这个裕华区百姓剧场，也是在明天还会有一场这个遇见艺术的惠民演出。
1: 让我来看一看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的栏目当中，大家都拍到了自己去哪儿了呢？珊瑚海说，好了，这是我能够预见到的今天会发生的场景。他说10月1号我在秦滨高速堵着车，你在哪儿堵呢？我6.5公里超长大堵车，你那有多长啊？
0: 6.5公里，哎呀，现在高速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了？也想问问各位朋友，如果您想咨询这个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把具体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玉玲都能给您查。像刚刚有朋友问到说，哎，我看一下这个朋友去哪儿了呢？刚刚他问到的路段是荣乌高速，哎，发了一条语音过来说，荣乌高速现在为什么堵成这样啊？永茂，我看到了，永茂发过来的，但是永茂你没说你在哪一段啊？我就说，荣乌高速现在查下来，其实有很多条路段
1: 都不好走吗？
0: 不太好走，比如说像这个荣乌高速的银耳岭隧道啊，附近的这个 K983+400米处，天津方向车辆缓行约2公里，然后像这个与京港澳互通的地方附近。K876+050处定型方向，缓慢通行是2.5公里。然后像这个荣乌枢纽互通附近 K986处天津方向，目前来说车辆缓行已经大概4公里了。
1: 哎，各位，您在路上的话，可以来说一说您具体在哪个位置。
0: 是的。
1: 而且在路上堵车，其实这也都是难免的，稍安勿躁，都是暂时的。我们在路上陪伴着您。
0: 是。
1: 当然您也可以把自己这个及时的路况消息，包括您身边的这个环境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专区，记得带上咱们的专属暗号9923。另外再来看一下小兰兰说的，说国庆啊是吃妈妈包的饺子来庆祝的。
0: 哎呀，
1: 你瞅瞅这喜乐融融的劲儿。
0: 妈妈包的饺子那一定是最好吃的饺子，
1: 必须的。
0: 我们来帮助一下宝亮吧。宝亮问到说，涞源南高速口现在是什么情况？涞源南我查下来，目前是因交通管制，涞源南双向目前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1: 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东阳市街，我们还说东阳市街究竟在哪儿呢？好多朋友都提醒我们了。大山说你们俩呀还是年轻。东京北村往南3公里多点儿，就是东阳市村，两个比较洋气的村名，都是栾城区的村。
0: 哎呀，还是栾城区少了，还是得多去看看。
1: 后边这些我们都已经是立刻学习并且记录了，但是最前面您说你俩还是年轻，以后就这么表扬我们啊。
0: 是的。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个国庆随手拍啊。小鱼说，国庆第一天天气真好，真的，今天只要衣服穿够了，这个天非常适合出门溜达溜达，不管你是开车呀、骑车呀，还是走路呀，这个天气都非常非常的棒，已经是最舒服的那种天清气朗的秋天了。
1: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尽情的去感受户外的美。匿名也说了，呵，赶海去了。
0: 你这肯定是在这个海边的，比如说秦皇岛呀、唐山呀，或者在沧州啊。
1: 黄华的朋友，那具体您是哪儿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觉得他真今天收获还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
0: 啊，这个贝壳看着吃不吃的不知道，但是能抠出珍珠来，我觉得。
1: 尤其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小朋友对于这些赶海捡些小贝壳，肯定会觉得今天是特别欢快的一天。
0: 又是早起，早上起来给小朋友放放电啊，让小朋友的这个电量消耗一点，玩一整天，开开心心的回家，舒舒服服睡觉。
1: 是，各位，如果您现在也正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您身边的路况呢继续来发给我们，让我们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您在路上能够一路顺利。如果正在饭桌上吃饭，用我们的声音佐餐的话，拍拍您的饭桌，我们来看看咱家今天中午的饭桌有多丰盛呢。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5: 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4: 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藁城北的情况啊，我也

0: 也给您查询了一下，目前藁城北因车流量大，双向禁止车辆上道。但是他又补充了一条说，能从藁城北下高速吗？上道禁止，下道应该没问题。
1: 嗯，有没有现在正在藁城北高速口的朋友？哎，如果了解情况的话，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也反馈反馈。
0: 嗯，然后刚刚聊到了这个东京，都不是聊到东京北村了，聊的是那个
1: 东
0: 阳
1: 市
0: 村。
1: 对，本来是东阳市这条路，但是我们不熟悉，好多朋友都提示我们了，说是属于是东阳市村儿。这东阳市村在哪儿呢？说是在栾城那边呢。但是，
0: 哎，丰隆山人说这个东京北村啊，现在属于裕华区。2003年就属于裕华区了，2003年以前是属于栾城的。
1: 好嘞，好嘞，好嘞，这咱明白了啊，这属于是裕华区了。其实没事儿，属于裕华区，属于石家庄，属于河北。东京北村虽然名字很洋气，这个村，但是怎么
0: 这是
1: 属于中国的就行？
0: 雨润新田问到温塘高速的情况，我也给您查了一下啊，温塘是属于西柏坡高速吗？
1: 嗯，
0: 有两个站，一个温塘主站，一个温塘辅站。温塘主站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的，温塘辅站也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的。
1: 应该大家去开着自家的小车去泡温泉，问题不大哈。
0: 小车是可以走的。
1: 嗯，阿斌还觉得我们就是陪伴人，大家在路上也是挺辛苦的，说大家也够累的啊。大家帮播了3个小时，你们播俩小时，放心，我们一直播到3点，一点不偷。
0: 我们也会有3小时啊，
1: 一直陪伴着各位，因为我们知道各位在路上，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吃完午饭，开车在路上去往自己目的地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犯困。
0: 对，有些什么问题，各位就尽管发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问我们俩，只要能查到的，我们都给各位进行查询，然后告诉您详细的答案。
1: 再来看一下这一位探花朋友，我们问到了说，如果您现在啊正吃饭呢，方不方便看看您今天中午的午餐是什么？他发来了一张照片，一时我还不知如何评价。首先我看这应该像是工作台，那很有可能今天是不是还在加班，还在值班呢？这位朋友，
0: 我在旁边工作台的右手边看到了一个无人机的遥控器，
1: 你看看今天肯定还是辛苦的一天，但是今天这午饭安排的有点凑合呀。一碗素食的粉儿，虽然看起来这份儿还行啊。
0: 我也有个问题，小贝吃饭了吗？
1: 玉玲，你吃饭了吗？
0: 我吃了。
1: 你吃？
0: 对，我上节目之前吃了，虽然今天吃的也是很简单啊，就垫吧了2个月饼。
1: 但是这个月饼虽然在8月15的时候没有能够吃了，
0: 现在就是救命的了，
1: 正式就发挥起了自己的作用。
0: 对，
1: 虽然我没吃饭，我可以感受各位，如果您还在路上跟我一样的话，我建议您现在该吃就吃了，不然的话确实他有点饥饿了。
0: 尤其在路上赶路的朋友啊，不要想着说，哎呀，这段路刚好好跑，我先跑完了，等着到地儿再吃。
1: 别，
0: 咱这肠胃还是该保养保养好啊，看见服务区咱不行就进去吃了。
1: 是，咱假期里边嘛，给自己安排的节奏可以放松一些。另外像探花这位朋友，今天中午这顿饭没吃的特别好，晚上一定要吃好点，加个鸡腿补补自己啊。
0: 不过啊，最近在这个假期期间，其实还有一些大事小情的，可以跟各位说一说。
1: 是，
0: 有几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事儿。
1: 比如呢，
0: 首先是咱们石家庄的公交车最近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1: 哦，怎么了？
0: 全石家庄市的公交车开始陆续试点搭载共享充电宝了。
1: 公交车呀，你不愧
0: 是
1: 大家的好公交车。
0: 对，以后大伙儿再也不用怕说，哎，我在公交车上
1: 没电了
0: 、然后那个快没电了，我师傅你开快点，我赶紧到下一站下来以后我去找共享充电宝，不用了。
1: 哎，因为之前的咱们的公交车上是已经有好多公交车搭载了充电口，但是有可能你还会存在着我今天连线也没带的情况，
0: 不太方便。
1: 那
0: 各位可能还会考虑说，那我公交车上借了，我要没充完了，我下车了怎么办？不用担心这问题啊，公交车
1: 在下一辆车上还，
0: 不一定要下一辆车
1: 哦，
0: 因为咱们石家庄公交车搭载的这个共享充电宝是美团共享充电宝，
1: 授权的，官方授权的。
0: 对，只要在路上能找到美团的还的站点，您都可以还。这车上借了下来还，或者说是你下来借了，哎呀，我忘了还了，我上公交车，你车上还。
1: 这个很好。
0: 可以精准解决咱们市民乘车途中手机电量不足的困扰。
1: 对，
0: 推动咱的公交服务向数字化、精细化和便民化来升级。
1: 各位如果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个便民的变化的话，也可以拍给我们看一看啊。 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想要去西柏坡，真的西柏坡可以去转转，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转转。
0: 是
1: 国庆假期，西柏坡纪念馆的主题展馆修缮提升工作也圆满完成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今年的国庆节就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一次修缮呢也是进行了非常精心的这种修缮。
0: 嗯，
1: 展览的形式上也会把数字

0: 子科技和文物展品进行融合，增加了一些互动的体验装置，大家可以参与试试。而且呢，这也是继2003年至2004年的大规模扩建改陈之后，时隔20多年再次对这个主题展馆进行整体的提升。
1: 哎，如果有朋友说我不想看展，我就想看看这个日常的这个自然风光啊，可以去哪儿呢？石家庄植物园。金秋时节，石家庄市植物园秋季花展是缤纷启幕了，10万余株花卉竞相绽放。本次花展呢，以醉蝶和菊花为核心，其中醉蝶花涵盖了淡紫、玫红和粉色三种色系，一共4万多株。多头菊、球菊涵盖了黄、粉、紫、绿、白、红6大花色，一共5000多株。目前呢，植株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整体的花期会预计延续到10月的中下旬，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的秋日赏花之旅。
0: 哎，其实对于石家庄的朋友来说，如果不出远门，他可以选择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有数。
1: 哎，
0: 石家庄的植物园。石家庄的动物园，
1: 尤其植物园这个地方，以前每次逢年过节呀、假期呀必堵，对吧？
0: 很漂亮，
1: 我刚刚给各位看了一眼啊，今天目前植物园附近，哎，一处红色的都没有。
0: 哎呀，好难得呀。
1: 哎，北三环绿绿的，然后植物园周边的什么植物园街呀，绿绿的，都是绿绿的。
0: 是不是各位朋友都去吃饭了？咱趁这个时间，咱先去呢。
1: 是，植物园今天可以一去啊。
0: 嗯，植物园、动物园，包括鹿泉的这个爬爬山，然后去正定感受感受古城。哎，提到正定，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正定龙兴寺的大碑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此前正在进行，
1: 进不去了。
0: 哎，现在它已经圆满竣工了。
1: 嗯。
0: 在今天正式对外开放，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已经可以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可以重新进到这个龙兴寺的大碑阁里头了。
0: 没错。
1: 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关于这个各位快生宝宝的以及怀孕了的孕妇的。
0: 嗯，
1: 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税务局出台了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的新举措。从10月1号起呢，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0: 哎，这是个好消息，大家广而告之，广而扩散之。
1: 是的。
0: 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云霄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身份证，我现在猜一下，是不是这位叫做曹博凯的同学，他的身份证丢了？
1: 弄丢了。
0: 您是在路上捡到了吗？这张身份证，曹博凯，很年轻，2005年出生的朋友，
1: 嗯，
0: 是安国市的一位朋友，身份证尾号是4610。曹博凯，曹博凯，你好，曹博凯，看看你的身份证还在手边吗？如果丢了，速速联系我们，我们跟您对接一下。
1: 嗯，然后如果说您想自己去取的话，可以联系云霄啊，到红旗大街玉华路交口西20米路北的富贵烟酒店来取。
0: 是是是，这孩子身份证丢了，现在如果没发现的话，赶紧，有没有认识曹博凯这位安国朋友的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速速的联系他，赶紧找自己的身份证。
1: 嗯，也非常感谢云霄的热心啊，然后这个身份证我们尽快对接到。
0: 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山还在给我们解释说东阳市村到底在哪儿呢？他立刻在地图上给我们锁定了这个位置，给我们查到了。他说
1: 东京北村真近啊，
0: 真的很近，
1: 3.5公里，9分钟就到了。
0: 对，他说东京北村在石家庄市区的东南方向，东阳市村呢在南三环里边，卓达太阳城的北边，很近。
1: 嗯，
0: 感谢给我们科普啊，这俩村我们从此是记录了。
1: 刚刚问到各位吃饭了没啊，任先生说忙着干活哪有空吃饭呀。
0: 哎，
1: 发过来的图片看了一眼啊，您现在正在接送乘客对吧，目前的这个位置是在南二环，应该要转到南二环东路辅路上了。
0: 哦，
1: 哎呀，真的很辛苦，但是再辛苦咱也得留出时间来吃个饭，不行的话这一单送完咱接下来去简简单单吃个饭吧。
0: 对，人是铁饭是钢，吃完活咱继续干。
1: 嗯，
0: 我们也继续陪伴着您在路上。
1: 是的。
0: 还看到阿斌，哎呦，阿斌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支持我们这个国庆节的活动，又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视频。这是哪儿的？我看着应该是鸡冠花吧。
1: 这个
0: 一大片，而且开的艳，非常的红艳，啊，
1: 就在路边啊。
0: 对，
1: 可以说这种日常生活中细小的美好，就需要大家发现美的眼睛来看到它。
0: 哎，真的，
1: 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
0: 是的，
1: 包括说你哪怕我天天上班的这个玉华路啊，我每天看它看腻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把车停下来，你找个地儿停了，你从玉华路走一走，哎，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0: 没错，之前我们曾经有这个一个很热的词叫 City。

0: walk，
1: 哎，
0: 就是让你在城市里的小街小巷，你亲自的去用脚步丈量一下，你感受一下自己平常可能忽略掉的那些风景。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叠加一个什么呢 ？City eat，
1: 哎，一边 walk
0: 一边吃，
1: 嗯，
0: 对，感受一下石家庄，感受一下您平常生活的这个城市。
1: 尤其最近的这个天气非常好啊，
0: 嗯，
1: 今天这个天气不冷不热也不晒，中午呢刚好是每天气温最高的时候，
0: 嗯，
1: 这两天预报下来气温最高也高不到说高出24-25度26-27度，顶多就是在20度上下徘徊，
0: 嗯，
1: 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两天的时候趁着大好秋日出门走上一走。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自驾出游路上，如果遇上突如其来的暴雨，大家开车一定要加倍谨慎，记住减速、控距、亮尾这三个核心要点。及时打开近光灯、示过灯，还有前后雾灯，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在雨雾之中会产生强烈的反光眩光，既干扰对向车辆，也会遮挡自己前方视线。路面出现积水的时候，低速匀速直行通过，不要急打方向盘，不要猛踩刹车，防止车辆出现侧滑失控。如果积水深度超过半个轮胎，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能见度低于200米，车速不要超过60公里每小时；能见度不足100米，车速控制在40公里以内。如果雨势很大，能见度很差，就近驶入服务区或是安全地带停车等候，不要强行冒雨继续赶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双节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7: 中午好啊，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6: 我们先来帮一下这位朋友吧。任风雪问啊，邢台百乡去邯郸魏县从哪里上高速？一开始我还愣了一下，我说这不直接上吗？后来一查啊，百乡现在安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所以呢我又给你详细的查了一下。那你从百乡走的话，目前你可以先走034省道，转到107国道去，然后走这个中秋大街。

0: 接最后走到这个 S072 行横高速，也就是从这个内丘南收费站，从内丘南收费站上高速走行横高速，然后继续往南边走转京港澳，就可以到你的目的地了。
1: 目前我们在地图上看着这一路还是挺顺利的，但是呢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比较了解路况的朋友从邢台百乡去邯郸魏县怎么走才能够更顺利，从哪儿上高速走的能更顺，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哎，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刚刚我说到的这段路啊，京港澳高速永年附近那一段目前是有那么一点点车多的，
1: 那也很正常，是不是？
0: 对，就是可能有一点的拥堵，也就是临下高速之前啊，有个大概4-5公里的拥堵吧。
1: 各位如果了解路况的话，也可以来反馈给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青宇问了一个问题，说石家庄哪里能捡汽车用的气罐啊？
0: 这个问题可能得问问各位朋友了，因为我在12123上也查了一下，这个没有办法详细的查到，就是气罐可以去哪儿捡的。有没有知道石家庄哪里能捡汽车用的那个气罐的朋友啊？捡车啊，捡这个气罐的朋友，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现在是否有我们的的哥正在听咱们的节目？以前咱的车不是有好多是加气儿的吗？哎，如果您知道哪里能捡这个汽车用的气罐的话，欢迎反馈给我们，我们也反馈给庆宇这位朋友，他可能也着急去一下。
0: 是的，然后看到小浣熊问到深州东高速啊，深州东今天早上我没记错的话已经有朋友问过了。
1: 对，
0: 那深州东最新的情况是从今天早上5点开始，深州东石家庄方向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那从昨天下午的2点26分开始呢，深州东的黄华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再来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刚才阿斌给我们拍来了这个街口的鸡冠花花池，他说不来不知道，来了太惊讶了，您这是去哪儿了？感觉这像是这个路边的一处鸡冠花的花池，开得特别好。
0: 我猜阿斌现在应该是把车停下来了，因为他之前不是在这个张家口等着上高速吗？现在应该是把车停下来在张家口逛一逛了，是这样的吗？
1: 专门下来看这个开得非常红艳的鸡冠花了。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反馈啊。
0: 也看到朋友发送了电影两个关键词，哎，对，就是今天哪怕是过节期间，都不是说哪怕了，咱们过节期间送电影票就该送得更大方一点。
1: 没错，
0: 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依旧在继续，并且呢在10月份期间啊，咱们不是一天10个人每个人送2张了，咱们是一天10个人每个人送3张电影票。
1: 你加码了。
0: 对，加码了。也欢迎各位发送电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另外还看到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科普咱们刚才提到的两个村儿，东阳市村和东京北村。金金水说了，说有东阳市还有西阳市。哎，我说这么全面呢，还是玉玲反应的快，说这个地儿
0: 他那儿是不是有个羊市，就是卖羊的。
1: 对，原来这一片是不是就是卖羊卖的比较多。
0: 然后看风博也说了，说你别说东阳市啊，就东京北村还有西京北呢。
1: 对，
0: 东京北西京北烧烤特别多，轨道学校在那儿呢。
1: 一般学校旁边的这些美食那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啊，
0: 老好吃了。
1: 感谢各位的分享。
0: 对，阿斌说了，说我是货车，那不让我黄牌上，所以我来村里转转。
1: 行吧。
0: 哎，阿斌，你是要从张家口去哪里啊？你把你的这个路程也发过来，我看看能不能给你规划出一条路来。
1: 咱看阿斌是不是在这个节假日里边依然还是有一些工作在身上，还是很辛苦的在奔忙。但是也是建议您，如果说有这么一点时间的话，也要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假期。毕竟这个好好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吃好玩好。
0: 哎，当然也提醒各位啊，现在是13:54，马上在5分钟之后就有一个视频直播间可以来为大家解答路上的情况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或者路况，哎，从2点开始一直到下午6点，会有主持人，那边还有一路主持人啊，不是我俩，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您想查的这个道路高速画面一键触达，比如说您是黄牌货车，我要从哪里到哪里，您直接在那个视频直播间发消息，他可以给你规划一条您能上道的路。
1: 哎，是的，我们不光是在您的耳边陪着您聊天，同样我们还有一路视频直播的主持人来实时的为您查询路上的消息。另外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吧，因为云霄刚才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是一位叫做曹博凯的年轻小伙的身份证，2005年安国市的朋友，身份证的尾号是4610。如果您认识曹博凯，

哎，速速赶紧让他找找是不是身份证丢了。如果要来拿的话，可以到石家庄红旗大街玉华路交口西20米路北富贵烟酒店来取。而且呢，如果您认识这位朋友想对接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或者呢也可以我们帮您直接把电话对接给云霄，我们也找到了云霄的电话。最重要的是您赶紧看看自己身份证是不是真丢了。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
4: 哎呀，这烟味、啊！

0: 这是我们家的小白盒，
1: 看起来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3: 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制。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 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 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期欢乐秀》，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6: 各位中午好啊！哎呦，应该叫中午之后好啊！我是您的好搭档小贝。
5: 我们来帮助一下咱们的朋友啊，有朋友问到这个淡若悠然问说，高架桥微型货车可以走吗？您问的是石家庄的高架桥吗？我现在知道的情况都是石家庄的高架桥啊。
6: 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5: 对，根据石家庄的这个道路通行规定呢，微型的载货 汽车是不能通行二环路以内的高架桥的，就是环路高架不能走。嗯，这个还有哪儿啊？和平路高架不能走。嗯，二环路以内的高架好像就这两条。
6: 主要就是这些。
5: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早七到早九，晚10七到晚19是限制通行二环路以内的道路，也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二环以内是不能进的。
6: 哎，是，希望能够给到您帮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白志华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永年高速路况怎么样啊？
5: 来，我给你查，我现在
6: 就给你查啊！永年是吧？哎，现在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啊，京港澳高速永年站、永年北站，因为车流量大，这个永年站、永年北站的安阳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5: 哎，是，所以您得注意一下。那同时呢，啊，也跟各位说了，如果说高速不让走，有的朋友会走国道啊，比较赶时间的朋友会走国道。嗯，那需要注意的事项，国道省道有一些也是
6: 最近是施工断交的，比如说2021省道通往坪山驼梁景区的道路，目前是施工断交的，请通往此处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出行安全。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林松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说刚才呢有个车掉头不看后边，我呢赶紧来个急刹车，我就给他摁喇叭，我瞪着他，结果他还骂我。 后来，但后边这一轱辘，我们主要是做个反面教材。他说：“嗯，早知道他骂我，我就要怼上去。哎，不行不行，在路上啊，就是这种摩擦，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难免的。咱已经做好了自己，但是对方他可能没做好，他应该做的，只能说咱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5: 对，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6: 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5: 也提醒其他朋友，咱这个掉头的时候注意周围的车的这个 状况啊，之前我还拍过一个呢，拍过一个视频发了抖音，流量还不错，就是在中华大街上，就是玉华路到中华大街口那儿，由东向西行驶，那儿不是可以掉头吗？我正掉着头呢，我在那儿排队等着呢，前方有一个刚刚右转过来的出租车，人家好好开路上，突然一辆微型车就朝着人家晃晃悠悠就过去了，然后就在我面前嘣。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见车祸的发生。
6: 你看看，这之前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你开车在路上走，马上走到路口的时候，就在侧面有一辆车唰压着实线，它就要别到你前面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刹车？
5: 哎，是。
6: 但是后面的车他可能没看到这个想要插队的车，他开的速度挺快，
5: 他就只能
6: 撞在我的车
5: 上了。
6: 对，所以这个事故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也不想它发生，大家都不想发生，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安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5: 嗯，然后看到阿斌啊，阿斌今天挺这个幸运的，虽然说他是大货车从这个张家口准备回石家庄来，但是路上货车限行了。结果呢，刚刚买了瓶饮料，说哎，今天运气不算太差，中奖了，
6: 恭喜您啊，假期的第一天就中奖，真是一个好兆头，十月份的第一天就已经中奖了，后边一切都是顺利的。
5: 也跟阿斌说一下啊，就是咱货车如果说您要看您赶不赶路，就是有没有这个时间限制，如果说一定要在今天之内回到石家庄的话呢，您可以看看国道，哎，从国道走，如果
6: 时间会长，
5: 对，时间会长很多，因为我查了一下说那个高速从张家口回石家庄小车呢是走5个小时多点啊，但是走国道得走8个多小时。
6: 哎呀呀呀呀呀呀，
5: 对，国道就是会慢一些。
6: 我相信阿斌自己心里对于这个路况平常走的应该也不少了，比较有数啊，您自己来抉择一下。再来看一下，刚才不是有朋友庆宇问了说石家庄哪里能捡汽车用气罐啊，
5: 哎，我们还真有懂行的朋友
6: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哎，勇跟我们说西三环南齐汽车检测站可以捡气罐，
6: 感谢您提供的有用信息。
5: 哎，再次说一遍啊，是西三环的南齐汽车检测站就可以捡了。我把这个文字消息也给您回到您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后的2:07，各位是不是也吃好了，也休息好了？现在是不是又出行在路上了呢？
5: 哎，
6: 特别欢迎各位把您现在身边的天气呀、美景啊、路况啊拍照片发给我们。哎，建议您今天就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在最上面有一个我拍两个字，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留言了。记得上传您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然后咱们怎么能够在茫茫图片中找到就是您拍的呢？在文案当中带上9923个数字。今天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亲测，完全是可以发的啊！让我们在茫茫的图片中看看哪一篇是您发的。
5: 那咱们之前也说到了啊，说这个国庆期间，有的朋友选择出去玩，有的朋友选择留在家。留在家的朋友呢，因为刚好咱们也在开展这个送电票的活动，对吧？从10月开始呢，每天我们会送3张啊，10个朋友每个人送3张电影票。那票有了。看什么呢？国庆档的好戏即将开演了，有10余部新片集结，类型题材供给的非常丰富，像什么犯罪悬疑片啊、硬核动作片啊、家庭喜剧片啊、亲子动画片啊、荒野冒险片，还有科幻惊悚片，多赛道齐开跑，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包括这个主创阵容也是看点满满。像这个之前咱提到的《神探之痕迹》这部刑侦电影，张译和马丽主演的，带领您沉浸式破案。
6: 哎，其实这一部我自己是最感兴趣的。这我平常的时候就喜欢看那种谍战的呀、破案的呀、抽丝剥茧的呀。
5: 哎，那这种片子，这部片子真的可以去值得期待一下了。
6: 如果各位跟我有同样的这种影片的爱好的话，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叫《神探之痕迹》。
5: 哎，然后如果说您喜欢看这个家长里短的呀，就比如说像原来的这个《父母爱情》，或者说是这个《20不惑30而已》这样的片子，那闫妮、叶童和倪虹洁在《活色生香》里就活出了中年女性的精彩人生。
6: 哎呦，你就看这3位主演，你就觉得这片子应该错不了，
5: 错不了，
6: 都是那种超级有演技的女演员。
5: 是，然后同时如果说您想带孩子、带家人去看点轻喜剧，哎，小沈阳和贾冰等等喜剧熟面孔推出的什么意思夫妇，贡献合家欢的笑点。
6: 你就放心吧，这俩人必须得让你笑出声来。
5: 哎，如果说想看警匪片儿，以前啊小的时候我特爱看警匪片儿，
6: 对，
5: 最爱看的是成龙大哥的警察故事系列。
6: 没错，
5: 哎，当年出新警察故事的时候给我难过的一抽一抽的，但除了成龙大哥之外，另一个名字也是警匪片的票房保证啊，
6: 是
5: 古天乐。
6: 没错，他现在转型之后这个演技也是柔柔的哦。
5: 对，那这个即将上映的这个古天乐和刺杀的真战也是密室的警匪博弈。那如果说哎还想看点国外的片子，尤其是宠物的，前段时间给各位推荐过一个布拉德皮特的这个冒险大片叫《野兽之心》， 听着你可能觉得，哎呀，是什么熊啊、老虎啊？不是，是讲狗狗的啊。
6: 哎，这个布拉德皮特和他的狗狗之间动人的故事。
5: 嗯，今天也是可以看了。那在这个十一呢，不同喜好的观众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荧幕选择。
6: 嗯，
5: 那除了这一批新片的大荧幕开画，哎呀，我不想去电影院，我就想在家里看，怎么办？有不少此前热映的影片是登陆网络平台了。
6: 哦，比如说呢？
5: 哎，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今天是正式结束了院线放映，以20.05亿的票房收官，并且同步开启了网播，大伙可以在网上看了。
6: 嗯，
5: 这个片子上映至今呢，一共打破了17项记录，获得了172项里程碑成就。如果还没来得及看的朋友，也不想出门，这两天家里电视可以看起来了。
6: 哎，这部电影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上映的。
5: 嗯，
6: 当然暑期档里边其实也有很多的电影品质都很高，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关注。
5: 是的，包括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冠军《功夫女足》啊，今天还没上，但是10月3号就上线到流媒体了。
6: 嗯，
5: 你就可以在什么腾讯呀、这个优酷呀、爱奇艺呀去找找哪家有，就在哪家看。
6: 对，
5: 这个片子是收获了23.45亿的总票房。还没有看过这两部影片的朋友们，国庆假期不妨开启连连看模式。
6: 我就说咱们的听友在各方各面都非常的全面。
5: 嗯，
6: 刚才咱不是说到这个电影吗？我就说我对这个痕迹这部电影特别的感兴趣。
5: 是，
6: 飘雪立刻就回复了，说看完了啊，回来了啊，不错啊，这部电影。
5: 哎，张译、马丽演的这部电影不错啊。
6: 哎，真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部，各位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它的名字叫做《神探之痕迹》。
5: 嗯，
6: 而且已经有咱们的听友亲测，不错，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
5: 是的，然后看到有朋友问啊，美女主持人是不是每天采访中电影票幸运听众的那一位？
6: 哎呦，咱俩也通过话吗，朋友？
5: 我猜啊，这位朋友应该每天听的都是现在目前当下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俩一般是不会出声的啊，已经过了我们俩的节目时间点了。
6: 下次大家也可以在午间的时候也继续的支持我们。当然，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呢会陪伴着大家从中午的12点钟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在路上，各位朋友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也欢迎您来说一说。
5: 嗯，那说回到电影这个事儿上来啊，就是有的朋友吧说，我家小孩去的喜剧看不懂，
6: 嗯，
5: 这个刑侦片、警匪片看了害怕，那怎么办呢？有动画片，
6: 有、你去小孩桌坐。
5: 而且小孩的动画片有一个他在家里经常看的，但是没在电影院上看过的，
6: 嗯，
5: 一个粘土定格动画。
6: 是不是那类似于小时候咱看过的那种阿凡提的？
5: 对，阿凡提就是粘土定格动画。那现在的小孩他不看阿凡提，他看啥？他看小羊肖恩。
6: 哦，
5: 哎呀，当爸爸妈妈的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
6: 嗯，
5: 那小羊肖恩大电影3《怪兽来袭》确认引进中国了。那作为一部四获奥斯卡奖的动画团队阿德曼动画成立50周年的全新力作，影片呢是纯手工粘土定格制作，
6: 嗯，
5: 全片整下来啊，超过10万帧的定格画。
6: 哎，大家如果说带着自家的小朋友去看的话，还有一部这个著名 IP 的电影，嗯，小猪佩奇
5: 啊。对，小猪佩奇在这个国庆档也是上映了，而且目前票房好像是第一。哎，
6: 叫完美假期，
5: 嗯，
6: 也非常契合我们对于这个假期的期待。所以如果家里的孩子是看小猪佩奇长大的，估计对这部电影会很有兴趣。另外如果说想看这个孩子比如说相对来说年龄稍长啊，这学习也有一定的积累了，八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哎，对，八仙也是非常经典的电影。嗯，那其实啊，在这个过去的暑期档，包括前段时间这个经典的电影的堆砌之下，导演文牧野凭借着《欢迎来龙餐馆》《奇迹笨小孩》和《我不是药神》，嗯，哎呀，步步都是佳作呀。
6: 是啊，
5: 凭借这些作品已经达成了100亿票房导演的成就。
6: 厉害。
5: 他深耕现实题材，把镜头对准平凡小人物，擅长把时代困境和普通人的挣扎与善意娓娓道来，饱含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力量。
6: 嗯，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15，不知道各位您是否又已经出行在路上了呢？如果您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啊，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欢迎来继续跟我们分享您身边的路况。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也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来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这个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您，目前京港澳高速百乡服务区港澳方向、京港澳高速邢台服务区港澳方向、京港澳

0: 定州服务区港澳方向，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港澳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邱县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京昆高速灵寿服务区昆明方向，荣乌高速涞源服务区乌海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方向，目前是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拥堵的情况，也建议您呢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来充。
1: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易是这个英文字母的易啊，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703116667

0: 开易充电 APP， 一键注册就可以领取低至五折的专属券包。老用户呢，共2到5块钱的随机领券入口，每天的零点之后就可以限量领取了，先到先得。再带有11活动站标签的站点充电满15、25度，将会自动的赠送您满减券。
1: 那除此之外呢，本次假期在高速场景首次推出了繁忙场站充电电量 SOC 值80%以下赠送5折优惠券的活动，可用于城市站的这个核销使用，鼓励车主在电池电量 SOC 值达到80%的时候就及时腾出车位，减少涓流充电的等待时间，带您玩转更加高效的充电体验。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4: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常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青田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尽遵化，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5: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6: 午后好，我是小贝。
5: 咱们说中午好说习惯了啊，现在已经是午后的时间了。可各位朋友，这个是不是吃完饭差不多午觉也该醒了呢？
6: 看到我们的丰隆山人现在给我们发来的照片，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欣喜。
5: 这是山楂吗？
6: 这就是秋天应该有的样子吗？
5: 对，山楂沉甸甸的，还有石榴。哎，这个季节也已经到吃石榴的季节了。
6: 必须的，这个8月15前后正是吃石榴，尤其是好多朋友现在会吃那种软籽石榴嘛，来自四川会理的。但是咱们身边也有很多的水果啊，你比如说丰隆山人他们老家院子里的果树看着长得就特别好。
5: 你这个石榴再不吃，小鸟就给你吃了啊。看着馋已经很大了，而且很饱满了，可以开始吃了。
6: 哎，真是回老家的时候看到老家院子里的这些果树长得这么好，心情也跟着晴朗了起来。哎，我觉得他这三张照片特别适合发到我们今天的午拍。丰隆山人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打开自己手机上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在最上面一行点击我拍，发送您的照片过去，就有机会收获即时新闻客户端为您送上的专属礼物，是一个带 logo 的大背包。记得在文案当中一定带上992三个数字，这属于咱们的专属暗号。
5: 对，那再来帮助一下李先生吧。李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正定桥女村，是一辆黄色的福克斯，联系电话是151-7684-6279 151-7684-6279。如果有附近的朋友正定桥女村，可以去帮帮李先生。

0: 来看一下，刚才很多朋友问到了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朋友问到说窦玉现在情况怎么样啊？青银高速窦玉栾城赵县站现在是双向关闭当中。
1: 那如果各位还想了解更这个具体一些的高速情况，哎，咱们另外一路主持人那边已经开了啊，直播开了，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个高速，或者回复直播或者路况，您别回高速，高速进不去啊。
0: 高速是咱们具体的每一行的路况信息。
1: 对，您回复直播或者路况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到小爽那边去了。小爽在那边帮各位查询路况，有什么想问的，就是这条路能不能走，这个口能不能上，我从哪儿到哪儿，哎，我走哪段路会比较近一点，比较快一点，比较不堵一点，都可以在那个直播间发。如果说您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看的这个直播的话，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0: 让我们充分的来协助您在路上吧，不光是在您的耳边，还在您的手机屏幕上。另外呢，看到很多朋友也在问说这个深州的这个通行情况，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深州，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1: 是
0: 黄石高速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其他的高速呢现在是管控重点车辆。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从石家庄出去啊，想从石家庄出哪儿的那个小轿车能上路呢？目前啊，京港澳高速是小轿车你可以走，但是也只允许小轿车上道。青银高速的这个窦玉栾城赵县是双向关闭的，就是你甭管小车大车你都去不了。西柏坡高速呢，湖庄站也是双向关闭的。京石高速目前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就你小轿车可以走。那辖区其他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也就是在整个石家庄辖区内，除了刚刚咱提到的这几个点儿，其他的小车都能走。
0: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包括在保定辖区啊、廊坊啊、沧州啊、衡水啊等等，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等，如果您现在在路上想要了解一下高速，比如说要走的这个高速口具体它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来帮您了解。二，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或者路况，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同样有一路视频直播的主持人在为大家保驾护航。
1: 当然了，国庆假期也欢迎大家来爱商城逛一逛，这几天饭局扎堆，亲戚要走，老友要聚，桌上要是没瓶像样的酒，总觉得差点意思。那今天爱商城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白酒，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核心产区杏花村，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那国庆这几天买一箱送一箱，
0: 是的，
1: 到手8瓶还是199，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然后而且这个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买得多省得多，国庆就那么几天，福利不常有。如果您想参与活动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666，自行进入爱商城选购。
2: 下午2:30，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 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哎，各位好，我是小贝。
0: 有很多朋友还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问这个路况啊，包括有朋友问说京台高速路况怎么样，有没有封路或者拥堵。我本来说如果短的话我就给你打字过去了，结果一搜呀，京台高速不仅有还挺多。
1: 我们来帮您看一下吧。现在廊坊辖区京台高速沧州方向是关闭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在沧州北站分流上海方向的车辆，不知道您具体在哪个位置啊？您可以再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因为限制的非常多，然后包括您说拥堵的情况，在这个青县啊，就是也是京台高速青县服务区附近缓行2公里，南皮附近缓行2公里，然后南皮是两个方向缓行2公里，东光附近是缓行1公里。那如果您要查询路况的话，其实需要提供一下具体的路段。
1: 对，
0: 那同时呢，也跟各位说啊，现在已经是2:33了。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的那一路也打开了，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个直播或者路况两个字，都能跳到那个视频直播间去。那边呢是小爽在值班啊，各位直接把您要问的这个路况就在评论区给他发上去，就问他，就哪里哪里现在路况怎么样啊，哪里哪里路况怎么样，发给他啊，他现场就给你查，你还可以看到画面呢。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 YFY 这位朋友发来的四个字 Q 币充值，我首先我得问一下，我说
0: 我们没有这个项目啊，
1: 你不能是未成年人吧？未成年人你不要随便给游戏充那么多钱哦。
0: 对，这个河北交通广播不管 Q 币充值啊。不过这四个字也引起了我跟小贝一些关于青春的回忆。
1: 哎呀，我小时候光学习了，我哪玩游戏了都。
0: 当时我妈也不让我充，她说游戏充钱最不划算了，最不靠谱了。但其实放在现在啊，这叫什么？这叫买一个情绪价值。我就记得最早的时候，我第一次充 Q 币也是他给我充的，而且是为什么呢？当时他和我同时在玩那个目前已经消失了的 QQ 宠物
1: 啊。
0: 然后呢，平时都是我妈帮我挂着机嘛，每天这个 QQ 宠物就在桌面右下角。结果突然有一天我的宠物生病了，
1: 哦，
0: 我妈那两天呢又偷懒，她光挂她的没挂我的，然后最后我的小宠物就病死了
1: 啊，
0: 病死了我就跟她哭，我就跟她闹。然后我妈就看说有没有什么那个能挽回的方式，发现只要充10 Q 币进去，给她买一个那个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啊，她就能回来。最后就是心疼孩子嘛，说也是我的责任，给你把 QQ 宠物养死了，我得给你复活一下吧，就充了10 Q 币进去。
1: 咱家的这个家庭氛围如此的和谐和向上，如此的融洽呢？
0: 哎，那必须。
1: 哎，所以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孩子适当的可能有一些这种屏幕游戏，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在家长的掌握之下啊。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哦，刚才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说车亏电了，在石家庄一大医院的东侧城建学校的家属院，是一辆大众朗逸的车。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咱帮一下李先生，他的电话是173-3295-9771，173-3295-9771。
0: 刚刚问到京台高速路况的那位朋友啊，说了自己具体位置是在南皮县附近往聊城方向，往聊城方向呢就是跟上海是一个方向了，是吧？目前京台高速南皮站呢车流量大啊，南皮站附近 K204 处刚好跟您一个方向，上海方向车辆缓行约2公里。
1: 哎，这路上这免不了，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会有车辆扎堆出行的时候，这说明大家心目当中想去的那种美好目的地很有可能都是一致的。所以路上拥堵也是难免，但都是暂时的，各位稍安勿躁，我们陪伴着您在路上。
0: 是的，那您在路上的时候免不了啊，时不时得进一趟服务区放个水啊，加个油啊，充个电呀，是吧？那这个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大广高速任丘服务区的大庆方向，宝富高速曲阳服务区富平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的广州方向，大广高速的丘县服务区广州方向，京昆高速灵寿服务区的北京方向，

0: 组政定服务区向西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
1: 嗯，各位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来为您提供更加暖心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的话，也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解决，或者您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 0311

0: 我问到了啊，山野贤音说秦滨高速尖河收费站往秦皇岛方向这边，这拥堵多少公里啊？
1: 我先查一下试试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秦滨高速的通行方向。你还真别说，秦滨高速从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现在关闭。另外在呢千曹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其他的高速口呢也管控货车上道。
1: 那您要问到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俩这儿没法跟您说，但是有地方能跟您说，您就在您问问题的这个平台回复直播或者说是路况啊，就能进入到另一路的直播间，
0: 就专门给您看高速的
1: 直播间。那边是视频直播间，并且他们有这个能够看到前方的这个权限，就是有画面的，您可以直接到那个直播间里去问他是什么原因导致拥堵，在哪一段拥堵了多少公里，详细的情况都会在那边跟您说。今天值班的是小爽啊，大伙儿也很熟悉，直接去问就行了。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需要的帮忙，于先生也打来电话说车亏电了，在赵县的北国商城是一辆蓝牌的小箱货，电话151-7682-8337，151-7682-8337，有在赵县北国商城附近的朋友，咱帮一下于先生，感谢您。
1: 是的，那在这个国庆长假呀，很多朋友都规划好了出去玩的计划，
0: 对，
1: 包括像登山徒步、郊外露营、自驾进山，尽情的亲近大自然。但是咱们在开心游玩的同时，野外有一些地质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尤其啊是山体滑坡，这个玩意儿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那这个山体滑坡看似是突如其来，实际上大自然早就给咱留下了很多的预警信号，只是咱们很多人不认识。最近在网上就有这么一个热门话题刷屏了，说如果您在野外看到了马刀树，马刀树长得跟马刀似的，就是弯弯的那种，赶紧撤离，赶紧快跑。很多朋友都好奇说这个马刀树到底是什么树，是个品种吗？真的看到就要立刻撤离吗？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东西。
0: 这个马刀树啊，它不是某一种专门的树，它是一种被地质外力改变了形态的树木的统称。它现在长什么样呢？就是它的树干下半部分明显的向外弯曲，就像一把弯刀，或者您可以理解为字母勾。这个形状，
1: 扑克牌里那个勾啊。
0: 但是呢，你往上看，它的树冠依旧是笔直的向上长的，所以整体的形状就像一把马刀，因此被大家叫做马刀树或者弯刀树。它其实不是树自然长成这样的，而是山体滑坡留下的痕迹。
1: 那好好的树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山体发生滑坡的时候，表层土壤的滑动速度远远快于深层的土壤，土壤流动的这个推力就会硬生生的把山坡上的树朝着滑坡的方向推歪推斜。如果说这个滑坡慢慢放缓了，逐渐停止了，那树木下半部分被推弯的形态呢就会固定下来。但是树是活的，人得长啊。树干的上半部分会继续向着阳光笔直向上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下半是弯的上半是直的这种马刀的造型。可以说每一棵马刀树都是山体曾经滑过坡的见证者。
0: 如果说您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你一看，这不就是马刀树吗？但是你往上一看，它新长出来的枝干也朝着山坡的下方倾斜，那这种情况你就得留意了。说明这片沉寂了很久的山坡近期它可能又开始有缓慢的滑动了，滑坡复发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不过也要跟各位说啊，看到马刀树呢也不用过度惊慌，它不代表当下立刻就会发生滑坡，但是它是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
0: 对，
1: 说明这片区域的地质结构不稳定，存在先天滑坡的隐患。尤其是说比如说持续降雨，雨水比较充沛的天气，山体的土层吸水松动，滑坡风险呢会成倍的增加。所以大伙儿在野外游玩的时候，如果遇到成片成片马刀树的这种山坡，千万不要在这儿逗留露营和休息。
0: 各位在路上的时候，您如果说去到这些山林比较密集的地方，您可以观察一下结果。

0: 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
2: 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游玩，很多朋友会带上大大小小不少行李，随手把杂物摆件放在车厢里面，图一时方便，却忽略了隐藏的安全风险。一旦急刹车或是发生碰撞，没有固定好的物品就会变成高速飞出的伤人暗器，冲击力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比较重的行李尽量放到后备箱内侧做好固定，仪表台上不要放置保温杯、香水瓶、充电宝这类坚硬物品，后视镜不要悬挂过重挂件，后挡风玻璃前面不要堆满杂物遮挡视线，后排地板上面也不要堆放重物，小朋友乘车一定要乘坐适配的儿童安全座椅，全程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上所有驾乘人员上车第一件事系好安全带，及时清理车内的安全隐患，守护全车一家人的出行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各位好，我是玉玲。
1: 午后好，我是小贝。
0: 我们真的不习惯说午后好啊。
1: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陪伴着大家持续的在路上啊，无论是在什么时间，无论您在什么位置，来有时间有问题就找我们。
0: 刚刚问秦滨高速这个路况的这位朋友啊，说的是现在我在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上剑河收费站处，导航上显示2.1公里的严重拥堵，现在通行。时间写的预计是1小时28分，
1: 多少？
0: 2公里，2.1公里要走1小时28分。
1: 我问一下山野贤音这位朋友，您的意思也是2公里走1小时28分吗？
0: 你这样我就很好奇，到底前面是为啥了？你要不真的，你去视频直播间问问小爽去，那个视频直播间那边你问他，他能看见你，你就问他就是为什么2.1公里要走1小时28分钟，就是把具体位置也给他发过去，能给你查。
1: 所以这足以能够看得出来，在国庆期间出行的朋友还是不少的。那各位您都想去哪儿呢？尤其是山野贤音，我们也想问问您，您前方的目的地是打算去往哪里呢？当然啊，是在自己缓缓的往前挪着，一定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来跟我们分享。
0: 包括看到亚亚问到说京石高速深泽站高速口为什么关，十七说这个高邑上道口往石家庄方向关闭到什么时候啊？在咱们广播段这边呢，我们俩能查到的只有哪儿关了哪儿开着，但是具体是为什么关，或者说关到什么时候呢？您可以移步到视频直播间那边问小爽怎么去呢？您可以在问问题的这个地方啊，回复直播或者路况这俩关键词都可以，但是别同时发直播或者发路况，都会给您弹出来一个直播间，然后您直接进到那个直播间里去问就行。或者现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不是微信公众平台了，
1: 是
0: 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不管您从哪儿去看这个直播呢，它都是通的，都是同一个直播间。而且那边有咱们高速的工作人员啊，不光是小爽，还有高速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去那儿问他们。
1: 哎，当然我们也说这个山野贤音，反正咱在这儿两公里走1个半小时，闲着也是闲着，您可以把您前方的这个路况拥堵，您拍张照片发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这个栏目下面，您带上3个数字992，这就是咱们的约定暗号，让其他的朋友在刷到您这张照片的时候也开开眼，
0: 是
1: 看看路上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而话题可以直接选那个有奖征集国庆随手拍，这里是美丽河北，这里是幸福河北那个话题啊，
1: 没错，
0: 因为这话题它还带奖，
1: 对，
0: 万一到时候看的人多了，点赞的人多了，咱每天都有一个奖品可以抽。
1: 其实在这个帖子底下我们看到了各位在今天10月1号假期的第一天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状态。6363发来了一张估计是自家的这个宝贝小闺女儿滑滑梯的照片，哎呦，这小女孩笑得特别开心。
0: 然后看到她还拍了一个采摘乐啊，就是不光是带闺女去了还一家人一起去的是一个生态采摘园，那自己手里拿的这是红薯吧，拿了红薯，
1: 我说南方的

0: 朋友，你竟然能把它叫红薯？
1: 那是啥呀？这是？
0: 哦哦，还还，咱家咱俩看的不是同一张照片。
1: 旁边是甘蔗，这人家两位女士拿的是甘蔗，
0: 对对对对对，
1: 男士手里拿的不能是红薯吗？
0: 啊，拿的是甘蔗和红薯。哎，我真没想到，咱河北还有采摘园是能采摘甘蔗的。
1: 哎，我也没想到，因为之前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学的啊，南方的糖料作物是甘蔗，北方的糖料作物是甜菜。
0: 对，
1: 我还一直想吃是甜菜做的糖，但是来了北方那么久，我都没见过甜菜这个东西。
0: 哎，现在其实我你要说甜菜我也见得很少，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曾经看过甜菜嘛。
1: 嗯，
0: 但是甘蔗这个形态大家都非常熟悉，甚至在路边甘蔗上市的时候你都能够买到嘛。
1: 哎，好像之前我听说啊，这个不一定对，朋友们如果我说错了也欢迎赶紧指责我就是说这个绵白糖就是甜菜做的，然后白砂糖是甘蔗做的。
0: 哎呀，这个情况又到了我们的知识盲区。
1: 因为我在家乡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绵白糖这种形态，我们全都是白砂糖，而且我们的产糖作物就是甘蔗。
0: 这得咱得问一下有没有了解广西那边的制糖工业的朋友，
1: 对，
0: 对于这样的业务有没有研究？是像玉玲说到的这种情况跟原料有关吗？
1: 哎，然后最近啊，在石家庄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甘蔗，叫做在网上也挺红的，叫做东北甜杆，你听说过吗？
0: 啊，我他的这个大名我没听过，但是我们这边会有一种这
1: 甜杆，可不是他大名啊。
0: 哎，比甘蔗要细，然后呢也没有甘蔗那么高，我们会管它叫甜甜
1: 啊。就是那个甜杆，它其实只有我看大概一根指头一根半指头那么粗，
0: 差不多吧。
1: 哎，但是实际上它跟那个甘蔗好像关系不大，因为我查了一下，它是那个高粱，它是高粱杆。有一种特殊的高粱的杆，就是它的皮也比较硬，然后吃的时候你得用牙把它，就别拿手，拿手容易划伤啊，用牙把它给剥开，里头呢跟甘蔗一样，嚼吧嚼吧它会出渣。
0: 你是在什么场景下遇到的它呢？
1: 我在盒马买的。
0: 啊，真的吗？
1: 对，盒马能买到东北甜杆。
0: 上次我在超市里见到有卖青葫芦的，我都已经觉得很震惊
1: 了。我买了产地就是我们家，你看那个产地就是我们家产的。
0: 哎，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着的东西。
1: 对，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可以买。各位在这个假期呢，除了出去玩啊，也可以去逛逛超市。咱旁边好逛的超市老多了，
0: 嗯，
1: 像信宇楼啊，然后这个胖永辉呀，啊，包括这个北国呀，可以去逛逛。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东西都在网上上。
0: 对，如果您碰到了自己觉得特别新鲜的这种物件，也可以发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拍栏目当中，分享给其他更多的朋友，咱都开开眼。
1: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朋友们，三个小时的陪伴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哎，
1: 接下来还会有其他朋友继续陪伴着您，我们俩就到这儿了啊。
0: 嗯，
1: 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祝各位假期愉快，
0: 再见。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3: 秋水长天，听风过芦苇，秋水澄澈，芦苇轻摇，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微凉，也带着远方。这个季节听一首《在水一方》，让清澈的旋律像秋水一样缓缓流进心里。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往往在安静处，一片水，一阵风，几层芦苇便足以让心宁静。这个秋天去水边坐一坐，看云影掠过湖面，听风穿过芦苇，听歌声在秋色里轻轻回荡，愿我们都能在辽阔的秋意中找到内心的安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天导航。我们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号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大家也很关心高速免费的情况。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间是从今天的0点啊，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2: 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去旅行。

北京时间的15:05，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大家好，我是黄宁。啊，来到这个时间，下午的3点钟，以往正常的节目这个时间点呢，是我们的992阳光体育，但是在假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陪着大家一起来度假了啊。从下午的3点钟到6点钟，3个小时是我们我爱假期假日逍遥游的板块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大街小巷啊，真的大家都有这个节日的氛围。你像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平时差不多就是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今天从家里开车过来，大概也就走了12分钟啊。现在这个点儿，很多的朋友啊，应该也已经在错峰出门的路上了啊。有的开车跑在高速上，啊，有的可能就在家的周边在溜达，啊，干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带家里边去休整。你看，我就属于那种今天上午就出了一次门，就早上的时候不太想在家做饭，就带着孩子到家门口那个商场里边。早上七点钟他们有这个快餐啊，买了点快餐，然后在户外稍微转了转，沐浴了一下阳光，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里边什么也不想啊，也不想单位的事儿，也不想放假的事儿啊。但是呢，我发现自己很多的同事包括朋友在今天早上6点多钟就已经在路上了啊，他们就是属于那种错峰出游的第一波人，或者更早，在昨天就有人也已经出去了，啊，因为这个高速免费是以驶离高速站口为准，所以可能在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出发，尤其跑远程的地方，到0点之后再下高速，哎，也就免费了。哎，各位，现在您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在路上，还是已经在景区，或者是在家周边，还是您在家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们说一说啊，现在您走在哪个路段，哪儿堵啊，哪儿顺呢，当然也可以聊一聊咱们河北都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有什么好的推荐啊，您准备去哪儿，关于假期里边所有的事情啊，吃住行游购娱啊，我们都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啊。当然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说，哎，高速免费吗？哎，高速免费啊，现在高速免费，是从今天的凌晨啊，就0点一直到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啊，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啊。在这要提示大家啊，旅途风景万千，慢行方能周全啊，超速会导致车辆制动延长，降低操控的稳定性啊，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追尾侧翻的事故。假期大家自驾游，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啊超速行驶，更不要为了啊激情驾驶去冒险竞速啊。刘润说了，别问，问就是在工作，我这才叫工作呢，是不是？然后你在这凡尔赛啊，哎呀，发了一张工作的照片，实际上你是在出游呢啊。逍遥游啊，我们这个时段开场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第一首旅行的歌曲啊，自由自在啊。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 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的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济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济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济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4: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4: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4: 让耳朵去旅行。

925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板块假日逍遥游啊。有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说黄石高速晋州口封闭了吗？那目前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晋州站现在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京哈高速现在孟姜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孟姜站附近的301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现在是缓慢通行，大概是3公里。假期第一天啊，各位在路上行驶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安全排在第一位啊。不知道这个假期您有没有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游的线路？很多人都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不管到哪儿，能进去就进去，进不去我就换下一点啊。但是假期出游呢，还是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尤其是十一长假啊，包括大家在购买火车票要提前安排。现在就临近根本就没有车票啊，包括到景区是不是需要提前这个预约购票。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九寨沟啊，这是假期里边比较火的一些地方的啊。昨天的消息啊，景区今天到5号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比如说哎，我准备要到四川那边，我要去九寨沟转转，您要没买票1号到5号您就去不了了，现在进不去啊，已经卖没了。截止到昨天上午，九寨沟景区像10月1号的门票预订量达到了4.1万张，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同样10月2号到5号的门票也已经售罄了，所以大家要合理规划行程。没有预订到门票的朋友可以选择购买其他日期的门票5号之后啊，或者是选择九寨沟县的神仙池啊，包括熊猫园等等周边的景区去游玩。你看包括成都博物馆的门票预订小程序也显示，成都博物馆1号到4号的个人预约的门票已经约满了。还有三星堆博物馆的门票也是从1号到6号全时段个人预约的门票也已经售罄了。包括稻城亚丁景区10月1号到5号门票也已经售罄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熊猫谷也发布提示，10月2号的上午、3号的上午、4号的上午门票已经卖没了啊。去这些热门景区之前，大家还是一定要提前看一看啊。另外来看一看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地方，北京啊，北京故宫博物院预约小程序昨天就显示1号、2号都已经约满了，其他的日期无法进行参观预约啊。另外苏州市园林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号也显示拙政园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也已经售罄了。提到这些地方真的都是大家假期里面特别想去的啊。另外看一看河南的龙门石窟也实施了线上门票预约和线下应急购票相结合的游览制，10月2号跟3号线上的门票预约已经满了需要到了线下您再来购票，假如人数多可能就得排队啊。这个我们在国庆假期之前在节目当中，在乐行天下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这个说过一个数据，就是这个国庆假期除了这些热门的景点之外，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呢？会选择奔县游，会到一些县域啊，比如说我们河北张家口的玉县啊，有一些人读禹县，或者是咱们再往平山那边走一走啊，或者往邯郸邢台那边，要去到县里边啊，还不如说去市区奔县游，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其实包括南方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一些县，所以
以大家要去到这些热门景点之前，还是一定要这个及时关注景区门票的信息啊，要注意安全了。

0: 果然有些事情好事多磨，就像我们乐队的生命线一样，我们从来没签过约，但是走入了好多。
1: 听到这样的歌曲就像开车行驶在路上，在旅途当中。我们看到过往云间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到赵县，高速口关着没有啊？你要走赵县，您现在在哪个位置？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要走这个复兴大街是没有问题的啊，复兴大街然后转到京津高速可以到赵县。

另外也可以走石栏大街，但目前石栏大街在这个位置是有点堵啊。石栏大街跟建华大街这个口这应该是不是大家去山木那边是不是人比较多一点啊？我们看到那条街上现在确实挺堵车的，石栏大街。

0: 北京时间的15:28，很多朋友一直在发送黄石高速，想要了解一下黄石高速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的时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包括晋州站，包括晋州站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新集东站，包括藁城东站和新集站啊。因为车流量小了，一会儿稍后会应该会有一些缓解啊。各位行驶在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有朋友问到了电影啊，说现在假期里面是不是还有免费观影的活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各位继续答题，那当然我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依旧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在10月份是3张免费的影票。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0: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上整体的流量依旧是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站口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目前藁城新华路站的安阳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北京方向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京港澳高速上的其他站口双向关闭，青银高速、京石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横溪高速的赵县沙河店站以及赵县南站双向关闭。石家庄辖区的其他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从徐水站到健康城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兰曲高速来源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京雄高速的雄县站徐水北站双向关闭，其他高速站口是保定方向关闭，曲港高速安国站、博野站、礼县南站的黄骅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山西方向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沿线各站口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并且目前往保定方向去的话是禁止转行大广高速，现在匝道的位置是有管控车辆的这样一个情况，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上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这三个站口的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并且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的车辆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京台高速上目前在沧州北站分流上海方向车辆，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双线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衡水辖区大广高速上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大明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黄石高速的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站、深州西站黄骅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邢台邯郸辖区主要是京港澳高速上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安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并且在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秦滨高速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的秦皇岛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货车上道。承德张家口辖区的各条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回弹查看。国庆期间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0: 好的，感谢杨洋。确实高速上的路上情况还有点复杂，各位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出行的情况，而且现在高速口开启和关闭，应该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因为今天一号嘛，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啊，可能在2号到6号之前啊，2号到6号可能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会更加良好一些，就今天包括我们返程高峰啊，尤其在7号那天，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然后打出提前量来哈。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石家庄晴，9度到23度，承德晴3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多云2到18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晴6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6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8到20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7到22度，沧州晴8到22度，衡水晴10到24度，邢台晴10到22度，邯郸多云转晴11到25度，北京晴8到22度，天津晴13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3度到19度，郑州阴转晴10到21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5， PM10 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为优。假期出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992会为大家保驾护航，会为大家来提供最新的路上的情况啊。当然我们992爱商城在假期期间依旧服务好大家啊。这几天呢大家应该会饭局扎堆啊，亲戚朋友要走啊，还要聚，桌上呢你要没有瓶像样的酒总觉得差点意思。今天爱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白酒，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呢是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采取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啊，高粱大麦啊，除了粮食没有别的添加，很实在。清香型的酒，酒体很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而且重点来了，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国庆这几天呢，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的八瓶，到手只需要199元，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啊，买的多省的多。

0: 我们商城的福利是一直都在啊，目前在国庆期间啊，满399减50，199啊，真的自己喝请客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就是一箱四瓶嘛，先买一箱送一箱，相当于是8瓶到手才需要199。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昨天呢，不少的朋友其实还问到，我们冲锋衣现在有没有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之前没买，现在天气有点凉了，该穿了。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从江苏那边回来的朋友就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开始问说，哎，我现在要回石家庄，明天回来，这几天天气怎么样啊？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看下边大家都是统一回复的说，哎，你得穿个冲锋衣啊，一早一晚其实挺凉的啊。当然我也给他附上992我们爱商城的链接，可以下单回来就可以穿了啊，是不是？我也可以给他下个单啊。平时你看有福利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啊。那今天为大家来准备的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运动裤啊，吉普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绝对是你衣柜里边的百搭神器。秋冬换裤子其实挺难选的，买薄了风一吹就透心凉，买厚了就臃肿的跟米其林似的，买贵的怕踩坑，买便宜的又怕穿一季就废了。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裤子呢是非常不错的，用的是高质高密的面料，摸上去不硬不响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腿型啊，穿上之后线条是顺的，视觉上显腿直腿长啊。爱商城的价位来看看，秋款一条仅需要79块钱，加绒款呢是89，有黑色跟深灰色你可以选，当然这个裤型也分两个，一个是束口的，一个是直筒的，也是大家可以任选的，因为根据不同的鞋来搭配嘛。号码是从 M 号到 4XL， 各个体型都是可以穿的，这个季节真的要入手这样的裤子了，趁着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来购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产品啦。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阿堵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4: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五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腐蚀人心的讽刺。
3: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

0: 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城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6: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7: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6: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7: 我爱假期，
6: 让心灵放轻松，
7: 让耳朵去旅行。

京时间的15:44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各位好，我是黄宁，这里是假日逍遥游的板块。我们有朋友问到了说假期里边还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吧，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啊，而且我们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影票还比较多啊，您要成为我们的幸运的朋友啊，一人是3张啊，从今天开始您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跳转过去之后您来答题就可以了啊。在10月份，既享美好光影祝贺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活动，我们的主题是听歌一长征啊，为大家会准备一道题，而且在这个题的下方呢会有3个选项，1、2、3啊，你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回复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行了。晚上的8点钟，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来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在十一期间大家可以用的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你比如说，各位在7月、8月、9月您中的这个影票之后，您还没有看，抓紧时间，因为7、8、9月份您中的这个影票有效期截止是到10月31号。当然国庆假期期间大家是可以用的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核销啊。那在10月份，就是从今天开始您成为我们的幸运的朋友，您的有效期是一直到12月31号的啊。当然这个大家会

0: 收不到中奖短信的啊。这个活动我们在国庆期间也一直会持续，那十月份您获得的电影票呢有效期会一直到12月31号啊。当然您足够幸运的话，成为我们的幸运的朋友，获得三张影票，还会接到我们同事的电话啊。那昵称是高兴爱踢球的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说自己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啊，动作片啊，不是动画片，也当然也比较喜欢带有这个家国情怀的电影啊。那最终他会选择哪部电影作为自己中奖之后的选择呢？来听一听记者的采访。
1: 您好先生，请问是昵称为高兴爱踢球的朋友吗？
2: 是的。
1: 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十位中奖听众之一。那您知道自己中奖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2: 很高兴。
1: 很高兴。先生怎么称呼？
2: 我姓刘。
1: 您好刘先生，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是石家庄藁城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这个活动的？
2: 有一段时间了。
1: 有一段时间了。那个今天我记得咱们的问题是关于昌黎特产的，您还记得您的回答答案是什么吗？
2: 葡萄酒。
1: 葡萄酒。您是怎么确定这个正确答案的？
2: 这个常识吧。
1: 就是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道题。刘先生平时爱看电影吗？
2: 也爱看。
1: 您平时比较喜欢看哪类的电影呢？
2: 动作片吧。
1: 动作片哦。那这个中奖之后的这个电影票您打算和谁一起去看呀？
2: 跟家人吗？
1: 有没有哪部片子是您已经看好了准备去看的呢？
2: 想去看那个龙餐厅。
1: 龙餐馆是吗？您觉得这个龙餐馆对您来说吸引力最大的一个点在哪？
2: 沈腾吧。
1: 就是因为沈腾就是票房的保证是吧？那之前你有关注过龙餐馆的相关的影评或者剧透啊介绍啊之类的东西吗？
2: 大概看了一下。
1: 那这部电影吸引到您的点您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有一些感动的事情，就是好像是在就是华人在国外嘛，
1: 发生在国外，然后是战争场面，然后也能让咱激发家国情怀，对吧？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那好，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咱们这个票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就这个月的马上接下来来到的国庆这个月的月末啊，一定记得在到期之前去咱们那个兑换名单中的电影院就近使用，好吗？
2: 好的。
1: 好嘞，刘先生，再次恭喜您收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提前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
0: 再次恭喜啊，高兴爱踢球的刘先生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直接搜索看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互动帖当中啊，大家要听音乐来答题啊。

还有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到路上的情况啊。来看看，有朋友还问到说现在新源高速怎么样啊？我们一会儿帮您查询一下。之前是因为黄石高速有一些混，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是在2:30的时候。那现在已经，过了时间有点长了啊，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稍后我们也帮您查询一下具体的这个黄石高速现在的情况，包括新源高速的情况。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秋季不少朋友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跑长途之前，专属的车辆自查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避免路上出现续航缩水、车辆故障的突发情况。秋季气温下降，动力电池活性会降低，续航会明显打折。规划路线时，要提前查好沿途充电站，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不要等到电量见底再找充电桩。出发前查看仪表盘，确认电池没有故障报警，检查随车充电枪、充电口有无破损、脏污，早晚温差大，出车前可以提前开启电池预热，改善电池工作状态。同时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灯光和雨刮。秋季路面常有落叶，注意观察底盘，防止剐蹭损伤电池包，做好全套车况检查，应对秋天气温带来的续航变化，让自驾旅途安心又顺畅。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

0: 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5: 桂花香里听见秋天，桂花开了，秋天便有了香气，那香味不浓烈却绵长，像一首轻轻哼唱的小曲，藏在街巷深处，也藏在记忆深处。桂花创造了一个有花香、有阳光、有欢笑的秋天。秋天不止在眼里，也在鼻尖，在耳畔，在心头。它用一缕香唤醒记忆，用一段歌温暖时光。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桂花香里慢下来，听风，听花，听岁月，把寻常日子听成一首温柔的歌。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现在已经到了下午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高速交警新乐大队民警李鑫，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通行的情况，并做出一些出行的提示。李警官，你好。
1: 你好。
0: 接下来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新乐辖区现在高速的通行情况。
1: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在新源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目前通行状况呢是新源高速南行和北行通行都比较顺畅，但是呢在那个金石和新源互通略微有缓行，就是个别司机啊到这儿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造成到这儿减速缓行，但问题不大啊。
0: 问题不大。刚才也问一下，有朋友还问到了，就是咱新源高速那个，您知道一个原市收费站，目前我们看到好像还是属于这个上道口关闭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1: 原市收费站属于高益大队辖区，它那应该是石家庄南收费站附近。
0: 南收费站附近啊，对对，确实我们目前看到在往南到马上到这个原市收费站口这个位置好像发生了事故，这个拥堵情况还是挺严重的，但是大家要往北走到我们新乐辖区这还是比较通畅的，是吧？
1: 对，复兴大街北行比较顺畅。
0: 好的，感谢您为我们介绍的辖区的路上的情况。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确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大家这个在原市口这个位置现在是关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往这个方向走的这个路段上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目前确实是出现了有事故啊，我们来看一看前方有事故，有朋友已经提供过来了，所以后方的这个车辆假如您已经堵在那儿了，千万不要着急啊，可以缓慢的往前走啊，假如还没有上到这个高速上的，您可以来错开这个原市口，再往南再走一走啊。除此以外，目前我们看到新源高速上其他的通行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9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3号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
0: 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6: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怎么过？
7: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8: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9: 我要在单位加班，
7: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6: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0: 正在路上的朋友，各位下午好，欢迎。

大家继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大家好，我是黄宁，这里是假日逍遥游的板块，我从3点钟会一直陪伴大家到6点钟。我就是刚才在这个片花当中说的，有人在假期，有人在上班，都是属于那种上班的人啊。小蜜蜂还问，包括小蜜蜂还有好几个朋友说，你是谁呀？特报团。因为正常这个4点钟，在我们平日的节目是王哲啊特报团的节目，但是我们假期期间呢，我们就变成了我爱假期，是我们992在假期特别为大家策划的。当然，要喜欢王哲啊，等着王哲上节目。3号的时候啊，3号王哲会陪伴大家。我们先来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李教练给我们发过来一张截图，说：“哎，这是中奖了吗？怎么看名单里边没有我呀？”啊，您是说电影的那个名单？因为是这样，电影的那个名单当中呢，我们每天都会进行更新啊，每天都会更新的。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在这个链接当中，您应该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就会跳转过去啊，会有一个图文链接，每天进行答题。我们每天晚上8点钟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3张免费的电影票。而且这张电影票呢，是全省100多家影院是通兑的，不限影片，不限场次，11期间都可以看的。10月份，啊，您现在看的话，您可以这个有效期一直到12月31号的。所以李教练，您已经中奖了啊！收到的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为您提供的影票。我看到您应该是昨天收到的短信，这11期间正好您就可以去看了。您获得的是2张影票，那10月份参与的朋友呢，每人获得3张影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说，那我说没有听过你的名字，你一直在992吗？对啊，我在上一个节目，我是平时上一个节目992阳光体育，还有乐行天下的节目主持人，我叫黄宁啊。所以假期呢，今天明天这2天由我来陪伴大家啊。很多朋友又问到了关于黄石高速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黄石高速其实是在2点半左右的时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新集站、藁城东站和新集东站包括晋州站是关闭的一个状态。目前新源高速的原市站现在也是关闭的，而且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到达原市站附近是发生了事故，所以后方压车是稍微有一点严重的啊。提示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因为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准备了这个长途旅行，或者是啊趁着难得的假期去跟家人去相聚啊，应该今天明天这2天更多的是家庭团聚。那回到家之后呢，那大家可能安排一下，说哎呀，那咱们到周边去逛一逛吧，看看都有什么这个好玩的，就短途当天去当天回，开着车。所以应该在明天后天这几天，这个短途游应该也会比较火呢。当然我们河北各地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出行的一些便利的措施，包括景区也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为我们推荐一下您的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在假期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啊。有朋友说，哎，张家口有没有好玩的？你像张家口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像张家口将会面向这个当地的市民，包括去到张家口的游客，发放各类的消费券，涵盖了文旅啊、餐饮啊、住宿、演出等等等等啊。包括在雄安新区也是有的，雄安新区的活动啊，包括有些消费券，大家也可以比如说登录到雄安的一卡通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就可以来搜索一下。那确实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张家口，这个目前没有提到具体的领券的方式，稍后我们为大家查询一下哈。啊，张家口应该

在假期期间也是一个非常火的旅游目的地，像在崇礼的山地度假，包括坝上的草原河谷湿地，还有这个温泉康养等等，这些多业态都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啊，包括套票啊，还有一些特色的体验。当然特色体验可能是在国庆假期期间才有的，过这国庆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有时候真的要趁着国庆期间到我们周边去逛一逛啊，也欢迎很多的朋友啊，你外地的朋友来到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不仅周末来河北，假期更要到我们河北来逛一逛了。

刚才为大家查询到了，比如说大家要准备在这个假期要去到张家口的话，您可以搜索张家口文旅的公众号啊，在菜单当中会有点击消费券，您可以去领券，包括还有一个叫智游张家口，就是智慧的智，智游游览的游，智游张家口啊，来领取有很多的券，包括大家去餐饮啊、住宿啊、演出、购物啊，都是可以的。你看，包括有一些在张家口的一些景区，小舞台，还有张北天宝的景区，还有黄龙山庄景区，也都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主堂、皇帝泉，五千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姜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味，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作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饵。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6: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6: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6: 让耳朵去旅行。
7: 九九二五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黄宁。
8: 啊，
7: 有朋友问到了京港澳高速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最新更新的是在不到三点的时候更新的京港澳高速啊，包括赵县西站是当时禁止车辆上道，另外来看一下保定北站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包括涿州站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栾城东站现在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目前其他的高速上还没有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现在京哈高速有最新，京哈高速的秦皇岛东站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应该也是现在禁止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那稍后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核实，来更新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小安问了一个问题，说电影回复什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样就可以来进行答题。晚上的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大概在8:15左右会公布获奖的名单啊。今天抽出10朋友，每人获得3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你看，有朋友这个随风说了，哎呀，我真开心，本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最后还是中奖了，太开心了，看来还得坚持。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从7一直到9，可能在这个点的朋友应该没有听过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其实在中午的节目，包括在乐行天下还有阳光体育节目当中一直在推出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黄石高速，看有朋友说新集东新集石家庄方向现在都关闭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因为在之前关闭到目前还是没有开通的一个状态。新源高速是原市站这个位置现在也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双向关闭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说哎，这个白酒能不能够带上高铁？白酒是可以带上高铁，但是它有几个要注意的点。你比如说你的酒要包装要完好，是可以正常带上高铁的。另外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啊，但是你比如说这种自酿的米酒啊，散装的酒是禁止托运跟随身携带的啊。所以说只要是包装完好的，因为假期期间可能大家也会带上这个本地的这个酒啊，待会给家里边给亲朋好友去尝一尝啊，包装完好。当然酒精含量它是标志比较清晰的啊，大于24度啊，就是但小于70度的是可以的啊，就一定禁止自带这种还看我们家自己酿的米酒带回家是不允许带的啊，散装酒也是不允许的啊，而且也不允许托运的。当然其实高铁上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禁止携带的物品，所以大家在准备坐高铁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看好。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自热火锅是不能够带上高铁的啊。包括之前大家坐飞机的时候说，哎呀，你看我到那机场之后，我觉得买这些东西还有点贵，我就自己带上吧，我还带个自热火锅，那东西是过安检都过不了。现在高铁上也是不允许带的，自热火锅是不能够带上高铁的。假如大家说，哎呀，我在坐高铁的时间段当中是经过中午或者经过晚饭的时间，那怎么办？我又觉得这个有的时候那个高铁上的那个零食我又吃不了，我不太想吃，我就想吃正儿八经的饭。那你可以提前在12306的 APP 当中，你选择在哪个站点，你可以点外卖也好，或者是你买这个火车上的这个餐。你要买的早的话，像15的、30的、45都是有的，可以选择的哈。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是一定要查好啊，尤其坐高铁有哪些东西是能够带的，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够带的。祝愿大家在国庆期间出行平安，出行愉快。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我们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上的关闭站口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车流量仍旧是比较大的，藁城新华路站的安阳方向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北京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的站口是双向关闭的。黄石高速、青银高速、京石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横溪高速赵县沙河店站、赵县南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新增的这个站口是双向关闭的，石家庄绕城高速的鹿泉站双向关闭，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从徐水站到健康城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青雄高速的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沿线各站口兰园方向关闭，金雄高速的雄县站、徐水北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保定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站、博野站、礼县南站、环华方向关闭，廊坊辖区的青台高速沿线各站口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并且禁止转行大广高速，曲广高速的沿线各站口西行方曲广高速的西行方向站口呢，目前是无法转行大广高速的，沧渝高速的沧州方向无法转行大广高速，要注意提前下道了。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上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并且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的车辆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大广高速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的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站、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邢台邯郸辖区主要是管控京港澳高速上的安阳方向各站口是无法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上的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秦滨高速从昌黎东站

0: 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还有承德张家口辖区目前各条高速都是可以正常上道的，但是主要是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以及黄牌的客车黄牌的货车上道。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回弹查看。国庆假期期间呢，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钟，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里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都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1: 好的，感谢杨洋。另外，石家庄交管局最新的消息，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7点，石家庄市的鹿泉区307国道西三环，就是龙泉东路龙泉西路到景行交界下安村东啊，234国道石柏北大街大河路口到石柏南大街再到上庄大街到石通路口将管制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中重型载货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请绕行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太行山高速、绕城高速、青银高速。另外，201省道通往平山驼梁景区的道路断交施工，请往此处的驾驶员朋友要提前规划绕行的线路了。来看一看，恩泽说现在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这儿有点堵车。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石家庄火车站到新寨店能走高速吗？到新寨店。新寨店可以走高速，你可以走到，是可以走青云高速走一段的，青云高速是可以的啊。另外来看一下，还有个朋友说，新春说从石家庄到威县从哪里上高速？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你按照正常的这个要到威县的话，差不多就是要走新源高速，走。往这个复兴大街这个方向走，然后再转到青云高速就可以了。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在西边的话，其实你可以往这个西源高速这个方向走，青云高速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要在东部的话，走复兴大街啊就可以。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线路。你青山绿水说中型货车可以上高速吗？您现在在哪儿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高速口确实是不允许这个货车上道的，所以您说一下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要准备走哪个口。另外之前我们提到的京哈高速秦皇岛东站现在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皇岛东站附近 K281 公里处就是北京方向，现在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另外包括目前黄石高速还有新源高速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路上的情况，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原市站在新源高速依旧现在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9到23度，承德晴，3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多云，2到18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晴，6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6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8到20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7到22度，沧州晴，8到22度，衡水晴，10到24度，邢台晴，10到22度，邯郸多云转晴，11到25度，北京晴，8到22度，天津晴，13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3度 度到十九度，郑州阴转晴，十到二十一度，济南多云转晴，十到二十二度。石家庄是16点的 PM 2.5指数为5 ，PM 10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为优。国庆小长假啊，都想大家都带着家人自驾游出去散散心，但是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啊，别人这个兴奋的拍照，您眼睛却酸的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啊，全家人的兴致就会打折。啊，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好视力航天版的眼贴，贴上15分钟啊，干涩化开啊，酸胀消散。中秋国庆啊，喜相迎啊！那好视力福利送不停，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进行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的话，前10分钟下单，再送您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的健康手表。长假的福利啊，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各位记好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场面真是五花八门啊！这话常挂嘴边，但你知道五花和八门具体指什么吗？他们可不是五种花八扇门，这是古人给市井江湖行当起的暗号。
4: 五花指五种职业，金菊花是卖茶的女子，木棉花是走街串巷的郎中，水仙花是酒楼里的歌女，火鸡花是街头杂耍卖艺的，土牛花是挑夫脚夫这些辛苦人。八门指八种江湖行当，金门是算命占卦的，皮门是卖草药的，彩门是变戏法的，挂门是打把式卖艺或保镖的，平门是说书评弹的，团门是街头卖唱的，洞门是搭棚扎纸做丧葬用品的，寮门是搭台唱戏的。原来五花八门是古代版职业大百科，下次逛热闹的集市或庙会，想想看是不是还能找到这些门派的现代传人。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六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0: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1: 我爱假期，
10: 让心灵放轻松，
11: 让耳朵去旅行。

92.5 我爱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黄宁。哎，有朋友说了，说今天没有特报团了吗？这是我们假期的特别节目啊，陪伴大家的出行路。国庆回来之后啊，992特报团将会恢复到正常的节目状态当中啊。现在更多的朋友其实关注于高速上的情况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开着这个电车的朋友也很关心，说哎呀，因为在市区的话可能更方便一些，大家充电或者在家里面有充电桩，但是一出行之后呢，更关心的就是哎呀，这个充电站这儿能不能够充电呢，啊，服务区这能不能充电，到哪个地方充电更加的方便啊。电量河北一路通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大家，目前保富高速曲阳服务区富平方向、大广高速的邱县广州方向、大广高速的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的威县南服务区大庆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是到下一个站点去充电。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的状态。在车流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贴心、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您在充电的时候遇到问题，可以现场咨询这些工作人员来进行解决，或者是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03116667571。当然，还有石家庄保定的车主朋友注意了，石家庄的明珠街、保定的横滨路国网充电站开业福利，来袭充电及享受服务费50%的优惠，站内呢也具备了超充服务的能力。单枪最高充电的功率可以达到600千瓦，那这样也更加的方便各位开电车的朋友哈。刘村也问了一下，说高速有没有封啊？您说的是目前是哪个高速啊？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来告诉一下我们。另外我们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吧，石家庄辖区的藁城的新华路站安阳方向现在是关闭的，就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关闭。现在黄石高速、青银高速和金石高速现在双向关闭，所以石家庄这个辖区高速关闭的还挺多。新源高速原市站依旧现在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绕城高速鹿泉站双向关闭，辖区其他的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刚才有很多的朋友也问到了，说石家庄辖区的这个货车能不能上道，现在其他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另外横溪高速赵县的沙河店包括赵县南站现在也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想要查询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进行咨询了另外有朋友还问了，说保定高速口能上，保定京港澳高速徐水站到健康城站石家庄方向现在是关闭的一个状态京雄高速现在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来燕方向关闭，金雄高速雄县和徐水北站现在是双向关闭的那其他站口保定方向关闭，现在曲港高速安国博野包括礼县南站黄花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山西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车上道，
辖区其他的站口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大家在出行之前要提前的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

北京时间的16:52，时光问到了，说京津高速现在斗鱼口是不是关闭了？因为现在管控车流量，现在斗鱼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你看，袁也说了，说啊，黄石高速车不多，为啥心急关闭了？啊，因为确实是管控这个车流量，因为其他的路段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临时关闭的一个状态。

0: 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高速进入服务区短暂休整，很多朋友只想着下车上厕所、抽烟，忽略了不少安全细节。停车尽量选择光线充足、监控覆盖的区域，避开大货车扎堆停放的位置。锁上车门之后，记得顺手拉一下车门，确认确实锁闭。下车多走动几分钟，拉伸腰腿，缓解长时间坐车带来的僵硬。离开前，检查车窗是否全部关好，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走，包包、手机不要留在车内，千万不要单独把孩子留在车上。密闭车厢升温速度很快，极易发生危险。加油的时候车辆必须熄火，加油站内禁止接打手机。短暂休整不只是缓解疲劳，更是一次小型安全防护，多留心少风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10: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月照秋山，清音入梦。秋夜渐长，月光落在山间，也落在窗前。远处有虫鸣，近处有风声，天地间安静的像一首诗。秋天最动人的是那份静，静的能听见月光，静的能听见心事，静的能让远方慢慢靠近。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一轮明月相逢，与一片秋山对望，也让心在清音中变得柔软而辽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目前这一时段呢，咱们河北高速的整体的通行呢相对来说是良好的。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咱们石黄高速还有这个京港澳高速京哈高速的宝山段，这边车是多一些的啊，包括咱们的京沪京台车都是多一些的。其中呢京沪高速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的，并且正在处理中。它具体的事故位置点呢是在这个姚关屯站附近啊，姚关屯站附近这边，并且事故后方呢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像其他的路段呢整体车辆是不少的，车是多一些，但是呢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啊。各个站口吧是有不同程度的管控，具体的这个管控情况呢还请朋友们咱们关注一下河北高速的这个出行信息服务，具体通过咱们平台来了解一下各个站口的具体的一个管控措施。好的，主持人。最后呢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
0: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你好天天。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是国庆节，首先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那在假期第一天呢，天气也是非常的配合这个喜悦的节日气氛啊，全省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这个假期并不会一直平稳，首先就是大风频繁。其实今天不少地区的风就已经比较大了，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3号白天刮风的范围还会有中东部一带。那气温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大了，早晚秋凉明显，北部甚至是已经冷了。像未来几天呢，中南大部的最低气温都是在10度左右，北部甚至有不足5度的时候，所以外出厚衣服就得多备上两件。最高气温还是舒适区，像明天23-24度左右的温度呢就是非常适合进行户外活动。雨也有，明天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呢还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风，合理制定出行计划。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高速交警藁城大队的民警郝大勇，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并做出行提示。你好郝警官。
3: 你好主持人。
0: 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现在的通行情况。
3: 好的，这位广大四川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藁城大队教导员郝大勇，现在我就我大队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通报说明。我现在的位置是黄石高速石家庄东收费站，石家庄东收费站是石家庄出市通往东部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辖区现在的管控措施是石家庄东站管控黄牌危险品车上路，其他车辆可以同行。其余四个站口，藁城东、晋州、新集、新集东管控所有车辆上路。目前我们辖区的路面是流量基本平稳，无拥堵无缓行。主持人，就目前就是这些情况。
0: 好的，谢谢为我们介绍的辖区的路上的情况，尤其是刚才其实提到的我们在黄石高速有几个站口现在是关闭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线路。因为刚才提到的黄石高速包括青衣高速包括金石高速石家庄辖区现在都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京港澳高速藁城的新华路站安阳方向现在关闭，北京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其他

0: 站口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宇飞问了一个问题，说新源高速原是双向关闭啊，是能下不能上？对，没错，现在是可以下口，但是上不了。嗯，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度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3号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2: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
1: 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6: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6: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6: 让耳朵去旅行。

京时间的17:1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大家好，我是黄宁，从3点钟陪伴大家到现在。这个板块是假日逍遥游，为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关于吃住行游购娱方面的

任何的消息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名单上名字是一个方块，他说我现在在张师岩，现在温度是13度，我们一家都穿半袖，冷死了、现在一早一晚真的挺凉的，说本来打算住一晚，太冷了，还是回家吧。看来您就住市里哈，回家也方便。今天早上8点多出门，我穿一长袖还觉得凉的，就得加外套了。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有这个外地的朋友在问说要回石家庄了，穿什么衣服，那你得至少得带个长袖，带个风衣啊。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气温情况，尤其是您到了这个山水景区当中，它要整体要比市里边要低不少啊。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说，哎，我想那个到石家庄转一天有什么可以逛的地方吗？您要在市区逛那太多了，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市里边这个包括周边都是可以的。你要第一次来石家庄，当然我觉得就是正太广场肯定要打卡一下，正太饭店、大石桥、解放纪念碑啊，到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去看一看，包括还有这个沉浸式的演绎啊。你当然也不用走太远，中午你就在万里庙步行街去吃点啊，吃逛逛。下午的时候到石家庄的博物馆啊，再去转一转，再往那边可以到知音啊，1953艺术园区。上个月云南的朋友来。其实他原来在石家庄，又回到云南那边工作，然后回来又我们带他到了1953这个知音的1953啊，去转了转啊，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吃了点小吃啊，就是这种棉房老厂房的这个遗存啊，可以走进这个展览馆去可以回望一下我们华北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啊。晚上去哪儿呢？你可以到这个市美级的城市微度假中心啊，去逛一逛。晚上有很多的地方啊。石家庄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好啊，也能留住很多的朋友待在这儿啊。当然，您要说这个2天1晚的行程，您就可以往边上走一走，往其他地方走一走，到这个正定古城啊，逛一逛荣国府、张仪庙。再往南到赵州桥啊，可以去看一看赵县的梨园啊。哎，各位，这个假如外地的朋友到石家庄啊，还有什么推荐的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但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啊，尤其是开着电车出行的朋友，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提示大家，目前保福高速曲阳服务区富平方向、大广高速的邱县广州方向、京昆高速的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京昆高速灵寿服务区昆明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的 e 充电啊，是英文字母那个 e 小写的 e 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的状态。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啊，河北电力还安排了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的问题，您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进行解决，当然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75717 66675717。另外
也提示大家，大家在出行之前可以提前关注。

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公众号，查看在假期高速出行的指南，了解河北高速出行的高峰日，包括高峰的时段可能排队的站点和就近分流城市的站点，结合易充电实时充电桩的忙前状态来选择补能的站点，为您提供更快更省心的充电出行的体验。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拽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宿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绕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我爱假期，
1: 让心灵放轻松，
3: 让耳朵去旅行。

9925假期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黄宁。刚才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来石家庄这个一天两天可以去哪玩，我看有朋友推荐说，来石家庄不管去哪玩，那你总得吃点甘露烧饼吧。当然小卢也说了，他说推荐要是两天的话，西柏坡必须去啊，西柏坡纪念馆，中共中央旧址，感悟赶考精神。对，中午的时候其实。

0: 可以到百里水乡啊，到那儿去就个餐，下午就游一游百里水乡就很好啊。第二天呢到哪儿呢？第二天我觉得回正定这边，或者是您可以在中山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啊，那中午的时候在平山尝一尝腌肉面，那要尝一尝平山的腌肉面。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阿勇，阿勇给我们也说了一下。
1: 那石家庄我必须得去西北坡红色旅游基地嘛，对吧？西北坡那个这个地方挺好的，那石家庄必须去西北坡平山。
0: 对，到平山能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哈。但当然这个有朋友还在问了一下，说要去平山的西柏坡在假日的时候是对公众开放吧？没错，是对公众开放的，但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在去之前大家还是要提前要进行一下预约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从10月1号到7号西柏坡纪念馆是正常开放的，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但是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馆了。各位要提前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门票，凭借预约的2维码和身份证来进入到场馆当中来进行参观。也再次提示啊，要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实名预约门票。今天是10月1号啊，有朋友还说了祝福我们的祖国伟大昌盛啊，美丽的祖国，你是我的母亲，当然祖国也是我们的骄傲啊，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傍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下午好，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省内高速出行的车流量

0: 持续是高危运行，到了这一时段的关闭的站口还是比较多的。我们重点来关注石家庄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目前藁城新华路站的安阳方向还是不能够上道的。如果是北京方向的话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京港澳高速上的其他站口是双向关闭的，黄石高速、青银高速、金石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石家庄绕城高速鹿泉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双向关闭。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从徐水站到健康城站的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来源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雄县站徐水北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的保定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站、博野站、礼县南站这三个站口黄华方向关闭。再来关注一下廊坊辖区，京台高速的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并且禁止转行大广高速，曲港高速西行方向无法转行大广高速，沧渝高速沧州方向也是无法转行大广高速的，提醒您注意提前下道。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上，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这三个站口的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呢是间断管控了黄牌货车，并且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车辆是禁止转行京台高速的，大广高速各站口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的五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站深州西站黄华方向关闭，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暂时不能够上道，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秦滨高速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的秦皇岛方向关闭。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这两个字来进行实时的回弹查看。另外，国庆假期期间，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五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都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九九二车友会车贴，欢迎大家锁定直播，期待您的参与。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黄宁。
1: 好的，感谢杨洋。另外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帕克说搭电救援啊，这样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首先要发送您的具体的位置，然后包括您车辆的特征、您车辆的车牌照，包括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您播报，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您对一下火啊。那在这儿也要再次提示各位，高速公路行车一定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的车速，遇到前方拥堵或者是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要选择下一个出口来驶出。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九度到二十三度，承德晴，三到二十度，西北风三到五级。张家口晴转多云，二到十八度，西风三到五级。秦皇岛晴，六到二十一度，西北风三到五级。唐山晴，六到二十度，西北风三到五级。廊坊晴，八到二十度，北风三到五级。保定晴，七到二十二度。沧州晴，八到二十二度。衡水晴，十到二十四度。邢台晴，十到二十二度。邯郸多云转晴，十一到二十五度。北京晴，八到二十二度。天津晴，十三到二十二度，西北风三到五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三到十九度；郑州阴转晴，十到二十一度；济南多云转晴，十到二十二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假期里边这几天大家的饭局肯定会扎堆啊，亲戚要走，老友要聚，桌上不能没有像样的酒， 哎呀，你久了之后，你就感觉哎呀，好酒成席嘛，是不是？今天爱商城为大家推荐一款白酒，就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这款清香型的白酒是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坐落在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地山西杏花村，采取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没有任何添加，真的很实在啊。清香型的酒，它酒体很干净，入口绵软，喝完不上头。最主要重点来了，我们假期的活动我来看一看，平时一箱四瓶啊，商城的优惠价是199，是不是感觉已经很优惠了？国庆这几天买一箱送一箱，我当时拿到这个就稿子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算错了，没有，是8瓶到手199，我说哎，4瓶199怎么又8瓶199啊？真的是我们国庆这几天的活动哈，买一箱送一箱，所以到手是8瓶19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买上几箱啊，多买几箱，满399还能减50，买的多就省得多。所以国庆这几天商城的福利是不常有的哈，想囤的话趁早下手啊，当然大家买的更多会更划算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其实刚才有朋友还在说，去到了这个张师岩，他觉得天气特别冷，就穿着半袖没有带厚衣服，然后今天晚上就要回来啊，你说在那儿要住一晚上，明天早上去看看日出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说衣服得带好是吧，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去啊，到我们商城里面去逛一逛，商城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应季的很多的衣服，今天此刻要为大家种草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裤啊，就是吉普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绝对是你衣柜里边的百搭神器。秋冬换裤子啊，其实挺难的，你买薄了风一吹透心凉，买厚了臃肿的跟米其林似的，买贵的怕踩坑，买便宜的又怕穿一季就废了。所以这条裤子用的它是高织高密的这种面料，摸上去不硬不响，而且它的垂感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腿型，穿上它的线条都是特别顺的，视觉上就是显得你的腿直腿长，是不是？这个腰头它不勒，最主要的是裤脚很利索，蹲下抬腿啊，开车呀，怎么动都不别扭。来看一看，重点来了，就是它金秋特惠，秋季款一条仅需要79块钱。就是秋季款，就是现在你穿这个很好，过两天天气要很冷，或者是你现在在国庆期间要往张家口那边走的话，那你要买一个加绒款的，这是89，黑色跟深灰是任选的，束口的直筒两款，大家可以随意搭配，号码呢是从 M 到 4XL， 各种体型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这个裤子哈，趁着有活动抓紧时间下单。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建议大家在假期期间，你要在河北啊，一定要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你在爱商城当中能买到好东西，最主要的是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来发送您在旅途当中任何的需求，吃住行啊，游购云，或者是有及时的路上信息给我们提供，也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打油诗真和卖油郎有关，顺口溜般接地气的诗叫打油诗，难道真和街头卖油大叔有关系？
4: 嗯，没错，创始人正是位张打油，唐代有个叫张打油，身份可能是农民或小贩的民间诗人，写了首爆款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用俚语白描雪景，幽默又传神，这是不讲究平仄对仗，却因通俗有趣火遍大街小巷，人们便把这类诙谐直白不拘格律的诗称为打油诗。张打油若穿越来，绝对是段子手诗人顶流。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 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8: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10: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1: 我爱假期，
10: 让心灵放轻松，
11: 让耳朵去旅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我爱假期。大家好，我是黄宁。有朋友说了，这个石家庄一家说明天适合去驼梁吗？当然适合了。现在驼梁景区，我觉得就是迎来了金秋最佳的观赏期，白桦呀，红叶呀，我觉得真的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大片美景啊。但真的这个你不知道准备准备在那儿住啊，这个还是要带上厚衣服，一早一晚都特别的凉啊。你像现在在市里边都凉，往驼梁那边走一样啊。另外来关注一个亏电的求助啊，郝女士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汇华学院北门师大家属院的里边，是一辆白色的汉兰达，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帮他对一下火啊。他的电话是13273414287，13273414287。再来说一下位置，是在石家庄汇华学院北门 师大家属院的里边是一辆白色的汉兰达。有杰儿问了，说霍寨高速口可以上高速吗？目前是可以上，没有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朋友啊，千年古力叔说，今天下午，哎，即时新闻怎么打不开了？

您看是不是需要更新了您的那个，说现在阳光真好，就是细心的方向太晃眼，看来得准备一副墨镜，应该的。没戴墨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种树荫忽明忽暗，看不清路人，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啊。另外设计师问了一个问题，说天津十一期间限行啊，北京天津在十一期间是不限行的，我们河北各地也是不限行，您可以放心选择出行啊。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又问到了关于高速上的情况，我们也为大家再来总结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关闭，北京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关闭，黄石高速、青银高速包括京石高速现在是双向关闭，横溪高速赵县沙河店包括赵县南站双向关闭，西园高速现在原市站依旧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绕城高速现在鹿泉站双向关闭，辖区其他的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为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现在出行大家应该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哈。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

0: 听到这个快乐的歌曲就想赶紧出去转一转啊，来听一下彭龙啊。有朋友说要来石家庄，来听一听他的推荐啊。
1: 你来石家庄玩肯定绕不开的就是邓子，然后西柏坡、赵州桥，这三个地儿是反正我但凡有外地朋友过来都不用我说，人家自己就要点名要去，尤其是邓子的那个大佛寺，就是叫龙兴寺呗。
0: 除了逛景点儿，再尝一尝正定大大碗啊，还有他们那儿的烧麦，是不是？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4: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高速车流大，堵车是常有的事，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时间，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专门留给救护车、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5: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0: 秋风起，思念向远方。秋风一起，思念便有了方向。它穿过街巷，掠过树梢，也轻轻落在远行人的心上。这个秋天，听一首故乡的云，让深情的旋律带我们回望来时路，回望那些温暖而明亮的记忆。秋天是辽阔的，也是柔软的，它让人看见远方，也让人想起故乡，让人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让心回到最初的温暖。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思念相逢，与故乡相拥，把一路风尘都听成归途。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九九二继续陪在大家出行的路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我是鲁军。
1: 大家国庆快乐，我是莫阳。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高速路况。目前京港高速的藁城新华路新安阳方向是临时关闭的，在新华站口的北京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其他站口都是双向关闭。黄石高速、青银高速、金石高速石家庄辖区双向关闭，横溪高速的赵县沙河店站、赵县南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的袁氏站双向关闭，绕城高速的鹿泉站双向关闭。石家庄辖区的其他站口也都在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上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保定辖区，目前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徐水站到健康城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兰园方向关闭，京雄高速的雄县和徐水北站双向关闭。

0: 其他站口保定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博野和礼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山西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辖区的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1: 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关闭，并且呢，在金雄高速禁止转行大广高速互通，在曲港高速上的西行方向是无法转行大广高速的，沧运高速沧州方向无法转行大广高速，需要提前下道来绕行，在廊坊辖区的其他高速也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0: 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姚关屯站、西花园站和木门店站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并且京沪高速的南行方向车辆禁止转行京台高速，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的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辖区的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1: 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武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深州东、深州西、黄华方向关闭，在衡水辖区其他的高速也在管控重点车辆和货车上道。
0: 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目前关闭，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目前京哈高速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秦滨高速的昌黎东至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各条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1: 稍后的您想查询哪个高速口的最新的通行管控措施，或者呢您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微信平台的互动信息我们都能够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你想参与抽奖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面回复晚高峰三个字，会收到一条信息，点开给您回复的信息，打开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而且由爱商城为您包邮到家。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日，992陪您看好戏。
1: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11长假怎么过？
8: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9: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0: 我要在单位加班，
8: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1: 国庆假期，我们陪在您出行的路上。这位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高速路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2: 金源高速赵线口有没有开？
11: 关闭呢？金源高速的赵线口目前是双向关闭的一个状态。还有听众朋友在问，黄牌货车绕城高速能上吗？目前整个石家庄辖区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请您注意啊，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黄牌货车都是无法上高速通行的，您需要绕行下道国省道来通行。
13: 大家呢，如果想要查询实时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看目前的高速路况。
1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及 今天呢，我们是在19点之前来抽奖，您可以直接发送您的假日看到的路况，还有国庆节给其他的网友的祝福，或者直接发送玻璃水，只要是由您的留言记录，在19点之前，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3: 嗯，还有朋友问呢，说今天晚上正定古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想去逛一逛。哎，有没有在正定的朋友，您知道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打卡墙来分享给我们。
1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提示。2号的夜间到4号，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将会有一次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在我省北部的坝上地区是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的天气，要下雪了。所以说，准备要去我省的北部坝上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穿点衣服了。
13: 2号的夜间到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3号的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1: 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也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很多朋友都说啊，高速口为什么会有管控措施？高速上的车流情况怎么样？目前9.2的记者宋俊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通行，他在路上啊，这个车上做的这个观察高速上的路况怎么样？马上联系一下前方记者的连线，来有请我们9.2的特报团记者宋俊。宋俊你好。
14: 哎，鲁军、莫阳，晚上好。
11: 嗯，
14: 正在收听我们9.2晚高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节快乐。现在呢，我和同事王斌啊，正走在京港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前面不远处呢，就马上到达这个望都的出口了。简单的说一下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啊，现在基本上，石家庄方向，其实也就是出京的方向，京港澳出京的方向，目前的车流量还是不小的。现在我们基本上车速保持在90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个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要想提到120公里，目前来看呢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啊，今天上午我们从石家庄出来啊，我们是去徐水服务区做采访，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这里呢，遇到了一个短暂的拥堵。但是出了这个隧道以后啊，基本上往徐水服务区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平均车速在100左右，没有特别的快，但是呢通行的这个秩序还是不错的，车流量也不少。但是当时我们看到对向这个出京方向的车道呢，就到了保定附近，尤其是到了保定附近非常的拥堵，车行非常的缓慢。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徐水服务区以后呢，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徐水服务区的这个东服务区，车辆呢其实也不少，但是我们转到这个对面的西服务区以后呢，车流量明显增大了不少。我们看到这个服务区里边基本上正常的这个停车位都已经占满了，然后呢这个有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呢引导大家在顺序的停车，把一些路边的位置呢基本上能停的位置都停了。那我说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基本上是中午12点左右的时间。我跟这个徐水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也聊了一下，就是放假的头几天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出京的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所以说在徐水服务区，尤其是徐水服务区呢，也是咱们京港澳出京以后呢遇到的第一个大的服务区，在这儿做停留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基本上也会在中午前后。所以说接下来的像2号、3号啊，预计徐水服务区的这个西服务区还会出现这个大的车流和人流。但是呢，这个徐水服务区在这儿给大家做一波这个这个小小的介绍啊，就是徐水服务区跟别的服务区确实不太一样，它除了这个有吃饭呀、上卫生间呀、包括打水呀这些功能以外呢，其实里边就像一个小型的商场，大家去里边逛一逛，尤其是咱们这个宋风的这种建筑风格呢，还真的是值得大家在里边好好的逛一逛的。另外呢，最近这些年呢，咱们新能源车也是非常的普及，所以说在服务区里边除了这个加油以外呢，我看到啊国网电力还有包括其他好多这个第三方品牌的这个充电桩也非常的充足，所以说咱们驾驶新能源车辆的这些朋友也不要担心路上

0: 充电的这样一个问题，到了服务区以后呢，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呢，也能够顺利的很快的充上这个电。如果说服务区里边真的是充电桩非常这个饱和的呢，也会有工作人员把咱们的车辆引导到比方说对向或者相邻的服务区进行充电。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咱们的这个车辆的电量接近30%的时候，就要考虑提前找地方来充电，确保咱们长途路上出行的一个顺畅。那现在呢，我们沿着京港澳高速再往石家庄方向来走，路上呢还是像我刚才所说，这个车流量呢比较大，但是比较平稳，我们的车速基本在90公里每小时左右，基本上已经过了望都这样一个区间，还在往石家庄方向走。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放假的头几天呢，可能京港澳高速往南行的车辆会比较多，后几天呢这个北行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希望大家能够错峰出行。另外这两天气温有所降低，大家也注意及时的这个添衣保暖。那最后呢，也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呢，玩得开心，出行平安。主持人，
1: 好的，辛苦了，松俊，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保持联络，也给我们咱们的司机师傅王兵师傅我的问好啊，你们辛苦了，拜拜。
0: 哎，
1: 嗯，好嘞，我们收线了。刚刚我们了解的是京港高速呢，现在是南行方向，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宋俊呢，他说啊，他所通行的这一段呢，整体来说这个速度上不来，跑不到120的最高的这个限速，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个100以下还都能走，还在缓慢的前行。但是有位听众朋友说，他是在横溪高速的高一段，他看到京港高速的南行方向，这个车还是挺堵的，这个动的这个速度还确实挺缓慢的，就不像是在高速上这个通行，大家这个车速都降得很低。如果您在京港高速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请您保持安全的车速，注意行车安全。
2: 刚才呢有位朋友问啊，说正定南门这儿有没有活动？那在今天晚上呢，正定南城门的北广场，在10月3号火车头步行街的南街广场，10月6号玉桐国际体育中心的西门广场会举办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分会场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以石家庄优秀的原创歌曲为核心，串联石家庄各大城市地标，创新会融合原创音乐、民乐的演奏、非遗表演、互动合唱，还有科技展演等多种形式，丰富的演出内容和呈现形式，让原创音乐走进日常，走进群众。但是没有说具体开始的时间啊，有没有在这个正定南城门的朋友，如果您看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照片。
1: 这查到一个是在晚上的20点到21点，在南城门的北广场，是石家庄的本土原创乐队，是有一个公益的一个音乐表演。另外呢，下午的17点到19点，在南城门呢，还有瓮城、洋河楼、开元寺沿线会有长山战鼓的一个巡游，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晚上呢，有一梦入红楼的沉浸式夜游，但这是需要进荣国府，需要买荣国府的门票的啊，您可以购买荣国府的门票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晚上在正定的长山影剧院会有东方演艺集团的一个文艺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这个票价是30元起，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购票入场参观。
2: 还有呢，朋友来我们的打卡帖上打卡说，哎呀，来晚了，偷摸打个卡。不用偷摸，正大光明的来打卡。我们假日期间，假日晚高峰的时间，我们从18点钟陪伴大家到晚上的21点，3个小时啊。今天我和鲁军陪伴大家到晚上的9点。
1: 只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您的留言记录，在19点之前，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为您送出玻璃水2瓶。这位说，西柏坡高速回石家庄方向的车流还是挺大的，提醒大家啊，有序通行，在高速上车流大的时候，不要随意变道。车流量大的时候，这个车距也不能拉得太近。另外，高速上车您注意别开远光灯，您这晃着前车呢，前面有车，您跟车的时候就不要乱用远光灯了。
2: 稍后哪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嫁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两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羁。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木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8: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3: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8: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3: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8: 我爱假期，
3: 让心灵放轻松，
8: 让耳朵去旅行。

0: 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咨询高速站口的情况。这位王听众想要咨询新源高速的源市口，目前源市站口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菲尔想要咨询西北高速的东角口，东角口是禁止货车上道，小车可以上。无极高速口，这位想要查询，目前无极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门儿说，京昆高速自开通以来，每年他都会走，今天的车辆他觉得还真是挺多的。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说呢，京昆高速您过了中华大街这是匝道，然后呢往中华大街这个连接线上走，就开始变得行驶缓慢当中了。
3: 还有朋友说有个好消息，目前呢青银高速的宁静口现在是可以上高速了。您说的是哪个方向呀？哪个方向能上啊？他说呢，他说我是刚到宁静下高速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上口开了。
2: 宁静口呢，之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现在是禁止货车上道，小车现在在宁静口可以上高速了啊。青高速的宁静口小车可以上了。还有呢，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留言。但是在微信里边留言的朋友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你想要抽玻璃水，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在稍后的19:00之前，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的2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
3: 还有呢，帮助一下侯女士，她的车亏电了，现在呢停在了石家庄山前大道，在上山间理想院子附近，是辆白色的商务车，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侯女士，电话是133-3311-2863，133-3311-2863。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3度。
3: 承德晴，3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晴转多云，2度到18度，有西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6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2: 唐山晴天，6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3: 廊坊晴，8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
2: 保定晴，7度到22度。
3: 沧州晴，8度到22度。
2: 衡水晴，10度到24度。
3: 邢台晴，10度到22度。
2: 邯郸多云转晴，11到25度。
3: 首都北京晴，8度到22度。
2: 天津晴天，13到22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3度到19度。
2: 河南郑州阴转晴，10度到21度。
3: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5，PM10 的指数12，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有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今天假期的安排，说今天带着孩子去了深泽老家，看了爷爷奶奶曾经奋斗生活过的地方，吃了当地的烧饼果肉，还去了深泽的石油体育场打了场篮球，特别充实的一天。美中不足的是啊，黄石高速的深泽口关闭了，回来的时候走的国省道，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石家庄。确实您这个选择是对的啊，您在高速口等着还没有开呢。深泽口、新集口、晋州口，目前黄石高速的这一段由于车辆比较大，还都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像咨询黄石高速的站口的信息还比较多，一一的回复大家。黄石高速的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多个站口还都是在关闭的状态。然后这位还在问大概什么时候放行，没有办法预测，只能等高速交警的这个指令。目前看短时间内放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黄石高速的车辆还没有一个减少的一个趋势。建议您也像刚才那位从深泽返回城区的朋友，赶快选择国省道来绕行一下。
1: 还有呢，朋友说在正定东门口现在呢禁止南向北左转，禁止大家现在进入到古城，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要去往正定古城的朋友也注意了。
0: 这位给咱们拍了一个正定东门口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在来来往往的车流当中，交警叔叔在这个路口，两位交警叔叔啊，这个分别管控着两个方向的这个车流。大家注意啊，正定古城由于是节假日，大家非常主要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一，所以说正定城门现在在南城门和东城门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如果您发现进不去古城了，你就绕着正定外城的这个路啊走一走，它会有一些大型的停车场，把这个车停到正定古城外，但是走的距离可能长了一些，你再往古城里边溜达溜达。咱们放假嘛，旅游就是出去走着玩啊。然后在路上如果是走累了，您可以品尝一下正定的小吃。
1: 那除了去这个线下逛一逛啊，去古城里逛一逛，有的朋友说我今天去这个奥莱逛一逛，那大家呢在放假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爱商城来逛一逛。您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了。国庆放假，家人们呢这几天可能饭局扎堆，有要走亲戚的，还有和朋友聚会的，那桌上呢可能要没瓶像样的酒，总觉得差点意思。今天呢爱商城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那这款清香型的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那采取的是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高粱大麦，除了粮食呢没有别的添加，是清香酒的酒，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现在呢就叫爱商城，平时一箱是4瓶，商城呢优惠价是199，国庆这几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8瓶装啊，到手还是199，算下来呢一共这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还参加这个满399减50，买的多省的多。国庆呢就是这几天，大家呢可以想囤的趁早下手。
0: 哎，我算了一下，你买2箱是没法参加399的，2箱正好是398，你少了一块，那你买3箱就能够参加这个满399减50。
1: 买一箱送一箱。
0: 哦，买一箱送一，那它就等于是半价了，那你就不用。哎，或者你再买了199的这个买一送一之后，你再买点别的东西，您再凑一个399减50，就等于这个它又便宜了一点。大家可以到爱商城上去看一下，还有没有除了这个酒买一箱送一箱，现在有2箱酒了，然后你再买点别的化妆品。咱们看接下来给您搭配的其他的这个商品啊，
1: 凑啥？
0: 是不是
1: 凑个冲锋衣也可以。
0: 这个然后冲锋裤，有衣服了，你就买条裤子。今天爱商城的首页有条这个裤子啊，秋款的这个裤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吉普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然后呢你再买一个冲锋衣。

0: 哎，这一套衣服在家买一箱送一箱的酒，反正凑399就能够减50了啊。咱先来说今天这款裤子是多少钱。秋冬换季的时候裤子挺难选的，如果买薄的话呢，在这个季节您穿着出去它透风，吹到裤腿里边这个腿都发凉，就特别不舒服。我年轻的时候还都不在乎腿的保暖呢，上岁数之后发现你这腿不保暖，上岁数之后这个腿脚真是受影响，关节那块就觉得嘎巴嘎巴响啊。一定要在这个秋冬季的时候把自己的腿穿暖和点。这一款的秋款的这个运动裤一条79，加绒款的89。您可以买这个不加绒的，也可以买加绒的，深色和灰色，深黑和灰色两款颜色任选。然后裤脚呢有两种裤脚任你选择，有竖口的，有直筒的。它的裤号呢就是搭配的体型也比较大啊 ，M 到4XL 的。有一些这个可能肚子比较大一些的先生啊，这个大肚腩啊，这个肚子可能鼓一鼓，然后您可以挑4XL 的，看有没有您合适这个尺码。您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安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这一款的这个休闲裤啊，是有秋款的不加绒款79，还有加绒款是89。这加绒呢可能过两天啊这个天再冷一些都能穿。你可以发送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安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而且您注意啊，现在满399还有一个减50的优惠，您可以进入到安生城来凑一下满减，享受更多的实惠价格。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洽团圆，赏实景，见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11: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12: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13: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 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0: 国庆假期我们还要注意消防安全，关注国庆节假日消防安全提示。国庆节假日大家长假出游、购物、娱乐活动增多，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客流物流密集，火灾风险升高。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气象局在节前联合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示大家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加强火灾防范，确保节假日安全。
1: 各类经营性场所、生产加工企业、建筑工地和文旅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单位场所，节日期间值班人员要在岗在位，加强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道通畅畅通。
0: 大型群众性活动以及临时搭建场所，其平面布置、电气线路铺设、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应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的规定，严禁使用易燃可燃的加新材料、采钢板搭建临时建构物。
1: 宾馆、饭店、商场、公共娱乐场所、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集中连片夜市要规范火源、电源、气源管理，严禁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
0: 在设有建筑外墙保温系统的高层民用建筑使用单位要加强巡查和维护，在建筑主入口以及周边显著位置设置提示性和警示性的标志，及时清理建筑外围和群房等附属建筑材料连接处易燃可燃杂物，禁止在外墙堆放可燃物。
1: 施工现场要严格落实电气焊等动火审批制度，动火作业人员持证上岗，遵守操作流程，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安排专人现场看护。作业前清理周围易燃可燃物，作业后清理现场并留守观察，确认无阴燃、复燃风险之后方可离开。
0: 强化城市公园人员密集场所区域动火作业管控，落实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要求，做好现场管护、可燃物清理以及作业后的留观值守工作，加强公园绿地人流监测管控，引导群众文明永远露营。
1: 居民家庭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和房前屋后的可燃杂物，离人时关闭火源、电源、气源，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非线充电，不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楼梯间停放或充电，不卧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儿童不玩火。
0: 在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要做好共用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管理工作，加强防火巡查，发现堵塞占用消防疏散通道和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要及时的劝阻和制止，劝阻和制止无效的，应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1: 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与出行，针对大风、强降雨、强降温等天气，提前落实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施工围挡等防风加固和停工避险措施，防范次生火灾和生产安全事故。
0: 自驾出游之前要检查车辆的油路、电路，停车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主动避让执行任务的应急救援车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得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发生火灾时保持镇定，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优先使用车门和应急出口疏散，车门无法开启而且烟火威胁人身安全时，可以用车上的安全锤敲击车窗边缘角落来破窗逃生。
1: 外出购物、聚餐、娱乐、住宿时要留意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了解灭火器、防烟面罩等自救逃生器材的存放位置，并掌握使用方法。
0: 进入山林草原景区应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吸烟、野炊、动用明火，不要前往没有正式开放或者是未经开发、缺少安全保障的区域游玩。
1: 如遇火灾要保持镇静，根据烟气、火势和现场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应对处置方法，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 目光所及，

0: 消防车、事故救援车辆通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不仅会被电子眼抓拍，面临罚款扣分。一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被挤占的通道会直接阻断救援力量进场。很多事故里，伤员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就是因为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堵死。哪怕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跟着车流有序排队，文明行车，守住应急车道，就是守护别人的生命，也是守护我们自己。
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2: 车
1: 检查过了？
2: 有。
1: 加满了？
2: 钱
1: 带够了？
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 什么？
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 出发喽！
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4: 九点晚高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今天产生的这位幸运听友，您的网名还挺特别的啊，它是谐音，叫不及格大学士。这个相信你肯定不是不及格啊，就是起了一个有趣的网名。这个不及格大学士手机号码是133，尾号是7773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五分钟的时间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我们确认领奖。如果超过五分钟您没有回复信息的话，您的两瓶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
2: 还有朋友呢已经替我们打探到了，说荣国府门前这儿也有交通管制了，还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哎呦，门口这人啊，乌泱乌泱的。
4: 因为刚才不是问这天晚上有什么活动吗？荣国府那块有夜游一个活动啊，一夜入红楼，就是
2: 一梦
4: 啊，然后就是做了一个梦似的，就好像咱们穿越时空来到红楼的世界当中啊。但是它的荣国府景区是需要买票的，您可以在网上团购买票，还有一些优惠。
2: 也提示一下大家，目前的高速路况呢比较复杂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明天想去驼梁，好不好走？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201省道前往平山驼梁的这个道路呢是施工断交了。那如果大家呢想往前往驼梁的话，您需要绕行其他的道路来通行。
4: 此外呢，还有朋友在问说，新街口为什么管控？目前黄石高速整个石家庄辖区，像晋州、新集、藁城东，然后藁城都是关闭的，黄石高速沿线的站口都是关闭的。原因呢是黄石高速车辆较大，黄石高速整个石家庄辖区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雁过秋空，心向远方，抬头望见雁阵南飞，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诗意。它们掠过蓝天，掠过云影，也掠过我们望向远方的目光。秋天让人想远行，也让人想回望。远方有山河，有故事，有未曾抵达的风景，身后有牵挂，有灯光，有始终温暖的归处。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看见天地辽阔，也听见心中那份柔软而坚定的思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国庆假期92继续陪伴在大家出行的路上，给您带来最新的高速路况。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啊，说黄石高速的管控什么时候能取消，这个没有办法预测，这要等高速交警的指令。但是呢，如果您在高速口长时间等待的话，确实影响到您的行程，实在不行就像刚才有位朋友似的啊，赶快选择国省道下道来绕行一下。目前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青银、金石双向还都是关闭的状态。另外呢，在京港高速的藁城新华站口安阳方向关闭，北京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在京港高速石家庄辖区的其他站口也是双向关闭的。再来关注横溪高速，在赵县的沙河店、赵县南站双向关闭，西源高速的原市站口双向关闭，绕城高速的鹿泉站双向关闭。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其他站口也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1: 保定辖区的京港高速徐水道健康城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雄高速高碑店东站北京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来源方向关闭，京雄高速雄县徐水北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保定方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博野李县南站黄华方向关闭，荣乌高速山西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0: 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沧州方向关闭，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并且在金雄高速上禁止转行大广高速，曲港高速西行无法转行大广高速，原因是大广高速上车流特别大啊。另外呢，沧渝高速沧州方向是无法转行大广高速的，您都需要提前下道绕行其他路线。在廊坊辖区的其他高速也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通行。
1: 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姚关屯站、西花园站、木门店站济南方向关闭，青县站双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关闭，北京方向间断管控黄牌货车，并且京沪高速南行方向车辆禁止转行京台高速，大广高速的大明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0: 继续来关注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高速安阳方向是关闭的状态，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杭高速唐山北站沈阳方向关闭，秦滨高速的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在秦皇岛和唐山辖区的其他高速口也都在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唐山辖区的货车也都无法上高速通行。
1: 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假日晚高峰。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 这部2006年上映的八一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我们来查问一下黄石高速新集站口最新的情况。黄石高速新集口的石家庄方向，九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通行了。黄石高速新集口石家庄方向，小型客车可以上高速。如果之前黄石高速沿线并没有上去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啊，现在新集口最新小车可以上高速，但是呢，高速口的通行政策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一旦您通行到高速口，以高速口的通行现场标志为准。目前的黄华方向还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我们也帮大家更新一下目前黄石的各站口的情况的啊，
0: 藁城好像九座以下小车也可以通行了。
1: 我目前查到的啊，刚刚更新的黄石高速的黄花南站，目前呢是双向只允许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沧东开发区站也是只允许双向啊，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包含这个7座。另外呢，晋州站、新集儿东站和新集儿站，还有新集儿东站，现在的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
0: 哎，所以说刚才晋州、新集，然后呢，等着上黄石高速准备回石家庄的朋友啊，然后大家现在黄石高速的这几个站口小车都是可以上了，这几个站口是9座，包含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在晋州、新集、新集东还有藁城，现在回石家庄方向小车是可以上，但是黄化方向还都是关闭和管控的状态。
1: 那大家呢，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高速路况，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留言，或者呢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进行留言，我们来帮大家查询。
0: 同时有听众想要咨询高速的免费通行时间段，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共7天的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费站口的时间为准。另外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上高速的时候走了 ETC 车道，下高速的时候享受免费政策，咱尽量也走 ETC 通道，这样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信息，以防您的 ETC 的数据会报错。如果您上高速的时候呢，走的是人工通道，然后呢，现在也都是免费的，下高速的时候也尽量走人工收费通道来下高速。
1: 那这几天呢，大家不知道有什么安排啊？最近其实石家庄的这些各个区的文艺展演活动呢也特别的多。如果说呢，大家想在这几天出门逛一逛的话，也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首先呢就提示大家，最近有很多朋友在知音逛嘛，长安区在10月3号知音1953的时候呢，会有喜迎国庆京剧的专场演出。在10月4号的时候，在石美集微度假中心礼赞祖国国庆惠民文艺演出。10月6号的时候，还是在这个石美集微度假中心，还有国庆的京剧专场。9月23号到10月23号，长安区的文体中心金秋雅韵月满长安书画作品展可以看一看。
0: 此外，玉华区的朋友可以来到玉华万达的火车头步行街，在国庆节假期，围绕着主题的摄影活动，有舞台演绎、街区互动游戏、全家福的拍摄，打造沉浸式的节日的逛街体验。在火车头步行街有一些文艺演出。
1: 同时呢，在9月28号到10月15号，玉华区文化馆的1楼展厅有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主题书画展。10月1号的时候，在文和社区同心会祖国喜迎国庆节的主题宣传活动。10月2号，玉华万达的1号门遇见艺术的惠民演出。10月2号就是明天，春轩惠誉新康养社区，有这个玉华区的百姓剧场遇见艺术的惠民演出啊。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远离喧嚣人。

0: 寻，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七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0: 十一长假怎么过？
2: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3: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4: 我要在单位加班，
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九九二，我爱假期。
5: 假日出行，河北交通广播继续为您服务。这位听众朋友想查询一下京石高速的最新的管控措施，京石高速的无极站、机场南站，您要走的这个深泽站，然后还有大城西站、石家庄方向，还有大城东站、文安南站、石家庄方向，全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这个情况啊！您无极站是双向都不能上高速，还有几个是小车可以上的。京石高速小车可以上的高速口有礼县北站、定州东站、礼县站，还有高阳西站、博野东站、高阳北站、安阳南站，这以上的站口是小车可以上高速的，剩下的这个无极站、机场南站、深泽站是双向还有或者是单向，都是不让这个大车小车都是无法上高速通行的。您刚才要咨询的这个站口，现在小车大车都上不去，您可以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或下到国省道来绕行。
6: 我们也提示大家，假期自驾出游，亲友相聚难免会饮酒放松，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挪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安全底线，安心畅游山水。
5: 但是节假日的时候啊，大家难免都有一些应酬或者是聚会，在这个应酬聚会的时候就得喝点酒来助助兴啊。您的这个车上的这个白酒还有没有？咱喝酒咱们不开车，但是咱车上咱得备着点酒，有的时候您到饭店现买白酒的话太贵了，咱车上备着点，自己啊就随手拿上一瓶两瓶，然后这么一滴了还省点钱。现在在我们的爱山城呢，给您带来的这个白酒，而且是包邮到家的，是有活动。今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到手两箱，但是原来是一箱的价格，现在能得到两箱。这是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给您生产的这一款杏花村的白酒，一箱四瓶，原来是一箱199，国庆节假期呢是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八瓶。一箱不是四瓶吗？两箱就是八瓶，还是199，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现在呢，您在凑单，这个活动还享受一个满399减50的活动，您再凑一凑其他的化妆品啊、衣服啊、鞋啊、包啊，只要凑够399就能够减50，就是您先别一个商品直接支付，您先加入到购物车凑一凑，凑单满399还能够享受再减50的优惠。
6: 那这个199啊，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大家呢可以自己啊囤着，或者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发送三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在首页看到了。那昨天呢，就有不少朋友问我们之前的冲锋衣还有没有福利的价格，之前没买，现在呢就是天气凉了，该买冲锋衣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种草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是吉普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绝对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秋天换裤子其实挺难选的，薄了呢就是风一吹就挺凉的，买厚了又觉得很臃肿，买贵的怕踩坑，买便宜的又怕穿一季就废了啊。这条裤子呢用的是高织高密的面料，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呢做得很好，不管你是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就是显腿直显腿长，而且这个腰头不勒，裤脚呢也很利落。现在呢秋款一条仅需79，加绒款的是89，黑色和深灰任选，有束口和直筒两款任意搭配， M 码到4XL 码各种体型都能穿，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好裤子。那现在天冷了啊，要对自己好一点，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页面来下单您的心仪的商品。
5: 大家别忘了啊，到爱商城然后别直接下单啊，然后大家可以在爱商城里面挑选几样商品放到购物车里面啊，可以来凑单享受到满减的这个活动。还有听众朋友呢在微信平台想咨询高速路况，我俩在上节目的时候也都尽量的回复大家，你想咨询哪个高速口，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里面留下你要通行的高速口。再次提示，黄石高速沿线的站口石家庄方向已经对小车的管控放开了，如果要走黄石高速，准备要往石家庄方向走的，藁城辖区新井口然后呢都已经可以走了，大家走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目前多个站口小车都是可以上高速的，包括进州口现在石家庄方向也可以走了，可以放心选择，不用再绕国省道了。
6: 还有呢，有一位周先生向大家求助，他的红旗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石家庄市惠宁街银泰花园西区，是河南牌照的车，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66-3807-5646 166-3807-5646。
5: 这位要走青昆高速，你要走青昆高速的哪个站口，可以把您的高速口的信息发送到微信平台，一会儿帮您查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30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在国庆假期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FM992，半点导航。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3度，其他地区4度到13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6度。
0: 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部分区有中雨，个别地点还有大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
1: 3号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攀岩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2: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2: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2: 让耳朵去旅行。
3: 继续来帮助大家查询最新的高速口的情况。这位想要咨询金石高速的无尽站口，目前无尽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大车小车都走不了。还有这位想要查的青铜高速行坛南口，行坛南口呢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如果您是小车，在行坛南口目前是可以上高速的。
4: 同时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及时好运是不是得等到7天以后开奖了？没错啊，我们的及时好运是在工作日进行开奖，所以呢说如果大家想要关注到的话，您可以在假期期间也可以留言，但是开奖要等到10月8号早上的8点。
3: 另外呢，如果是戏迷朋友啊，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来一个国庆期间的一个戏迷的一个栾城区戏迷演出的活动的安排。如果您是栾城的朋友，308国道的栾武路上海棠公园，这有戏迷朋友们喜欢的文艺演出，还有丝弦剧团的演出。如果您是在栾城的朋友，可以在国庆假期时不时的到海棠公园那块去看看戏啊，看这个戏的这个演出单上还是挺精彩的。
4: 那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如果说您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打卡墙来告诉我们。
3: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啊，您在这个微信里边你想查高速口的信息的时候，您别着急，我们得一个一个帮您查啊，要是没查到您，您别取消关注了，您一取消关注再给你回复的时候您就收不到了。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唱品牌代言人。菌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唱。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6: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4: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6: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6: 我爱假期，
4: 让心灵放轻松，
6: 让耳朵去旅行。

0: 国庆假期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拒绝争道抢行，通过交叉路口要注意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一些小路口的时候，务必牢记并且做到转弯要让直行，右转要让左转，左行的车要让右行的车啊！大家注意在路口的时候互相之间啊，要多一些文明礼让，
1: 拒绝超强惠。假期自驾游较多，景区多处山区路窄弯急坡陡，临水临崖隧道路段多，会车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地视距不良的路段要严禁强行超车，会车隧道内严禁压线变道超车，
0: 拒绝疲劳驾驶。假期大家如果想要长途驾车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疲倦，行车前要充分保障休息的时间，行车途中呢，一旦开够了时间，就要到服务区里面去休息。行车途中呢，如果觉得身体啊有任何的疲劳困倦的感觉，就要立刻到服务区停车休息，不能够困倦驾驶。
1: 同时呢，我们也要拒绝超速行驶，十次事故九次快，不能为了赶时间赶行程超速行驶，用平稳的速度守护全车人的安全。雨雾天气行车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
0: 拒绝违法车辆。假期呢，适逢秋收农忙时节，务工务农出行，不要乘坐违法的超员面包车，也不要乘坐货车、三轮车或者是拖拉机等违法载人的车辆出行。
1: 注意出口安全，驶出高速公路时要提前并入到最右侧车道，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出，如果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再掉头返回，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
0: 学会应急处置。如遇交通事故不要慌张，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设警示人车离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长时间停留，不要在车道内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一阵风的温柔，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岁月相拥，把思念轻轻收藏，把美好慢慢珍藏。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特别提示大家，刚才呢我们在高速

0: 路网信息上在不断的刷新，给大家查看最新的高速路况，然后呢也在微信平台尽量的回复大家。向张听众咨询的石横高速藁城南口现在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现在呢小车在横井路的这个路口是可以走石横高速的来上高速，然后这位想查询机场南口，目前机场南口呢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已经回复到您的微信当中。
1: 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到目前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的通行。首先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目前的站口变动比较大，提示大家高碑店站目前因车流量大，高碑店北站的石家庄方向现在呢已经放开了小车，只允许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还有呢，涿州站的石家庄方向目前同样是只允许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
0: 后边几个我看一下，定兴站、健康城站、涿州北站、徐水站，还有徐水东站、高邑站，石家庄方向高碑店站的石家庄方向都是只允许九座包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
1: 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目前京港澳高速的徐水站和徐水东站石家庄方向还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0: 同时京港高速的高邑站附近316公里处安阳方向这块有一段堵车，堵车的距离大概是排队约4公里左右，如果走京港澳高速请您注意高邑站有一段的堵车的距离。
1: 再来更新一下京昆高速，目前京昆高速的灵寿站、行唐南站、行唐站、保定北站还有大北城站因交通管制都是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
0: 还有大家关心的黄石高速，我们也来更新一下黄石高速最新，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是允许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黄华南站允许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沧州开发区站双向只允许七座包含七座的小型客车上道，晋州站石家庄方向、新集东站石家庄方向、新集站的石家庄方向可以允许小车九座及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黄石高速返回石家庄。同时还有黄石高速关闭，目前仍在关闭的状态是有新集东站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藁城东站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晋州站的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新集站的黄华方向仍然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再来关注一下新源高速，目前新源高速的原市站因车流量大，原市站北京方向只允许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新源高速与京港澳互通的位置目前因管控车流量，与京港澳互通附近的316公里加930米处安阳方向目前是间断性的禁止车辆转行京港澳高速，与京港澳高速互通的另外这个位置呢还在安阳方向有一个车辆缓行大约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所以提醒大家在这儿稍安勿躁。
0: 这位想查询行唐南的高速口的管控措施，您是货车还是小车？如果是货车，现在是行唐南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小车在行唐南口是正常可以上高速通行的。大家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也都可以发送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我们都会尽量的回复大家。新集呢石家庄方向是小车可以上，然后但是黄华方向是没有办法走的啊。新集站我们再帮您刷新一下新集站口的一个情况，黄石高速的新集站石家庄方向九座包含九座以下的小车可以走，但是呢黄华方向是大车小车都走不了，如果您在新集返回市区小车可以走，然后大车走不了，如果您要到黄华小车大车都走不了。
1: 稍后呢一段广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假日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1: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爱。
12: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3: 我爱假期，
12: 让心灵放轻松，
13: 让耳朵去旅行。

0: 大家出去爬山的时候可能就得有户外装备了。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啊，爱生城的冲锋衣现在还有没有特价，之前没买，现在天气转凉了想买的时候，您会发现它的冲锋衣现在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优惠的价格了。但是呢今天有一款这个福利价格的，它不是衣服，它是裤子啊，是吉普品牌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今天是有这个活动价格的，您可以来关注一下。秋冬季呢，大家选裤的时候其实挺难选，穿薄了吧风一吹就凉，穿厚了吧穿的特别臃肿显得不好看，买贵了又怕踩坑，买便宜呢又怕穿一洗一洗就废了。但这条裤子呢是高织高密面料，摸上去呢不硬不响，垂感做得特别好，不像有的那个户外裤您穿着这个走两步就嘎嚓嘎嚓响。
1: 对对，特别响啊，就是老远在楼道里就知道你来了。
0: 你来了。哎，这款这个裤型它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无论您什么腿型穿上去的线条也都特别顺，而且有两种裤型供你选择，它有束口的还有直筒的，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穿上去之后呢显腿长，然后呢同时啊，然后腰头也不勒得慌，裤脚更利索，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也特别穿上这条裤子之后啊，现场的活动者试了试啊，这裤子确实穿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
1: 爱商城的金秋特惠秋款一条呢是79，加绒款是89，黑色和深灰两个颜色任选，有束口和直筒的两款随机搭配，那 M 码到 4XL 都可以穿啊，各种体型都可以，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好裤子。趁着活动呢，大家可以赶紧下单，天冷了要对自己好一点。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数字6，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除了这个裤子呢，国庆假期好友相聚啊，就是桌上要有酒。今天爱商城呢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白酒，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现在呢这个价格特别的实惠，平时一箱是4瓶，商城价优惠价是199，在国庆的这几天啊，只是在假期的这几天买一箱赠一箱，475毫升8瓶，到手还是199，算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还参加这个399减50的活动，买得多省得多。国庆假期真的就这么几天啊，我们的商城福利不常有，想要囤货的大家可以趁早下手。
0: 还有听众朋友想查询高速路况，说石家庄南口现在怎么样？石家庄南口是正常开放的，而且南口上下高速都不堵车，您可以放心选择。还有这位在咨询黄石高速的管控措施，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之前是有几个站口小车是可以上高速了，但是呢黄华方向还都是关闭的，你要咨询哪个站口可以发送具体的站口名称，我们查询到了之后也会第一时间争取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在微信平台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0: 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

0: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1: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2: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3: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5: 这个国庆长假您准备去哪儿玩？您可以到太行山沿线去游玩。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活动近日呢特别举行了六大跨省精品旅游线路的推荐，向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共同打通了省际地域旅游的壁垒，坚持资源共献、品牌共塑、市场共享、客源共通，首次联合推出了六大跨省太行山沿线的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开启了一张地图游太行的文旅新世界。
6: 过去提起太行山，游客往往困于山西看峡谷、河南看云台、河北看东太行、北京看十渡的碎片化选择，山水虽美却难呈现、难呈网。此次活动呢，与以往各美其美的单项推介不同，四省市文旅部门合力打响了锦绣中国壮美太行这一文旅品牌。
5: 如果呢你想去太行山想观奇景的朋友，可以来到八泉峡，这块有高峡平湖；可以去云台山，这块有丹霞碧水；可以去东太行绝壁栈道，巨马河切割出了北方喀斯特地貌的画廊。另外呢，想寻静气，您可以来到茫茫岭，这块有山区岁月；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云顶晨雾、清凉湖畔，您可以享受漫游的惬意；也可以来到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享受河滩的晨光。
6: 想读历史，有皇城相府的官宅遗存，挖皇宫的悬空奇观，娘子关的雄浑关隘，也有金庸关长城的军防文化。想接受洗礼呢，也可以来去看红旗渠的奋斗史诗，八路军总部的转战足迹，西柏坡的赶考初心，还有北京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京西太行敌后抗战的烽火记忆。
5: 想宿山野，有太行古村的烟火日常，也有特色民宿的枕星入梦，可以在湖关来享受当地的美食羊汤，还有太行山珍等特别的舌尖上的美味，将餐饮体验升华为文化享受。想吃野趣，就十渡孤山寨的京郊山野探秘，还有郭亮挂壁公路、飞狐峪的空中草原的美景都等着您来观赏。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到太行山去看一看。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6: 国庆假期出行路上，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上回石家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3度。
7: 承德晴，3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6: 张家口晴转多云，2度到18度，有西风3到5级。
7: 秦皇岛晴，6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6: 唐山晴天，6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7: 廊坊晴，8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
6: 保定晴天，7度到22度。
7: 沧州晴，8度到22度。
6: 衡水晴，10度到24度。
7: 邢台晴，10度到22度。
6: 邯郸多云转晴，11到25度。
7: 首都北京晴，8度到22度。
6: 天津晴天，13到22度，有西北风3到5级。
7: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3度到19度。
6: 河南郑州阴转晴，10度到21度。
7: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
6: 特别提醒大家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下雨，从2号晚上到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到四号，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可能有中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有大雨。在我省北部的坝上地区是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的天气，如果去北部的坝上地区游玩的朋友要格外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7: 但是呢，这几天还会有大风天气出现，从2号夜间，也就是明天晚上到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三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长途自驾路上，疲劳驾驶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在此提示您，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开车的时候，如果感觉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一定要立刻驶入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硬撑赶路。出发前提前规划路线，把服务区、休息点安排进行程里。停车休息的时候，下车走动走动，洗把脸，拉伸身体，不要在车内趴着浅睡，这种休息很难恢复精力。如果同行人员持有有效驾照，可以2个人轮流驾驶，分担长时间开车的压力，劳逸结合，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稳稳当当走完自驾旅程。
2: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大家国庆假期有没有出游去看美景？如果有的话呢，每天也都可以把他自己看到的美景分享到即时新闻端。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关键词992，发送这个数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复链接，识别二维码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国庆随手拍，分享您拍的美丽河北的图片，就有机会呢参与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抽奖还有这个分享当中啊，可以在即时新闻端来观看国庆随手拍其他网友拍摄到的河北的美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高速路况。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藁城东站什么时候可以让货车上道？目前呢，藁城东站的石家庄方向依旧是只允许九座含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目前这个呢还没有变化。
0: 再来关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如果大家在国庆假期出游聚会的话，自己的这个白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可以抓紧时间到爱商城来补一波货啊！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清香型白酒，山西杏花村今天给您带来的是475毫升装的四瓶一箱，这个平时的价格是四瓶一箱的是199块钱，现在呢是有买一箱送一箱的这个规格。现在呢，您注意啊，您下单的时候注意确认一下是不是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8瓶到手，还是199块钱，而且呢还能够再参加满399减50的满减活动，买的多省的多。国庆这几天的商城福利价格不常有，想要囤杏花村白酒的可以抓紧时间下手，买两箱更划算啊！现在一箱是199，但是您那个选规格选两箱的规格装也是199，钱没有变化，但是您到手是两箱白酒，这款这个白酒的规格是一箱是四瓶的啊，请您注意查看一下。
1: 现在呢199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大家呢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合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3个数字666。

刚呢有即时新闻端美丽河北国庆随手拍的这个活动，而且呢仔细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活动的规则，具体这个奖品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参与到国庆随手拍的活动当中，在这个随手拍的这个留言当中，您上传图片之后啊，别忘在那个留言里面您加上一个992，咱们如果是992的听友，互相之间多点点赞。为什么呢？因为点赞量前十位的第二天公布结果，有机会获得由即时新闻端给您送出的河北文旅定制的文创礼物一份。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即时新闻端首页的这个滚动图片当中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图片，点击进入，上传您在国庆假期拍来的随手照片或视频，上传到这个页面之后，您在后边评论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一个暗号992，然后回头呢咱们只要是992的听友，咱们互相之间啊多

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灯火可亲，秋夜温柔，秋夜健身，城市亮起灯火，车窗外有风，街巷里有歌，远处有归家的方向。 这个时节，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让温柔的旋律陪我们走过一段安静的路。秋天不只有山河辽阔，也有人间烟火。一盏灯，一首歌，一段路，便足以让心安定下来。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陪伴，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调你品味。

0: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1: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2: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3: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4: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2: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1: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5: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6: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
9: 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0: 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8: 哎，这就对了。
7: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一集《以法为刃》。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小乔，晚上视线差，你骑慢一点儿。
1: 好嘞，张姐。
0: 哎，姐，您说为什么咱们要大晚上来送传票啊？白天送不行吗？
1: 你刚来法院工作不知道，白天啊当事人都出门了，只有晚上在家。咱们为了保证把传票送到当事人手中，就得起早贪黑。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张姐，你看前面怎么大晚上还这么亮啊？
1: 是啊，这离保定紫金关长城这么近，附近就没有多少人家，哪来这么强的光？

0: 大家伙好好干啊！现在咱们石料厂啊，已经扩大一倍的面积了。今年要是买卖好，给大家伙都涨工资，咱把厂房啊还要扩大。
1: 还扩大？葛厂长，咱们离长城这么近，动静闹得太大，不会被人发现吗？
0: 嗨，老李，咱们在这山沟里，谁没事来这儿？再说了。 咱们又不是把厂房建到长城上去了，更没把长城的砖拆下来，谁管得着咱们呢？但是这个……
2: 哎呀，行了，你不懂，跟着我好好干就行了啊。张姐，这看起来像是个石料厂啊。
3: 嗯，应该是。 厂房规模还挺大，就建在长城根底下，这离得也太近了吧？姐，咱国家法律允许离这么近建厂房吗？
4: 当然不允许。走，咱们回去把情况反映一下。接到线索后，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查证发现。 这家瑞光石料加工厂于5年前开工建设，期间无视有关行政部门2次下发的处罚通知书，仍违法扩建，其建筑和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损害。 于是，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石料加工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0: 哎呀，葛厂长！
1: 哎呀，老李，你那么慌干什么？
0: 葛厂长，法院的人来了
1: 啊！法院。
2: 你好，你是葛厂长吧？这家瑞光石料厂的负责人。
1: 啊，我是。怎么了？
2: 我是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敏，你们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紫金关长城周边建设厂房，破坏环境。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对你们提起了公诉。
1: 你等会儿，张法官，你慢点说，我违反了什么法？
2: 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
1: 这个文物保护法我听说过，保护文物的。这长城是文物吗？
2: 那当然，紫金关长城1996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1: 好，长城是文物，应该保护，我了解了。但是我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违法了？我对长城有什么影响啊？我一没撬它砖，二没推它墙，我踩我的石料，我又没破坏它。再说我的扬尘对它也没什么影响啊，它又不怕土。
2: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依照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长城两侧，河北省政府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长城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长城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还有在长城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长城。
1: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虽然我没碰长城，但是我在长城旁边盖厂子也不行，不管多远都不行，是吗？
2: 我们查过了，紫金关长城的城墙往外是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你觉得你离长城这么近建石料厂行不行呢？
1: 这也不算太近吧。哎呀，法官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不懂啊。
2: 总之，国家非常重视长城的保护工作，作为人文遗迹，长城也受环境保护法的保护。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你这么大片石料厂把植被土壤都破坏了，对长城的环境风貌造成多大影响？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啊，好，一定。
2: 那好，那我走了，再见。
1: 好嘞，法官同志，慢走，不送了啊。

0: 葛厂长，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能怎么办？先把手头这几个单子完成了再说。哎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长城怎么这么多法律管着呀？哎，
0: 你说这法院会怎么判呢？哎，
1: 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能拖一步是一步。
2: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瑞光石料加工厂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向社会公众道歉，承担鉴定费用。同时判定瑞光石料加工厂支付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万多元。这也是河北省首例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外，法院还联合文物、农林等多部门制定了修复方案，要求瑞光石料加工厂按照方案完成修复。

0: 王教授，您看，这就是咱们这次案件涉及的紫金关长城。您是咱们省文物局的专家，您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好好恢复原貌啊？
1: 哎呀，景观破坏得这么重啊！
0: 是，
1: 这到现场一看，让人心痛啊！这么一大片白灰地，就像长城的脸上长了一大块癣。可惜呀，可惜了。
0: 是啊，咱们紫金关长城名气可大了，在长城上千座雄关险隘当中，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了，能保留下来不容易。
1: 紫金关号称是西南第一雄关，是明长城内的三关重镇之一，在咱们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咱们一定得让它恢复原貌，才能做好长城价值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保护啊。
0: 按照咱们之前司法鉴定意见书里的修复方案，我们已经督促当事人把厂房拆除干净了，走，咱们去那边看看他的树种得怎么样了。
1: 好。这就这几棵树啊，这还不够一排呢，那简直糊弄人嘛。再说了，咱们要求他补种的是杨树，这几棵小槐树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树干还没我胳膊粗呢。
0: 不行，我得给这个葛厂长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
2: 喂，张法官，又怎么了？
0: 葛厂长，按照咱们的修复方案，第一年修复破土山体，种植苗木，第二年做好苗木养护。我先问问你，苗木你种了吗？
2: 怎么没种啊？我种了不少呢。
0: 就那几棵小槐树？我们要求的可是杨树。
2: 哎呀，种哪个树不行啊？什么槐树、杨树、大柳树的，哪个便宜种哪个，大面上差不多就行了呗。
0: 那可不行，修复方案可是考虑了耐寒的原因才定的杨树，哪能你为了省钱说换就换？况且我们对苗木的数量和密度也有要求，你种的稀稀拉拉那几棵根本不行。还有堆的那一片沙石料，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理掉？
2: 哎呀，我尽快，你别老催我了，张法官。
0: 葛厂长，如果你始终是这个态度，完不成修复进度的话，我们只能要求你依法缴纳修复费用，由我们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做了。
2: 哎，张法官，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我先挂了啊，咱们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啊。
0: 葛厂长，你。
3: 瑞光石料加工厂虽然已经依法缴纳了生态功能损失费和生态惩罚性赔偿金100多万元，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景观的修复，却始终推诿不前。无奈之下，法院对瑞光石料加工厂的资金予以冻结。葛厂长急了，找到了法院。
4: 张法官，你也太绝了，不能说冻结就冻结我的账户啊。
0: 葛厂长，你一直不按照修复方案进行修复，让你缴纳修复费用你也不交，我们法院只能按照程序办了。今天我专门请来了省文物局的专家王教授，好好做做你的工作。
1: 葛厂长，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不仅要保护长城，还要保护长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不许违法建设吗？
4: 我知道，为了看着好看呗。
1: 长城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凝聚了咱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它可不仅仅是一座城墙，你明白吗？
4: 我怎么能不明白？我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我对长城也是有感情的。
1: 所以啊，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还有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

0: 行。再说啊，将来国家要是对这段长城进行研究的话，你人为的把它破坏了，有可能就失去了它的研究价值啊。
1: 不是，我也没破坏长城本体呀，你看看去，长城没少一块砖，我也没在上面乱涂乱画。
0: 乱涂乱画当然不对，秦皇岛有个村民在山海关长城上喷涂广告，我们文物部门为了修复费了老大劲了，最后让这位村民赔了20000多块钱的修复费。
1: 对嘛，我跟他又不一样。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长城周边的环境也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呢，国家要保护它也是防止地下有埋藏物，建长城的时候可能就在这100多米范围内活动，烧砖弄泥土，咱们要是一不小心把埋藏物给弄坏了，你到时候啊后悔都来不及。
1: 这倒是有点道理。
2: 葛厂长，我再问问你，你对咱们紫金关长城的历史了解吗？
1: 我听老人说过一点，据说这儿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有140多次。我还知道咱这儿有个六郎石，民间传说啊，当时杨家兄弟过咱们紫金关比赛落石头，杨六郎去放最后一块石头，一心急啊还放歪了。后来人们啊都管那落石头叫六郎石。
0: 你看这是多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呐、紫金关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多少名将都在这儿立下过战功，将来啊咱们要是把这里的故事深入挖一挖，把长城的故事好好讲一讲，都可以开发成旅游资源。往大里说，旅游产业发展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往小里说啊，乡亲们自己也能做点小生意，发家致富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王教授，我们家就在长城边上，我还能办个农家乐什么的。哎，我媳妇儿做菜那手艺啊绝了。
0: 可是你想想啊，葛厂长，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来咱这儿看长城，一来看到的是你那个石料厂那一块疤那个丑样，人家还来吗？人家还来吗？
1: 哎，王教授，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的不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哪能想这么长远啊。今儿呢也多亏您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0: 哎，这就对了。
3: 在法院和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被破坏场地的地形整治、石料清理和厂房拆除工作顺利完成，学植苗木也挖好了树坑，等待春天来临种上适宜的苗木。紫金关长城还成立了全国首个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开展长城法律宣传、专家讲课等工作，向游客现场发放了10000份宣传资料。同时基地还形成了对长城的定期巡查巡护制度，不少长城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4: 哎，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啊王教授的长城讲座就开始了，想听的呀往前面走，想逛一逛文创产品的，玩一会儿买点东西的，您往那边走。
1: 来，给你一份宣传资料，这里边有咱们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哎，那是张法官吗？老李，你帮我发一下啊。张法官。
2: 葛厂长，
1: 您这是要去巡护长城吗？
2: 对，我们法院专门成立了长城保护巡视小组，每周转一圈21公里，看看有没有破坏行为。
1: 哎，带上我吧，我是最生动的例子，我去现身说法， 是最有力的说服者。
2: 行，那咱们走。
1: 走。
3: 紫金关长城环境侵害案的审判，有力纠正了侵害历史文物环境的行为，运用司法手段保护了长城的环境风貌和历史风貌，对增强社会公众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引领作用。2022年2月，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为依法保护文物和文物遗产典型案例之一。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一集《以法为刃》，剧中人张敏由王欣演播，葛厂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李由李建楼演播，王教授由边建峰演播，小乔由薛雨桐演播，旁白由王欣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
1: 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
2: 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1: 长城，我来了。
3: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哎，志刚，上车。
1: 哎，大鹏，你看一下那无人机有电吗？
0: 有，满的。
1: 行了，这鬼天气，昨天刚巡查了三道关，今天还得跑一趟。
0: 突发情况，刚下过这么大的雨，怕对长城有危害，得再去看看。要是有裂缝坍塌，要及时上报的。
1: 山路滑，不好走，咱们慢点开吧。
0: 放心吧，那咱们出发。
2: 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有一段著名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这段长城在山海关长城中地势最为险峻，建在陡峭的悬崖上，坡度接近75度，因仿佛倒挂于山脊而闻名。作为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的队长，张鹏每周都要到这里巡查一次。遇到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时，也要及时排查隐患。和其他队员的巡查不一样，张鹏要借助一样现代工具——无人机。

0: 哎，志刚，帮我搭把手，箱子放那儿就行。
1: 好嘞。大鹏，我真佩服你，这么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你就知道去学无人机，前脚刚学完，后脚正好咱们志愿保护队就缺无人机手。
0: 这说明啥呀？说明高科技呀、是大势所趋。
1: 也对哈，就说这三道关长城，以前巡查得手脚一块用才能爬上去。别看这一段才3-5公里长，这来回一趟也得4-5个小时呢。这山这么陡，万一不小心没踩稳，那可就太危险了。哎，可有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咱就在这平台上远远站着，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咱们走不到、人眼看不到的盲区，也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0: 那是，当年老祖宗修长城、守长城，现在咱们80后，不光也要把长城保护好，还要用最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保护长城。赶紧擦擦我这宝贝无人机的镜头哦，这两天可把它累坏了。
1: 你够心疼它的啊。
2: 哎，大鹏，你别擦了啊，你看那边是不是过了俩人啊？
3: 哪儿啊？
2: 往三道关那边走呢。
3: 哎呀，我说这三道关可是最原始的长城了，今天要是能爬一趟呀，那真值了。
4: 哎呀，也不知道咱天黑还能不能
0: 爬。还真是，
2: 是驴友吧？
0: 看打扮肯定是。嘿，朋友，你俩干嘛的？
4: 是喊咱俩的吗？
0: 是喊你们的。
3: 哎呀，我们就是路过的，怎么了？有事吗？
0: 你们俩是驴友吧？想去爬三道关长城？
3: 那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是咱们山海关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这是我的搭档何志刚，我俩今天就是来巡查长城的。我劝你俩啊，最好不要爬了，太危险了。
3: 哎，我们有专业的装备，户外经验很丰富的。
0: 别说啊，这三道关跟别的长城可不一样，就在悬崖峭壁上，而且有的砖底下因为时间太久远，早就已经空了，踩上去很可能会坍塌，真要是一脚踩空啊，可就完了。
4: 哎，是吗？可我这儿看着挺好的呀。
0: 你们不信啊？你不信我叫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看。
3: 这是啥？无人机都整上了？嘿，这装备可够先进的啊。
1: 那可不，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用无人机巡查三道关了，每个礼拜都要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这儿的每一块砖都熟悉的不得了。
0: 好了，装好了。
4: 呀，真快，看得真清楚。
0: 哎，你们来看这儿，这几块砖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你再往下看，这儿是不是已经空了？
4: 哎呀，真的是，幸亏啊咱们没有上去。
3: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好意思，确实没想到，谢谢谢谢，要不然咱们这小命啊可就危险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啊，驴友们喜欢长城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向往长城。但你们可能不了解，按照长城保护条例，擅自攀爬未开放的长城是违法的。
4: 啊，违法？
1: 没错，随意任性攀爬，不恰当的攀爬，都会对已经缺损的长城墙体带来更大的损坏，甚至啊可能会导致相关点段长城的消失，那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大的伤害。
3: 哎呦，这个我们以前呢还真是不懂，今天呀你二位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得，那我们就不爬了。
0: 不过啊，你们可以从我这无人机镜头里看看，不仅能居高临下俯瞰长城，还能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长城，一样过瘾。
4: 真的吗？太好了，机会难得，我得好好看看。
5: 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如今有10名队员，以85后为主。与普通的长城保护员相比，这个团队的队员更具科技范儿。他们不仅能延续前辈的情怀，继续丈量长城、守护长城，还能用科技武装起来， 结合大数据、无人机、专业应用软件等工具，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长城。这不，为了介绍最新的长城巡查技术，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郭书记和张鹏一起来到第一代长城保护员李亚忠的家里。
6: 李老师，李老师，
7: 哎，谁呀？哟，郭书记，大鹏，你们怎么来了？
6: 来看看您。这不，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您这是干嘛呢？哎，
0: 还用说吗？准是又擦他的宝贝自行车呢。哎，
7: 这两年巡查长城换骑电车了，可我还是觉得比不上我这老伙计好啊。
6: 李老师，您这辆二八大杠得有快50岁了吧？
7: 那可不，我这几十年研究长城、走长城，全靠它了。
6: 你知道吗，张鹏？李老师当年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千里下辽阳呢。
0: 我听说过，要不李老师能是我的引路人呢？就这个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7: 那还是99年呢，是为了找一段燕长城古迹，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有长途客车呢，我就跟着自行车一块搭车，下车了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到了辽阳，一路上顶风冒雨，用了38天，最后啊，可算是找着了。
6: 你看看李老师有多爱长城。我记得后来您好像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过北京张家口呢，那一次时间更长，好像是50多天。
7: 对，58天，也是为了考证长城。那是2005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正式的长城保护员了。
6: 咱们秦皇岛2003年在全国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个制度还写进了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李老师是第一批长城保护员，那时候巡查长城全靠用脚走、用眼看、用笔记。
7: 哪儿有现在的无人机呀？想都不敢想。
6: 李老师，我们现在不光有无人机，我们又更新升级了，都用上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了。快让张鹏给您介绍介绍。
0: 没错，李老师，我们每一个保护员手机里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户外助手软件。您看啊，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记录自己的巡查线路轨迹和巡查过程状态。以后啊，我们每个保护员出门巡查前，先在微信群里报备一声，包括巡查人是谁、巡查时间、巡查段落、巡查内容。巡查的时候啊，一直开着这个软件，我们要是也打开这个软件，就能共享到它的位置，结束了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巡查日志呢。
7: 哟，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啊，咱们的人走到哪儿了，咱都能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就能很快找到啊。
6: 嗯，我们旅游文广局里的人也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员的行动轨迹，保障大家的安全。
0: 我们每次巡查三道关啊，用无人机采集的照片都会上传到数据库，而这个户外助手也有标注点，可以实时拍摄照片，把照片进行采集上传。哪段长城有状况，可以及时通知区旅游文广局来进行处理。
6: 没错，把照片和之前拍摄的资料进行精准对比，我们还能迅速判断长城墙体的状况、样貌，近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要不要进行预防性保护。
7: 嘿，这可太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范儿。快，赶紧的，给我手机也装一个。
0: 来来来，我现在就给您装上。
6: 咱们长城保护队有了张鹏，真是如虎添翼呀。
0: 郭书记，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5: 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和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高科技不仅使长城保护队员们的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规范，也为他们打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0: 哎，媳妇儿，我正巡查长城呢， 今天晚点回去啊。哎，放心吧，没事儿。
2: 哎，快过来，快过来，这有东西。
0: 等一下，等一下，媳妇儿，你别说话啊，好像有动静。
8: 哪儿？哎，真有，哎，就这儿，
2: 快快把铲子给我。
8: 有了，有了，
2: 我看看，
8: 这啥宝贝呀？这是宝贝不？
2: 看起来好像是个火铳上的零件，是螺丝什么东西？
8: 这能值多少钱呢？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
8: 行。
0: 哎，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好像是两个盗挖长城文物的，我得赶紧给郭书记打个电话。
9: 喂，张鹏。
0: 郭书记，我巡查长城，发现了两个盗挖人员，您赶紧叫执法科的人过来。
9: 你开户外助手的定位了吗？
0: 开了，开了，开了。
9: 我马上叫人过去，你注意安全。
0: 好，好嘞。
2: 刚才那边找过了吗？
8: 找了呀。再找几分钟，要是还没，咱就撤吧。
9: 喂，大鹏，怎么了？
0: 赵大姐，我正在你们村旁边这段长城巡查呢，发现两个盗挖人员。
9: 就是我负责的那段吗？
0: 对对对，我已经给郭书记打过电话了，执法科一会儿就到。这俩人快走了，我先去路口堵住他们。您赶紧过来啊，户外助手上有定位。
9: 好，我马上就到。

0: 大鹏，人走了吗？
1: 还没过来呢。
2: 一会儿拿着这个去问问，看值多少钱。
3: 行，
2: 今儿也没挖着什么好东西，
3: 真是晦气。
1: 来了来了，赵大姐，你打开手机录上视频啊。
0: 好。
3: 明天咱们还挖吗？要不咱换个地儿？
4: 二位大哥，先别走，你俩是不是在地底下挖着东西了？
5: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
4: 我们是长城保护员。
5: 长城保护员？那你保护长城去呗，我挖没挖着东西跟你有啥关系？

0: 行，你去干点正事儿去吧。
1: 保护长城就是正事儿。
2: 哎，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拿着手机，你录啥呢？录啊？
3: 我们长城保护员有责任劝阻一切破坏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如果你们在长城脚下挖东西，已经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了。
0: 我没违法，我可啥也没干。哎，快点快点，咱赶紧走，
2: 赶紧走，赶紧走。
3: 你们俩刚才在长城脚下盗挖文物的行为，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你不承认也没用。
0: 得，行，算我们认栽。我就挖了个火冲上这玩意儿，我把它给你还不行？你让我们走？
3: 这我不能要，我国国土下埋藏的东西属于国家。再说了，你们是在长城根下盗挖，还损坏了长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2: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呀？给你你不要，也不让我们走？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对付你跟这小老太太绰绰有余，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警告你啊，你别动手啊，我们可拿手机都录着呢。
2: 大哥，大哥，你开执法车。
4: 闭嘴。
5: 张鹏，赵大姐。
3: 哎，刘科长，
5: 我们一接到郭书记的电话呀，就找到了你的定位，赶紧往这儿赶了。就是这俩人吗？
3: 对，就是他们俩。
5: 我们是山海关旅游文广局执法科的，你俩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捡垃圾的。
2: 对，我们是捡垃圾的。
5: 捡垃圾？现在捡垃圾都配上金属探测器了。
3: 刘科长，我录了视频，他们刚才在长城底下挖宝贝呢。
6: 哎呀，同志，我们没挖着什么宝贝呀，就俩火冲上的零件。那不信你看呀，大哥，你快把东西给人家看呀。
0: 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想着守着长城，没准底下埋着什么值钱东西呢。那就挖着这么俩小玩意儿，就特别的小，给你。
5: 哎呀，人家别人守着长城是想着怎么保护长城，哎，你俩守着长城就想着打长城主意。我可告诉你们，不管东西大小，地底下埋着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按照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像你们这样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严重的涉嫌盗挖破坏长城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6: 哎呀，同志，我们真是不懂这个呀。你要是知道是犯罪，怎么也不敢呢。
5: 你们在哪儿挖的？
2: 就那边。
5: 那我再给你们普个法，按照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钻探挖掘活动。你们先带我们过去，把地面恢复原状，后面咱们回局里处理一下。
3: 那好，刘科长，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就接着巡查去了。
5: 哎，好嘞，张鹏、赵大姐，辛苦你们了。
3: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长城啊，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7: 捡垃圾、护文物、检查墙体裂缝、劝阻不文明现象和破坏长城行为，虽然守护长城的过程很辛苦，但队员们感到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守护长城意味着什么。让张鹏更高兴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3: 哎，志刚，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加入的志愿者小韩，大学生，趁着暑假回来也想做做长城志愿服务呢。
8: 志刚哥好。
9: 啊，你好你好，00后啊，好啊，这个暑假咱们山海关游客多。我们做文明引导，正缺人手呢。
8: 没问题，竭尽全力。
9: 哎，大鹏，你去外地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嗨，不去了。
9: 不去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收入翻好几倍呢，你不觉得可惜？
3: 翻几倍也不去了。哎，
9: 我就知道你，最后啊，还是走不了。
3: 那还不是舍不得，放不下长城吗？哎，志刚，你说这长城是不是有魔力啊，就吸引着我总想去了解它，每次去看它都有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无穷的宝。

无人机巡查，专业应用软件记录，光纤传感技术监测。曾经老一代长城保护员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长城，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开始用新兴科技守护历史文明。张鹏总戏称自己是2.0版长城保护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定会出现更为先进的保护方式，古老长城也一定会迎来3.0版、4.0版，甚至更高能力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这是升级，更是接续和传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剧中人何志刚由吴晓飞演播，李亚中由边建峰演播，郭书记由王鑫演播，赵大姐由王晓敏演播，刘科长由徐兆琛演播，张鹏由李建楼演播，小韩由薛雨桐演播，盗挖人员由李明泽、张志超演播，驴友由徐兆琛、岳娜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刘备到达南阳郡以后，派孙乾入襄阳求见刘表。刘表开始的时候对刘备有戒心，经过孙乾的巧言说服，他同意刘备入郡。蔡瑁呢劝说刘备，这人不行，先投这个又投那个，这人看来不保靠，你还是不接纳为好。刘表没听，命令孙乾先回报刘备，自己亲自出城30里迎接，并以上宾的礼节对待刘备。刘备在襄阳住了不久，京中的英雄豪杰、归附者日益增多，这样一来引起了刘表的惶恐和怀疑。他听信了蔡氏的话，增拨兵力，让刘备屯驻新野，夹在襄阳、宛城两处重兵的中间。看来刘备目前的处境也并不好过。诸葛亮听了史广元的话，知道刘备目前的处境不佳，不由心情沉重起来。在卧龙岗吃过中午饭之后，几个知心朋友都相继告辞走了。时隔不久，又有一个消息传到了诸葛亮的耳朵里，说在新野的时间不长，刘表又命令刘备向北侵犯曹军占领的叶县，军队就屯驻在博望。刘备的治军能力究竟如何呢？带着这个疑问，诸葛亮约上了徐庶、崔州平和朝文，在一个雨后出晴的日子里，一起去博望县城做游览考察。沿着风光秀美的河边古道，穿过人烟稠密的集镇村庄，在一条小山岗上，诸葛亮他们看到了驻扎在博望坡上的刘备的兵营。和煦的阳光下，有一个年轻的将官，身穿银甲白袍，手提银枪，正在指挥士兵们练武。这个将官显得是英气勃勃，众兵卒摇旗呐喊，龙腾虎跃，阵势十分的齐整。徐庶告诉大家说，那位身穿银甲白袍的将军名叫赵云，是个武功盖世的英雄，部下的士卒对他特别的敬畏，所以在练武的时候都非常卖力气。众人正在这说话呢，只见从张千桥上过来了十几个老百姓，他们敲锣打鼓，抬着牛羊肉什么的，冲着军营来了。看这样子，是来慰劳军队的。诸葛亮觉得奇怪，拦住了走在后面的一个老汉。哎， 请问老人家，你们这是到军营干什么呢？老汉把诸葛亮上下打量一番。小伙子，那刘玄德可真是个大好人呐。他驻军在咱博望县以来，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办事公平，秋毫无犯。哎，县里常遭散兵游勇的骚扰，刘备派关羽、张飞前来维持秩序，市面上很快平静下来了。这县东五里铺啊，有一户人家遭了强盗的抢劫，刘备和孙乾亲自微服私访，查清了案发经过，顺藤摸瓜抓获了一伙盗贼，铲除了恶人，给咱老百姓出了气了。还有两个士兵偷吃了一个小户人家的母鸡，刘备知道之后打了两个士兵40军棍，还让他们亲自给人家赔礼道歉。哎，像这样的事儿啊多了，咱乡亲们合计着到军营慰劳慰劳，也算尽了咱的一片心意，不是？诸葛亮他们听了老汉的一番话，都从心里敬佩刘备。在博望县做了短暂的停留之后，诸葛亮一行又回到了宛城。过了十几天，曹操得知刘备要进攻邺县，急忙派心腹大将夏侯惇、于禁前来抵抗。两军在博望县北互相对峙着，交战了几回，彼此互有胜负。这一天，博望坡上狼烟滚滚，刘备突然放火烧掉了自己的军营，向南撤退。夏侯惇一看刘备骑乱兵逃，率领着大队人马就要追赶。他的副将巨鹿人李典劝说他：诸将，刘备无故撤退，我怀疑一定有埋伏，南边道路狭窄，草木深密，不能追赶。夏侯惇不听啊，命令李典留守大营，自己亲自率兵追赶。果然在博望坡陷入了埋伏，被关张赵等将军一阵冲杀，夏侯惇的部队是溃不成军。多亏了李典带兵援救，刘备这才撤军。夏侯惇的军队撤回到汝南之后，刘备也清楚这是刘表欲借曹军之手置自己于死地，于是率部先驻扎子山，回防新野，等待观望。有一次在朝文家相聚的时候，朋友们又谈起刘备了。这个说刘备出身贫贱，官职卑微，曾遭人冷眼，事业上是屡屡受挫，但是他这个人不为困难所屈服，脚无立锥之地仍然奋力抗争。刘备的言行表明他无愧是当今一名英雄。那个说刘备戎马半生，走到哪儿哪儿的百姓爱他，官吏恨他，连曹操也不得不夸奖他呢。你就说这赵子龙吧，武艺超群，可是他却说相随使君，大趁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也。你瞧瞧，这就说明刘备是一个仁德之主。徐庶呢说得更坦率，我看呢刘备这人的确是个人物，哼，要是有合适的机会啊，我就想到刘备的军前去效力。诸葛亮接过话头：刘备是否有匡扶汉室之心，吞吐天地之志，我们还需继续观察。不过从他目前的情况看，外遇敌兵，内陷猜疑，压力不小啊，但愿他能力挽狂澜，走出困境，早早的成就一番大业。柔软似絮，轻轻移动的浮云簇拥着盈盈皓月，从东方天际冉冉升起。那月亮竟藐视无数群星的殷勤点头致意，款款的矜持的踱步到了中天。 银灰倾洒在南阳城西卧龙岗上，除了茂密的草丛里不时传来叽叽的虫叫声之外，山岗、水潭、林木、花卉，一切都安然入睡了。在四处寂静的深夜里，唯有那篱笆墙圈住的草棚内还不断闪烁着熠熠烛光，时而传来一两声咳嗽的声音，打破了这茅草舍的恬静优雅。是谁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正是年轻的诸葛亮，他正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此刻他正在写《将元论为将之道》50篇。长河大川，泱泱古国，上下几千年，炎黄子孙创造了多少光辉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其中有不少治国治军的论著，比如《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六韬三略》等等等等，都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现在要参照前人的实践经验，重新审视纵横错落的军事决斗，揉进自己的政治军事见解，写出新的兵书，谈何容易呀！鸟飞兔走，雁去鸿来，时间像流水一般一天天的过去了，

从红日东升，晨风送爽，到暮霭沉沉，新月如钩；从春回大地，酷暑盛夏，到秋风瑟瑟，数九寒天，诸葛亮身居陋室，著书立说，从没有间断过。他的床下边、屋角里，到处都撂满了书写的稿子。每当进入写作状态，诸葛亮的脑子里、胸中仿佛掠过了千变万化的战争风云。突然，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他的眼前出现，耳畔响起了拼丝呐喊的震天号角。天道无亲，唯得世补的商周牧野大战，一鼓作气力破强敌的齐鲁，枉行仁义终成笑柄的宋楚洪水决战，审时度势霸业奠基的晋楚城濮大战，围魏救赵后发制人的齐魏桂陵大战，简造示弱妙计诱敌的齐魏马陵之战，纸上谈兵一败涂地的秦赵长平大战，四溪进取稳操胜券的楚汉成豪大战，孤军齐息死地后生的新汉昆阳大战，以及神机妙算以弱胜强的曹元官渡决战等等等等，这些个战争的场面和用兵谋略不断地在诸葛亮的脑海里游移翻卷。司马穰苴、孙子、吴起、孙膑、白起等等等等，这些个杰出的军事家的卓越才识和精辟见地，庞德公、司马徽、丰公九、北极教主、江中道人、火上真人、黄承彦等师长们的独到见解，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诸葛亮，引起他由衷的敬佩，激励他博采众长，抓紧把诸葛兵法写好。在《将员》这本书当中，诸葛亮写了《论为将之道》50篇，以及将帅带兵对付敌人的谋略。在这些个篇目里，有的是参照六韬三略和孙子兵法引申写出来的，有的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了新的论点和论据，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将领所应该具备的品德、修养、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防止的弊端和应该杜绝的恶习。为了写书，诸葛亮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有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弟弟和书童把给他做的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竟然一口都没吃。有一天他写书写累了，想吃一根大葱刺激一下脑神经，因为他正在考虑某一句的措辞，结果入迷了，把这根大葱啊蘸着墨汁就吃起来了。等弟弟进来一看，我的天，满脸都是墨汁，告诉他的时候连他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大笑了。有一天他二姐夫庞山民的堂弟庞统来到卧龙岗拜访他了。这个庞统在少年时期长相醇厚，朴实鲁钝，在家乡并没有什么声望，由于其貌不扬，别人也没把他放到眼里。正因为如此，庞统下苦功读书学习，立志要出人头地。庞统20岁那年去拜访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在树上采摘桑葚，让庞统坐在树下，两个人这就聊上了，谈古论今，说君治国，说得十分投机，从白天一直讲到深夜。司马徽觉得庞统不平凡，说他是凤楚，称得上是南州人士中首屈一指的人杰，可以与南阳的卧龙齐名。此后庞统的凤楚之名就逐渐传播出去了。在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和庞统曾经有过来往，两个人都得到过庞德公的指点，曾经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畅谈志向，探讨学问，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此刻

0: 见到庞统来了，诸葛亮从心里感到高兴。他把庞统让进草庐，俩人多日没见，都显得非常的激动亲切。落座之后，诸葛亮迫不及待询问两个姐姐家的情况。哎，我说庞老弟，不知你从襄阳来，我那两个姐姐可都好？孔明兄，你放心吧，两位姐姐家都非常好。哎，对了，我的侄子，你的小外甥庞瑜，长得特别的聪明伶俐，而且呢健康活泼，你呀就放心吧。得知两个姐姐过得非常好，外甥庞瑜又这么聪明伶俐，诸葛亮的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哎，庞老弟，不知荆州的情况如今如何呀？由于曹军目前无力南下，荆州的局势嘛，表面看比较平静。听说刘表近来身体特别的不好，上层人物的权力之争嘛，日趋激烈。由于诸葛亮忙着写书，所以没有时间陪同庞统去探幽访胜。在城里小西关醉仙楼设宴招待庞统之后，他就让弟弟诸葛均陪着庞统到宛城近郊到处去游览游览，表达朋友的一点心意吧。后来庞统谪居在紫山南麓甘罗村，诸葛亮又先后回访了两次，并且结伴去过襄阳看望了姐姐和老师，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卧龙岗下有一个小屯子，屯子里有一个王媒婆，今年60多岁了，为人热情忠恳。她看到诸葛亮年轻英俊，满腹学问，是个百里难挑的好青年，于是东奔西走，想给诸葛亮说门好亲事。王媒婆先后找了6个姑娘，有的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有的是识文断字的官宦淑女，有的是容貌出众的小家碧玉，还有的是才气横溢的将门之女。论人品，论地位，论家产，论学问，那都没得挑。诸葛亮非常感谢王媒婆对自己的关心体贴，但是他正在著书立书，不愿意为此分散精力，于是送给老人一些布帛，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是始终没有应允下来婚事。彭玉琪的夫人张氏看到诸葛亮兄弟俩忙前忙后，顾里顾外的，家里整个缺少一个持家的内助啊，他想把自己的一个远房侄女说给诸葛亮为妻。诸葛亮和这位姑娘见了一面，觉得她虽然体貌端庄，温柔贤淑，但是不爱说话，好像缺少了点才气，也婉言谢绝了。不久有人来给弟弟诸葛均提亲，诸葛亮干脆把自己的亲事撂在一边不提，一心替弟弟操办张罗起来了。汉献帝建安8年阳春3月，南阳城西林海峰家的后花园里，桃树、杏树、梨树相继开花了，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红白相间连成一片，争芳斗艳，灿若云锦，给这个小小的院落里增添了无限的春色。院子里放着几张漆黑的木几，围坐着石广元、孟公威、诸葛均、朝文和林海峰的两个儿子林中玉、林中强，以及林海山的儿子林中勇、彭玉琪的儿子彭中胜8个才子。他们一边品茶一边吟诗作对，这时候刚好轮到诸葛均，就听他说：桃李春风染宛城，烟花缤纷赛峥嵘，人以群分有朋聚，不负光阴乐融融。听到这儿，大家一个劲儿的叫好。 趁着侍女给大家伙续水的时候，诸葛均又给他们谈了古代饮茶史，从神农石经广雅一直说到了王宝的铜约，在座的人都被他的才华和学识所折服了。俗话说得好，隔墙有耳啊，他们的谈话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谁呀？一个是林海峰。林海峰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刚毅忠直。他虽然没在场，在房间里呢，但是听着子侄们的谈话，眼睛看着诸葛均彬彬有礼的风度，俊美飘逸的气质，心里想着自己女儿的婚姻大事，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那另一个呢，正是林海峰的掌上明珠，年方18岁的女儿林永雪。诸葛均的话他是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了，此时此刻他真想到客厅里也参加才子们的聚会，咏唱几声，赋诗几首，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华。特别是他想会会心上人风度翩翩的才子诸葛均，但是他还是个姑娘家，不能那么过分轻佻。一想到母亲还没答应自己的婚事呢，他的心里不由得万分焦虑。就在才子们吟诗作对的时候，从前院走了一个人，身材瘦长，黄脸尖腮，两眼细小，探头缩脑，走起路来是一摇三晃，身穿绫罗绸缎，手握泥金折扇，一副阔公子的打扮。他呀，不是别人，就是曾经抢过张秀英，坏事干尽，臭名远扬的何光。这何光今年25了，是林海峰的妻子董氏夫人表姐的儿子。此刻何光本想走进客厅向众人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份，但是一看几个年轻俊才正在饮茶赋诗，他怕自己搭不上话丢人现眼，所以就停住了脚步，折转身向姨母住的西厢房去了。他干什么来了？他呀，是想来磨蹭姨母向表妹求婚的。这林海峰正在房子里端坐喝茶，忽然家人来报，老爷，何表少爷来了，老夫人请您前去见见。林海峰一听说是何光来了，心里特别的反感，他满脸怒气，一甩袖子说不见。林海峰的女儿林永雪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说她美如春花，娇同秋月，慧似灵鸟，灿比明珠，一点都不过分。他天生丽质，袅袅挪挪，再加上能歌善舞，锦织回文，引来了不少富家子弟的爱慕。近两年来求亲的人是络绎不绝，不是林海峰没相中，就是林永雪不愿意，所以这婚姻大事一直拖到如今还没定下来呢。林海峰家在南阳属于荫富大户书香门第，他的祖上曾经做过武都郡太守，祖父当过武陵郡公曹，但是啊，他们都能淡于财欲，体国恤民。到了他的父亲和林海峰这一代，虽然没有坐上郡守县官，但是凭着出众的文才，既在衙门里当书吏，又兼种田经商，日子渐渐富裕起来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林海峰家在南阳属于荫富大户书香门第，他的祖上曾经做过武都郡太守，祖父当过武陵郡公曹，但是他们都能淡于财欲，体国恤民。到了他的父亲和林海峰这一代，虽然没有坐上郡守县官，但是凭着出众的文才，既在衙门里当书吏，又兼种田经商，日子渐渐富裕起来了。看到儿女们长大成人，习文学武，特别是女儿姿颜性慧，才华出众，林海峰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女儿18岁了，还没婚配呢，诸葛家和何家不断托人来求亲，他的心里又生了几分焦虑。这妻子的进门外甥何光和已经死了的皇后何赛花、大将军何进是同一个祖先的本家户，这何家原来只是个屠户出身，在南阳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自从美貌绝伦的何赛花被选进宫里，生下皇子刘辩，被汉灵帝立为皇后之后，那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何进在朝里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何家在南阳的远门亲戚也都变成了皇亲国戚，开始欺男霸女，横行乡里。在不良风气中熏大的何光，打小是娇生惯养，为所欲为，长大之后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虽说家道经过变故逐渐的衰落了，但是这个人本性难移，是恶行不改。何光非常羡慕表妹长得漂亮，三天两头往邻家跑，不时地送一些礼品巴结董氏姨母，企图博得好感，成就婚事。无奈他胸无笔墨，举止轻浮，不仅林海峰和林永雪兄妹看不惯，就是董氏心里也不愿意，只是碍于亲戚的面子，不好过于冷淡罢了。此时此刻，林永雪的心里只装着诸葛军一个人，对何光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你别看林永雪没有跨进后厅，但是俩耳朵支棱着，一个劲儿地听诸葛军说话呢，听的都入迷了。以致当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觉得饭菜不香，是心慌意乱。吃过午饭，在送众才子出门的时候，诸葛军向站在门口的林永雪投来了深情的一瞥，这一瞥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一样，这一瞥默默温情，尽在不言之中，把林永雪心中搅得乱如丝麻，甜蜜之情久久没退。一个月之前在卧龙岗相会的情景又在他的脑海中涌现出来，那是一个万木发芽、风和日暖的日子，他随叔叔林海山、哥哥林中玉、弟弟林中强、林中勇一起到卧龙岗诸葛亮家串门。因为诸葛亮家对叔叔有救命之恩，林永雪对这一家人从内心里怀有好感。在简陋的草庐内，诸葛亮和诸葛军热情款待了林海山及林中玉兄妹， 专门让书童到城里去买菜买肉，又捞了几网活鱼，把彭玉琪也请来作陪。这酒宴虽然一般化，但是气氛却比较活跃。吃过饭之后，诸葛亮要去写书，嘱咐弟弟诸葛均陪着众人在卧龙岗上游览一番。此时的诸葛均已经长成一个风流倜傥、满腹学问的文人才子了。虽然从小四处飘零，历经坎坷，但他同哥哥诸葛亮一样，意志刚强，百折不挠。从平山到卧龙岗，辛勤耕耘，刻苦攻读，使自己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诸葛均陪着众人登上了位于高坡之上的读书台，眼望冰雪消融的卧龙岗，向大家讲述了卧龙岗地形地貌及演变过程，讲了卧龙岗一带所住的名人的生平事迹，使林海山等人听得津津有味。这人群里有一个人脸色发红，心中乱跳，想看诸葛均吧又不敢看，不看诸葛均呢又很想看，他就是走在后面的林永雪。当迈进草庐的时候，林永雪就感到诸葛均对他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诸葛均俊秀潇洒，待人和气，知识渊博，谈吐幽默，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忙乱失态，爱情的种子已悄悄在心中发了芽。在卧龙潭边分手的时候，诸葛均和林永雪的目光相遇了，一个是含情脉脉，柔情万般，一个是灿然一笑，情意缠绵，一个为对方的美貌所吸引，一个为对方的才华所折服，心中好像有无尽的相思。

0: 要倾诉。要不是林海山看出了催促他，林永雪还真真不舍得离开呢。雪儿，雪儿，快回家吧。
1: 是叔叔。
0: 送走了客人，诸葛军回到房里，红着脸跟二哥说了这件事儿。二哥，我和永雪心意相连，你就答应我的要求，替我去林家求亲吧。
2: 呵呵，
0: 哎呀，你们这可真是一见钟情啊！啊，
2: 二哥，其实呢，我已经听海山叔说过了，说咏梅是个好姑娘，才貌俱佳。你说，这样的女子上哪儿去找呢？
0: 哎，我说弟弟，人家好是好，但总不能你一厢情愿呢。你可知道，人家林小姐愿意不愿意呀？
2: 嗨，二哥，要不我就求你了，你跑一趟试试看嘛。啊，
0: 好，我一定替你去求亲，放心好了。诸葛亮答应抽时间到林家去替弟弟求亲。这林永雪呢，回到家里也把这件事儿对父母讲了，他的叔叔林海山也很想促成这门亲事，因此在哥哥嫂子面前说了不少诸葛家的好话。沉着稳重的林海峰，他知道诸葛军是一位才高八斗、品行端正的人，随即就答应这门亲事了。他的夫人董氏开始还有点不大愿意，他觉得诸葛军家比较穷。可是林小姐听了之后，不洗脸是不梳头，茶饭不沾，神情恍惚，大病一场啊，找什么医生看也不中用。俗话说得好，心病还得心来医嘛，这相思病他怎么能救得好呢？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平常那是娇生惯养，视若掌上明珠，生怕她出什么意外。在丈夫的劝说下，董氏也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么一来，林永雪的病马上就好了，恢复了往日的天真与快乐。当诸葛亮替弟弟到林家来求亲的时候，两厢有意，这一说即成啊。诸葛家和林家定时间换了更帖，过了信物，亲事就这么算定下来了。两家定亲的事儿很快就传出去了。当何光知道永雪小姐已经许配给诸葛军为妻，哎呀，气得他是头发昏，脑袋要死啊。这一天，他纠集了地痞无赖张三李四六七个，手持刀枪棍棒，嘴里骂骂咧咧的，就到卧龙岗上来找事儿了。诸葛军，你个狗小子，你快出来和大爷答话。这叫骂声传得好远好远，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听到叫骂声，诸葛亮和诸葛军推门出来了，后边跟着气宇轩昂的诸葛子清。何光是百般辱骂，什么癞蛤蟆去吃天鹅肉啊，混小子搅了爷的好事儿啊，那是越骂越难听。诸葛亮兄弟强忍着胸中的怒火，只是一个劲儿的好言相劝，谁知道却惹恼了身后的诸葛子清。这位身经百战的武夫，在救张秀英的时候就想把何光给杀了，因为诸葛亮一再劝他不要鲁莽，他才没开杀戒。今天看到何光逼上门来又如此的嚣张无礼，他实在忍不下去了，扯大了嗓门喝问：何方的无赖，休欺俺诸葛家无人，今天让尔等知道知道你大爷的厉害。话音没落，诸葛子清一展身影，飘然双足离地，从篱笆墙里窜出来了。他也不答话，举起诸葛玄留下的清风剑，搂头盖顶向着那帮无赖就冲过去了。

0: 别看何光他们平常咋咋呼呼的，可是真动起武来，那就成了稀泥软蛋了。交手没十几个回合，两个无赖被刺中大腿，一个被砍掉了左手，何光被削掉了右耳朵。剩下的人一看大事不好，也不顾身上鲜血淋淋，鬼哭狼嚎，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诸葛子清扯着何光的左耳朵，我告诉你，要为林小姐的事再来纠缠，我定然要了你的狗命。这时候何光也没辙了，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呐，
1: 啊，大爷，大爷饶命饶命啊，是我是你儿子还不行吗？儿子啊，不孙子啊，我孙子再也不敢了，请大爷饶命啊。
0: 诸葛亮摆了摆右手，诸葛子清一抬腿，何光他们就像兔子一样溜了，门前留下了一片刀枪棍棒。何光他们平常作恶多端，连官府也非常烦他们，所以他们既不敢上告，更惧怕诸葛子清的武功，只好把仇恨记到心里，没敢再来卧龙岗闹事。林海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忙把诸葛亮找来商量，两个人都觉得男女婚配在于心随，还不如及早把他们的婚事办了为好。于是诸葛家是挑良辰择吉日，鼓乐喧天，僧宵齐鸣，把林永雪迎娶过门了。卧龙岗上鞭炮轰响，人来人往，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新房里银烛高烧，明光四溢，映照着林永雪那红润白净的脸庞和迷人的身段，加上翠幔高悬，锦衾灿烂，整个屋子都变得清新华丽。诸葛均望着如花似玉、楚楚动人的新婚妻子，心海里荡起了脉脉春情。时间就这样在甜情蜜意中悄然过去了。结婚之后，小两口柔情似水，相敬如宾，尽力照料好家务，日子过得称心如意。第二年喜得贵子，生了儿子诸葛望，更为全家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春末夏初的卧龙岗上，碧波荡漾，景物宜人，蓝蓝的天空挂着几朵喜滋滋的云彩，暖暖的和风吹得人心阵阵发醉，绿中透黄的麦海里飘来了缕缕清香，喜鹊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乱叫，好的兆头预示着诸葛亮家将有喜事来临，清新的景象更使草庐内平添了无限喜悦。刚从城里朝温家回来的诸葛亮，刚一推开自己的家门，就听见弟弟诸葛均扯着嗓门喊上了：“二哥，二哥，你可回来了！跟你说，大哥呀，托人啊，托庞统从江东捎来家信了。”诸葛亮一听，高兴坏了。什么，弟弟，你说的这可是真的？哎呀，我还能骗你吗？你看。诸葛亮喜出望外，走上前去，从弟弟手中接过书信，打开仔细地看起来了。从初平三年到建安九年，整整13年了，兄弟们天各一方，音信全无。诸葛亮是多么想见哥哥嫂子。他看着信，鼻子有点发酸，眼眶里也湿漉漉的，为哥嫂在信中发自骨肉深情的肺腑之言，高兴得忘情失态了。诸葛瑾在信中告诉诸葛亮和诸葛均，在兴平元年底，家乡的战乱频繁发生，由于缺吃少穿，他带领全家离开阳都，经过长途跋涉，渡江隐居在曲阿的一个小山村里，全家人开荒种地，立耕自给。虽然家境贫寒， 但他学文习武、嫉恶扬善的志向没有改变。村里有个姓张的财主，欺负邻居一个姓李的寡妇，伪造田契，敲诈勒索，想把李氏的五亩地据为己有。诸葛瑾知道之后，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不仅替李氏写了诉状，还亲自陪同他到县衙告状。由于他们理由充足，义正辞严，终于把这官司打赢了，替李氏出了一口气。有一天，诸葛瑾的邻居王某被杀了，刺客为了嫁祸于人，趁着黑夜把尸体放到了另一个仇人孙家的门口。县令下乡查访，好多人都说这姓孙的是刺客，请官府把他抓起来。诸葛瑾到现场查看之后，听了众人的议论，不仅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杀了人却把这死尸放在自己的家门口，你们想想，有这样的傻瓜吗？县令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深入询问，详细断案，最后终于抓住了凶手。事后，县令把诸葛瑾推荐给孙权的姐夫洪孜。洪孜见诸葛瑾相貌英奇，才思敏捷，正直坦率，满腹经纶，于是又把他引荐给孙权。当时孙权的哥哥孙策刚刚被人暗害，孙氏政权亟待稳固，需要大批的治世人才，所以孙权非常倚重诸葛瑾，把他和鲁肃等人都当作宾客看待，后来又委任为长史，调任中司马，赐给官地，待遇非常的优厚。信里还告诉诸葛亮兄弟俩，说他们的嫂子陆氏夫人已经生了三个儿子了，兄弟三个人都非常的聪明伶俐，好学上进。信里还提到，说二弟已经24岁了，应该尽快成家立业。江东一带美女特别的多，特别是参军温卓的女儿，才貌出众，聪慧绝伦，性情温顺，擅长女工，是当地女子中的佼佼者。温卓听说二弟年少时候就机敏过人，现在在南阳又小有名气，愿意把爱女许配给二弟为妻，不知二弟意下如何。诸葛瑾已经把这件事儿禀告了孙权，并且介绍了二弟的有关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如果诸葛亮移居江东，不仅能做到高官，俸禄从优，而且还能早完婚事，家人团聚。在信的最后，哥哥反复叮咛，请兄弟俩抓紧启程来江东，他将翘首以盼。读过这封信之后，诸葛亮的心里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哥哥有了锦绣前程，嫂子和侄子们一切安好，一家人不再过颠沛流浪的生活了。他们对自己如此关注，体现了兄弟之间情深似海。忧的是，南阳离江东路途遥远，在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年月，一家人想团聚谈何容易呀？是移居江东呢，还是留居南阳？诸葛亮反复考虑过了。这天他去征求诸葛均夫妇的意见，结果呢，俩人都反对去江东。诸葛均先说了，二哥，你不是早说过不愿意和孙权共事的吗？要是为婚事的话，凭二哥的人品才华，从南阳到洛阳，从襄阳到许都，找一个能和二哥匹配的女子有什么难的？何必要舍近求远，自讨苦吃呢？说实话，诸葛亮本来也不愿意去江东，如今听弟弟这么一说，更坚定了他原来的信念。他走进草庐，提笔给哥哥嫂子写了一封回信，用火漆好， 托人送给庞统，让他设法转交江东的哥哥嫂

0: 亲的心中着急呢？其实啊，在他的心目当中，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诸葛亮。但是如今听说，人家哥哥嫂子来信给人家在江东提亲了，他不知道诸葛亮是怎么想的，再加上为自己的女儿的婚事着急，这天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是难以入睡呀。久远的往事涌上了心头。在一个大地寒潮、树木转青的时节里，女儿黄月英来到了人间。刚刚忘却了失去儿子的阵痛，黄承言和蔡氏夫人对女儿非常疼爱，给予百般的关照。满月之后，该给女儿起名字了，起什么好呢？老两口一合计，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阿丑。原来呀，荆州一带有这么个风俗，人越贵是名越贱，说是起了好名字怕阎王爷不愿意，从生死簿上把命勾去，因此都起一些什么猪娃、鸭子、大猫、狗剩这样的贱名，说这样可以不引起阎王爷的注意，孩子呢就能够健康成长。黄承言的家原是绵阳的富豪大户，祖上几代人都是做大官的，由于刚直不阿，留下了清正的名声。黄承言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满腹经纶，因此娶了蔡瑁的大姐为妻。随着蔡家的权势不断增长，黄家也在荆州成了名门望族。黄月英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贵人家里，深得父母宠爱，关心的人很多，阿丑的名字很快就叫开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陆逊带来的那些家人把礼物捧过来了，众军校一看这件礼物啊，全都差点乐了，不以为这位陆将军给关云长送什么稀世珍宝呢，感情是一破瓦罐。有几位好心人可真沉不住气了，他们上前插手施礼呀，将军呐，您可不能给关公送这个礼物啊，他一见这个东西非生气不可，当时就得把他摔得粉碎，不送啊还好些，这一送倒惹来麻烦，将军不可不查呀，您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吧。嗯，鲁迅笑了，列位将军，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瓦罐，这是否啊，否，大伙一愣，陆逊点点头，不错，古代这个否啊，有铜制的，也有瓦做的，既可当容器，什么盛酒啊盛水啊，也可当乐器，鸡否啊，这是个乐件，今天陆逊这个否可不是一般的呀，感情这是在战国时期呀，就是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在渑池与秦王相会，秦王当时势力大呀，当着满朝文武在广听大众之下，他要羞臊羞臊赵惠文王，因为赵惠文王会鼓瑟，秦王让他当着大伙的面弹上一曲，那是国王嘛，随便就奏一曲唱个歌，那是多么大的羞辱啊，赵惠文王想不弹，但是屈于秦王的势力他不敢，哎，满面绯红的，连脖子都紫了，臊得无地自容，咬着牙弹了这么个小曲儿。当时赵惠文王手下有一位贤臣叫蔺相如，蔺相如不干了，羞君等于辱臣呢，当时蔺相如抢步上前，他就把这否摆在秦王的跟前了，他知道秦王击否击得最好，说我听说大王你会击否，我们国王这不刚才弹了琴了吗，你给我们敲敲这个，这叫礼尚往来啊。秦王吓坏了，看那样子秦王当时要不敲，蔺相如啊就拿起那否来就能给秦王开了瓢，也就是说能把秦王那脑袋给否了，秦王哆了哆嗦的赶忙就敲开了，他敲的劲儿太大了，梆一下子给敲裂了，蔺相如为保国家的尊严国王的尊威，迫使秦王击否，在战国时期传为佳话，那么这否呢 就那么传下来了，后来也就成了重点文物了，也不怎么让陆逊给淘回来去了。今儿他要把这否啊送给关公，这叫投其所好。他知道关公一见这个否非高兴不可，你就给关公做金山，他也不一定脸上现了笑纹。可是他一看您这个否，说不定他能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关公熟读春秋啊，他特别赏识的就是像蔺相如这样的人。别看蔺相如是个文官，浑身是胆，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忘记自己的国威和尊严，所以关公赏识蔺相如。今天他要一见这个否，他非乐不可。陆逊简直把这位威震华夏的关云长那心思都给摸透了。陆将军这一说，众军校无不点头啊。哦，感情送给关羽这么一件好东西啊，那快送吧。于之呢，还有些个锦缎、金银、宝马、良驹、美酒、羊羔。那老君换好衣服，拿着陆逊这封书信，带着这些礼物，就奔了樊城，一直来到关公的大营。一说求见，说是江东派人前来下书送礼。关公听说了，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病得还挺重，据说孙权嘛又换了一个主帅在路口那儿镇守着，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在江东没有什么名望。关公正要打发人去打探，现在一听说什么送礼的来了，那正好我就问一问。当时传令升帐，关公在帅案后秉正归坐，吩咐一声来使觐见。哎呦，把外面那老君吓坏了，这哪是什么使臣呢，是个老君乔装改扮来的呀。

0: 一听说叫他，他腿就有点发软。进的大帐来，这老君偷眼这么一看关公啊，还没等看明白呢，扑通他就跪下了，把书信往上一递，礼物往那儿一摆。关公看过书信之后，他是超然大笑。他笑什么呀？陆逊这封信呢，写的是十分卑谨，特别客气，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是夸奖关羽呀：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您威震华夏，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的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陆逊在这个信里呀，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您呢，按现在的话讲得提高警惕，您可不能大意，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您这仗不好打，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我们江东为您祝贺，为您助威呀，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一统天下，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简直在这信里啊，这好话都快说尽了。关公看着这信，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等把李丹乘胜来这么一看，其中有这否，果然关公高兴。他让关平摆一下桌案，把这否啊就放在桌子上，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随后让给来使平身赐酒，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这是真高了兴，大家都看出来。饮酒当中呢，关公就问这个来使，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哎呦他这客气呀、啊，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这人呢，一半是真谦虚，因为陆逊有话嘱咐，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哎，显得卑微一点，客气一些。另外呢，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他瞅他哪儿都眼晕，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说吕蒙病了之后，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这老君一听，赶忙站起来，回禀君侯，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去守路口呢，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万无一失了，有君侯您在，连曹操都惧怕您，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意思就是说有您呢，我们谁也不怕。呵，老君话说的不多呀，关公听着特别高兴，哦，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 关公随后升帐，干嘛呀？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关公没敢调，他确实有后顾之忧，他也很担心这吕蒙，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荆州空虚，吕蒙趁虚而入，那怎么办呢？这次没事了，吕蒙病了，陆逊是个小孩，说他镇守路口好听，实际啊，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就在路口那儿看家得了，还担心他干嘛呀？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旁边马良和王普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只能往那儿添兵派将啊，怎么能不管家呢？这可大意不得。马良就明白了，他上前一拱手，君侯，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嗯，关公看了看他，马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君侯啊，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换了陆逊了，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关公手捻长髯，点了点头，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不过关公为难了，怎么不调兵，这樊城就很难取呀，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那这人马就更少了，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这荆州，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关公有点放心了，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至少现在他不想取，也恐怕他不敢取。为什么？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庞令明抬趁来战我，我把庞德斩了，曹操都闻风丧胆要迁都了，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关公也很高兴，认为他提醒的对。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怎么办呢？哎，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秘密地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哦，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马良也知道不调兵根本不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关公点点头啊，立刻传一道令，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的从荆州悄悄的把人马调出来，很隐秘，你再秘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那送礼的那老君回去了，他回到路口，陆逊一见面就问他，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看完了我的信，他什么表情？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君一一回复了。陆逊点头了，他笑了，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陆逊马不停蹄呀，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秘密探报啊， 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甭说由荆州调兵啊，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人家都知道。陆逊呢，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是急书孙权，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就等陆逊这信了。信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确实大计已成，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子明啊，那你就去吧。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因为什么？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再派一个人，谁呢？我的弟弟，亲叔伯兄弟孙角啊，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此人熟读兵书战策，足智多谋，做你的副将，我给你精兵三万，你看怎么样？孙角吕蒙认识啊，那是主公的兄弟啊。吕蒙听到这儿想了想，哦，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不错，就是他。这么着吧，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则独用我吕蒙，若以书名可用，您就独用书名啊，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事虽绝于瑜，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余下，颇不相慕，后因见瑜之才方使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书名之亲胜于濮啊，恐未必能相继也，望主公明察。吕蒙说了些什么呀？吕蒙说，这样不行，您要信得起我，你就让我带兵去，您要信不着我呀，您就派您那兄弟去，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为什么？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您忘了，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他不服周瑜，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他心里不痛快，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根本不和睦。后来呢，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周瑜一派兵，那么老将程普服了，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程普功劳再大，他是江东的老臣，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您把他派来，我根本就管不了他呀，我传将令他不服，他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我，再在您跟前说些什么，我们是打仗取荆州啊，我们是捣乱去啊。所以吕蒙这意思说呀，就是您信得着您兄弟让他去，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我不需要这副将。按现在话来说呀，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孙权这么一听，哎呀，子明你说的太好了，哎，子明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想那么多，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即使这么样得了，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孙角是我弟弟，哎，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我拜你为帅，这叫人尽其才，能者为将。 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总治江东诸路军马呀，让孙角做都粮官，派韩当、蒋钦、朱然、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吕蒙拜了都督印，随后传三支大令。第一支令啊，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荆州一吃紧，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他得解荆州之围。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就是说前后夹击，不要放走关羽。第二指令送到路口，让陆逊、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第三指令告诉陆逊，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如果说兵进荆州，你呀做好准备接应。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啊全都换上白衣服。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快请位，这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 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吕蒙啊，把这30,000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他预备了80只战舟，特制的大船，船舱舱底特别大，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啊，全都换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啊。

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篷，有人来报启禀将军，江面起风了。嗯，吕蒙点点头，这风起得好，顶风前进，这叫开顶风船呐、啊！哇，80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直奔浔阳江进发呀！呵，风也大，浪也急呀，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啊。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走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打盹儿呢。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的站在那盒看着那江面，那哪儿像是监视巡查呀，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蛮有闲情逸致在那儿看看这江面的景色，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得很清楚，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每过一条小船呐、啊。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甭说过船，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现在不那么精神了，什么原因？关云长威震华夏，在樊城打了胜仗了，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真害怕呀。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哨人马取樊城去了，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看来呀、啊，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往回这么一走，江东再一发兵，两下这么一加攻啊，咱们这荆州都悬。后来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啊、就给关军侯送礼。呵，守烽火台这些将士们听到这儿啊，一个个那嘴撇的跟耳朵似的，都撇到耳朵那儿去了，都晕了，撒一群舞一伙，和有睡觉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聊天的，有唱小曲的，没事儿了。太平无事，有咱们关军侯，咱是万无一失。所以今儿四个人看着烽火台，俩打盹的，俩在那儿站着看那风景呢。嘿嘿，我说江面起风啊，你瞧风大浪急，多好看呢，是不赖。哎，我说啊，有船，嚷嚷什么呀？我看见了，那什么船呢？商船，是吗？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对了，是商船，我看清楚了。哎，怎么往咱们这边使来了？快去禀报！说着跑进去了。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这位牙将这么一听，什么？带我看看。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这么一看，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大喊了这么一声：喂，你们是什么船？不要往这儿靠。船上的那几个一瞧，哎呦，我说军爷，请您行个方便吧，前面的风太大，我们这船走不成了，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这牙将一听，什么？这儿避风？那还了得？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
这儿是风。

0: 弄火柴。
1: 啊，是啊，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是封火柴呀。请问您给我们看看，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什么时候能停啊？这牙匠气得鼻子都歪了。怎么着，封火柴你懂不懂啊？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那年头没气象台，我们给你看风啊！胡闹，赶快开走，走走走，随我下去。说着，这牙匠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他从烽火台上下来，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一边往前走啊，一边只给这牙匠工衣十里呀、啊，走到跟前，连说好话，是带递东西，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将军呐、啊，您给点方便吧，我们都是买卖人呐、啊，这有一笔生意，船上拉的都是货，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实在走不了了，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风只要小一点，我们立刻就开船。将军您看怎么样？这牙匠接过东西来，又看了看这几个人，确实像买卖人啊、哦、你们是做生意的。哎呀，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你知道不知道？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前边在打着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哎呀，将军，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我们胆小。您可别提这事儿，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哦，您这是烽火台，我们真不认识。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您看，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反正今儿这麻烦事得给您添定了。您看见了没有？我们这满头大汗呐、啊，急的。您就行个方便吧，我的将军。这牙匠一听，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哎，要不这么着吧，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风势要是弱了的话，你们立刻就走，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耽搁，知道不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太谢谢您了。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嚯，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抱着的酒坛子，扛着的肉，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这牙匠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啊，就这么几只商船啊，人家还挺客气，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行了，他告诉兄弟们，喝点喝点吧，他们就喝上了。你们倒悠着点喝呀，好家伙，仨一群五一伙，这通喝直喝的天黑，全醉了。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东倒西歪，哼，都不行了。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等到天到二鼓啊，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人啪，这是个暗令子，随着这响箭声，哇，船里边藏着那三万精兵一齐出动，上岸就捆呢。您瞧捆那羊没有，比那还痛快呢，噼嚓噗嚓，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这连点动静都没有。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就成了粽子了，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还有的那个守烽火台的牙匠打算要反抗反抗呢。哎哎啊，哎，怎么了？到底让人给捆上了。吕蒙就上了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匠带过来。这牙匠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哎呀，他不是病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说出来了。吕蒙笑了，呵呵，不错，是病了几天，不过现在好了，你不要担忧，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绝不杀害你。我们现在就要取荆州了，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得老老实实，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我当时就杀了你。
2: 啊，我不敢，吕蒙将军。
1: 好，把绑绳给他松开。说着上前，夸两锭马蹄筋，黄澄澄沉甸甸，这牙匠还喊

什么呀？吕将军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不要有什么动静。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是越隐秘越好啊。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就是那些荆州兵吧，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血不染刃，一个人都没杀。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他让这牙将教官，这牙将一听啊教官呢，好，我说哪位在城上呢？城头的人这么一听，哎，谁在喊呢？挑起灯笼来看看。挑着灯笼一看，认识啊。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换换？怎么白天不换呢？嗨，别提了，我跑了下半晌才到咱们荆州，这一路上朋友也多，光喝酒聊天了，所以到这儿晚了。你瞧瞧你，少喝两盅。你等着我再看看。你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的人。这牙将用手这么一指，城楼上的人龙眼神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那不是都穿着荆州军校的衣服吗？是啊，人家换上的呀，自己的号衣呀，在里边套着呢。那既是一家人，还有什么说的？干脆落锁，咔嚓哗啦，吱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城门大开呀！吕蒙在马上一看，他的大刀往起这么一扬，哗！三万精兵一拥而入，进了荆州城了。一进城来呀，吕蒙有令在先呢，绝不许惊动黎民百姓，就是把荆州这些守军呐，甭管是哪个卡子、哪个哨所、哪个营房，全都给困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要是老老实实，还就不捆绑你，你稍一挣扎，立刻是四马攒蹄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帅府给围了，吕蒙亲自带着人杀进了帅府。那位总督荆州的潘俊将军干嘛去了？睡觉呢。感情这些日子潘俊心里有点不太痛快，按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闹情绪呢。他怎么了？陆逊不是给关公送了好多礼品吗？关公就把这些礼物啊派人送回荆州来了，按着官职呢给大家分发了一些，分的这个潘俊这儿啊分的不多。潘俊这人呢心眼还特别小，您别看他心眼小，他贪心大，他嫌少。尤其潘俊这么一打听，说是所封赏的那些人呢差不离还都比他多，特别像什么王普啊、马良啊、伊基啊，这些人都比他分得多。潘俊不痛快了，哈哈，你们是些文官呢，你们都干什么了？再说这二军侯也不对呀，您得给我来头份儿，因为我总督荆州啊。你老人家上前面去打仗去了，那后边这么一大摊子交给谁呀？不是在我的双肩上放着呢吗？您就这么对待我算了吧。又加之关公在樊城一打胜仗，威名大振，威震了华夏。路口那会儿那吕蒙一病，又换了一个小娃娃陆逊，嗯，所以这位潘将军呢就放心了，有些事儿该问的也不问了，该管的也不管了，没事儿把酒这么一喝，喝完了瞧谁都别扭，再不然就蒙头大睡。今儿晚上啊因为多贪了几杯，这觉睡得很沉，特别是天快亮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他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潘俊举目这么一

0: 一看，他眼头里站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手提宝剑。他仔细这么一端详，啊，这不是江东那吕蒙吗？哎呦我的天哪！他腾楞一下他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他就抓，抓什么呀？他抓宝剑呢，宝剑他这都在床头那儿挂着呢，就这么一滑了，什么也没滑了着，抓起只袜子来，那管什么呀？人家吕蒙啊，不慌不忙的把这宝剑往前这么一伸，往他肩膀上一搭，哎呦，刚姐被窝蹦起来，这宝剑凉森森的，往脖子这儿一放，一股冷气呀，就顺着潘俊那脊梁骨嗖楞一下，跑了个来回啊，唰，潘俊浑身的汗毛孔就炸起来了，他就坐在那儿，都吓呆了。吕蒙倒是很客气，潘将军，对不住，惊叫了，多有打扰，有这么客气的吗？请您起床吧。啊，哎，潘军赶忙把衣服穿好，往那儿一站，他还想着反抗呢、啊，他偷眼往四外这么一看，我的个天，吕蒙带着那七员大将。屋里站着四，外边站着仨，一个潘俊，我潘俊也不好使了。吕蒙吩咐一声，把潘俊的印绶拿过来，往他面前一放，你呀，还是荆州的总督将军，官在原职，不要怕。说着，只见吕蒙这么一抬手，由外边啊，挑进好几个大提盒来，把盒盖打开。潘俊这么一看，哎呦，马蹄金马蹄银，锦缎细软，竟是好东西呀、啊、吕蒙告诉他，我们这是不成敬意，送给您潘将军的见面礼，请您笑纳。你看你这官职我们不动，你也甭害怕，同时呢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礼物。潘俊一瞧啊，比自己分的那份多多了。吕蒙将军，您这是何意？我劝你归顺我江东，现在你这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叛军将军支持无者为尊节，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哦，吕将军，叛军不才，我愿归降。
0: 他降了。吕蒙传令啊，派人把关公的家眷另安排在一个别的宅院里，门口啊派了500人，干嘛呀？看守，绝不许惊扰，甭说惊扰，连咳嗽都不行，气管有毛病的趁早别上那儿站岗去，别把官夫人给吓着。随后又告诉所有的军校，一方面出布告安民，另一方面谁敢妄动黎民百姓一草一木，就地正法，哪儿动的就在哪儿把你杀了，必须对荆州百姓是和颜悦色，公买公卖。他又派徐盛、丁放接主公孙权入城，把孙权请到了帅府，落座之后就把在荆州这块关公旧有的那些文武全都给请来了，各个赐座是各有封赏，以安其心呐、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荆州的老百姓这么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军校的号衣怎么全换了？只见呢，大街小巷，甭管是走着的还是站着的，那些军校啊，号衣胸前那红月光里头写着一个白字儿“吴”。哎，怎么换了江东的军校了？都没明白，睡了一宿觉，合着这荆州归人家了。开始黎民百姓挺害怕，后来一看呢、啊，哎呦，这些吴军好极了！你要买粮食弄煤啊，人家往家给你扛，给你往家送。见人不笑不说话，老远就客气，扶老携幼，秋毫无犯呢、啊。

0: 就在这时啊，吕蒙突然发现有个牙匠手里头拿着好几个斗笠往他盔甲上盖呢。吕蒙立刻吩咐把那人给我带过来，就把这牙匠带过来了。吕蒙一看认识，是自己这个同乡参见将军。你在那干什么呢？启禀将军，这雨太大了，我怕把盔甲浇坏了，我用几个斗笠把它盖一盖。哪儿的斗笠呀？这牙匠抬手一指，就在那边的墙上，我把它摘来的，也没人要，也没人动，我暂时用一用。大胆！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布告你没看到吗？启禀将军，我都看到了，不过这么好的盔甲，这一临不就完了吗？我想把它盖盖，回头再给送回去。说到这儿，这牙匠笑了，将军，这也不是为我自己，为了大伙儿。您看，要是不行啊，我就不用它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只是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我来看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一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韩昭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儿？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你看看，这都6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儿。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
1: 哎呦，
3: 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天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哎哎，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5: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她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她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6: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5: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3: 哦，我知道了。
2: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3: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没妈的孩子真可怜呐！
2: 哎，孩子呀，这是想妈妈了。
4: 哎，
2: 跑坟上来，
4: 孩子在这睡着了。
2: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3: 彤彤，彤彤，快醒醒！
7: 哥，
3: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7: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4: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1: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郭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3: 嗯。

0: 你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快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2: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呐，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3: 嗯，关阿姨，我来搬。
2: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你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

0: 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1: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2: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凤，
1: 嗯，
0: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1: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0: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1: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0: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1: 嗯，
0: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1: 嗯，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0: 哎，
1: 给孩子穿鞋的时候，那鞋明显小了，孩子肯定是心里委屈，
0: 嗯，
1: 跑到妈妈坟头上哭着睡着了。哎，你不知道，他还怕老人担心，说是自己要来石家庄，心里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0: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1: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2: 妈，我参加县里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3: 哟，我闺女真争气。
2: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4: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
1: 这件有补丁。
4: 哎，这件袖子烂了。
3: 娘，妈对不起你啊，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2: 妈，你别哭。
0: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3: 嗯，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0: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3: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0: 嗯，
3: 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0: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3: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0: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3: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0: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3: 嗯，
0: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1: 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

0: 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1: 嗯，
0: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1: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0: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哎，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1: 嗯，
0: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3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还有刘奶奶78了，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1: 哎呦，
0: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1: 哎，这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0: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1: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0: 嗯，
1: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0: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2双新鞋。
1: 好，快睡吧睡吧。
0: 年年，扫地呢？
2: 嗯，关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有礼物送你。
2: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费，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2: 嗯，谢谢关阿姨。
3: 甜甜，歇会儿啊，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4: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5: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0: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5: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0: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5: 喜欢。
0: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5: 好，
3: 开饭喽！
0: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5: 嗯。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哎，小朋友们，来，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宫。
1: 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
3: 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4: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3: 大家好，我叫郝佳彤，我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小名就叫彤彤，我10岁了，上4年级，我喜欢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0: 终于到家了。
1: 你们三个今天玩的开心吗？
2: 太开心了。
3: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一分钟垫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4: 当然，打乒乓球颠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颠球还练挥拍。
3: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4: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3: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4: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3: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是先把拍子换了吧，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4: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3: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4: 你
5: 彤彤，就你话多。
6: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
7: 开饭了。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3: 爸，我不饿，我不吃了。
7: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了？
6: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8: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4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6: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7: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6: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3: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6: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3: 我送他情话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6: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3: 我养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3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6: 那彤彤的球拍是她妈妈留下来的礼物，你非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3: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搭不理的。
6: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3: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嗯，妈妈你真好。
6: 哎呀，快坐下来。乐乐你过来，妈妈跟你说，昨天呢彤彤脚崴了，她心里委屈，就跑到他妈妈坟头上哭，我见到了真的很心疼他。妈妈想好好的照顾彤彤和年年，给他们母亲一样的关爱，但是妈妈也更加珍惜你呀。
3: 妈妈，我跟您永远是天下第一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吧。
6: 嗯，
3: 彤彤，我跟你道歉，是我说话不过脑子，我不该嫌弃你的拍子。
4: 乐乐哥哥，没事，你也不知道嘛。
3: 那你原谅我了？
4: 嗯，你还是乐乐哥。
7: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9: 真香。
3: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4: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帐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3: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4: 我不要。
3: 你还生我的气的？
4: 没有， 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10: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4: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10: 应该可以吧。
6: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4: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6: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8: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6: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嘛。
4: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3: 年年哥，拼了。
8: 嗯，拼了。
7: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3: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萧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昭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你来啦。
1: 关阿姨好。
2: 哎。
1: 哎，乐乐，又见面了。
3: 妍妍哥，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0: 真的？
2: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0: 哇，太好了。
1: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4: 没事儿。
5: 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2: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5: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0: 奶奶。
2: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啊也亲得很。
3: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6: 嗯，
0: 我们来了。
6: 来了。
5: 彤彤，彤彤，你那脚刚好，慢点儿，慢点儿跑。

0: 哥，我睡不着。
1: 咋了？太兴奋了？
0: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1: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0: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1: 哎，你怎么不说呀？
0: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1: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他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1: 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0: 我会努力的。
2: 彤彤加油！
3: 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4: 11-9，好彤彤同学4-3赢得比赛。
5: 彤彤，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
0: 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1: 来，哥给你擦擦汗。
3: 小朋友表现不错嘛，你寒假呀可以来我们训练营，平时要是学习不紧张，周末休息你也可以过来找我训练。
0: 好，我学习不紧张，我愿意过来学。
6: 好，没问题，我呀每周负责接送，我忙不过来了也有志愿者帮忙接送。教练，谢谢你给孩子开绿灯。
3: 不用谢，这么好的苗子我们也要帮忙培养。小朋友，听说你明年要打比赛，我送你一副球拍，祝你比赛取得好成绩。
0: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3: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0: 啊，教练，那怎么办呀？
3: 没事，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0: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3: 行，你先熟悉一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0: 好。
3: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6: 谢谢教练。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1: 哎，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2: 乐乐哥，关姨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1: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3: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4: 卤鸡腿来喽！
1: 咱家啥条件啊？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2: 乐乐哥，我给你加鸡腿。你把关姨分我一点。
1: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4: 腊八粥来喽！
3: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来越近了。
5: 哎，对了，媳妇儿，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3: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结课，我就一起送过去。
2: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3: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结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2: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郭阿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
2: 哥哥跟着救护车呢，把我留在家里了。
1: 啊，
2: 郭阿姨，我害怕。
1: 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你醒了。哎，是小关呐。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1: 我知道，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来，彤彤，
2: 我厚着脸皮就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奶奶，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是啊，
3: 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4: 我一个人害怕。
3: 以后不要老麻烦关姨。
4: 嗯。
1: 奶奶睡了？
5: 刚睡着。
1: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3: 嗯，谢谢关姨。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5: 哎，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1: 对呀、啊。
5: 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吧。
1: 行，哎，回头啊，我在我们爱心群上说一声，让大家啊接一下龙，排个值班表。把住院这段时间呢给他盯下来。哦，对了，还得找个专业的护工。
5: 对。
1: 嗯，我找师傅连吧，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联系一下景行县的妇联，给找找。
3: 关姨，
1: 嗯，
3: 你先带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5: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
1: 嗯，
2: 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嗯，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2: 那天风一直在呜呜的怪叫，大树枝门框都在咣咣响。
1: 嗯，
2: 屋里特别黑，我特别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2: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
1: 嗯，
2: 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2: 关姨，
1: 嗯，
2: 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呀，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2: 妈，
1: 哎，
2: 妈，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睡吧。睡吧。

0: 大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7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3年学我就18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0: 年年，你不能这么

0: 想。
1: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0: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1: 是啊。
0: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1: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0: 你就说你去不去。
1: 去，关姨，我去。

0: 准备开饭。爷爷，你负责盛饭。好。
1: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1: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2: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
1: 哎，不困。哟，
2: 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1: 没事，我不冷。大妈。
2: 我给您舀菜，您端好。哎，
3: 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2: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1: 太好了！<笑>
2: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1: 来，
4: 让一让啊！
3: 哎，上菜了，小心烫。
4: 后边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和粥呢。

0: 锁了。
1: 干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淘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起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你今天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4: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
5: 耶！
4: 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2: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4: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2: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4: 对呀，
2: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4: 现在想通了？
2: 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4: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2: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做守卫。
1: 哎呀，好，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
0: 嗯，
1: 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咱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2: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1: 行。
3: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1: 对对，要改口。
4: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0: 哎，
5: 生日蛋糕来喽。

0: 对呀、啊，好开心，好开心。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3: 嗯，那我明年也要过生日，
4: 那可是必须的。
2: 大娘，您是长辈，您说几句。
5: 对。
6: 哎呀，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不瞒你们说吧，以前呢，我是怕过年。别人家过年呢是热热闹闹的，可我们家呀，一个孤老婆子，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哪儿都透着冷清。
7: 奶奶，
6: 哎，奶奶呀，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0: 大娘，您别这么说。
6: 哎，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他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他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
5: 是，
6: 小关呀，
5: 嗯，
6: 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0: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呢，咱就是一家人。
2: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6: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0: 2024年中小学乒乓球赛比赛现场。
1: 彤彤，今天放轻松，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2: 彤彤加油，冠军是你的。
3: 嗯，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比赛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了。
4: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3: 好。
5: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2: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
6: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7: 放心，我拼了。
8: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5: 好球。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
2: 太厉害了，
7: 我赢了，我是冠军了。
3: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肖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石，名曰剑木，百仞无枝。有九竹，下有九沟。这是世界之初，位于世界中心的一棵巨木。上古奇书《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它的树根盘曲交错，细长的树干钻入云霄，两旁不生枝条，只在树的顶端才生了些弯弯曲曲的树枝，盘绕起来像一顶伞盖。各方天地由此上下，这就是传说中的通天之路。
2: 剑木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立于天地之中的大树，《山海经》里提到剑木是伏羲曾经在这儿经过。神话学家袁珂先生呢说了，说这个经过是上下的经过，他从这儿上到了那上天，是具有天梯的功能。
1: 一个叫太昊的人曾攀援剑木，后世认为太昊就是伏羲。那么曾经上天下地的伏羲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他为什么要登天？又给人类带回来何种启示呢？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洪水讲起。一开始是一只青蛙跃上脚面，一场持续三天的大雨，后来连月不散的乌云，直到这个灾难与所有人有关。死亡与饥饿、战争接踵而来，没有抵抗能力的儿童或老人最先死去。当云开雾散，太阳再次照耀世间，而那个从泥泞重新站起来的，并将要重新塑造世界的人，是你，还有他，世界幸存的两个人。在民间，伏羲和女娲被描述成洪水过后幸存的一对男女，一只神龟见证了他们的婚礼，成了人类终生的火种。一幅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绘画，印证了伏羲女娲重新创世的故事。两个人首蛇身的形象，蛇尾紧紧缠绕在一起，象征着繁衍人类。女娲右手持圆规，伏羲左手持方矩，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不仅繁衍后代，还创造了文明。在最早的神话里，女娲是创世女神，用泥土造人，五彩石补天，呈现出石母神的面貌。伏羲何以能与她并列而被看作人类的父亲呢？他更像一个发明家，或是孤独的思考者。一年一度的伏羲祭祀大典如期举行， 自北宋以来，庙里香火不绝，人们对伏羲的尊崇与日俱增。史料里是这么记录伏羲的：他发明猎网，驯服野生动物，教人们用火烤熟食物，又发明琴瑟，创造八卦和文字，制定嫁娶之礼等。后世尊他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从空中看，伏羲庙形似龟状，伏羲跟龟有什么关联？
3: 谁在说我呢？你可别小看了我，龟在中国人心目中寓意吉祥啊。想当年我还促成伏羲女娲的姻缘呢。
4: 安徽含山那个有个叫林家滩那个地方，出现一个玉片，这个玉片上面呢有八根指向器，指向东南、西北四方，还有这个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指向八方，这就是最早的八卦。什么叫八卦呢？八卦就是八龟，龟就是卦。加一个卜字的，因为它是进行占卜。
1: 这只林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指向八个方向，也遥遥指向5000多年前的高科技八卦。伏羲当然和八卦密不可分。来，我们用这只玉龟的八卦之力，一探远古伏羲的时代。
3: 走。打开我回溯时间的小抽屉，我是穿越古今无所不能的神龟，爬上历史的小阶梯。这就是伏羲的部落吗？哦，他们好像在庆祝。哦，庆祝伏羲发明了渔网啊。
1: 当洪水退去，人类再一次繁衍生息。他们珍惜每一个发明，能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
5: 这个渔网好用吗？这可是我发明的。
1: 相传伏羲观察到蜘蛛结网捕捉飞虫，因此深受启发，编织渔网。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5: 不用的。
1: 但远古人首先要将蜘蛛网抽象为纵横交错的线条，然后再用绳子具象成这个叫网的东西，用来捕鱼。现代人将这种思维过程叫做抽象，而阿斯塔纳伏羲女娲图中的圆龟和矩就是这种抽象思维的工具。抽象就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不变的规律。几何如此，物理如此，哲学更是如此。
5: 让我来看看，这是白龟，龟壳上的花纹挺有意思。

0: 来他已经忘记我是他的大媒人了。难道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伏羲？我再回到时空书橱查查。咦，怎么说发明渔网的是包羲氏？
1: 在各种纷杂的史料里，伏羲有近20个名字，有的称为太昊，伏羲也叫刨羲、伏羲、羲皇等等。有趣的是，这些名字发音相似，字却不同。不同地区的口音被记载成了有差异的文字。这众多的名字到了汉代以后统称为太昊伏羲氏。
0: 这么多名字，羲是牺牲，就是野兽啊。包羲呢，就是用网把动物们包圆了。伏羲呢，就是制服野兽，可以驯养动物了。那刨羲呢？
1: 刨羲就是厨房里煮熟动物啊。你看，他还发明了火。伏羲养牺牲以刨羲，说的是他饲养家畜，并用火刨煮肉食。由此，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这可是迈向文明的一大飞跃呀。
0: 但他除了发明渔网，看起来不怎么聪明啊，总是呆呆傻傻的仰望天空。
2: 你看这天空像不像一张网啊？我是节省城堡，它又是怎么变成的呢？我得想办法爬上去看看。
3: 仰望星空看的是什么？不是神，其实是星空里面的形成，是世间上古的圣人，那些先知先举们呢，给我们创立的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当我们在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怎么办？
1: 远古蛮荒时代，天雷雨火，洪水猛兽肆虐人类。危险、饥饿、病痛更是司空见惯。世界的规律究竟是什么？
2: 相传大地的中心有一颗连通天地的剑，我要找到它，去看看天上的那张网。
0: 剑墓，仿佛在哪里听说。哎呀，看我这记性，去我的时空书橱里翻一翻。咦，它咋发芽了？
4: 剑墓啊，用现在的生物化学观点来说呢，它是世界树，它整个的代表了一整个世界，而且呢，它树立在世界的中心，日中无影，就是剑墓的这个本质，它意味着世界中心。
1: 《山海经》里描述了剑墓所处的都广之野是世界的中心，这里草木常青，鸾鸟歌唱，凤凰飞舞，飞禽走兽齐聚。在这儿，日到头顶，人无影子，大吼一声，声音皆无。这种奇异的描述是有很强的象征意味的。后世认为，伏羲攀爬剑墓登天，其实隐喻人类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求这个世界的核心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八卦。
5: 八卦是什么东西？八卦是我们古人预测未来的一个工具。从八卦发展到64卦，然后就发展成易经，通过卦象之间的变化，就形成了一套中国人解释宇宙的那套哲学。
1: 尚书认为，八卦的说法可以叫做八锁。冥冥之中，这八条绳索似乎关联成网。

0: 在历史或神话的长河里，慢慢捕捞了伏羲扑朔迷离的人生。把两根绳子打一个结，也许就是一个抽象的起点。八根绳索互相打结呢，能结绳为网，当然也能结绳记事。大地湾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十多个刻画符号，郭沫若认为这是中国原始文字的结仪。一些史料也认为八卦是文字的起源，它由结绳记事演变而来。
1: 出发啦！
2: 朝这边走。
0: 有限的史料和民间传说让伏羲在金人探查的视线里逐渐清晰。
2: 好快，咱俩去看看呢。
0: 周易系辞常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知。相传伏羲制八卦便是取向于河图、洛书。河出图是指河图本是星图，用于地理，被称为在天为象，在地成形。我们先把天地分开，这些神秘的数字仿佛就是一个坐标系，代表天的数字相加等于25，代表地的数字相加等于30，天地总和是55。洛书其实就是脉络图，洛书同样用小圆点表示，中央是代表五的十字形，周围分别是1、2、3、4、6、7、8、9，听起来有点悬。别着急，若是我们在洛书上画一个井字，不难发现九个数字都乖乖待在九宫格里了。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为15，所以河图洛书是远古先民按照星象排布出的时间、方向和季节的辨别系统。
3: 河图洛书它就是个天圆地方的概念，天圆指的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一直往西边落下，它是一个圆弧，它勾画了一个天。那么方呢，我们根据12地支把它勾画成一个方形的，它构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河图洛书的模型，也是八卦的模型。
0: 故事的开始是一场洪水和两个幸存者，故事的后来是一串数字、一张渔网、一只圆规，一切看起来仍然毫无希望。但一场用大脑改变自然和自己的革命已经发生。历史就像听闻河对岸有兽的嘶鸣，就被人描述龙马现身，活灵活现。不出意料，民间伏羲传说只会更加的神而又神。相传太昊伏羲氏时期文明将起，聚天地之精华，河中生出一件物事来，其物龙首马身而龙鳞，高8尺5寸，波中踏水，如履平地，背负河图。伏羲闻报，至河边观看，
2: 看他像龙又像马，就叫他龙马吧。他背上花纹的总是如星汉灿烂吧。
4: 看我，我的身上也有图啊。
2: 这龟壳也不错，中间8块，外圈12块，最外一圈有24个，还挺对称。
0: 在古人的描述中，除了龙马赴河图，还有神龟赴洛书，从洛水出现。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背后或许就是伏羲总结八卦的过程。除了观察星象和天文，观察动物或许也是伏羲创造八卦不可或缺的机缘。有 有了河图洛书的机缘巧合，就能发明八卦吗？古人认为这并不是唯一条件。探寻世界法则的旅程注定坎坷，浓浓的雾障遮蔽一切真相，而此时的伏羲将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2: 天地如何交汇？日月星辰又由谁来安排？
0: 这个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是所有探求世界规则的先贤智者们共同发出的天问。后世孔子进一步解释了伏羲为什么能发明八卦。没有包容天地苍生的至德，是无法了解天地的真相。西汉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名言：“伏羲至淳后，作易八卦。”
3: 这为什么叫一卦开天？就是产生一的时候，天也就开了。把天命名为一，数字也就开了，这叫一卦开天。
4: 不好了，天要开了！哎呀！快闪，快闪！
3: 如果是认识了天道，就不得了，你的智慧就升了，道德就升了。
2: 天地之大德，曰生。
0: 伏羲终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
2: 我仰观于天，俯视于地，梳理世间万物的根本，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0: 在后人的描述里，伏羲攀援建木登天的传说被理解为伏羲的德行达到了通彻天地的高度。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根据这些形象发明了八卦。那么八卦又是什么？今人理解八卦由八个符号组成：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自然现象循环往复，就构成了我们身处的自然。
4: 那一瞬间，天地都做出了回应，
5: 就是把观察到的自身和外在世界去进行了一套编码。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试图要用抽象的方式来演化无穷了，所以后来像
6: 莱布尼茨，
5: 哇，这中国人竟然在这么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二元对立转化，然后这种就像二进制数一样的这种抽象的思维模型，这个是太了不起了。我们相信这个二进制数，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来的，这就是古代的数据库。
4: 哦，这是哪儿啊？
2: 中天。
4: 通天的建木呢？它在哪儿？
2: 这就是建木。
0: 遥遥看望，建木如磅礴巨流直下，八卦图形萦绕其中，如同一张巨网覆盖世界所有。建木是什么？建木是先民在心中树立起的一颗通天巨木，希望总有一些人可以由此登天。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在世间的纷繁万象中抽象出一套亘古不变的规律，这是空间的模型，也是时间的起点，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密码。伏羲代表了先民上下求索、探求宇宙规律的过程，正如女娲给人类以生命，伏羲也因此被视为文明的父亲。《左传》里有说：“太昊氏以龙祭”，意思是伏羲开创了龙图腾崇拜的先河。闻一多认为，伏羲部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部落的图腾，终而创立龙图腾。当一场大雨倾盆落下，有人哭喊，有人茫然，有人死去。而有一个人 他选择将双眼望向海。

0: 浩渺的星空。当人类也和繁星一样闪耀的时候，它也成为了繁星中最耀眼的。这就是伏羲的故事。
1: 这伏羲
2: 真八卦。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0: 中国人的一生都伴随着一些神话故事，他们大都来自一部上古奇书《山海经》。300多年前，朝鲜国出现一幅天下总图，《山海经》记录的环海套环山同心圆状的地理格局被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山海经》铭刻绘图本则重新勾勒出奇人异兽的清晰图像。神话故事从小听到大，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而今一些遗址、古籍记录，甚至出土文物，印证了《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并非是古人的捕风捉影。三星堆出土突出眼眶头像，遥遥指向《山海经》里的奇神异怪。这是一张青铜塑造的脸，眉间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突出眼眶16厘米，两只耳朵好像鸟翅膀一样向外延展，突出的眼球，夸张的耳朵，被誉为千里眼、顺风耳。这显然是在告诉我们，面具的主人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视觉和听觉。
1: 为什么神话和人眼他就这么纠结在一块儿？因为这个人呀，眼是心灵的窗户，他最能传神的就是他的眼。所以神话要把它变成一种形象，他必须通过眼睛来表达他的这样，所以就出现了直目人，最后才出现纵目人。
0: 令人惊奇的是，一个直目的神灵也被记载于《山海经》中，说他是直目正成，他叫做烛龙。直目正成字面解释为就是竖着长的眼睛，也有一种说法是眼球突出眼眶为纵目，这与三星堆纵目面具的柱状眼睛很相似。
2: 三星堆大家最有兴趣，就一个面具，两个眼睛突出来，实际上它是直目正成的一种演化。猪龙者，属龙也，过去没有这个火字旁，就是个巴蜀的蜀字，画一个大眼睛，里头底下的一个弓，这个弓呢就代表他的蛇身，猪龙的身躯，上面呢就他的直目正成，蜀就是一个长龙，由长神话而来的。它既然是长的话，变成龙，那这个它的创造能力，它的生命力啊，是生生不已的，是非常强大的。
0: 纵目面具出土地，古时称为古蜀国。蜀字加上一个火字，就是繁体字的烛，烛龙明显跟蜀国有关。我们再看所有出土文物中，三星堆纵目人的形象和烛龙直目正成的形象是最接近的，因此人们猜测纵目面具和烛龙密切相关。青铜纵目面具证明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渴望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达到肉体的自由与灵魂的超脱，这是很多远古艺术作品的母题。我们该如何永恒？《山海经》这样描述烛龙的：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成。他不吃不睡不呼吸，睁眼就是白天，闭眼就是黑夜。他能照亮九重全壤的阴暗，因此叫做烛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烛龙都是一个上古大神，他创造的白天与黑夜，而自身也得以永恒。
2: 烛龙呢，最初的时候呢，是一条龙，它是火龙，是跟太阳有关系的，它代替太阳呢发出光，所以说它的眼睛一闭呢， 天就黑了，他眼睛一开了，天就亮了，就等于太阳就出来了。
3: 他不饮不食不息，是吧？这是神的一个特点。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平凡的生物的话，那他一定会讲到他吃什么喝什么。所以说他的这种功能是被当时记载的人们看作是一个具有宇宙大神性质的这样一个创世大神吧。
0: 如此宏大的想象用寥寥数语呈现出来，烛龙被认为是创世神或是主宰时间的神。烛龙睁眼天亮，闭眼天黑，他再度睁眼时长度约等于一天，一天成为人类最初的时间单位。远古时代，当时间的概念还未被定义，先民便把世界万物昼夜交替、刮风下雨都浓缩在西北海外一个山神的眼中，如同天地万物都在一只巨眼的印象里。或者说，古人想象天空是活的，整个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兽，它睁开眼，世界清晰可见；它闭上眼，世界暗黑如夜。它凝视我们，就像我们凝视星空。这次我们换一种方式，假如我们能跟上古人天马行空的神思，让那些记载于史料文物里的神重新活起来，唤醒纵目人，让他用那根神奇的小天线也叫醒那些沉睡在神话里的大神们，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位能掌控时间的神烛龙。于是众神纷纷登场了，大伙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这时纵目人开口引入正题：
4: 因为我突出的眼睛，他们叫我纵目人。这样的造型就是对烛龙大神的崇拜呀。
0: 这边魑魅魍魉说了：
5: 就你长个螃蟹眼睛就是烛龙的代言人。
6: 你别不信，看看我们三星堆出土的神秘符号，
0: 天地之间唯有巨眼。这个被横线分开的图形就像表达眼睛的开合，开合之间有了明暗，也就有了阴阳。

0: 不断开合，时间也就开启了。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一条线，延伸到茫茫不可之中。时间一旦开启，就不能停止。这时，纵目人悠长地说道：“
1: 不，时间也有停止的时候啊！”
0: 众神齐看向纵目人：“
1: 发生了什么？
2: 发生了什么？”
0: 纵目人说：“
3: 很久以前，朱龙大神不知为什么不再睁眼，大地陷入永久的黑暗，无日无夜，一片混沌。”
0: 于是族人向上苍祈求：“
1: 我们的屠龙之眼啊，你在何方？我们的大神啊，快睁眼吧！”
4: 有一个地方记载，他就是个火山者，因为他的 火啊是从火山喷发出来。他你刚才讲的这个身长千里，视为昼，名为夜，都是它整个是一个宇宙，我们把它叫做宇宙时，这个世界是它变化。
0: 远古时期，或许先民经历了漫长的火山爆发年代，浓浓的火山灰遮云蔽日，大地仿佛陷入一片黑暗。失去日月的照耀，于是古人的想象中就有了一个司掌天空明暗的神——烛龙。这时，南风神按耐不住地跳出来了：“
5: 哎呀呀，你们说的烛龙和烛夜很像啊，他也拥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的神力，但他一吹风，世界变为冬天；一呼气，世界又转为炎热的夏天。”
0: 《山海经》里记载的一个神，身长千里，人面蛇身，通体红色。他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吹气为冬，呼气为夏，不饮不食不呼吸，呼吸就会生成风。他住在中山，名为烛阴。这个叫烛阴的神和烛龙一样，具有睁眼闭眼、切换日夜的功能。不同的是，还能掌控温度，吹为冬，呼为夏，比烛龙多了改变季节的神力。而且还描述他是中山之神，身长千里，横亘于中山之上。近代学者郭璞认为，烛阴既是烛龙，也许是同一个神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叫法。
6: 它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叫做那个烛龙，一个叫做烛阴。那么按照清代的一些学者的一些研究的话，字音啊在上古的时候的有些接近的啊，所以这个是就是音变。但是从山海经里面的两处的记载来讲呢，啊，他们的表述是几乎一致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同一个人。
0: 于是在烛龙或者烛阴掌控的天空之下，更丰富的空间描述在《山海经》中展开了。夏季到来，温暖的南风吹拂而至；冬季，西北风呼啸，凛冬降临。《山海经》却认为，这样的四季分明是有四位神人，分别处东南西北四极，司掌日月长短，掌控四方来风。这时南风神又接着说了：“
5: 你说的时间停止，也就是烛阴大神一愣神的功夫就可以做到。
3: 那
5: 次时间停止，但是竹音大神不知因何暴怒，绵延在中山千里长的

0: 区突然火光炎炎。
1: 最后还是西北风尘透露了一个八卦，据他说，大神的儿子虎被天帝问斩了。这就难怪了，大神不食不寝不息，于是世界陷入死寂。
2: 哥，你看西北那边火红一片，那就是中山吧。
1: 坏了，大神的心火开始蔓延了。《山海经》记载了一个跟竹阴所处的中山息息相关的人，说中山之子名叫谷，人面龙身，他伙同钦培在昆仑山南面杀害了天神宝江，因此天帝斩杀了谷。这里最为奇怪的是，这个谷是中山之子，而竹阴为中山之神，不食人间烟火的中山之神怎么有了中山之子，怎么又被天帝斩杀呢？
3: 中山其子曰谷啊，他并没有点到这个竹龙的那个名字，他只是说中山。那么我们理解呢，中山是代指中山之神啊，是竹龙啊。那么中山之子曰谷，他是这个样子变过来的。
1: 山海经常用语态是只讲故事的结果，不讲原因。先人更乐于把自然现象、奇人怪兽用拟人化的故事讲述出来。就在大家猜疑不定之时，长着九条尾巴的鹿吴终于露面了。
4: 我知道这起弑神案，我掌管昆仑帝都，天神宝江就被杀死在我所辖之地。
1: 鹿吴何许神也，体态如此奇怪，人面五爪五身九尾，他司掌着昆仑之秋，同时也掌管天之九部和天地怨谱的时节，等于是昆仑神山的大管家。吴接着说道，
4: 经过我一番查找，凶手是一位山神钦培。钦培被我抓到后并，其实我只是从犯，真正的主犯另有其人。在我的逼问下，主犯是谷，那位中山之子。事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何谓中山？竹阴身长千里，绵延于中山之上。中山即是竹阴，竹阴即是中山。化如石，比照天地。于是，谷被问斩了。
5: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背后其实是两个神系之间去交替的时候的一个体现哈。我们这个民族在早期形成的过程中，是一些小的部落小的方国，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但是如果我们要合并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就一定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你的神厉害还是我的神说了算，需要通过一些战争啊或者说这种谋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完成一个神系的更替。几乎所有民族的早期的神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力交接的过程。
1: 山海经充斥着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神奇之语，并想象出一个完整的神域世界。竹龙或者竹阴的故事从海外北京讲到大荒北京，再跨越到西山脊，从张尾山到中山，从昼夜转换到夏去冬来，最后以中山之子谷，或许就是竹龙或竹阴的儿子贝禄，草草收场。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理解的加深，最初的远古大神逐步丧失神秘，甚至也出

0: 现了死亡，远古时间之神就这样谢幕。自此，世界不再是单一神主宰，诸神时代来临。
1: 烛龙的这个神话呢，我们把它归类呢，归到创世神话的一类里，主要是讲述的是关于世界的起源，啊，山川草木的起源。但是呢，在后来的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烛龙的这个神性呢，由于什么原因哈，它是慢慢的是削弱了，啊，人们更多的知道呢，是知道的是盘古，而忘掉了烛龙。
0: 先民逐渐摸清时间变化的规律，时间已经不能用眼睛的开合、嘴巴的吹呼来定义。汉代《礼记·月令》中，一年被分作春夏秋冬四季，由四位帝君带领四位神灵轮流掌控。汉代《淮南子》里，四季又被细分为24节气，由《山海经》最早提及，似日月之长短生发而来的，体现细微季节变化的阴阳合力，最终确立。
2: 其实到了屈原的时代，他对于烛龙就已经有很多不解了啊。他说这个日安不在，烛龙安照，是吧？就是为什么太阳到不了的地方，烛龙为什么能够照亮那个地方？所以说，如果在《天问》里面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起码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个神话形象在当时，起码在楚文化中是广为人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屈原看来，这个神话已经有令人费解的成分了。
0: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对屈原的疑问解释为：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烛龙的故事流传到汉代，从掌管日夜流转、吹呼之间冷热交替的时间神，成为点烛火照亮无日之国、偏居西北一隅的小神。
1: 龙衔火睛以照九阴，那么火睛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烛光和火烛。那么有龙衔着这个烛光，来照亮了北方极远之地的幽暗之地呢？啊，那么这样简称下来，也叫烛龙。
2: 这个天不足西北，然后你就感觉这个烛龙衔火烛以照，你就感觉还带有某种悲壮的气质在里面。对，所以他对于这种诗意的气质，或者说他甚至赋予了哈这样一个东西一个美感哈，这个美感是有崇高感的啊。
0: 长相如一根线，起于粗率，却能牵出千丝万缕。烛龙的神话辗转流传，更丰富的想象出现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开左眼为白天，开右眼为黑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正如烛龙的睁眼闭眼，《山海经》所开启的是一次历经上万年，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提高认知的思想接力。先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花费了整个神话时代。这一眼，我们不再是陌生人，我们一起踏上时间之船，探索未知，遨游从未到达的领域。睁眼，日光之下，砥砺前行；闭眼，梦之国度。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
2: 街道睡了，
1: 街灯醒着，
2: 街灯醒着，
1: 书籍睡了，
2: 书籍睡了，
1: 诗句醒着，
2: 诗句醒着，
1: 城市睡了，
2: 城市睡了，
1: 你我醒着，
2: 醒着，
1: 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

0: 西塘演义。
1: 上回书说到，老元帅薛礼薛仁贵带着江须江腊亭5000虎头兵够奔赤虎关，可是眼看就要到这高关了，突然在前边有100多匹马拦住了老帅的去路。老元帅薛礼当时把人马停下，江须催马说，老元帅老伯父您稍等片刻，我去看看。江须到在前边一问，老将军一问江须，江须一报名，后边是元帅，我们要够奔前敌，请问老将军您是何人？哎呀，江先锋久仰大名，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早就知道薛老元帅方天画纵横于天下，赛风居踏遍乾坤，我是久仰此人。江先锋要问我，非是旁人，俺乃是突厥王手下13官巡阅大都督，我带着众人巡查各关，是路过此地，这真是哎呀巧合呀。我早就想要会会薛老元帅，今天在此相逢，真是我三生有幸。江先锋能否把薛老元帅请过来，我要和他叙谈叙谈。哎呀，江须说，请问老将军您，我姓铁，叫铁宝，铁独龙。老将军看这意思，要不叫你见你，不能叫我们过去。不错，那好啊。江须当时催马回来，跟老元帅讲，前边这个人是铁宝铁都龙，听口音他是中原人，他是13官巡阅大都督，走到这儿非见您不可，怎么办？王爷说好，你闪开，我去看看。老帅薛礼催马够奔前边，来到了前边，二马打对瞪。这个时候的铁宝一看，不用问，肯定是薛礼薛仁贵。因为什么？头戴帅子盔，13曲沾缨，一看就是元帅。哎呀，敢问，你可是大唐朝元帅薛礼薛仁贵啊？不错，正是老父。请问老人家，您可是铁老将军？哎呀，正是我铁宝铁独龙。薛老元帅，老爷子上下打量，心里暗挑大拇哥，薛礼不愧有名。铁老将军，不知道您现在高寿了？70有3呐、啊！哎呀，老元帅当时瞅瞅说：“铁老将军，久仰铁家的大名。那么老将军，水流千招归大海，落叶要归根呐、啊。老来之后都要思念故土。”您何必要流落他乡？我劝老将军能否回奔大唐，不知您意下如何？铁宝铁独龙被元帅这一说，按理呀，没有一天他不思念故土的。老人家在这儿就想，愿意回大唐，落叶要归根呐、啊。可是他感觉到突厥王对自己不错，怎么能说走呢？老爷子在这儿瞅瞅薛礼说，薛老王爷，好，我知道你这一番好话我领了，可是薛老王爷，我想要跟你会上几趟，我想要请教请教，不知薛老王爷能否答应？老人家，我薛礼天胆不敢跟你老人家动手，我们中原有个礼节，70不打 80不骂，偌大的年纪我怎能跟您动手？老将军还是投奔大唐为妙。薛

老元帅，看起来你这个人可交啊，不但不嫌弃我，还要劝我回奔故土。我打心里头高兴，可是薛老元帅怎么办吧？你如果真要是愿意叫我投奔故土，请你上来，你我二人走上几趟，我铁宝铁都龙要败在薛老元帅的手下，我就投奔故土，你看如何？老将军，我还是动手为好，恭敬不如从命。元帅在马南桥上一看不动手不成了，说老将军，那我就奉陪几趟。薛老元帅，如果我败在你的手下，投你大堂。薛老元帅，如果要真叫我把你剪了，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该如何呢？铁老将军，我薛礼要败在老将军手下，我宁愿身颈被足，请你老发落。好，薛元帅，请。老元帅薛礼在这往前一灌马，两个人都是戟，他是铁戟，元帅是方天画戟。二人往前一催马，老元帅没有动手。元帅想，我要看看老将军戟法怎么样。他上来了，可是铁宝铁都龙也想啊，薛礼威震天下，谁不知道薛礼的厉害，我也要看看他的戟法如何，所以老爷子也没动手，这头一招俩人都空过了。哎呀，王爷佩服铁宝，铁宝佩服老元帅，两人二番把马莫讲回来，二马打对蹬，两人各抖掌中的兵器，两个人的兵器交加，马打攀环，凳颤相宜，这可是强中手，自有强中手啊。这二人一交手，王爷佩服铁宝，铁宝佩服老帅，那么王爷跟他大战能有30几回合，王爷就在想，我要这样跟他打，恐怕一时半时难胜老将军。行，有两下子，可是王爷心中想，军前救兵如救火，我怎么能在这儿跟他交锋？老帅想对不如，如此我这么办。两匹马又磨回来，二马打对蹬，两个人兵器一交加，二马一错蹬，马头钉马尾，两匹马相扣的时候，老帅把他的方天画交到左手，右手一伸手，啪，把老将军的肋就给刀住了，肋下的袍给裸住了，老帅一用力把老爷子打马南桥就给踹过来。老帅薛礼的力气可大呀，那是九牛二虎之力啊。老帅把他拉桨过来，往那儿轻轻的一放，两旁人哗过来，刚想要绑，不要绑。薛礼没叫绑，把老将军给撂在地下，王爷气瞪离鞍，跳下战马。就在这个时候，铁宝带来的100多人呐、早就全跑了，一看都督被擒，危险，所以他们全都跑了。王爷跳下马来，到他且近，赶紧施礼，哎呀，老将军多有得罪。这个时候的铁宝脸呐、像巴掌打的那么红，可是你看不出红，因为啥，他面如黑锅底，有点发紫了。老爷子当时瞅瞅薛礼，心里就在想怎么办，投，对不起突厥王，不投，我一语已经说出去了。老爷子在这个时候一摁他肋下的宝剑，苍啷一声把剑放在他的脖子上，就要自刎身亡。薛礼的手多快，一把手把腕子给刀住了。老将军，妈，薛老元帅，老将军，您不能这样，虽然方才我把您裸于马下，那是巧合，也是我薛礼捡着了，
老

0: 将军，您偌大的年纪怎么能如此？怎么办？您愿意回大唐，我举双手欢迎；如果不愿意，请老将军上马，我绝不阻拦。薛礼当时把剑给抢下来了，给带入匣内，一回身把马又给拉过来了。帝思江那意思，你随便投我们欢迎，不投你可以走。铁宝是什么人？那一句话说出去说不算，我还走，老爷子不能办这样的事。铁宝铁都龙也四面故土，回过头看看元帅，是薛老元帅，如愿意叫我回奔大唐，我有三个条件，你如果答应，我就跟你在军营之中。老将军请讲。第一，我不给你听令战班。哎呀，老将军，偌大的年纪怎么能叫您给我听令战班呢？可以。二，我要50人，得听我的调遣。好，50、500也有。这第三，我不给你军前卖命，我不给你在军前出马，我每天愿意干啥就干啥，你管不着我。这三条你要答应，我就投奔大唐。哎呀，老元帅满面带笑说，铁老将军，偌大的年纪，你老已到古稀，应该回奔故土享受晚年。好，老将军，三条我都答应下了，来呀，请。老元帅当时一招手，叫江须赶紧派50人来。嘿，江须心里这个恨呐、啊，心想，老伯父啊，你请他来，一不听令，二不战班，又不给出马临敌，你请这么个白吃饱干啥呢？可是又不敢说。江须赶紧客客气气过来，老元帅给拉马缰绳，铁宝铁都龙没办法，也只可留下了。其实啊，这铁宝留下可给王爷干了一件很漂亮的事儿，这可是后话。元帅把他请到了军营，随着这5000虎头兵保护铁老将军，就来到了赤虎高官。早就有远探、近探、流星探，有人到营中报告徐先锋说，薛老元帅的大队人马已经上来。齐大狱总兵啊，没有一天不盼的，大伙赶紧亮队迎接薛老元帅。老元帅到在大营，没跟大伙讲别的，先把铁老将军请到后边，50人伺候，那么说明给安排妥当，那边弄好了，老元帅才到前边。齐大总兵把大哥给围上，大哥怎么样？徐青也过了，薛老元帅，我们这边没有一天不担心的，怎么样？怎么破阵？元帅招手，大家紧张。来到帐里坐下，江徐江腊亭就讲明怎么回去的，怎么搬的兵。现在请问我嫂子她来没来？徐青说没来。江徐说，这回就甭怕了，嫂子来，手到擒来呀，对付这些和尚老道，那他是老手戏婴儿，盘中取管，咱们该吃吃，该唠唠，该咋地咋地，这阵就算破了，我哥也就算救出来了。老元帅也给大家开心玩，儿期不久就到，那么说明大家的心也放下了。范梨花来，知道范梨花一来，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了。大家给元帅看过来，镜面水，镜面吃饭收拾。可是老元帅要想休息的时候，突然外边有人报军前有人骂阵，王爷马上命人免战高悬，今天不战，等什么时候儿妻来了再战。可是有人去了，功夫不大返回，老元帅，给他们设落免战牌，非叫咱们出马不可。老帅又招手挂出免战，3次都给射落。老元帅一瞧，这叫欺人太甚，来呀，外边点兵。 老元帅告诉大家用弓箭把营门守住。元帅薛礼来到军前瞅瞅老道啊，我梁天尊，薛老元帅怎么才露面啊？哎呀，我说薛老元帅呀、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你偌大的年纪可不是当初的老薛礼了，要听我劝免来后悔。你们君臣赶紧递出降书顺表，把大唐的江山往外一献，保你君臣不死，放出你儿薛丁山，你看那多好。如要不然的话，薛老元帅，可能这突厥就是你君臣葬身之地了。白拿道，你楚家之人，你不应该到此干涉两国军前之事，我还是劝你回山修炼大道。薛老王爷，我的决心已下，不得大唐的降书顺表，我是永不回山呐、老元帅，看见没？这就是开田镇呐、你儿子可就在这里头呢。哎呀，飞空长老在里头就等你呀、我说薛老元帅，咱们就来个痛快吧，你要破阵就跟我来，你要不破阵，降书顺表就往外一交。薛老元帅，今天咱们就一料三件。薛礼当时一听，往前看雾蒙蒙的一片，不明白什么叫开田阵。老元帅在马南桥瞅瞅白拿道，说我今天不想破阵，我想取你的人头。薛老元帅，那也好啊，你要跟我较量较量，我奉陪。老道一伸手，苍啷一声把宝剑拉出来，老帅跟他一个马上一个步下，两个人在军前这一打能有五六十合。白拿道在部下瞅瞅，是薛老元帅不错，方天画有两下子。可不过薛老元帅，我可不想和你打了。老元帅，我就问你一句话，降书交不交，有我三寸气，我绝不能递出降书顺表，我国疆土是寸土不让。好，薛老元帅，那你可就别怪我要无情了。老道唰往外一纵身，在兜囊之中取出一物，唰往空中一抖，是一股黄烟。什么东西？老帅没有看清。这股黄烟，当时老帅知道它一定是什么暗器，老帅也知道又不好了。可是元帅想拨马这个功夫来不及了，他就感觉到忽悠一阵，老帅落了马。这个时候啊，后边的唐兵唐将大家全都傻了，齐大总兵什么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众人等在这儿正好没招的时候，突然一看，哎呀，白拿道往上一纵身，来到了元帅切近。我梁天尊，老薛礼，这回你还往哪儿走？他拿着这口剑够奔老元帅，他想把元帅在这儿给刺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听得后边有人喊，杂毛道，你休要动手。老道当时把手停下了，回过头再一看呢、唐营里头啊，大伙儿也乱了。江西回头再一看，后边串上了一匹马，谁？正是嫂子范梨花。范梨花大队人马来了，梨花女一进军营就有人报说，可不好了，老帅已经出马了。哎呀，范梨花就在想，公爹，咱们定得很好，军前见面，我想办法破阵，你老怎么出马了？万一有失怎么办？范梨花没有下马，穿营而过。等梨花女来到军前，这个时候的老元帅的马身上掉下来了。范梨花也顾不得跟众人说话啊，嫂子！范梨花一招手，这匹马是够奔军前。 梨花女这一喊，白拿道的手停下了，回过头再一看，来了一匹桃红马。马上坐的这回范梨花不是尼姑的打扮，把自己的那身衣服又穿上。梨花女倒在军前拦住了老道，说杂毛道，你干什么？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梁天尊？老道往后一撤身，记不记得？记得。范梨花那一次到黑风高官，直到井里头的毒把唐兵都给毒了，嘴里吐白沫，一个个人是不知谁下的毒，就是白拿道下的毒。范梨花把井水的毒解了，把万马军营给救了。梨花女要走的时候，走的后院就碰上的白拿道。范梨花才知道他下的毒，也知道他给公主贺连英帮忙，所以范梨花劝过他，他不听，最后两个人动手，范梨花把他打败了。今天在这儿见了面，梨花女问他，你还记得不？丫头，我记得，我怎么不记得？范梨花，你知道突厥的人怎么议论你？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本应当嫁给白虎高官的都督杨凡，可是你不找他，你看薛丁山漂亮，你又嫁给了薛丁山，投奔大唐，吃里扒外，献出汉江。范梨花，我还记得我师弟黄子陵死在你手，我就为了你，我等到今天，你来了。好，范梨花，你看啊啊！老道再一回身，后边来唐兵唐将，把老帅早就给抢回去。这回的老道火更大了，范梨花，你救了老薛礼，我拿你顶债。他抱着这口剑是够笨，范梨花。梨花女当时往旁一闪，是杂毛道，我告诉你，我投唐是尊师之命，我嫁薛顶山我是有师父的自检，那么今天我跟你说句痛快的，你走不走？我绝不能走。老道，如果不走，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了，阎王爷就等着你去报号了。老道，你就别想走了。唰，范梨花的刀就下来。梨花女的刀够奔他，两人在军前这一打，三四个照面。老道一想，我还打啥，干脆我也把你拿着得了。他一伸手，把他兜囊这件东西又掏出来了。这个东西他想要空中晃黄烟，叫范梨花落马也拿他。可是范梨花没等他晃，梨花女微含一笑，说老道，你看看我的。梨花女兜囊一伸手，掏出一物，够奔白拿道。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范梨花答应了公爹，说我到军前去破阵，搭救薛丁山。那么老元帅走了之后，再三告诉范梨花千万可要去。梨花女把公爹给送走，范梨花随后告诉两员大将瓦砾龙、焦砾虎赶紧准备粮草，军前粮草挺缺，又告诉点1200人马。范梨花不能久待啊，浑身上下收拾停当，叫丫鬟夏莲呢这次也跟着去。夏莲瞅瞅范梨花，小姐，恐怕这回就不能再回来了。嗯，但愿如此吧。 范梨花在这儿把城里安排好了一切交给了沈山多，叫瓦利龙焦利虎带1200人压粮运草，除了韩江，够奔赤虎关。

范丽华往下不再想了。可是外边走到天已经要黑了，梨花女感觉到身上有点发热，头沉，身子发轻。梨花女再往前边看，不远有村庄一座，当时范梨花告诉瓦丽龙焦丽虎，在村子外你们把行营先安下，在这休息一夜，埋锅造饭，在这儿你们等天明咱们再启程，我呢到庄子里头借个许，我想弄点汤。范梨花也想找个热炕头发点汗，病情能好转一下。瓦丽龙焦烈虎答应叫小姐小心。这个时候的丫鬟下莲呢，陪着范梨花就来到这个庄子，人马都留到庄外了。到在庄里，丫鬟跟着范梨花两个人正往前走呢，往里走不远，一看有个黑大门，群墙高大，好大的院落，在他的大门外头呢，还有两凳结脚石，上下马石，在门的两旁还有两棵倒栽垂杨柳。嗯，夏莲突然发现，在外头马石上头坐着一个老人，浑身上下一身青裤褂，夹做的便鞋，白布的袜子。老爷子光头没戴帽，头上挽牛心发卷，横别骨头簪儿。瞧老爷子坐的那儿是愁眉不展。小姐，您稍等一下，我过去看看。范梨花当时下了马，在这儿等着丫鬟下莲呢。当时把他的马往旁边一放，也不用拴，把缰绳往马背上一扔。啊，老人家，麻烦您了。有事，老人家，我们主府二人呢是赶路的，走到这儿啊，天已经要黑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走。老人家，麻烦您，想在您借住一宿，不知你老是否能答应啊？老爷子抬头看看那边还有个姑娘，一瞧这个姑娘，老爷子猜个八九，这个肯定是个仆人，那个肯定是个主人。一看夏莲穿着大坎肩，老爷子就猜对了。姑娘，你看，他用手一指，在他门楣上头有块匾，乐善好施。啊，老人家，您可能是刘姑娘，如果家里没事住到我这儿，别说你们两个人，就二十个人也有地方住，吃喝不成问题。可是今天不成啊，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老人家，是不是怕我们不给钱呢？哎，不瞒呐，姑娘，就在平常走到我们家门口，吃有吃，喝有喝，临走没钱我还给拿钱。我是这个庄的庄主，我姓黄，叫黄甫。不瞒你，今天我家有事，我女儿玉香啊，叫附近斑鸠山的一个寨主给相上了，今天晚上三更来娶我的女儿。我们不想给，不给又不成，我们都想好了，来娶亲我们一家子全上吊就死了。啊，老人家，要这么说你怎么不求求范梨花呀？上哪儿求去啊，这么远不赶趟，再者说了，人家咱也不认识啊。老人家，这可真巧了，您看范梨花您怎么不说话呀？嗯，范光姑，我看见他。老人家，您往远看，没有，您再往近看，是你。哎呦，我怎么担当得起呀？老人家，你看，那就是我们小姐，就是您说的那位范光姑，我是她丫鬟，我叫夏莲。啊，这是真的。不瞒你，我们小姐是奔前敌打仗路过这儿，身体不太好。

0: 要不我们就赶路了，打算借许呀养养身子。老人家，您怎么不求求他呀？
1: 哎呦，老爷子一听，怎么这就是范光姑？这可真是不敢想啊！老爷子赶紧往前近身，来到范梨花的跟前。范光姑，求范光姑救命！老爷子帮，
0: 就给卯了个头。范梨花一听啊，当时心里头就在想：夏莲，你爱多管闲事。
1: 可是范梨花反过来又一想，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啊，老人家，您赶紧起来！我范梨花有何等之能，敢劳老人给我一礼？哎呀，赶紧起来！范梨花把老爷子给拉起来，
1: 快，范光姑里边请。
0: 老爷子把范梨花、族仆两人请到大厅，命人准备酒菜，招待范光姑。这娘俩把范梨花也给迎进来了，一边左边一个，一边右边一个。这个时候的老太太就讲，我女儿那天出去买针线，被这个山贼给看见了，硬要娶亲，今晚上三更就到啊。老人家，您不要着急。范梨花一看这个姑娘黄玉香确实长得不错，挺漂亮。老人家，我范梨花不能见死不救，您就放心吧，等他们来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 范光姑，你要救了我们一家子命，你要啥我们有啥，我们一辈子不会忘你的大恩大德。范光姑，来你喝酒。范光姑，来我给你夹菜。
0: 老两口子把范梨花给围望住，梨花女简单的吃了点儿，因为身体不爽，到这儿是来想养一养。范梨花也知道身体这样到的前敌打仗也是成问题，可没想到就遇到这个事儿。梨花女吃完了，命人给酒菜撤下去了。范梨花当时瞅瞅说，老人家，他们来了在哪个方向来？
1: 在南村口，出南村口不太远有个鸳鸯桥，过了这个鸳鸯桥再往前走将近七八里地就是他们搬救山。
0: 好，老人家，你老人家该睡呢您睡，该干什么您干什么，把门一插您就不用管了。我带着夏莲，我们两个想不在这儿，您把马给我们拉出去，我们到鸳鸯桥那儿去等着他。老爷子答应，在外边给族仆两个人没办法把马给拉出来，再三告诉范光姑千万小心，山贼厉害，你老放心，把门插上您就回去吧。夏莲也知道小姐办事很谨慎，怕伤乡亲们，到外边跟他们打去。那么夏莲跟范梨花两个人上了马，老爷子给送出来告诉小心。范梨花催马奔南庄口，抬头再一看不太远，果然有一架桥。范梨花跟夏莲两个人过了鸳鸯桥，来到桥的对面。夏莲，就在这儿等着吧。
2: 小姐，就冲您的能耐呀，我不是吹呀，就您一个人就把他们划了。小姐，我不是说大话，就我呀也把他们收拾了。
0: 夏莲，我明白。
1: 哎，小姐你看，族仆两个人正在唠着，抬头一看远远的有声音。范梨花再一看，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瞧见来了一队人马，后边抬的是花红小轿，吹吹打打，吹的是四喜调。嘿，上来了。梨花女在此时当时瞅瞅丫鬟，叫她小心了。这个时候的范梨花赶紧上马，在这儿等着，是不是真是斑鸠山的人来娶亲来。范梨花告诉丫鬟夏莲守着桥头，要过桥头的不许叫她过去。小姐放心吧，一个也过不去。小丫鬟看住范梨花，在这儿再一看前面的人马过来了。 站下
2: 啊，前边的两个寨主，一个是孙刚，一个是马强，高高兴兴抬着花红小轿正往前走，一听前边有人喊，赶紧把喽啰兵停下。嗯，借着星月之光，再加上两旁有灯笼火把，二寨主孙刚在马上抬头看看，哎呦，好漂亮的姑娘。姑娘，你拦住码头有事，请问你们是哪儿的？斑鸠山的。到哪儿去？黄家庄娶亲。娶的是不是庄主黄府的女儿黄玉香？不错。你怎么知道？请问您是？
1: 我是斑鸠山的二寨主，我叫孙刚。
2: 哦，是给你娶亲吗？
1: 不是，给大寨主，他在高山后等。
2: 好。范丽花瞅瞅孙刚说，孙寨主啊，我这个人呢，就爱管闲事，我是过路之人，路过黄家庄，住到了老黄府的家。老庄主跟我讲，他的女儿不愿意嫁，你们非娶不可。我看孙寨主还是给大寨主再另选一个吧。
1: 啊，丫头，你真爱管闲事，怎么你不叫娶？
2: 不是我不叫娶，人家不愿意嫁。如果你们真听我的劝，我饶你们不死。如果非娶不可，孙寨主，我这口刀可从来不吃素。
1: 嘿嘿，孙刚哈哈大笑，你竟敢在我跟前说大话卖狼言，怎么你还要管闲事？好吧，唰，孙刚这刀就下来了。
2: 美容分说，范梨花当时往旁一闪，怎么劝也不成，怎么说也不成，是非娶不可。梨花女当时马鞍桥上微微一乐，是孙寨主，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说孙刚跟范梨花打，那怎么能比呢？就别说一个孙刚，十个百个也不是范梨花的对手，那也不是咱捧，那是圣武的门徒啊。孙刚和范梨花两个人来往几趟，范梨花最后劝怎么劝也不成，没办法，范梨花往前一催马，猛然就听咔嚓一声，把孙刚是腰断两截。梨花想，我这叫为民除害。
1: 啊，大哥，你死得好苦。
2: 后边又上了一匹马，范丽华一问，这是三寨主马强。马强过来哇呀暴叫，双斧一摆，够奔范丽华。范丽华还是方才那一套嗑，怎么劝也不成，是非打不可，
1: 非娶不可。
2: 当时范梨花跟着马强两个人又一交手，两个人在这儿打没有几趟，范梨花又把马强给削到这儿了，两个人全死了。可是后边呢，喽啰兵啊，那是金命水命不顾命，小轿扔下是撒腿就跑。范梨花当时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不追，我不杀，我不砍，你们回到高山告诉你们大寨主，不要再娶亲来了，这个亲不许娶了，姑娘人家不嫁，要非娶不可，叫他把脑袋送来。范梨花当时在这儿一喊，喽啰兵跑回去。山上大寨主帽插双花，十字披红，天地桌摆上了，就等拜堂呢。喽啰兵跑回来了，那模样都变了。是寨主爷啊，大事不好
1: 啊。
2: 大寨主薛英龙听到这儿，瞅瞅何事惊慌，是寨主爷，二寨主三寨主给您去娶亲呢、啊、走的中途路上，就在鸳鸯桥那儿有个丫头拦住去路，说什么也不叫娶，两个寨主说非娶不可，没成想叫他一刀一个全给包圆了。
1: 啊，
2: 大寨主薛英龙听到这儿，腾冷火往上撞，帽插双花，十字配红，全都甩到地上了。另外边给我抬枪带
1: 马，他在哪儿呢？还在鸳鸯桥呢，告诉您不要再去。

娶亲了，您要非娶不可，他叫您把脑袋送去，随我来。大寨主薛英龙带着人下的高山，直奔鸳鸯桥，范梨花真就在这儿等着呢。梨花女一看，头前来的这匹马，马上端坐一员小将，伯龙马。这个小将16、17岁，岁数不恨太大，长得很漂亮，面如粉团。范梨花就在想，看他这个人也不像个山贼，他怎么还守高山，做出此事？范梨花正在想，这匹马就上来了。兄长，你们死得好苦！他在这儿是哭啼一阵。他，丫头，我来问你，我两个兄长可是死在你手？范梨花当时一问才知道，他是大寨主，他叫薛英龙。梨花女点头，把来意说明，人家姑娘不爱嫁，我看你还是回山去吧。呸，丫头，这丫头她讲明是非我不嫁，你怎么说她不爱嫁？这样的话也好，我跟你到在黄家庄，咱们两个去问问这个姑娘，她到底儿爱嫁不爱嫁。我说寨主爷呀，我在那儿借许，我什么不知道，人家是不爱嫁，你们是硬娶不可。这么办吧，人家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能跟你去讲这些话呀？我看你就不要再去娶了，回你的高山，你看如何？呸，丫头，你多管闲事，他非嫁我不可，我才娶她，你说他不爱嫁也好，你过来，你想管闲事，杀了我的两个兄长也罢，你能否过来跟我走上几趟，我看看你的刀法如何。范梨花说，要这样你非动手，可有一样啊，我看你是个英雄，你跟他们俩不一样，你这个人一看是个正人君子。我说朋友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何苦占山为贼？我想要收你，可是你这句话我要说不出口，这么办，如果我真要把你打败了，你又该如何呢？丫头，我真要败在你手，输到哪儿办到哪儿，我跳下马去，我管你叫声娘。好啊，要这么说呀，你就上来吧。你要败在我手，我要败在你手啊，我跳下马，身紧背足，任凭你伐落，那也好。这个大寨主薛英龙一催马，掌中一抖枪，就够奔范梨花。范梨花跟他来往10趟20趟，大战能有30几回合，范梨花点头，枪法是不错。可是梨花女跟他来往几趟，丫鬟后边有底儿，到什么时候小姐这能耐她不害怕。范梨花打着打着，苍啷一声就把薛英龙这条枪给拨飞了。英龙刚一愣，范梨花反手一刀，一刀背把他拨落下马。薛英龙摔到地上，他来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这个时候的范梨花乐了，孩子服没服？薛英龙的脸呐，巴掌打得那么红，当时他在地上坐着，抬起头看看范梨花，说，我来问你，你是什么人？你能不能报报你的名姓？孩子，你认我为干娘，你可不吃亏呀。你爷爷是大唐朝老元帅，数个字儿说，我公爹薛礼，薛仁贵。你的爹爹是元帅，他叫薛丁山。你娘我家住寒江，再往下问，我叫范梨花。薛英龙当时瞅瞅范梨花，心里就在想，这干娘我打着灯笼我也找不到，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要认了干娘，投奔大唐，我

0: 帐那儿一进，我可就是薛少帅呀。英龙又一想，我占山占到什么时候，那不也是为贼吗？投奔大唐，为国尽忠，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个时候的薛英龙当时赶紧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扑通跪倒在地，干娘在上，受孩儿一拜。哎呀，薛英雄，我是和你开个玩笑，你不要如此称呼，赶紧平身。不，我既然一口说出叫出干娘，您如果要承认我是您儿，我就起来，您不承认，我跪个丁朝木烂，永远不起。范梨花一想，也罢，这次我到的大唐救了薛丁山，他收与不收都在两可之间呢、啊。那么今天我要收了这个干儿子，酒后我给他找了媳妇，再有了孙子，如果薛丁山要收我，我就带；如果不收，我就到我儿子家炕头一坐，我就抱孙子去了。范梨花想到这儿，你赶紧平身，谢干娘。薛英龙往旁一闪身，哎呀，下联一瞧，小姐呀，你收了这么个儿子，见姑老爷你可怎么交代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55年前，一只有。

0: 钢琴员。
1: And here we are,
2: 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3: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
0: 55年来，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乒乓外交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新篇章。
4: 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 已经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0: 55载银球穿梭中的乒乓情缘。2026年是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乒乓外交是中美两国人民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序曲。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误搭中国队大巴，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他友好互动，并把一块织锦当礼物送给了他。当车停下，记者发现中国大巴上竟走下了一名美国人，而且还与中国运动员说笑，一下子轰动了。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

0: 第二年四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小球转动大球也成为二十世纪东西方外交史上的经典一章。多年来，中美两国不断以多种形式纪念乒乓外交，共益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展望中美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美好未来。在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之际，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今年再度来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
1: 我们是1971年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如今依然在这里。尽管下了雨，我们感到很有活力，很温暖。我们三个是1971年一起登上长城的人，故地重游真是令人怀念。现在整个女队都在这儿了，55年后我们又在这里了。至今人们仍关注乒乓外交，因为它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开启了崭新的关系篇章。
0: 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康妮·史维利斯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两位成员。当时年仅15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对自己这个俄勒冈州小镇姑娘来说，参与乒乓外交成为改变一生的经历。
1: 1971年，我是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正在日本名古屋，收到邀请后立刻就有许多记者围过来提问，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还能为其他媒体撰稿吗？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个大事件。访问行程太棒了，每天我们都会参观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在北京，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比赛。
2: 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在进行友好的。
1: 现场有18000名观众，那场面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当时面对的可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
0: 康妮·史维利斯和当时美国代表团中的另一位女队员奥尔加·索尔特斯也亲身见证了两国关系破冰的历史时刻。
3: 尽管我或许算是美国的全国冠军，但中国女运动员的表现更出色，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轻易击败我。这是一场真正的友谊赛，中国运动员让我们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1: 我认为中国人民很棒，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我爱他们。
0: 康妮·史维利斯一直清晰记得1971年得知受邀访华消息时，她激动地给丈夫打电话，大声欢呼，我要去中国了。7天行程里，故宫、长城、北京烤鸭都成为她一生珍藏的记忆。家中的专属陈列柜中，那段旅程的纪念品与奖杯时刻唤醒着那段温暖时光。
3: 那次访问为两国打开了交流的大门，在那个年代，这一访问既开创历史又恰逢其时。当我回到美国，每个人都让我介绍关于中国的情况。
0: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回访，打表演赛，参观工厂和学校。中国代表团让美国普通民众更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中国前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4: 我开始是听说能美国访问，很开心，很期盼，对美国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也有点紧张。但是飞机一下来完全不一样，很多人群拿着这个友谊的牌子，友谊 交流和平，欢迎中国乒乓队，这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非常开心。
0: 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是康妮·史维利斯的丈夫，他们回忆起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问时说，
5: 我总是称他们为传奇运动员，非常幸运能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朝夕相处，那样的旅行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4: 我们到美国的每一站都是这样，都受到真诚热情的欢迎，有美国运动员很感动，这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这种淳朴真诚也感动了我，就是虽然言语不太通嘛，但是心里都知道。
3: 在访问中，中国代表团专门学习了一首美国歌曲。我们坐着大巴前往不同城市的路上，他们用英语为我们演唱了《牧场上的家》。50年后我们视频通话时谈到这段往事，戴尔和我唱起这首歌，郑敏芝也记得曲调，也跟着我们哼唱起来。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是当年美方接待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在与中国代表团的朝夕相处中，她感觉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我和中国团队一起朝夕相处了4周，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当他们要离开时，我非常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站在那里挥手道别，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坦诚，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我认为只要你同样以诚相待，就能铸就非常美好长久且深厚的友谊。
0: 2026年，当昔日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再度来华时，戴尔·史维利斯和奥尔加·索尔特斯惊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5: 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的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1: 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现在充满活力，现代并且美丽。
0: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惊喜地说，如今的中国与她上两次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现在和当年简直是两个世界，与我1973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出来时的样子相比，这里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当我们谈到1971年的那段往事，那场景非常令人感动，一说起来我就热泪盈眶，大家都很动情，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了这段非凡历史的一部分。
0: 55年后，当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再次回到北京首都体育馆，与1972年访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再续前缘。55年前，正是在首都体育馆，近30名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乒乓球运动员用友好和真诚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1: 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0: 郑敏芝珍藏着一台美国友人赠送的相机，跨越55年岁月依旧光亮如新。郑敏芝的队友梁歌亮回忆，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扎根，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6: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7: 今天我们再次相聚，共同回到见证中美友谊的首都体育馆。几位老友，还是那句话，
8: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历史性访问撞开了中美重新交往的大门，开启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乒乓情缘代代相传，与时俱进。2026年，年轻的一代跨越太平洋以球会友，重温破冰之旅，续写中美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乒乓友谊新篇。乒乓外交亲历者朱迪·霍夫罗斯特寄予美中两国年轻人：
1: 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蒂莫西·杰肖恩和约瑟夫·罗奇是两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今年他们来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在当年美中选手比赛的球台上打球。
9: 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触摸历史，能有机会在1971年比赛的那张球台打球，并且还能了解当时参赛球员们的故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0: 仅仅抚摸着这张球台，就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能为纪念乒乓外交来到这里是一种荣幸，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加深友谊。
11: 我叫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来自加州洛杉矶，刚从杜克大学毕业，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酷爱乒乓球，我非常希望深入了解1971年参与乒乓外交活动的前辈们的故事，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目前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此行令人大开眼界，使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关于中国的一切。
0: 马尔科说，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当你体验之时，你能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当他们教我们如何演奏乐器时，感觉就像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的历史血脉。今年的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科技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就是在近几年实现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版的机器人，它可以回应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
11: 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亲自来现场看看，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运行得这么流畅，这么灵活，而且对指令反应这么快，就像刚刚我让他跟我握手，只用了2秒就完成了。
0: 与中国大学生的交流也让马尔科意犹未尽。上海体育大学学生耿胜军的一曲《南加州从来不下雨》，顿时让马尔科感觉在万里之外觅得知音。
11: 我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友好，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亲切。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位同学，他竟然会弹班卓琴，还喜欢美国乡村歌曲，这些小小的共同点就让你产生共鸣，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彼此。
12: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n a deeper level. 我见到 Marco 时，听到他说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我便脱口而出一首那里的民歌，叫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他很惊喜于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老歌，我们这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
13: 我告诉他，我买了一个美国常见的乐器叫班卓琴，他非常的意外与感动。
11: 我加了每个人的微信，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美妙的交流。我希望这种友情能延续下去。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每一件都很用心。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一种中国传统的管乐器，我想要学会如何演奏它。这种文化交流不仅通过乒乓球进行，还能通过音乐、中医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越多这样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团结在一起。
0: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建立了友谊。他说，跨越大洋的相遇让我们一见如故。

0: 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许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能够向北京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我们这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0: 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一同起舞。看到我们在短短一天内就建立了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神奇了。
2: 美国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说，
3: 我知道这次旅行中的每个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因此我由衷的建议所有美国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感受这里的文化，这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你会带着深切的欣赏和感激之情满载而归。此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之一。
2: 愿彼此相知相亲，友谊长存，这段经历值得一生珍藏。访问结束时，来自中美两国的学生都许下了对未来的心愿。
4: 我在许愿树上写下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5: 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0: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我认为美中携手合作绝对会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彼此拥有美好的未来。
6: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2: 今年中国之行，马尔科为自己许下的愿望是，
3: 我会把这段经历珍藏一生。我这一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0: 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4: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5: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4: 11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5: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4: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6: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

0: 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2: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游教授？
3: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2: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4: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一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 现在美国

0: 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2: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慎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地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

0: 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1: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地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2: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0: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3: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5次台湾，今年1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0: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尤教授，
4: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时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 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0: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6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1: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1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0: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3: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 有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

0: 性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1: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

0: 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3: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4: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5: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7: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8: 国庆节快乐！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

0: 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7: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 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4: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3: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6: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4: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7: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9: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20: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4: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2: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

0: 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邵阳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

0: 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有朋友就问到了啊，石家庄现在限不限行啊？那今天呢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另外也提醒了，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总共是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站时间为准。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大家是深刻体会到了一夜入秋的感觉啊，尤其是昨天下午秋风萧瑟的画面扑面而来。那今天呢，冷空气会继续活跃，预计10月3号到4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呢，北方的气温又会出现波动了。另外呢，像华北的北部啊、陕甘宁等部分地区将会降温8到10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那华北东北呢，也会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最近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早晚凉，那么午后是偏暖的，这个时候穿衣服稍有不慎就容易诱发感冒等一些疾病，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6度。石家庄呢，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7，属于优。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4: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

0: 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八一厂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呢，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一大早呢，和大家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路上啊，有一个最新的通行情况，听一下彬彬有礼发来的路况信息。
1: 平安大街和平路，信号灯坏了。
0: 早晨6:45的时候，他说到了平安大街和平路信号灯坏了。现在有没有朋友通行过这里？信号灯有没有亮起来呢？今天呀、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如果说第一天咱们是专门用来和亲朋好友聚餐吃家宴的日子，那么今天啊，趁着大晴天空气质量还非常好的时间，必须要出去走一走了。那有没有朋友正在出游的路上呢？路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聊天专区。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了，点击进入就可以发送信息了。很多早高峰的老听友啊，已经在这里等着大家了。我们先来点点名啊。首先呢，要跟一位用户358的朋友说一句啊，他说在哪里能看到主播们？现在能看到我吗？能听只能听吗？是的啊，广播是只能听的。另外呢，一向前冲一大早也来了，说早安打卡早高峰，还有静而不争，涛声依旧，好好爱自己，以及快递小哥，早上好。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说，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每次念这句的时候，我都想唱起来啊。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啊，咱们出去玩儿，那肯定要拍照了。随手拍到的美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有机会拿到我们的一个小礼物啊。那怎么发布呢？跟您说一下，是在即时新闻 APP 的主页当中最上面一栏找到我拍，我拍这两个字，点击进入，看到一个发布，一个小圆圈，上面写着发布，直接点击发布就可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给您画一下重点，就是记得发布的时候文字内容前加上992，加上992，我们就知道是咱们992的听众了。您可以拍一拍路上的风景啊，拍一拍孩子们的笑脸呢、也可以拍一拍晚上的星星。哎，这个国庆假期呢，咱们也可以考虑把观星加入到日程了。那10月4日呢，将会上演一个土星冲日这么一个画面。冲日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土星、地球、太阳近乎排成一条线，那么地球是在中间的，土星距离地球最近，被照的那一面呢是全部朝向地球的。这样的机会啊，平均大约378天才有这么一次。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呢还有人造星辰助星啊，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国际空间站也将会以亮星的姿态先后闪耀夜空，和璀璨的繁星相伴，为咱们的国庆增添别样的浪漫。明天啊，明天晚上年度最大的下弦月也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这样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

早间的7:12了，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最佳损友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早上好。他说依旧去上班的路上，今天上班的路应该是很顺畅吧。目前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国庆假期人员的流动量了。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的流动量占比近90%。那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国庆假期的首日呢，我省也是迎来了出行的高峰，铁路旅客发送量超过56万人次，机场旅客的吞吐量大约是5.2万人次，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400万辆次。这次大家流行怎么玩呢？去哪儿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期间啊，呈现出了住的城市越多，增长越显著这样的趋势。10月1号啊，20%的游客已经玩到第二城了，近30%的游客预定了2个及以上的城市的酒店，酒店的平均入住时长达到3.2天，入住4个及以上城市的游客增长53%。大家呢已经不能满足只在一个城市旅游7天了。那去哪儿的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杨涵就分析说了，说双节连玩多城串游已经成为了显著的趋势，预计呢也将推动2026年国庆假期成为一个超级的黄金周，文旅热度高于以往，旅客们呢也不再满足于静态的风景了，内容驱动型玩法热度最高，体验家的新业态也有望带动更多非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国庆文旅市场创新高。

0: 哪些城市比较热门呢？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国庆首日酒店入住热门的城市是北京、成都、南京、重庆、上海、长沙、杭州、青岛、武汉和贵阳。美团的数据显示呢，十一假期首日热门机票的预订城市前十分别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昆明、西安、南京和杭州。以上的城市有您的目的地吗？刚刚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就说到了，说安全第一条啊，电动汽车服务区排队五小时充电，这是雨打芭蕉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庆假期大家的这个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研判，国庆假期期间呢，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大约是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的27%。长距离出行对于补能的需求会更大一些。那么高峰时段呢，部分的服务区充电压力比较大。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的数据预测，10月5号和6号是一个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量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的时段呢，分别为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大家注意了，看看能不能错峰出行。从高速公路来看呢，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是最为繁忙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火车票吧。国庆假期火车票也是很难抢的，有网友呢分享了经历，说可以买长乘短，但是需要支付更多的票款。12306客服就表示说了，说不建议购买铁路客票时买长乘短，建议啊还是多提交几个候补车次来进行等待。但是呢，提交候补车次也是有 bug 的啊。深圳一位网友就发文称，自己准备回老家，因为直达车票售罄了，就提交了这个候补订票，没想到系统是在凌晨悄悄地兑现成功了。而这个网友呢，早已经入睡了，直到早晨起床才发现候补兑现的车次已经开走。当时啊，他也是一时不知道怎么补救，就发到网上了。这个帖文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都表示说有过同款的经历，候补成功，但是人还在梦里。那发帖网友在求助之后，不少网友也是支招了，说你可以赶紧改天当天的车次。另外也有网友提醒说，候补一定要记得设置截止时间，不然真的会半夜就出票。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了，列车开走之后是无法退票的，但是乘客呢是可以在当天24点之前办理一次改签。此外呢，客服也是提醒大家呀，12306系统全天候24小时都会进行候补兑现，乘客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呢，可以自行来设置一下截止兑现时间，如果没有设置的话，系统会默认一般为开车前的6个小时。所以说呢，乘客务必注意啊，开启一个通知推送，睡前呢核查一下订单的状态。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问题。丰收锣鼓这位朋友想问到说，石黄高速新集收费站现在有没有开着？那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新集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如果您是小车的话是可以上道的哈。另外呢，创造幸福也发来信息了，说今天路况超级好走啊，从石家庄到定州用了1个小时就到了。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8: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2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看到万千路这位朋友呢，一大早也来我们的评论区打卡了，打卡早高峰，主持人好啊，又是一个好天气。其实出门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同时呢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现在免不免费，高速依然是免费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石家庄的限行货车限行吗？那货车呢是不分节假日的，还是依然做常规的限行处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 先来看一看电影吧。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10月1号12:12，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亿了。其中呢，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暂时超过3500万的票房成绩，位列榜首。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分列榜排行榜的第2、第3位。在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进入到正赛阶段了。女单首轮比赛，郑钦文是以大比分2-1战胜施涵，成功晋级了。作为亚洲最高级别的男女综合性国际网球赛事之一，今年的中网继续以 ATP 500与 WTA 1000双赛的规格展开。而今年的赛场上呢，还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新选手，那就是网球运动机器人。再一起来看看亚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王希雨和张帅分别战胜了对手，将会会师决赛。那中国队呢，也是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攀岩女子攀石赛的决赛，中国选手张月彤夺得了金牌。那攀岩男子速度赛的决赛呢，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了金牌。再来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志成也是夺得了金牌。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154金、71银、63铜的位置位列金牌榜的第1位。那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了，将会产生51枚金牌。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我拍的这个活动当中的话，怎么加入呢？如果您出去玩随手拍到了美景，可以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 APP， 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小礼物。那您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的主页当中最上面一栏找到我拍，点击进入，看到一个发布这样一个小圆圈，点击发布就可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记得您在发布文字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上992，加上992这三个数字啊，我们就知道是咱们992的听众了。那您可以随手拍一拍路上的风景啊，或者是拍一些孩子的笑脸啊，想拍到什么都可以。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5度。那今天夜间呢，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5度，其他地区6到15度。石家庄7:00 PM2.5 的指数为18， PM10 的指数为43，空气质量属于优。目前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态也是非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1: 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
3: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6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7:34了，这里是992早高峰假日版，听一下微微一笑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0: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县限行吗？
2: 沧州任丘县限行吗？不限行啊，在国庆假期期间，我省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外呢，各位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信息的话呢，可以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询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也可以一键触达。同时呢，您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个路况，送个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一到假期了，大家都想出去玩一玩啊，假期要开始了，但是呢，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的焦虑问题就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其实床虱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就叫做臭虫啊。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了，提示说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1: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12: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1: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13: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4-5月份一直到10月底到11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11: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13: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11: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

0: 样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
1: 其实肠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虫害了，这类吸人血和动物血液的寄生虫几十年前就十分的常见，但是呢，随着我们居住环境的普遍改善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这类虫害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最近两年似乎又有回归的迹象。那么什么环境容易有肠虱出没，如何防范肠虱的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2: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0: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2: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3: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0: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虫虱。
2: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1: 看到海就发来信息说，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刚才我们前方的导播也说到，说听到这个报道以后呢，整个浑身都觉得很痒。确实啊，其实呢，我们可能很多80后啊、90后小时候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那么现在它突然出来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身上起了一些红疹啊，可以提前的优先考虑一下自己在哪里睡过，有没有见过这样类似的臭虫。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一个昨天的热点消息啊。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啊，突然发出了劫机的报警，飞机在短时间内从约1.04万米下降至约4300米，以色列战机紧急升空，飞机迫降沙特，机上的所有乘客呢安然无恙。那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么这次呢，是不是劫机？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

0: 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1: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0: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2: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0: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此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4: 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4: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0: 下团圆，上实景，现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不少老司机还延续着早年的用车习惯，车辆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热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现在绝大多数家用轿车都是电喷发动机，已经不需要长时间原地预热。车辆冷启动之后，短暂怠速30-40秒，等待机油输送到发动机各个零部件，就可以低速平稳起步，依靠车辆行驶，慢慢让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长时间原地热车，不仅白白消耗燃油，还容易造成发动机内部积碳增多，长期下来影响发动机寿命。刚启动不要直接大脚油门及加速，等到水温回升至正常区间再恢复正常车速。气温偏低的时候，怠速时间可以稍微延长一点，但尽量不要超过1分钟。掌握正确的热车方式，科学用车，让整个自驾旅途更加安心顺畅。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国庆假期，亲朋好友之间少不了要推杯换盏，小酌几杯。而且呢，天气越来越凉了，不少朋友就喜欢喝点白酒驱驱寒。但是太贵的，咱们喝起来心疼；太便宜的，口感又不太好。那第二天呢，还容易头疼啊，不舒服。今天爱商城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性价比很高的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采取的是一个老工艺慢酿纯粮食酿造的酒，有高粱、大麦，除了粮食就没有任何别的添加了，特别实在，酒体也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而且重点来了，平时1箱4瓶，爱商城的优惠价199元。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满399减50的优惠，买的越多得到的越多。那一瓶算下来，一箱啊199，一瓶算下来也就是20多块钱，价格非常的实惠啊！想要囤酒的朋友一定要趁早下手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199可以拿到一箱。啊，可以说呢，我们国庆这几天都是买一箱送一箱啊。475毫升，8瓶到手只要199块钱。没有想到这么便宜，您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看到了。另外，喝完酒之后呢，不少朋友喜欢喝点茶解解酒，现在天气凉了，也更适合喝上一点暖暖的红茶、乌龙茶来养胃呀，抵御寒冷。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两款好茶，一款是来自于武夷山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另外一款呢，也是来自于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这两款茶平时买一罐250克都需要99块钱，现在爱商城也是一个特惠，加量不加价，也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只需要99块钱。也就是说呢，金骏眉您到手两罐99，大红袍到手两罐也是99，或者您可以配一下金骏眉配大红袍，各一罐也是99块钱。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搭配精品的茶叶罐还有礼盒，咱们送人啊，自己当口粮茶都特别的合适。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

0: 下单购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家用医疗器械主要有哪些？
1: 常用的家用医疗器械主要有家用治疗仪器、家用检测器械和家用医疗康复器具。其中，家用治疗仪器包括远红外线治疗仪、磁疗仪、理疗仪、装频治疗仪等；家用检测器械包括血压检测仪、血糖检测仪、电子体温表、听诊器等；家用医疗康复器具主要有家用制氧机、颈椎腰椎牵引器、防褥疮气床垫、矫形器等。省药监局提醒，上述医疗器械主要为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都必须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